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

0: 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接。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4: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

0: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4: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6: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7: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6: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8: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6: 洗手一遍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8: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9: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8: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9: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8: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0: 不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1: 文化中国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2: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3: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 血坯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披风，为参观者提供

0: 毛坯书写体验。
1: 你明了，
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4: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5: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

0: 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一
3: 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陈炳科，导演全胜。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里。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正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跟我妈说去？
2: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啊、
1: 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炒菜呢？
3: 嗯。
1: 我爸呢？
3: 屋里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一句。
1: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3: 够了，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哎
3: 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啊？张大小姐。
1: 嗯。
3: 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3: 我早看见，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3: 军武啊。
2: 哎，婶子，
3: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
3: 我。
1: 怎么这样呢？
3: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军武，
3: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4: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3: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正美高攀不起。
5: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3: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5: 爸，你看看我妈。
4: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3: 哎呀，
4: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3: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4: 报什么名啊？
3: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一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正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4: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3: 你死脑筋啊？
4: 怎么了？
3: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 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妈，这么说

0: 从有跟小马哥的事了。
1: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梅，你叫张臭梅，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0: 我不怕。
1: 你
0: 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1: 这
0: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1: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0: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君武了。
1: 哎，你。
0: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疯了你。
2: 老伴儿，马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1: 哎呀，
2: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1: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2: 哎，
0: 妈，
1: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0: 妈，
2: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政委
0: 啊，
2: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0: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婶子，我
2: 军武过来。孩儿他娘，正梅，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1: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2: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5: 有可能啊，
4: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5: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6: 对
5: 对
6: 对对，
7: 不，钟叔啊，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硬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5: 是，
6: 对，
5: 刘排长，
6: 啊，
5: 为什么我们骑兵师

0: 已经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土匪有四五百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1: 排长，有人，
0: 警戒。
2: 是，
1: 举起。
3: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0: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3: 啥地方？
0: 成化。
3: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0: 啊，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3: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0: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3: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哎，
1: 好，
0: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1: 好，
2: 好，
1: 就
2: 就
1: 就
2: 就
0: 就，老乡，站住，
4: 站住！
1: 是土匪头子，
0: 下马准备战斗。
4: 是，
0: 给我打。
5: 战友都牺牲了，就剩我们几个，不能硬拼。
4: 排长，
5: 小张，老马，老王，
6: 排长，
5: 赶紧走，
4: 现在就走。
6: 排长，
4: 排长受伤了，我们一起走。
5: 不行，把他都被打死了。
4: 排长，我背你，
5: 同志们快走。
4: 排

0: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走不动了，
2: 我也没力气了，
0: 我的脚已经冻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1: 老马，你说，
0: 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0: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告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
1: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0: 马哥，老啊，
1: 别哭，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0: 马大哥，
1: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24、25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4: 哎。
5: 张正美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6: 好，
5: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10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

0: 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1: 好，
0: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啊，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是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 啊，
2: 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正武，
1: 哎。
2: 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
2: 嗯，
1: 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3: 行了，
1: 哎，
3: 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3: 嗯，

0: 油，啊，加油，亲。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美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美，对不起，
1: 不，你别这样说，俊武，再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正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剧中人物马君武由赵毅演播，张忠树由严彦生演播，张正美由陈倩演播，江大明由杨默演播，刘明德由任杰演播，李云香由乔琛演播，刘排长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1: 是不是兵团人，名字上见三分，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2: 八师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到处。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五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0: 胡杨阅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3: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化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文博会守正创新，非遗技艺焕发新生。
2: 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推广应用面积超20万亩。
3: 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
2: 七师胡杨合适，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装上智慧大脑。
3: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科学田管助增收。
2: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和田地区乐浦县赛事大营迎来首个休整日。
3: 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2: 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
3: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3: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
2: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
3: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2: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
3: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
2: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3: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
2: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
3: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5度。
2: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9度。
3: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法治思想，兵团一体推进法治兵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来听本台记者程立、纪世东、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
1: 这两天，在位于十三师新兴市的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红星一厂司法所组成专业普法队伍，深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围绕合同履约、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知识产权保护等企业高频法律风险答疑解惑，提出针对性防范建议。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赵林宙：
2: 这次法治体检呢，非常的及时，帮助我们排查出了企业合同履行、用工管理当中潜在的风险，使企业经营起来的更加的安心，更加的顺利。
1: 红星一厂司法所所长王锦：
3: 通过我们普法宣传进连队、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在企业和企业员工、连队、社区的职工群众当中，已经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1: 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十三师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民辅警同样走进企业，围绕危化品管理、安全生产规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精准普法。2025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推行项目警长制，为40个重点项目设立警长制专班，常态化开展矛盾化解、安全排查、法律咨询，全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327起，接处警同比下降15%。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戴银祥：
4: 对我们防电站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预防，对这个危化品使用、管理、生产等提高了很大的帮助。
1: 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项目警长制办公室负责人许阳：
5: 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1: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以精准法治服务护航企业成长，持续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日益成为区域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的核心竞争力。走进50/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正在化解矛盾纠纷。调解室成立以来，为职工群众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法律解答、心理疏导等服务，成为大家的暖心驿站。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
6: 着力解决与职工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努力做到让职工群众呢话有地方说，难有众人帮。
1: 基层治理，法治为基。近年来，50双河市积极探索一团场、一特色、一连队、一创新的调解模式，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175个，实现连队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1200多名，涌现出一批业务精湛、群众信赖的金牌调解员，打造出9个品牌特色调解室。2025年，50双河市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480件，涉及金额7773.7万元，真正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50双河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劲松：
7: 用好特色调解品牌，融入普法宣传和心理疏导，从源头防范化解基层矛盾，为实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根基。
1: 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兵团各项任务，用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截至2025年底，兵团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54个，建成覆盖兵师团连4级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战士2200多个，培养1.2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连续7年开展群众法治大培训活动，累计培训职工群众超58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兵团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愈加浓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0: 5月2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2件。9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6师五家渠市3件，7师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1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
0: 截至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15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3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件，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22届文博会上，非遗技艺与潮流创意、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时代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的报道。
2: 记者王立方，
3: 我现在就在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展区不仅陈列着匠心满满的非遗作品，还有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制作。那很多非遗项目呢，也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在江西展区，一幅长达36米的国家级非遗下部绣作品《天工开物全卷》格外引人注目。江西是中国下部之乡，下部是以苎麻为原料的布料，当地百姓就地取材，很早就尝试在苎麻制成的下部上刺绣，并创造出以材质命名的绣种下部绣，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届文博会，江西展区以非遗作品加潮流文创加手工体验全新模式，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大放异彩。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邓嘉欣：
4: 我们创新了6种针法进行刺绣的，比较古朴典雅，特别适合放在中国水墨画当中，带了一些 DIY 的体验包，让游客进行绣制，体验其创作的乐趣，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的下部绣，更好的传承下去。
2: 本届文博会上，众多非遗项目通过 IP 联名、工艺融合、国潮改造等创新方式，完成从馆藏展品到国民消费品的转型。在甘肃展区，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以永登映狮子舞、兰州羊皮筏子等多个省级非遗项目为核心元素，创新设计出5大类、10余种潮玩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焕新出圈。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任英：
5: 这是我们的永登映狮子，它是我们以它为原型做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手办，当狮头戴上的时候就是小孩舞狮的一个状态，然后取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孩子的一个特点，希望年轻人去了解这些技艺，去传承下去。
2: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三师土木舒克市核销了一批土地开发量增加指标，这标志着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推广实现新突破。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应用到兵团各师市及地方部分地区，控制排水盐碱地面积超过20万亩，助力盐碱地变身大粮仓。
0: 据了解，暗管排水控盐技术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研发的一项盐碱地改良技术，2020年引入兵团，2021年7月，在科技部相关项目资金支持下，新疆农垦科学院承担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引进与示范项目。借助项目资金支持，这项技术当年在第三师土木舒克

0: 市、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二师铁门关市、第六师五家渠市等地开展示范推广。
1: 暗管排水控盐技术是在盐碱地地下80厘米至100厘米处铺设均匀分布打孔的可降解生态波纹管，借助新型土壤调理剂将土壤盐分溶解到灌溉水或者降雨中，将盐碱水快速排出，从而降低地下水位，把盐碱地变成高产田。
0: 该技术适合三大应用场景：一是盐碱地综合治理，二是水库坝基、道路路基等所在区域的盐碱消碱，三是打井困难的盐碱地，出水含盐碱量高。通过该项技术，可以控制用水总量，缓解盐碱地水资源短缺问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积极响应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14部委关于推进开展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扎实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开展文化润江，丰富兵团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5月23日，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龄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旨在将书屋援建与老年阅读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探索构建慈善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以书香涵养银发岁月，用文化赋能老年生活。
1: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兵团本级养老院及首批银龄书援建点代表授牌，共计捐赠7000余册书籍，为全兵团设立了6个银龄书屋，将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舒适的阅读空间，打通老年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活动现场分为浓情、温情、老年志愿者朗诵团队登台献艺，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展现出兵团老党员、老同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出阅读带来的精神力量，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聚焦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那现在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王成祥，让他来带我们了解一下七师胡杨河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情况。成祥你好，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冯峰你好，眼下呢正是夏季田管的关键期，但和以往职工们在大日头下奔波的场景不同呢，这里的职工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够完成大部分的田管工作。11连职工丁全军丁大哥给我说呀，他用的是咱们七师打造的数智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 APP。 这个 APP 呢会收集农田数据，监测作物长势，病虫害预警、水肥方案推送等多功能于一体，能够根据每块地的实际情况给出个性化的管理方案，真正实现了智慧种植，在田管上能节省大量的劳力。那我也采访到了128团11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洋，他说通过这个平台呢，职工们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凭经验种地的模式，让科学种田落到了实处。目前呢，数智胡杨平台已经为20000多名职工提供了智慧田管服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实现了每亩节水80立方米、节肥20%、节药10%，每亩能给咱们职工节省成本240元以上。
0: 嗯，好的，程翔，看来数字技术确实让农业生产变得更轻松、更高效了。那除了生产端的智慧升级，数字乡村建设在农产品销售、农资流通这些经营环节又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呢？
2: 好的，冯峰，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怎么种，也彻底改变了怎么卖。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这里的直播带货和线上农资销售都开展得热火朝天。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是这里的代表企业，他们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销售了1000多种本地农特产品，今年前4个月就实现了销售额200多万元。 同在这个产业园的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渠道推广农资，今年前四个月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400万元，销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也让农业技术普及到了更多农户手中，效果十分显著。
0: 嗯，好的，听你这么说，数字乡村建设确实是全方位赋能了农业发展。那么程翔，接下来其实胡杨合适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规划呢？
2: 好的，冯冯，那么我也采访到了其实胡杨合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新刚主任，他呢告诉我说，施市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让更多职工享受数字红利，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全力建设农业强实，为兵团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七十力量。那么截止目前呢，数智胡杨 APP 的注册职工已经超过了3万人，覆盖耕地是 193.42 万亩，农技服务真正实现了直达田间地头。
0: 嗯，一部小小的手机连接起了田间地头和广阔市场，数字技术正在让兵团的农业发展焕发全新的生机。好的，我们也感谢王程翔的详细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哈密市北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是雨或雨夹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东疆部分区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
5: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水稻插秧，棉花、冬小麦田管，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处处是繁忙劳作的景象。各师团依托科技力量，确保粮食稳产，产业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眼下，伊施阿拉尔市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在12团插秧机加紧作业。团长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种植模式，根据秧苗长势及时做好补水、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确保秧苗稳得住、长得好。阿拉尔市和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伟：
7: 大概进完水以后5天以后，我们要给它补充营养，因为我们的秧苗啊，从水稻基地到我们的种植基地，秧苗过来的时候一个断奶肥，这个细节我们有专业的种植人紧密的跟好。
6: 今年伊施阿拉尔市计划种植水稻4万亩，各团场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围绕插秧标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开展技术指导，为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眼下30-51团 4.38 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团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抓实田间管理。种植户外丽江马木提已连续5年种植冬小麦，今年小麦长势良好，穗大粒饱，他对丰收信心十足。
8: 屯农发中旬联队集训全境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肯定好丰收。
6: 五十一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新冬59号等优质高产品种，普及科学水肥管理、绿色种植等技术，持续提升农田精细化管护水平。当前冬小麦子粒见丰，丰收在望。眼下二师铁门关市50余万亩棉花套种孜然长势良好，在31团一连职工陈永素正忙着查看作物长势，对照花期管护要点，做好田间管理。
9: 今年的孜然比往年长得挺好的，今年应该50公斤是没问题的。
6: 31团一连两委委员胡旭涛：
10: 正是这个孜然的生长关键期，那我们两委呢也会做好职工的服务，保证啊这个水肥到位。
5: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来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五师双河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关于某一路段交通拥堵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解决呢？
1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五师双河市的市民来电，反映610省道靠近中燃能源加油站处的道路拥堵20分钟的问题，造成了大量车辆，包括很多旅行大巴排队。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第五师公安局指挥中心迅速下达指令，塔斯海垦区交警大队、伯乐垦区交警大队联合81团派出所、83团派出所启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交通局同步派员赶赴现场支援，对现场滞留车辆开展有序引导、科学分流，同步向驾驶人员做好政策解释，告知环湖赛赛事期间京阿高速临时封闭管制的相关情况。随后派出所、交警、交管部门多方力量协同配合，引导滞留车辆经 G577 路段有序驶离塔斯海垦区辖区，安全引导车辆驶入连霍高速路口。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3: 那是现在近期还接到了关于三师土木舒克市居民反映路灯不亮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11: 热线近期接到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唐义镇的居民来电，反映团部对面的篮球场晚上开灯问题，热线第一时间将此问题反馈。经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唐义镇核实，51团团部对面篮球场的灯光已调整到凌晨1点钟关灯。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12: 幸福甜蜜16子，
13: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 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4: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13: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4: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粉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13: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

0: 它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它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性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5月24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落地和田地区洛浦县赛事大营，历经六个赛段的激烈角逐与极限比拼，赛事迎来首个休整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陈立明，来介绍一下赛事的最新近况。立明，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你介绍一下你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近期赛事的一个整体情况。
4: 好吧，我现在呢正在赶往 SS7 叫沙海老兵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路上面。今天的这个比赛路程呢是围绕以这个沙海老兵呢是命名的这个赛段，它是围绕我们47团当时呢那个沙海老兵走的那半截路呢在这个赛程的这个赛点上面，我现在呢正在赶往的这个路上面。实际上呢这两天呢这个赛事呢也是进驻了洛浦县这个大营，但是目前呢这个在这个大营里边呢，尤其是这个昨天呢和田地区呢遭遇到了大的这个沙尘暴，能见度呢也就不足30米。在这样的这个天气里面呢，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当地的群众，当地的群众说呢这叫土雨，我们说的就是下土，天上下土。实际上多日高强度的这个赛事的里程呢，车手呢驰骋戈壁沙漠，接连呢挑战复杂艰苦的路况呢，身心呢始终呢保持着这个高强度的状况。这个赛事呢特意呢设置了一个休整日，实际上呢也就是帮助参赛的选手调整状态，蓄力呢迎接后续的这个比拼。这个赛场上呢表现归于平静，实际上在这个环塔的这个大营里面呢是一片很繁忙的景象，主持人。
3: 不难看出啊，赛事竞争是格外激烈。那么休整期间车手与各车队都在开展哪些工作呢？
4: 实际上在休整日的这个洛浦大营里依旧是这个热度不减，各项的备战工作。
3: 立明，
4: 这个窗户机呢？能听到吗？
3: 现在可以，请你继续介绍。
4: 因为这个信号不太好，我在沙漠的腹地啊。各车队呢是抓紧在休整期的这个窗口的全力的备赛，维修团队呢分工协作，对这个参赛的车辆呢开展全方位的检修保养，细致的调试车辆的性能，逐项排查这个零部件潜在的安全的问题，精心维护赛事车辆的装备。后勤人员呢是整理的各种的赛事的物资，足额的补给赛事以生活所需要的这些用的东西，这呢筑牢了全方位的后勤保障的防线。车手也是借此难得的机会呢放松自己，调整压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养精蓄锐避战后续的这个赛程。接连高强度的这个第5和第6这个赛段的考验过后呢，休整之日实际上呢也就是全员的备战之日。车队来说是传动呀、这个悬挂呀等各系统呢逐一细致的检查调试，全方位的调整车况，以全新的状态迎接和田赛区剩余的这个赛事。部分的车队呢在前一日返程后来

0: 知识，参观者呢近距离地观摩专业越野赛车沉浸式的体验越野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实地参观过程中呢，大众呢直观地见证了国内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真切地呢体会到本土民族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此次观摩呢也让青少年深刻地感受到了自主品牌的实力，心中跟着热爱体育运动 敢于拼搏奋进的积极信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立明的介绍，也期待你的后续报道。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好，再见。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 5月23日 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自治区农科院将整合全院各研究机构力量，打破机构壁垒，广泛吸纳区内外政产学研资深力量，构建开放动态的专家网络，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智力支撑。
1: 据介绍，该研究中心以质量立库、机制新库、创新强库为核心理念，紧密对接自治区战略决策与一线发展需求，围绕全区农业农村发展开展前瞻性、突破性、创新性宏观研究，聚焦产业发展具体瓶颈与技术转化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运用先进研究工具与方法， 优先在社会关切、实践急需领域快速形成研究成果，力争在重大方向、重大理念、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实现突破。
2: 研究中心目前已确定首批15项重点研究任务，自治区农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戴俊生介绍，研究中心将结合当前国家级自治区农业农村领域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确定了加快人工智能加农业应用推广、深化中亚农业合作、新疆耕地质量提升等重点研究任务。 研究中心将构建科学灵活的运行机制，强化体制机制层面创新，持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确保研究工作高效运转，成果质优。下一步，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完善机构搭建、核心团队组建与专家库建设， 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跨学科复合型智库研究团队，形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咨询成果，逐步将研究中心打造成西北及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一定知名度的三农高端智库。我们继续来关注，
3: 近日新华网与新疆哈密市委宣传部、马纳斯县委宣传部在乌鲁木齐正式签署 新华语点AI实证智能体合作协议，这是新华语点在中国北方县市首次落地应用。新华语点是新华社打造的权威
1: AI实证资讯智能体，由新华社主导建设，新华网实时运营，是面向党政理论学习、政务办公服务的智能服务平台。平台聚焦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2: 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在理论学习、政策研究、政务文稿撰写、舆情研判等对等工作场景的核心需求，提供全链路智能服务，构建智能化理论学习服务体系。平台优化权威资讯获取路径，提升政务文稿创作质量，强化网络信息真伪甄别能力，全面适配人工智能时代政务信息服务刚需。
1: 新华语点智能体围绕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假、捋头绪、写文章七大核心场景，定制全流程解决方案，全方位赋能政务工作，提质增效。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务哨所的务编员。
4: 生在幺八五团，长在幺八五团，在这训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 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

0: 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遍5000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雪。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首先来关注来自中国航发集团的消息。5月23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
4: 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芯。
3: 来关注来自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消息。目前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
4: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绿电交易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满足国内高耗能出口型企业零碳用电需求，并提供绿电消费认证。
3: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青海全省电力总装机达到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
4: 自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以来，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4: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3: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开展

0: 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了解得更加全面。
1: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0: 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每年5月25日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该健康日源自200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中风研讨会，旨在加强全球公众对中风的认知，提升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意识。今年世界中风组织及全球中风行动联盟发起的宣传主题为“现在即行动”。

0: 强调抗击中风必须立即付诸行动，不容耽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1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7: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8: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9: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8: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the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I have a lot of WeChat, so...
4: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6: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7: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8: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9: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8: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0

0: 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1: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2: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3: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4: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5: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6: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微分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合唱团今年三月，十四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7: It's been really cool. I mean, we did so much research.
8: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

0: 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乐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3: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4: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5: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

0: 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1: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2: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3: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4: And after the student return back，
5: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4: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5: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

0: 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宾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宾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宾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宾团，读懂宾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宾团担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4: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
5: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6: Back in the old days，
7: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8: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3: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4: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零到八十二米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温炉给它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3: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4: 7.3，
9: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4: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壁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3: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壁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壁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4: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下动，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3: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10: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7: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3: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10: Back in the old days,
7: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3: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11: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3: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旅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12: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3: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3: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14: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13: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3: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15: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3: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15: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3: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16: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3: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 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

0: 这些无人贪污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贪污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2: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0: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3: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0: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4: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4: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0: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5: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6: 这得多高啊？
5: 高的话有7.37米。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 3.75 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5: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 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

0: 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嗯，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由兵团团委、兵团教育局、兵团人社局、兵团科协、兵团学联联合主办，石河子大学承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兵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河子大学举行。据了解，本届竞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兵团16所高校的近5000名师生参赛。经学生自主申报、校级选拔推荐、省级初评、复评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10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终审决赛。5月24号，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市落下帷幕。央企共签订意向采购金8.45亿元。此次展会于5月22号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0400平方米。汇聚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知名电商平台参展，展出5000余款优质帮扶助农产品以及地方特色好物。日前，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自治区农科院将整合全院各研究机构力量，打破机构壁垒，广泛吸纳区内外政、产、学、研资深力量，构建开放动态的专家网络，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智力支撑。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2025年以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6，打击整治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 对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出重拳、亮利剑，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公安力量。近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论坛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网络辟谣与科普工作，为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网络辟谣论坛聚焦筑牢科学认知、护航全民健康、守护民众财富等，围绕加强辟谣引导、开展常态科普、凝聚共治力量等内容，通过主题分享、现场讲述、圆桌对话等多种形式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分析问题，共商对策建议。论坛现场发布了第八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抵制伪科普十大案例、去伪存真、守护民生倡议，启动千名医疗辟谣志愿者星火计划，并聘任了首位全国网络辟谣大使。近日，和田市公安局努尔巴格街道派出所民辅警走进新疆和田学院，利用学生课后休息时间，通过宿舍拉家常、校园趣味互动等多维度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反诈知识走进师生生活，为校园安全筑牢坚实防线。针对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特点，民辅警聚焦冒充室友借钱、快递理赔退费等骗

0: 局，开展精准宣传，一边发放警民联系卡，一边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讲解诈骗分子惯用手段、辨别技巧及防范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反诈知识讲细、讲透、讲明白。针对学生现场提出的如何辨别钓鱼网站、收到中奖短信如何处置等疑问，民辅警耐心解答，手把手指导学生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现场教学开启来电预警、风险核查等核心防护功能，引导师生主动筑牢个人财产安全防火墙。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法院与居住权为高龄亲属筑牢安居底线。房产作为家庭核心资产，在隔代继承中极易出现权属归属、养老居住、利益分配等多重矛盾。传统房产继承模式下，房屋产权变更往往伴随居住权益的取舍，极易出现有产权没住处、有住处无保障的尴尬局面。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用居住权制度成功调解一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承人陈某生前立下合法有效遗嘱，明确将其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的房产交由孙子陈小某继承。陈某离世之后，亲属因房屋权属确认、居住使用以及经济补偿事宜产生分歧，为此陈小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自身对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权。案件呢，审理查明，本案共有三名被告，分别为被继承人大女儿陈甲某、二女儿陈乙某以及外孙李某某。其中，陈甲某常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年事已高，而且无其他固定居所。若法院依据遗嘱直接判决房屋归陈小某所有，虽然合法，但是会造成陈甲某无房可居，激化家庭成员矛盾，导致亲情破裂。承办法官秉持如我在诉审判理念，坚持家事纠纷调解优先。在法官耐心疏导、情理兼顾的调解下，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明确房屋权属。案涉房屋由陈小某继承所有，依法办理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约定经济补偿，陈小某在约定期限内向三名被告各支付房屋折价款21000元，设立终身居住权，陈小某自愿为陈甲某在涉案房屋设立居住权，居住期限至陈甲某死亡之日止，居住期间产生的水电、物业等费用由居住权人自行承担。本次调解依托居住权制度，实现房屋所有权与居住使用权分离，既严格恪守逝者遗嘱意愿，保障继承人财产权益，又为高龄亲属筑牢居住底线，最大限度维系了家庭亲情。法官提醒，群众在订立遗嘱处置房产时，可将房屋所有权与居住权拆分处置，明确产权继承人的同时，为无房年迈亲属设立终身居住权，兼顾财产传承与养老保障，为多子女家庭隔代继承极易产生的房产纷争，可合理运用居住权制度，无需腾房搬迁，既能保障继承人的产权，又能守护亲属居住权益，减少亲情裂痕。居住权需通过书面协议、遗嘱、法院文书等法定形式确立，明确居住人员、存续期间、费用承担等内容，并且及时的办理不动产登记，未经登记的居住权不具备对抗效力。在婚前房产、再婚安置、养老住房、遗产规划当中，均可活用居住权制度，从源头减少房产争夺，

0: 腾房纠纷，守护家庭和睦与财产安全。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拆除车牌加霸王油，两人被拘留。近日，巴师城区公安局花园派出所快速处置一起驾驶人加油逃单的违法行为。两名男子效仿网络不良视频，驾驶无牌车辆加霸王油，本以为能够规避追查，不料仅13个小时就被抓获。5月13号22点多，花园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加油站工作人员报警，称一辆白色小轿车驾驶人加油之后未付款，直接闯干驶离现场。接警之后，办案民警走访调查，迅速锁定两名涉案人员身份信息以及临时落脚地点，并制定抓捕方案。次日11点多，民警将违法行为人米某、陈某抓获归案。令人惊讶的是，米某和陈某违法作案的动机十分荒唐。此前，二人在网上浏览到加油逃单的视频，心生贪念，并打算效仿。案发当晚，米某、陈某二人商议之后，驾驶借来的白色无牌小轿车前往辖区某加油站，加注价值300元的92号汽油，假意扫码支付，趁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不备，迅速驾车逃离现场。之后，二人将加注的汽油抽取转移至米某的私家车中自用。二人自认为拆除车牌、夜间作案隐蔽性强，不会被公安机关查处。殊不知，他们作案的全过程被加油站的公共视频清晰记录，违法证据完整。米某和陈某恶意逃避支付油费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巴师城区公安局依法对米某、陈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办案民警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各类侵财违法行为，紧盯民生领域违法乱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案件，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平稳，保障群众合法财产权益。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华玉娟律师。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华律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时房屋装修费如何分割呢？2025年，库尔勒市民艾某在市区购买了一套房屋，支付了30000元首付之后取得钥匙。同年4月，艾某与夏某登记结婚，婚前双方商议将房屋拆掉原有的简装，重装地暖，并改造成法式风格，由夏某出资装修，累计支出装修费180000元，设计费2000元，历时近3个月完成。婚后不久，那么二人因为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夏某向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离婚，同时要求艾某返还装修款等共计22万余元。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判决艾某向夏某返还装修款182000元。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分割装修费是为什么呢？华律师。
1: 案例当中这个艾某与夏某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双方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但双方又都坚持离婚，所以应当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夏某提供的与装修师傅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呀，装修材料相关的发票，还有微信转账记录、装修的设计图以及房屋原有的装修图和现状的这个图片，都可以证明装修及装修设计费的这个总共的一个支出是182000元。艾某虽然提出对房屋装修价格进行鉴定，但是最终呢没有按期缴纳鉴定费，撤回了对房屋装修价格进行鉴定的申请，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去证明这个房屋装修的具体费用，那么并认可该房屋装修费用由夏某支出。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判决这个艾某向夏某返还这个装修款182000元是有这个证据的支持的。
0: 那么关于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华律师。
1: 这个规定在咱们民法典第1079条当中，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那在民法典第1080条当中呢，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及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在民法典1091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一种情形是重婚，第二种情形与他人同居，第三种情形实施家庭暴力，第四种情形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还有一个其他重大过错的这么一个规定。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华律师。
1: 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不少的情侣和夫妻存在这个一方出资买房，另外一方负责装修的这种相处模式。这种看似分工合理、互惠互利，实际上呢暗藏了诸多的法律风险。一旦双方感情破裂，面临分手或者离婚，那么房屋产权的这个认定、装修款项的分割极易引发纠纷。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听众，咱们一定要慎重选择这种方式去这个做这个出资搭配。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刘在购买电影票之后，观影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一直有很大的装修噪声影响观影，观影环境相当恶劣，小刘无法正常观影，被迫中途离场。他跟工作人员反馈两次之后，对方不解释，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话，对于顾客的投诉无动于衷。与商家协商之后的处理情况呢，是对方坚称商场装修噪声与自己无关，也不做出任何赔偿道歉等行为。小刘呢是录制了噪声的视频，接下来他应该怎么样维权呢？华律师。
1: 我们建议小刘可以考虑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我们民法典第577条当中规定啊，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也规定了，经营者提供服务存在缺陷等情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小刘说的情况，购买电影票在电影院观影。

0: 与电影院之间呢，就形成了由电影院提供观影服务的一种法律合同关系。电影院应当保障咱们观影人在观影时的良好观影环境。电影院在实际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装修噪音这种巨大的一种影响，导致观众没有办法观影，那么使得他们被迫中途离场。那如果电影院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更换场次，或者让他们重新观影， 那么就应当向他们赔偿由此产生的新的电影票的费用。虽然影院声称是这个商场装修噪音与其无关，但这不属于影院认为是商场噪音导致影院受到影响和损失，那么影院应当向商场主张相应的损失赔偿。考虑到维权成本，他们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进行 调解，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进行投诉。
1: 好的，感谢华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每年5月25日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该健康日源自200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中风研讨会，旨在加强全球公众对中风的认知，提升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意识。今年世界中风组织及全球中风行动联盟发起的宣传主题为现在即行动，强调抗击中风必须立即付诸行动，不容耽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0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1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华玉娟律师。华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二手房售出之后，加装电梯的权益该归谁呢？加装电梯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重要举措，能有效破解悬空老人出行难题。但因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该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易产生纠纷。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件，就是因加装电梯权益归属而引发的纠纷案。钱某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买卖合同前，钱某现场踏勘时，该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工程已接近尾声。陆某声称他已经付清了全部分摊费用，并反复有意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买房一年多之后，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启用电梯卡，然而钱某没想到自己呢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了拒绝。经多方了解，钱某得知陆某此前曾主动联系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

0: 前已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由于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终无法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便到法院打起了官司。钱某很气愤，提出了相关诉求，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领手续。那么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用，房屋出售之后加装电梯的这个权益到底应该归谁呢？华律师，
1: 咱们的民法典规定啊，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的，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有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那么电梯虽然作为这个独立可用之物，但附着于建筑物之上，这个加装的电梯与住宅的房屋相互结合，非经毁损或者变更没有办法分离，两者形成了民法学原理上的复合，所以电梯为楼栋内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0: 那么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陆某提出钱某应该将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这样的主张合理吗？华律师，
1: 本案中啊，关于这个加装电梯的对价支付，在买卖合同当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当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的时候呢，应当按照合同项下其他有关的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去进行确定。陆某于房屋出售前表示其已足额支出加装电梯的分摊资金，原告购房之前也到现场踏勘，然后当时电梯的这个围栏也已经建好了，使这个买房的人有理由相信房屋已经具备了电梯配套的便利，进而才愿意为房屋支付更高的对价。那从日常生活经验和交易习惯来看，如果卖方没有明确告知电梯需要另行付费或者加付其他对价，那么购房者认为这个房屋买卖价款已经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有合理的这个信赖基础。此外呢，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付加装这个电梯的费用的时候呢，距离房屋交易已经完成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与大额交易中行使价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也是明显不符的。据此，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实际已经包含加装电梯的权益，对这个具有高度概然性，判决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这个居民自治组织呢，也应当充分发挥良性的引导效果，为钱某使用电梯提供必要的协助，不应当以新老业主间存在纠纷为由去拒绝原告申领电梯卡的相关请求。钱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无需以原有这个业主配合为前提去获得这个电梯卡。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醉驾撞上违停车辆身亡，家属索赔120余万元，法院判了。车祸悲剧的背后是一连串的没想到，而唯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这一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酒后驾车撞上违停货车，家属起诉保险公司以及违停车主。2024年某天晚间，孟某饮酒之后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至某路段时，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篮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事故造成孟某身受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董某违反停车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董某对事故认定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维持原认定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妻子李某以及两名子女，含一名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一名未成年幼儿，他们作为原告，将董某以及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索赔120万余元。

0: 元。
1: 庭审当中，董某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保险公司则辩称死者醉驾已经达到危险驾驶标准，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赔偿比例也应控制在 10% 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范围提出抗辩，孟某醉驾骑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董某违规停车为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双方均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董某承担 30% 的事故赔偿责任，孟某自行承担 70% 的责任。而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万余元，同时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华律师。
2: 好的，这个违规停车呀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就是即使咱们车辆是禁止的，只要该行为与事故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驾驶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董某在非机动车道违停，占用通行空间，增加事故风险，与损害结果是直接相关的，故呢，在本案当中他要按过错比例去担责。规范停车也是我们文明出行的要求，更是法定的义务。那本案当中孟某醉驾不仅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构成危险驾驶罪，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其自行承担70%的损失。但是受害者自身有过错，也不能直接免除其他方的过错责任。法院划分责任核心考量各方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各过错方均需按比例担责。在这个案例中啊，案涉违停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机动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造成的损害，应当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照责任比例赔付，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自行承担。那机动车事故赔偿遵循的是交强险先行、商业三者险补充、这个侵权人兜底的原则。本案商业险这个保额足以覆盖了赔偿，故董某仅需承担案件的受理费，人身损害赔偿各项均有法定的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针对无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这个近亲属，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已纳入丧葬费统一的这个范围，不再重复的赔付。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履行赔付的义务，不得随意拒赔、克扣。酒驾、醉驾、违规停车均是交通事故的高发诱因，酒后切勿驾车，停车也务必遵守规范，杜绝侥幸心理。若遭遇交通事故，需第一时间报警、报保险，固定现场证据，后续依据事故责任去认定，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益，理性维权。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刘女士的男朋友自从工作挣钱之后，她的家里人总是向她要钱，目前他们还没有结婚，刘女士也不应该讲什么。刘女士想问一问，如果他们未来真的到了结婚的地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华律师。
2: 这种情况建议在婚前与男友沟通与父母的金钱往来的性质，以及确定婚后赡养父母的一个约定。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夫妻一方与自己父母金钱往来密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为，但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1092条的规定，如夫妻双方无书面约定，夫妻婚后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此拥有平等的处理权利。扣除日常正常的消费以外呢，剩余的钱款这个明细应当清晰明了，对于给父母的超出赡养义务之外的大额转账，也应当有明确的理由，否则在实践当中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转移。虽然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此种义务呢，包括在生活、精神、感情上对父母尊敬、关心和照顾，还包括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如果夫妻一方给父母的钱是在对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 那么这就不能算作是转移财产。如果超出赡养义务进行大额转账，在没有其他合理理由的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2: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1: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2: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1: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2: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3: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4: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5: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李女士和丈夫离婚，2020年男方再婚，孩子转由李女士独自抚养。2019年底呢，双方签署了抚养协议，规定了孩子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2023年9月，孩子上初一，周一至周五住校，孩子的父亲以孩子住校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李女士应该怎么办呢？华律师，
6: 如果呀，这个与男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那么建议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支付小孩的抚养费。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抚养费的数额呢，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双方父母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去确定。咱们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其中抚养费包括了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李女士与男方离婚时，双方协商规定了男方应当支付抚养费，那么目前小孩读初中，属于未成年人，男方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与孩子是否住校无关。如果经李女士讨要，男方仍然不愿意履行抚养义务，那么建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他们的抚养协

0: 已经约定了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呢又包括学费等所有的费用，但是双方又没有约定具体的金额，所以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啊，法院在处理抚养费案件的时候呢，对于抚养费的认定主要是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按照他前夫月总收入的20%到30%的比例和前述情况去综合酌定一个抚养费的金额。需要注意的是，在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当中，原告一般是这个子女本人，由李女士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代其向前夫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人吴某去世前呢，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三个儿子不在身边，去医院养老之前，把银行卡暂时交给他的女儿保管，方便支付每月的保姆费用。吴某去世之后呢，女儿女婿把吴某银行卡里的钱据为己有，一分钱也不拿出。他们家人都知道他们挪用钱去买房了。那么像是这种情况，能追回来其他子女该有的份额吗？华律师。
0: 吴某去世后，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包括他儿子在内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有权可以主张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这个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去世后发生继承，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就首要是法定继承。吴某在医院养老前把银行卡交给女儿保管，如果其目的只是便于支付保姆费，并没有赠与的意思，那么银行卡的钱应当是作为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法定继承。民法典第1123条以及1130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由于被继承人有儿女，那么继承开始后呢，遗产由包括子女在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没有特殊情况的，一般都是均等的。因此呢，几个儿子可以要求女儿返还属于自己应当继承的这那一份遗产份额。如果协商不成，其他继承人可以将女儿女婿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吴某的遗产。继承人可以将被继承人银行卡信息等遗产线索提交至法院，同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1: 嗯，好的，感谢华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华玉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华玉娟律师是企业合规师、税务筹划师、高级劳动仲裁咨询师，具有丰富的团场政府企业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经验，累计为100多个团场政府企业提供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7-7009-6851，157-7009-685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宾团。
1: 把握发展脉
5: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6: 所以我们拥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8: 这么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千
9: 组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上海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几来来个能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

0: 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23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援疆省市大力支持援疆干部人才，秉持兵团所需、省市所能、群众所盼，把兵团发展视为己任，把兵团事业当成自家事儿。在天山南北留下了奋斗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第11批省市援疆干部，现任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岳瑞。岳队，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岳瑞，是第11期援疆干部，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到咱们兵团公安局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工作。
0: 欢迎乐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天录制之前啊，我们也了解了您是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已经是非常资深的专家了。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选择了跨越千里来援疆，特别想问您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做出这个决定呢？
1: 我们在原单位主要是从事警犬训练和教学工作，偏理论，我个人总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到新疆这块地方的话，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守边疆为边疆服务。
0: 那当您刚到兵团的时候哈、那这片土地包括这里的人这里的犬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从昆明过来了以后到这边的话，感觉不像昆明那么温暖，然后不冷不热。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新疆原来也可以这么热。冬天的时候来就从春暖花开一下子到冰天雪地，从气候上还是有一个心理落差，但是这边的人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热情，就是西北人独有的这种粗犷和豪放。在工作上面的话，我是觉得这边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0: 我们注意到您一到兵团哈、就锚定了一件大事儿，为新疆牧羊犬制定禁用标准。那为什么这项工作是非做不可？它对于咱们中国警犬事业，对于兵团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警用犬只都是外国引进的，比如说像德国的牧羊犬，像英国的这个拉布拉多，比利时的马里诺阿犬，我们基本上七个警用犬种，只有我们的昆明犬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其他的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那么我们为了让自己犬种引进方面不过度依赖于国外，我们公安部呢要求有条件的一些省份就开展本土犬的研究。那么对于新疆咱们这个地方来说，我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到基层去调研去看，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多的牧民在养自己的新疆的本土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犬挖掘一下。那么在这个局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呢，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开始呢就是为期将近两年左右吧，去从寻找然后判定立标准开训练搞实战，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两年多的时间把一种本土犬培养成合格的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标准制定的科研攻关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都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1: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疆的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搞杂交水稻，要发现那个最符合标准的那个原始的水稻才能进行杂交。那么我们在找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艰辛的。我们走了新疆的九个地州吧，有二十几个县，可能才找到了80头左右，看过的将近有1000头吧。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能够确定出来这80头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标准的。那么作为这个新疆牧羊犬，它要立一个标准的话，它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工作犬协会，它有一个品种标准审定，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它的体型外貌特征都比较稳定，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那么这个过程起步是我们最困难最艰辛的。我们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再去找这个犬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犬在哪一个山里面，有一个牧民家有，那么我们车开不到的地方，我们会骑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去，甚至有些地方到不了的，我们停了然后走路去。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牧民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犬给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但是也其中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找的第一头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叫元宝。这个犬的话是我们在清河这个地方打听到有一个村落，那么在这个村落的话说是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牧羊犬的这个品种标准，那么我们就去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的主人。当时他的主人说他的犬已经出去散步去玩交朋友去了，不在。然后我呢只能跟他说，我说我们来意呢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的自己的本土的犬找出来，然后下一步做警用的牧羊犬，那么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警用牧羊犬。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咱们的本土牧羊犬。但是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他是告诉我，他说啊，我这个犬我非常喜欢，他防狼，他能够去把这个2到3头的狼都可以驱逐，可以攻击。你要是把这个犬拿走了，狼来了没有防的了，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开始继续再去聊，拉家常，想办法是先是这个跟他说，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做一些这个试繁育，繁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再给他送回来。但他还是不愿意，然后我们就跟他聊，最后买了一些这个奶茶呀，到他家里面去做的时间更久一点想。因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确实太难找了，就是没有这个火种，后面就不会有燎原之势了，所以我就必须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0: 当时这一条犬是唯一的一条符合咱们要求的是吗？
1: 对对对，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眼前一亮，就觉得这个符合。但是他家里的主人呢，他不愿意，
0: 舍不得，
1: 他不愿意，舍不得。包括他的这个，他家里的老妈妈也是不愿意，都不愿意。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去一遍一遍跟他说，因为没有办法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再找到这颗火种就难了，
0: 很难。
1: 在后面都磨到我们从中午12点吧，然后又到下午，我们就是不走累。然后他们就这个反复也在说，哎，不行不行。
0: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机，老人愿意松口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快到7、8点钟了吧，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再来再做工作。然后我们刚准备走的时候，他家的女儿回来了，我一看他女儿那个装扮，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就问起来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在清河这边是公务员，然后我一看有突破口了，然后我赶快就跟这个他这个女儿开始说我们这个来意，然后说咱们作为中国现在的这个本土犬要做警用，但是都很难，好不容易我们发现你们家的这个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想把它作为火种一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它到时候能在我们新疆发挥警用犬的作用，而且我说这个到时候如果能把它在北京 啊，或者是在其他大城市，当国外的人看到了以后问这是什么犬的时候，

0: 我们的逮犬民警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牧羊犬做警用犬，会让人家觉得哦，不光德国有牧羊犬，其他国家有，中国也有自己的牧羊犬做警用犬种。
1: 嗯，
0: 我在跟他说完这些家国情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听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看我们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了，跑了这个十来天了，然后好不容易在这儿才发现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他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不易，听一听家国情怀，他就开始说我来做我父亲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做他父亲的工作，做完他父亲的工作以后又做他母亲的工作，做完他母亲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大连吧，好像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在他们县，都把他家的犬都作为一个宝贝一样，家庭成员一样。然后跟他妹妹说完，跟他弟弟说完，到了晚上都已经快十一二点了吧，然后说是终于同意了，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不卖犬的，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但我们也不白送，因为他是这个要有一些他们的礼仪，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礼仪，他父亲呢当时说啊，这个一头牛来或者是两头羊这些这样的去换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开展，但是后续用费用的比较多，然后跟他说了以后也是给我们很大方的，就是说这些后面都可以说，都没事，你们先带走吧。后来我们当天我们把这个犬装上车的那一刻，照完相那一刻，哎呀特别激动，我们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一看已经十二点多了，是住在他们这块儿还是走，我想了想，我说走，夜长梦多，万一他又舍不得了
1: 后悔了是吗，
0: 后悔了的话来找过来的话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就连夜换了一个地方，后来这头犬呢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他的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好去乌鲁木齐接他的这个妹妹，他妹妹大学毕业然后回来，说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带着他到我们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当时他俩见到这个元宝，哎，元宝那个表情就是这个摇头晃脑的，晃着尾巴就去扑，然后他们还给元宝带了好多吃的，元宝在他们家就像这个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平时给他会吃拌面还有零食啊，这些都给他吃，然后他两个姐妹带了一些零食过来，最让我就是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还拿的那个手机给他的爸爸妈妈打视频，然后说你看元宝啊，这个在这儿然后都挺好的，指挥他做一些科目啊，说他哎你看他都学会了一些科目了，一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犬当成家人一样那种氛围，然后让我其实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今年我们就在上个月吧，元宝的这个生的后代，我们给他的这个爸爸看了一下，让他的爸爸从这些后代里面又找了一头他最喜欢的，觉得啊最好看的，然后给他送回去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从那儿来，然后又回到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延续了。
1: 那当时元宝这个名字是咱们团队取的还是说老人家给取的？
0: 元宝是我们后面给起的，因为他的哈萨克语叫这个犬的名字我们不太顺口。
1: 那为什么会取元宝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然后又是最开始的宝贝一样，所以它是叫元宝，第一个的宝贝
1: 啊。其实您看，您今年援疆是第三年了哈，也是带过很多的犬。我看之前的采访，您说犬不仅是装备，更是战友。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觉得它特别懂您，或者说您特别心疼它的战友情的小故事呢？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带犬的人来说，这种感动还不足以来说明。刚刚我说的这个元宝的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出就是

0: 老百姓对犬的这种感情的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另一头找到的一头犬的这个事。
1: 嗯，
0: 那是我们在伊犁，我们当时去一个也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当地的带犬的民辅警给我们介绍了那一块有，然后我们到那一家里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看完符合标准，然后我们就跟他的这个男主人就说我们多少钱就可以让他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去。他的这个男主人当时这个和他的女主人一商量，商量完了以后他的女主人不愿意，
1: 嗯，
0: 然后他的男主人犹豫来犹豫去，我们后来又给他加了一些钱，这个男主人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我们就装车了。这个那天还是个雨天，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前面的路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呢，它是一个单向路，还得返回。然后我们走走走了好远以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又往回返。我们返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很远就有一个这个老妈妈，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妈妈，就在路上就在招手在等。哎，我说这不是刚刚那一家的人吗？然后他呱就招手招手喊，让意思是停下来。这个时候我说停停停停停。然后车上的人说，哎，他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说你先看看人家的需求，问一问。后来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懂哈萨克语的一个同事，一问问明来意，不卖了
1: 啊，反悔了，
0: 反悔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再加钱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已经这个都买给我们了，你让你的这个丈夫出来说话。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算了，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说算了，我们给人家吧，我们需要，但对于这个老妈妈来说那更需要，我们可能还能找到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但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的唯一。
1: 对，
0: 这一年两年她从小把她养大像孩子一样，我说这种情感她能在路上等一个多小时在雨地里面，我们不要夺人所好了，走吧，给人家退。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就退给他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历的，就特别能说明这个情感，就是对于一个犬来说它像孩子一样的这种情感，就是尤其是比较干净比较单一的这种人的心里才会更重感情，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孩子，比我们当带犬的人来说，经常和犬打交道的人来说还不一样。
1: 嗯，在咱们的行业当中啊，警犬呢被称为是无言的战友，因为它不会说话。那么在你们执行任务并肩作战的时候，它是靠什么让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那这种默契是靠时间打磨出来，还是说有什么样独特的方式方法吗？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们叫犬语者，有的时候，
1: 哦，
0: 就是我们会通过犬的肢体语言表情去读懂他想要什么，他对什么喜欢对什么不喜欢。那么比如说在他在摇尾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的尾巴竖的不动，然后他的背毛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愤怒了。比如说他的耳朵如果是这个直愣愣的往前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他在专注在听。那么如果是他的这个耳朵是分开的时候，哎，我们在想他的心情可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心情。包括他的这个眼睛，还有他的鼻子，还有他的这个背毛，他的身体的姿势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这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观察它，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跟它建立一些语言，比如说你说来它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蹲下来，哎，我们手里拿着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来的这个信号呢加进去，
1: 嗯，
0: 它就明白了。然后你每一次都在说来，然后慢慢的把身体蹲下的去掉，再把手里的吃的去掉，你就留一个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说来他就知道来，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号建立一个语言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表扬他的时候，

0: 对于我们训犬员来说，我们就是要喜怒形于色。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事情啊，用语气说漂亮，和你发自内心的说漂亮，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词，但是犬它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内心的情绪，感受到你分泌出来的这种气息，它能知道你是愉悦的还是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我们和它之间的语言，和先读懂它的肢体语言，然后还要去根据它的行为发育规律、生长规律，然后知道它什么时间它会有一些什么行为是表示着什么。比如他换牙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犬太讨厌了，老是这个咬东西咬东西，咬这儿咬那儿的，把我鞋咬坏了，把家具咬坏了。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行为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哦，可能是他这个换牙期间，或者是他不换牙，那么他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需要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一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于像这样的过程，还有包括乱排便的这个问题，都是有规律的。啊，它排便，它每一天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它会排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找到它的规律，按照它的规律，你定时，然后再定点了以后，它慢慢的有一段时间，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家养犬和咱们带这个工作犬、警用犬，有些是相通的。
1: 我们知道警犬都有退役的那一天，那这么多年您带了这么多犬，一定也有亲手送走过退役的战友。当他卸下那身警用装备，变成一只普通犬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老了，就是那首歌里也唱的也是一样，你会这个挺难受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你从小把他看大，可能对于你来说只有七年或者是只有八年，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一生，对于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的世界完全就是以你为主，完全交给了你，他跟你一块儿风雨同舟，一块儿披荆斩棘。当他慢慢慢慢的走不动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一生给了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占有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但又有一种无奈。现在想起来这个自己带过的一些犬退役了，和自己或者因为疾病去世了的这个过程啊，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吧。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事件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5: 所以我们就
6: 根据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7: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2000，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最后第一代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这样重大的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光荣上岗了。那当咱们的群众看到巡逻队伍当中这些特殊的卫士，大家的反应怎么样？您觉得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安全感呢？
15: 咱们的新疆牧羊犬它的体型特征呢，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它是黑，然后它胸口会有一些白，就是白毛，蹄子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兵团的带犬的这些民警会讲，我说这是咱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黑白相间，它是象征着这个我们阴阳跟道家文化。那么像我们的山水还有大熊猫啊，都是这种黑白，所以说我说黑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我说它的大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会给人一种安全，但是对于坏人来说更是一种害怕，一种震慑。所以当我们在70周年庆的时候呢，老百姓看到了以后都会先是远观，然后呢我们的带犬的民警呢会说你们可以来没事，他不会这个随便咬人的，然后他们呢就会去摸一摸，然后很快就跟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江牧的话就融在一起了，非常好。
0: 那么像在百日攻坚啊这一类的集中攻坚的任务当中，你也会带着队伍辗转奔波，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状态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能够保持人犬合一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15: 对于犬来说，它的作息规律的话，它是白天的时候没有晚上的时候精神，晚上的时候呢会更精神。我们一般呢会人犬互补。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基层所站，会利用它的这个特性，让它在夜间的时候帮我们进行警戒，进行防守。在白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它，然后在一些街面进行巡逻，重要的一些场所进行巡逻，来进行这个震慑和防范的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行动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辗转在各市市的时候，这个路途对于我们来说是辛苦的，对于犬来说更辛苦。一个是它要耐住热，再一个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在犬笼里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水也是供应有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它们来说的话比较辛苦。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地面，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它的戈壁滩上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会烫到它的脚。那么像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犬来说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觉得它比人还是要更辛苦一点啊。但是整个这个行动呢还是比较圆满的。
0: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您主持过课题，拿过科技进步奖，还有好几项专利哈。尤其是在援疆期间，您又发明了三样很适合基层的专利产品。那这些发明创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
15: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原单位呢是一个科研教学的注重的单位。那么我到了咱们新疆以后，到了兵团，我首先呢就是提出来想去调研，到一线看看咱们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我去到了咱们南疆一些地方，根据咱们南疆的气候特点，还有咱们南疆的实战应用的一些需求，根据这些情况和我的理论知识，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发明设施，来让我们的犬发挥更好的作用。一个呢是让它的这个生活更舒适一些，健康状况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让它能够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和我们的人配合的更紧密一点。从这个为出发点，基本上我的这几项专利呢都是围绕这个为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犬笼，我们会根据咱们新疆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在南疆它的这个夏天比较晒，冬天有的时候比较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及时去处理它的饮水问题，自己自动系统给它饮水，和它自动去处理它的粪便，保持它的干净清洁的这方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些设计的理念，那么在这个执行犬笼就可以完成。那么对于实战方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设置一些开关，可以让犬自动的冲出我们的犬笼，然后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不法分子呢实施攻击或者进行防范。这些设计现在呢已经投入到了使用过程当中，效果还可以。
0: 那您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也为全国培养了近千名的专业技术人才。那么在您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带犬民警最核心的是什么？
15: 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觉得身体条件呢当然是那个必备的，体力啊，灵活性啊，人的这种要好。最关键的核心还是一个爱心吧，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去爱这个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基础上，他为了学好这项技术， 发挥好它的作用，那么它才会有耐心，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不断的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培养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有爱心。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等心吧，就是我们虽然爱，但不是一种占有欲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如果说你把它当狗当宠物一样去爱，那我觉得就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初心了。对于动物来说，它有它的世界，就是我们人可能在智商上面比犬要聪明很多，但是我们在空间、在气味、在运动能力啊、在感知力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如它。所以我们人并不一定要有一些优越感在犬身上，更不应该对犬有一些主观片面的一些认识。比如说传统的我们说看门狗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词啊这样的，其实那是我们内心有分别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平等啊，要知道他和我是伙伴的关系，是战友的关系，而不是我是他主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农耕文明和他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来看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犬的进化，越来越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是一种看门的一个简单的作用。但是对于游牧来说，它就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伙伴，是平等的。所以只有平等了，你才能把它训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平等心的话，那我们就像现在的一些比较霸道的一些这个家长一样，就会权威式的家长。那么有没有能不能出来呢？能，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用平等心去对待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最关键的。
0: 那像这两年您带出来的徒弟哈，在兵团一线又大多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15: 我们现在在兵团有带犬的民辅警有100人左右吧。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岗位，在刑侦部门或者是在特警部门，那么有服务于侦查破案，还有服务于这个街面巡逻防控，多多少少的我们

0: 平时都会有联系，每当他们有一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跟我说，
1: 嗯，
0: 啊，这个乐队我这边这个犬找到人了，
1: 嗯，
0: 啊，我这个犬我们这个这次安检完成了，没有啥危险情况啊。我每当听到这些时候都会很开心。在一起训练，它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很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当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1: 嗯，也非常欣慰哈，因为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价值。我关注到您是有12年的幼犬培训经历哈，
0: 嗯，
1: 又亲手培训了3000多头受训犬，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说哈，什么样的人会带出什么样的犬，那么从一头懵懂的幼犬到一头合格的警用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严师还是说伙伴？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幼犬的培训就像带孩子一样，在他的从我们一般从45日龄他开始断奶，一直到6月龄把他选配出去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的这个时间。那主要做些啥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不同的月龄段，根据他的不同的发育的规律来安排内容。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更注重于让他去感知外界的世界，
1: 嗯，
0: 走一些土地，走一些水泥地，然后去钻一些洞，或者是去见一些这个花花草草、牛马，让他去探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培养他对物品的这种专注力，这就是为了他以后学习打下基础。因为我们会拿一些玩具来让他更灵活，然后更敏捷，更有持久性，更有专注力，这样的话他就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后期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会注重于他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还有他的一些要让他做嗅觉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开始嗅一些东西啊，逐渐的让他嗅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如果让他用牙齿作业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培养他咬一些东西，咬软的，慢慢的咬硬的，然后咬的时间更长，咬的更灵活，然后让他的凶猛性、胆量慢慢都变大。他的6个月前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这些事儿。
1: 嗯
0: 啊。
1: 那么这些年呢，您可以说荣获过2等功、3等功，嘉奖无数哈，啊。在兵团，您也是带队完成了重要的汇报演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那这些荣誉对于您的个人援疆生涯来说，您是觉得有怎么样不同的分量吗？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做了什么事儿，这是最重要的。做了事儿之后留下什么名，并不重要。每当我在想起就是这3年当中，曾经为基层所战的这些兄弟们，去给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技术的方法经验，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保平安，能够让我们基层所战的这些民警能够自身的安危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安慰的时候心里。那么当我在发掘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有了自己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些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团队，一帮人，然后他有领导的重视，有领导的部署，有同志们的帮助，有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所以才能把一些事儿做成。所以至于名来说，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做成了，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守护平安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这几年

0: 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犬种可以作为警用了。中国的咱们这个本土犬种新疆牧羊犬是首批的通过这个标准，全国专家进行审定了，也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警用犬种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一套完善的一套体系。那么为下一步我们在世界确立我们的这个品种标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那么后续把它作为一个品种，它就有了一个尺子，有了这个尺子我们就有了方向。你怎么繁育，繁育的这个要求，它的毛色呀，它的体高体尺体重，还有它的一些性能特点，到底什么样才是标准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工作呢就有了一个方向，包括训练，包括繁育育种，包括我们的基因选育，就有了一个尺子。
1: 那么像现在啊，省部级的项目落地了，标准也发布了，队伍也带出来了，那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如果将要离开的话，您希望给兵团留下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磨合，一起建立的团队协作的这种机制和这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已经是他们在影响我，我也在影响他们，我们互相因为一件事儿都成长了。所以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可能作为一段回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机制留下去也好，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再发挥他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一块留下来的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技术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不断的钻研，需要不断的往深里去挖掘。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现在有了什么，而是有了可以往下深挖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探知的心吧。经常我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员们说，你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不重要，会了什么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还有一颗一直往前探索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的话，能把这一种合作的协作的精神和这一种探索的心继续去发扬下去，就挺满足的。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哈，结合咱们栏目的名字“瞭望兵团”，瞭望哈，站在您专业的视角，为中国警犬事业，为我们兵团公安警犬工作的未来来瞭望一下，您最期待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0: 我想，如果新疆牧羊犬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以覆盖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安应用。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兵团的一个特殊使命，维稳戍边。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农牧，在新疆用犬是最有广阔天地的，那么在公安这一口呢，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即使是在现在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有 AI 有机器人，但作为一个生物技术，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天花板，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新的技术新的领域。那么对于在我们的戍边应用这一块，咱们兵团2019公里的边境线，那么我们的这个犬，它不光起一个哨兵的作用，它更能起到和我们巡边员陪伴的作用。如果说兵团的这个特殊使命是我们的维稳戍边，那么我觉得新疆牧羊犬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一些冰天雪地，它是其他犬种替代不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农牧这一块的应用，我觉得呢，我们在回想起来去艰难寻找这些像元宝一样的这些火种的时候，我在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种拿回来，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种点得更旺，点得更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些火种要撒出去，从农牧民那块来

0: 们还要把它从农牧民那块回，让它继续回过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品种保持下去，而不是让它现在存在的这种杂交过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品种慢慢在退化的问题，而是让它把火种保护好了，再让它再去燃烧的更多，点更多，在草原上我们继续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牧羊犬赶着羊群和牧民在蓝天白云下潇洒的这种生活。这个呢是我想着当我们开着车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能指着那一头黑犬，我们传统的黑白相间的犬，告诉大家，那我听过那个节目，那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新疆牧羊犬。哦，我觉得这种场景就是我想象的吧。
1: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援疆路上，每一段故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援疆路上，援疆干部与兵团职工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永不落幕。他们以兵团为家，以援疆为荣，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在新征程上，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到这里，访谈节目《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岳瑞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李学亮，1955年1月20号生于乌鲁木齐，从事摄影42年，我跑遍了新疆的各个县，186万公里，开会了7辆车。我去过16趟阿尔及山，见证了阿尔及山的春夏秋冬。到罗布泊最少也有20回了吧，包括咱们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天山，世界最有名的加雪普鲁姆冰川、斯坦格尔冰川，那当时都是骑着骆驼去的，一骑就十几天的骆驼，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6月份到那儿，在冰塔林里头，它的温度都在-27度以下，比较艰苦。但是，我留下这些影像，填补了很多空白。这个就是8:10的反转片，这是4×5英寸的胶片。这些胶片保存要求都在-20度以下保存。我现在还执着于胶片拍摄，这是一种情怀。我喜欢按响快门，等待冲洗出来这些时刻。每次拍完胶片不睡觉，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冲洗出来，爬到灯箱上，拿放大镜去看它的细节。当时有满意的作品以后，坐到那儿，哎呦，很欣慰。这张嘛，拍的是天山红花，这也是20-30年前拍的，咱们杜湖公路。底片越大，它的效果会越好，也越清晰，内容越丰富，而且过渡也精细。现在都是我们自己拍自己出，必须用技术去完成你的艺术想法。我们记录下来这么多的东西以后，可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原始的一些景象。这些年来自己出版了有8本图书，在10多个国家搞过个展。

0: 年有上百幅的作品都发表在国家级的杂志上，致力于宣传我们的新疆。我喜欢大自然，我热爱大自然，尤其是新疆的，因为新疆的摄影资源在全世界来说是最丰富的。去年年中穿越桑珠古道，我记得我走在山上，看着昆仑山的山峰，我觉得我还是有力量的，我觉得我还能跑。我的事情，我的任务就是拍照，就是把新疆我这没有去过的和我去过没有拍好的地方重新拍摄，重新记录，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把这些东西留给下一代，让他们看到生我养我这个地方它是多么的美丽。我今年70了，自治区成立也70周年，我祝愿啊，我们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自豪。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兵团财政局联合印发兵团劳务品牌备案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兵团劳务品牌培训认定备案及管理工作，健全劳务品牌发展体系，以特色劳务品牌建设赋能就业提质增效，助力职工群众稳定增收。再来关注到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制定23项具体举措，覆盖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机制、保障等城市更新工作的全链条，以精准政策组合拳破局解题，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再来关注到2026年新疆好网民文明易行起优秀故事征集展示活动于5月25日正式启动。那活动旨在深入挖掘选述一批接地气、聚人气、有活力的好网民优秀故事，为好网民典型代表发挥引领作用，提供舞台，打造平台，鼓舞更多的网民学习榜样，成为榜样。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引资结构来看，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从更长时间来看，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受访专家认为，这些数据印证了我国吸引外资的强劲韧性与长期潜力，产业和创新优势形成了对优质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的强大引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哎，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做家务时，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83482以及8845882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

0: 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同一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有人说，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对于喜欢旅游的人们呢，更是如此。在去一个地方旅游之前呢，大多数都会提前做好功课，做好攻略。除了把著名的旅游景点全部了如指掌之外呢，还要把当地的特色美食牢记于心。那如果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有朋友想去成都旅游哈，那你有知道成都有哪些著名的特色小吃吗？成都美食的特色菜系又是哪一些呢？当然我们知道啊，成都它的主要特色菜系包括川菜、火锅、特色小吃等等。川菜呢是以麻辣、酸辣以及甜辣等口味著称，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独特的口感。火锅是家喻户晓川菜当中的代表性菜品之一，以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热闹的用餐氛围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 成都美食的形成与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物产及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此外呢，成都美食的发展对本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川菜呢，作为我国餐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走向全国和世界各地，成为了我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成都美食的发展也促进了本地餐饮的文化啊，旅游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品尝美食，了解文化。
0: 成都美食的发展始于古代，成都平原是蜀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其独特的川菜呢，就是这个时期逐渐形成起来的。到了唐朝，成都成为了全国三大商业中心之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清朝时期，川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全国著名的菜系之一。成都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厨师和餐饮业者，如清末明初的厨师张敬尧，他擅长制作各种川菜，被誉为是川菜大师。20世纪50年代，成都餐饮业逐渐走向集体化和国营化，同时呢，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厨师和餐饮业者。他们不但探索和创新，为川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让我们继续带领着大家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甜水面。那这面呢，因为重用复制酱油回味回甘而得名甜面啊，那么也算是甜水面呢，也算是一种凉面啊。甜水面呢，与其他面食不同的地方就是面条啊，第一个是面条，第二个是调料与其他面不一样。先是用手工将面揉成团之后呢，擀成将近1厘米厚度的面饼，再切成同样宽度的面条，撑长啊，给它撑长这个约1/2厘米的直径的面条，面条下锅煮到刚刚熟，便捞起来晾一晾。这时候呢，加点这个菜籽油拌匀，以防面条粘粘。那这样的一根面条呢，大约有30到50厘米的长度啊，往往3-4根呢就可以装满一整碗。那这棍棍粗的面条呢，又因此被叫做棒棒面。
0: 这甜水面的点睛调料是甜红酱油，这甜红酱油可不是带甜味的酱油而已啊，它是用酱油和八角、桂皮、甘草、山奈、小茴香、花椒、生姜、红糖等等一起文火慢煮数十个小时形成的。因为它的颜色呈现棕红色，咸中带甜味，味道鲜美纯正，普遍用于凉拌菜和面食的调味，不但味道特别，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是红亮诱人，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啊。
1: 今天就看见橱窗里用细纱布盖着的几十碗事先煮好这个冷凉的极粗的面条，它们一字排开，从面的颜色和形态上来看呢，好像并不可口。那这边要上一碗，店家迅速将熟油辣椒啊、辣椒油还有蒜泥、芝麻酱、酱油、花椒面、秘制甜红酱油调制的调料淋在面条之上，一碗红彤彤的甜水面就这么上桌了。
0: 如果呀，你是头一回见到这个甜水面的个头，我相信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震撼。这面条就算比不得工厂机器转盘上的小铝带哈，大概也有筷子头那么粗，怪不得叫棒棒面哈。这色泽红润、风格硬朗的面条，一上嘴就感觉到它的力度。
1: 粗松的面条裹着调料吃进嘴里，劲道有嚼劲，而调料呢结合了麻辣鲜甜，多一味太腻，少一味则寡淡。芝麻、花生碎和花椒的香味呢，刚一入口就会觉得微甜，中间呢会辣上那么一下，香味呢会在嘴里面停留很久。甜水面的面条呢，在揉的时候就放入了少量的食盐，所以面条尽管再粗，却不会觉得外咸里淡，造成味觉的不平衡。
0: 那这弹韧的面条呢，就如同脆脆的花生碎复合成，层次分明的咸香甜辣的感觉哈，尤其是那种香辣两种味道，舌尖上都是滑爽绵韧的体验，吃起来爽快而又弹牙。小指粗细的一根长长的面条吃下去，半碗面就没了哈。看着掺了芝麻酱的调料在碗底呈浆状，红红的泛着油光，一碗可能不能够尽兴哈，需要再来一碗，这样才能够满足胃口的急切渴望。当然，与这样硬朗的面条相遇，食客的牙齿必有一番小小的较量，因为它这个足够有嚼劲儿嘛，对不对？
1: 是的。再说到中水饺，提到了鸿雁的甜水面呢，就不能不提到成都的另一道著名小吃中水饺。这也是一种因甜红酱油而声名远播的成都面食。成都中水饺古名叫做水饺，那么因开业之初地址呢选在了荔枝巷，且调味重红油，又称荔枝巷红油水饺。那中水饺全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肉馅啊，不加其他的鲜菜，只有皮儿薄馅儿嫩味鲜的特色。那上桌时给它淋上特制的红油去食用，自有一番麻辣的成都味道。
0: 全国都有著名的饺子，比如说煎饺啊、蒸饺啊、水饺之类的。后来呢就听说咱成都的中水饺妙就妙在它的调味，其红油是用菜油炼制的红辣椒面，香味浓郁的调料则是以蒜汁、水、芝麻油等多种调料同秘制的酱油调和而成，属于绿色调料哈，风味独特，真的是值得前往去试一试啊。
1: 那这中水饺果然同北方的水饺不一样，小如大馄饨，皮儿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是煮好的水饺透过皮儿可以看到里面鲜嫩的馅儿啊。那这醇香的肉馅儿本来就是细嫩化渣，当清香清鲜香醇馅儿心饱满的水饺再浇上色泽红亮的调料，那鲜美异常的一刻就是中水饺最出彩的瞬间。当然了，这个如果说品尝完中水饺之后啊，就会发现中水饺是成都最好吃的这个水饺之一了。
0: 说完了这个中水饺啊，还有一样也是成都面食的另外一张名片，那就是龙抄手。抄手我们知道它是四川人对于馄饨的特殊叫法，抄手的得名呢大概也是因为包制的时候需要将这个面皮儿两头抄拢，故而得名。成都的龙抄手到现在已经是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皮儿薄馅儿嫩汤浓色白的小抄手，据说啊每天的营业额呢达到10几万，着实令人叹服啊。
1: 因为我国的馄饨哪里都有啊，天津的锤鸡馄饨、绍兴的虾肉蒸馄饨和广州的鱼肉云吞，万县的海包面、福建沙县的千里香馄饨、香港的虾仁云吞，包括也有著名的雪原馄饨。这大大的抄手呢有点像大馄饨，只是比中水饺略小些，其馅儿心细嫩，不但皮儿薄馅儿大，几近半透明状啊，那而且里面的这个面皮呢韧劲有嚼头，馄饨都是用鸡鸭猪肉猛炖慢煨的原汤煮制而成的。
0: 这麻辣油亮的秘制红

0: 红油升华了这道面食的内涵，微辣浓香的红油或者香鲜的猪肉馅，舌尖上就开启了甜辣适中的味觉旅程。这种辣椒油、酱油、香油、味精混合而成的红油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令味蕾不时的涌出麻辣甜酸的快意。这平凡的食物经过成都红油的浸润，已经化身为极具麻辣风格的地域标志。适当的麻，适中的辣，加上微微的甜香爽滑，大约就是成都美食的魅力。前面的这个甜水面、中水饺，还有眼前的龙抄手，这都是红油包裹的食物。想想看，这烟火升腾的成都，大约万物皆可用红油调配了。
1: 好，接下来再说到韩包子啊。那么成都面食里呢，可不能落下韩包子。如果说我国的包子从天津狗不理、开封灌汤包、杭州小笼包到昆明的破酥包子，几乎不胜枚举，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生煎包之类的变种了啊。那成都的韩包子只是这群闪烁包子的世界的一颗小星星罢了。韩包子大约就是由特级面粉、肥瘦猪肉、化猪油及各种调料精制而成，产品呢则皮儿薄、色白、花纹清晰、馅儿心细嫩、松软化渣、鲜香可口。那因为这包子呢可是咱们中国最普通的食物了，那各地著名包子的广告语也是千篇一律的形容词。
0: 但据说呢，这韩包子用的火腿都是这个自家腌制的，果然好吃得很。当然这包子的外观还是不错的，皮儿很软但是不松，一股蒸熟的面香味也很诱人。这没想到刚出笼的包子还一口下去，薄皮壳里便流出鲜亮透明的汁液，饱满的馅儿心成团，但是呢它又不发死，那质感细腻但又不松散，甜中带鲜，油而不腻，入口化渣的香鲜口感在嗓眼里绝对是绵延不绝，余味悠长。这是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成都特色的一些小吃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到成都的街头去走一走。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8: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7: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8: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7: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8: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7: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性的同时，王帆始终

0: 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边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3: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13: 是责任，
14: 是坚守。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悠闲的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成都特色的川菜、成都的火锅，还有成都那些特色的小吃。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了甜水面，又说到了中水饺，说到了龙抄手。其实啊，去过朋友这个成都的朋友都知道哈，成都的这个春熙路商圈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美食哈。当然在春熙路商圈也有很多卖肥肠粉的店铺，而且呢同时还会售卖一样当地的特色小吃，那就是川西军屯锅盔。锅盔因为锅盔呢不但是串串香的绝配，也是肥肠粉的最佳搭档。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里啊，吃

0: 肠粉发出的呲溜呲溜的声响总是不绝于耳，一口大铁锅里面似乎经久不息地翻腾着用肥肠、猪骨头等以及多种佐料熬制而成的奶白色的浓汤和肥肠。
1: 这热汤中的竹篓啊，也这个竹篓中啊，也似乎是永远不停歇的码放着、摆放着这个软糯的红薯米粉和反复汆烫的豆芽之类的配菜。店里的伙计呢，几乎是应声不跌的啊，将这个米粉和配菜不停的连汤一块倒入不锈钢的碗中来回配送。啊，总而言之啊，这肥肠粉店呢，就像是白天和黑夜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0: 是的，这个你会看到哈，你坐到店里面之后呢，伙计会将一碗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宜宾芽菜，咱们知道成都朋友啊吃什么都少不了芽菜，榨菜末醇香炒黄豆的肥肠粉端上桌之后呢，食客通常会先用筷子一插到底，把碗底那香辣无比的调料翻转起来，这才是吃肥肠粉最经典的预热动作哈，你得会吃。随后的规定动作就是加入店家秘制红油，等到那浓白的汤汁被红润的油辣子和糊海椒面瞬间点燃，汤碗中呢便会升腾起一阵阵温暖市井的热气，嚼一口酥香的锅盔，夹起一块颤巍巍的肥肠送入口中，只觉卤香细腻清爽耐嚼，一股麻辣的香气开始经久不息地弥漫在殿堂里。
1: 当鲜浓的汤底浇上香辣的红油，一股香辣的气息便勾起了食客们旺盛的食欲啊！红艳艳的肥肠粉虽然说有辣味，但一点都不觉得燥啊！那米粉呢很有韧性，每一根都是爽滑劲道的，豆芽爽脆，黄豆酥香，肥肠臊子和冒茄子的鲜美肥润，被胡辣椒呢浸润的肥肠粉呢，每一口都是那样的香辣浓郁。咬一口刚出炉的这个酥脆油香的猪肉锅盔呢，喝上一口麻辣香醇的红汤融合的肥肠原汤，那这此时的心情呢，就两个字来表达，就是腰得啊。
0: 说完了这肥肠粉，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诗情画意的伤心凉粉啊。这道凉粉当然是因为口味太辣，料你再能吃辣哈，到了成都这地儿也会被这凉冰冰的粉撩个泪眼朦胧。不知情的人看到食客如此模样，还以为哎呀遇到了什么伤心事，所以说呢，这碗冰冰凉的凉粉呢就是这么得名的哈。这伤心凉粉有黄豆做的米黄色凉粉和豌豆做的白色凉粉两个品种，白凉粉口感爽滑，黄凉粉呢会多了一些绵绵的味道。这凉粉靠的就是红油提味，加上特辣的辣椒油、盐、醋、姜、蒜、葱花之类的佐料，平均一碗凉粉大概添加有13种以上的麻辣调料，绝对是妥妥的赚眼泪的美食界一个啊。
1: 那碗凉粉里呢，虽然有辣椒油、海椒、小米辣椒、花椒面、香葱、葱花，还有香菜，包括秘制酱料等佐料，各种辣味与麻味重叠交织，虽然说极端麻辣，然而呢冰冰凉凉的还口感软糯啊，配合着这个蒜末花生碎的香气更是那样的袭人，使食客们呢吃完之后沉迷于其中，不忍放下筷子啊，直到碗底朝天，嘴巴早已麻辣的不知长得谁到脸上去了啊，吃完之后还会热泪盈眶啊，包括这个大汗淋漓，不得不当即找了一碗甜蜜蜜的冰粉来中和一下，终于是止住了被麻辣的一塌糊涂的眼泪啊。
0: 嗯，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那款中和辣度的冰粉哈，这里我们不妨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冰粉呢是四川啊、重庆啊、贵州等地的叫法，云南那边叫什么？叫木瓜水。这种价廉物美的市井甜品，如同海南岛那边的清补凉一样，是西南地区老百姓消暑解渴的圣品。这冰粉里面属川蜀地区的手搓冰粉是最出名的。
1: 冰粉里密密实实的气泡呢，就是其正宗与否的依据啊，嫩而不散则是它最好的名贴。就像锅盔配肥肠粉一样，冰粉呢则是火锅的绝配，被伤心凉粉嘛辣的眼泪汪汪之后呢，迅速找一碗冰粉来安慰一下。成都传统的冰粉制作工艺呢有两种原料啊，冰粉草籽也叫石花籽和石灰水，这种原产于秘鲁的冰粉草呢是一种茄科植物，叫做甲酸姜啊，那果实像极了山核桃啊，那将其里面的这个芝麻粒 样的一个小籽给它取出来，装进纱布纱布袋，然后放入净水中给它揉搓，等待里面的胶质成分被搓出来之后呢，倒入石灰水加速凝固，在常温静置2个小时左右。

0: 右啊，水自然凝固，然后这冰粉就做好了。
1: 嗯，这个正宗的冰粉的吃法，只加些红糖水，味道那是相当的经典。你只能吃出刚刚波波说到的冰粉草籽的天然味道。当然，冰粉的配料完全也可以像清补凉那样随心所欲。你看现在我们吃到的加蜂蜜、加薄荷、加葡萄干、坚果碎，甚至是各种水果，随心所欲，你想加什么都是这个风险由人哈，味道和口感都很棒。如此的花式搭配也诞生出了很多不同风味的地方特色冰粉。你比如说绵竹的红糖糍粑冰粉，乐山的三鲜冰粉，江油五都的红豆冰粉，贵州的玫瑰冰粉，重庆的山枇杷冰粉，遵义的野冰粉等等等等。
0: 那这种带着薄荷牙膏味的红糖冰粉呢，并没有堆尖的那种花里胡哨啊的配料啊，就是在冰粉上浇上红糖，加入少量桂花，撒上些芝麻土，炎炎夏日，一碗冰糖的这个红糖的冰粉在手，手搓冰粉的柔滑，稀释了土红糖醇厚的甜腻，透着别样的清香。光是望着那浸在黑红糖汁里颤颤悠悠的晶莹胶体，那股诱人的清凉便晃动起来。
1: 嗯，红糖冰粉没有果冻的胶感，也没有布丁的粘稠，但是那甜的清冽的美味是一种入口即化的爽滑，只消舌尖轻轻一抵，香滑的冰粉便以爆裂做水珠，在口中的旋转跳跃成朴素的甜软，留下醉人的余香，萦绕在唇齿之间。从这甜甜的冰粉开始，成都的甜食界那也叫一个三国演义哈，赖汤圆、三大炮、蛋烘糕，这三样美味在成都家喻户晓，也称得上是三足鼎立的成都名小吃。
0: 成都的很多美食都是极为普通的品种啊，比如说汤圆啊，这赖汤圆如此，中水饺也一般，龙抄手也是如此，别再说什么南京的酒酿小元宵，无锡的大汤圆，就连这隔壁的重庆都有著名的山城小汤圆，所以成都的赖汤圆也叫得出名啊，大约也是咱们成都本地独树一帜的本领。
1: 嗯，
0: 创始于1894年的赖汤圆也叫汤圆元宵，这色白细腻、皮儿薄馅儿丰的汤圆，以糯米还有鲜米制作浆粉，以黑芝麻、熟猪油、白糖等作为馅儿心，有主食不浑汤不烂皮儿，吃食三不粘，不粘筷子，不粘碗，不粘牙的特点。它最大的口感就是绵糯爽滑，咸香油而这个不腻口啊，主要是。
1: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成名之前的赖汤圆，以上等的糯米粉加水揉匀，包上用芝麻、白糖、化猪油配制的馅儿心，名为鸡油汤圆。现在的赖汤圆不但馅儿心洋洋大观，有黑芝麻、喜沙心、玫瑰、冰菊、枣泥、桂花、樱桃等十多个品种，而且形状多样，有圆的、椭圆的、锥形的、枕头形的，看上去样子呢都是多姿多彩的。一碗装了四个小巧玲珑的圆形、尖形、椭圆形、枕头形汤圆，一下子就会激起食客们气吞山河的胃口。这样的搭配一次解决了品尝多样这个口味汤圆的需求哈，看得出啊，赖汤圆还是有那么一套营销理念的哈。玫瑰、冰菊、八宝、桂花的馅儿心虽然都是鸡油汤来搭配的，吃起来呢却是肥而不腻，香甜滑润的汤圆蘸上白糖芝麻酱，又是一番糯而不粘的口感。这碗形态各异、风味各具的汤圆不但令人兴趣盎然，而且同别处油腻的汤圆比起来，自然是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赖汤圆的红火啊，看来真的是有一些本事在其中的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成都的三大炮啊。那成都的甜食中啊，三大炮似乎成为旅游者的专属美食。三大炮吸引游客的方法就是弄出很大的声响，让人忍不住驻足观看这有趣有料的制作过程。只见厨师吼着大嗓门啊，把事先煮熟的糯米分成三份之后呢，再将它们揉成糯米球，抛扔到置有钢碟的案板上，糯米球呢便会顺着案板如弹丸一样发出当当当的响声。那这做好的糯米团呢，会借助弹力呢向对面斜放的竹碗中给它落下，厨师接住后便将这三粒糯米球掺杂啊，上这个黄豆粉啊、芝麻香粉，还有撒一些酱汁。那一份多汁味美的 三大炮就这么做好了。这三个弹丸分为铁炮、火炮和枪炮，顾名啊称。

0: 这种糯米糍粑更对味儿。这种糍粑通常会多放些芝麻粉、黄豆粉，实在的调料不但增加了糯米团的口感，更增加了糯香的气味。这样的糍粑比起街头巷口乱哄哄的游客捧场的三大炮，当然呢就成为了当地人哈本地人心中真正的特色美味。然后呢我们再说到蛋烘糕，这其实也是成都甜食里面的佼佼者哈。这蛋烘糕源于清道光年间，是用蛋液发酵过的面粉加适量的红糖调匀之后，在平锅上烘煎而成。这种表皮金黄微酥、内里饱满滋润的甜食，吃起来酥嫩爽口，加上呢是由鸡蛋液制成的，浓香扑鼻，松软透嫩，口感自然就特别好啦。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蹄花汤啊。那么成都人呢，把这司空见惯的猪脚信手拈来啊，用自身对于美食充满灵性的领悟能力，加上特有的烹饪技艺和零零总总的配料，最终将蹄花汤一炮打响，如今呢成为了成都人夜宵的首选啊。成都人为蹄花汤呢是极其考究的啊，选料首选是猪的前手，先给这前手美容，直到看起来白白净净之后呢，方能候选入锅用第一道水美容。那这一道水呢非常的讲究啊，要先放花椒、八角、食盐等几味调味料啊，烧开之后呢才能放这个猪脚到里面去去腥。等到水开二度后，还需加点料酒煮上几分钟，捞出来用热水再洗一次，方能和白芸豆、海带、山药、酸菜之类的配料呢一起放进砂锅里去勾盐啊，真的是唐文武双味啊。
0: 据说呢，这猪蹄和白芸豆的比例它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各个阶段的火候和时间，所用的调料和下锅的精确的时段，全凭厨师的经验精心掌控。蹄花汤出锅之后还需要以葱花点缀起来，这才算得上是色香味俱全。那等到一碗蹄花汤上桌，味见其汤，鲜闻其香，宛如浓稠艳白的奶汤，白嫩颤巍巍的蹄花中搭配着脆白新绿的葱花，汤亮肉肥而又香气扑鼻，筷头只那么轻轻一点，这个肉就烂开了，但是呢肉跟骨头又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轻轻撕下一块莹润丰腴的皮肉，软糯入味，入口即化，以麻辣调料自由佐之，更是肥而不腻。这蘸水加了青海椒，不辣却有一股辛香之味，配着蹄花吃，刚好中和了蹄花的肥腻。
1: 当然我们再说到这个汤中的芸豆粉粉粉糯糯啊，那么汤汁也是鲜美醇厚，喝一口似乎连舌头要跟着这个那甘美的滋味融化开了，就这样对着这碗蹄花汤举出不停啊。当时还配上一碗这个，如果说碰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真的是好吃又下饭。那这样一道汤菜呢，能吃出白汤、麻辣、蹄花两种不同的口味，味蕾上的便能交替绽放出鲜花与麻辣复合而成的一波又一波鲜甜清香，真的是非常好啊。那成都的美食呢，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冰山一角，至于其他的美食只能等待大家有机会自己去成都本地去品尝了。
0: 嗯，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天府之国的灵秀从来都藏在烟火升腾的餐桌之上，东晋华阳国志在蜀人上自谓好馨香，两千余年味脉流转，从古蜀花椒的馨香到明清麻辣的定型，成都美食早已把历史底蕴、地域风物揉进一菜一味，活成了市井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都江堰灌溉出富饶的物产，为美食筑牢根基。那早在石器时代啊，那么资阳蒙西河遗址边出土了全球最早的花椒，印证了蜀人爱麻的基因呢早已是刻入血脉。那古蜀先民以花椒、茱萸还有姜三香调味，无辣椒却重辛香。李冰开凿盐碱，包括这个让盐呢盐香浸透食材，奠定好馨香的饮食底色。唐宋时期，成都饮食兼容南北技法，杜甫诗云：蜀酒浓无敌，姜鱼美可求，陆游盛赞新津酒皇天下无，足见彼时的成都美食已经是盛名远扬。明末清初啊，辣椒传入，与本土花椒相碰，郫县豆瓣酱应运而生，

0: 川菜之魂就此定型，麻辣鲜香的风味呢，体系呢逐渐也成熟开来。
1: 烟火气是成熟美食、成都美食最鲜活的底色。藏在老街巷的小摊、老馆子的灶台，藏在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从容里。火锅是成都美食的灵魂，红汤翻滚如烈焰，花椒与辣椒层层叠叠，牛油醇厚香浓，毛肚脆嫩，鸭舌弹鸭肠弹牙，汤一口热辣滚烫，酣畅淋漓，恰如歌词所唱到的，火锅香飘舌尖绕，让生活沸腾到老。麻婆豆腐又是一道川菜经典，依旧1862年创制于万福桥，色泽红亮，麻辣鲜嫩，牛肉粒酥香，麻辣香嫩烫，五味交融，百年风味从未褪色。
0: 成都美食的魅力呢，更在于烟火中的包容与坚守，街头巷尾老茶馆旁的小摊冒着热气，担担面的鲜香随风飘散，三大炮的糯香混合着红糖的甜香，冰粉的清爽解了麻辣的燥热。无论是高端宴席上的精致菜肴，还是市井小摊的平价小吃，都恪守食材本味，坚守古法技艺，不急不徐，恰如成都人的生活态度，从容惬意，烟火安然。
1: 从古蜀馨香到麻辣风华，从文人盛赞到市井热爱，成都美食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体验，而是千年历史的沉淀，地域风物的馈赠，是烟火人间里最温暖的慰藉。一菜一故事，一味一情怀，这便是成都，一座用美食写就烟火史诗的城市。每一口滋味都藏着天府之国的千年风华与市井风情。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晚前，
5: 上回书说到郭子仪奔二龙山，路过济南，在王家店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呀。那位说怎么住这么长时间？哎呦，郭子仪病了，想于赛花，想王琦，惦念铁氏老太太，惦念张欣，他是连累带急，都起不来炕。多亏店主王老好帮着请大夫抓药熬汤药，半个多月郭子仪这病才好。这一天郭子仪要离开济南奔往二龙山，店家王老好知道啊，郭子仪仪表堂堂，武艺高强，他就劝郭子仪：客官，你过几天走也不迟啊，现如今咱们山东立擂台了，呵，好不热闹啊，一是英雄擂，二是招贤擂，三是招夫擂。哦，店家，此话怎讲？客官，这英雄擂是以武会友，招贤擂如果有人打了立擂人可以做官，这招夫擂啊，擂台有位姑娘，如果谁胜了这姑娘，姑娘就许配给谁。你要是上擂有什么好处呢？哎，咱拿英雄擂来说吧，擂台有两个教习，一个叫杨青，一个叫白勇，如果你打教习一拳，他给你纹银10两，踢他一脚50两，你把他打倒了，100两纹银呢，那是钱呢。客官，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要是赢了他们，你这店钱吃吃喝喝路费那不全有了吗？过去有个秦琼，并在店房当剪卖马呀，那他是没遇上好人，我可不是那种狠心的店主。哎，这半个多月你也看出来了，我对你那是相当的好，对不对？万一这招贤类招福类你全打下来了，那不就是又做官又娶媳妇吗？那多美呀。

这王老好啊，说的是有滋有味。郭子仪一听，请问店家，这招贤擂怎么个打法？招贤擂呀，就不跟教习打了，那得跟擂主打。咱们这有兄弟三个人是立擂的擂主，这老大叫包金刚啊，老二叫包银刚，老三叫包铜刚，这都是我们这有名的高手。如果打了这仨人，那就做官了。你要是打了他们的妹妹包金花，那就跟姑娘拜花堂成亲，这好处多了。你想啊，只动拳脚又不动刀枪，我看客官你去比划比划准行。郭子仪听完想了想，店家，包氏兄妹势力不小吧？客官您算说对了，他们的舅父那是朝中的定国王李林甫啊。听说这个擂是包氏兄妹奉旨立擂，为国招贤呢。书中暗表，此擂根本不是奉圣旨立的，唐玄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老贼李林甫密授包氏三兄弟在山东济南立下擂台，李林甫心怀叵测，目无王法，打着为国招贤的招牌，选拔武艺超群高强的人为他们所用。哎，你愿意干的你留下来，不愿意干的想方设法把你整死。李林甫想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夺取皇位。郭子仪问清了擂台的地址，把双锏放到了店家，跟着观看擂台的人群就来到了擂台。举目一瞧，擂台高有一丈五六，台上高搭天棚，扎着五色彩绸，台柱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足踢北海混江龙，横批四个字，以武会友。另外擂台左右还搭着看台，上面摆着桌椅板凳，擂台四面有护台的军兵把守。呵，擂台四周甭提多热闹，推车的、担担的、举锅的、卖肉串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盆的、卖罐的、卖针的、卖馅的，还有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卖大力丸的、卖鸡蛋的，呵，五花八门全了。郭子仪正聚精会神地瞧着，突然人群是一阵大乱，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让我们过去。擂台下闪出一条道来，四匹马坐着三男一女，人们议论纷纷，哎呦，包家兄妹来了。郭子仪抬头仔细观望，这仨男的准是包金刚、包银刚和这包铜刚了。这哥仨都是头戴英雄壮帽，身穿短打青缎，腰系大带，在他们后边走的是一位姑娘，甭问，一定是包金花。这姑娘足蹬一双红缎彩鞋，鞋尖两朵红绒球，往脸上看长得漂亮，可以说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再往后看，郭子仪不由一愣，怎么后面有一头驴？这头驴上坐着一个和尚，这和尚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浓眉，眼似明灯。他身穿灰色僧衣，白大领，白甩袖，腰系杏黄丝绦，高腰的白布袜子，下穿僧鞋，好不威风。郭子仪一琢磨，怎么立擂还有和尚呢？功夫不大，和尚跟包家兄妹全上了擂台，台下一阵乱嚷嚷。我说兄弟呀，时辰到了，看今天谁敢上擂吧。可不是嘛，这立擂的日子也不少了，慢说是打包家兄妹，连两个教习全打不了啊。这功夫上来一个收拾擂台的，在东北角上放了一张

桌子，又端出一个大盘子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面大包小包全是包好的银子，10两的、50两的，还有100两的。台上收拾利索了，这功夫从后台走上一个人，谁呀？大教习杨青。此人20多岁，穿一身青，他走到台前，冲台下高喊：“各位武士，各路英雄，我们是奉旨摆擂呀，为国招贤。打了擂的，你大小取个功名；打不了擂的，您也没亏吃。您打了我拿银子，打了我们擂主得功名。哼，您要是打了我们姑娘，龙凤呈祥。哈哈，好事这么多，哪位英雄上擂台跟我比划比划，咱过两招啊？怎么没人敢上擂呀？”这小子正卖狂呢，台下气坏了郭子仪了。他刚要跳上擂台，突然有40大手摁住了他的双肩。可找着你了，大哥。郭子仪吓一跳，扭回头一看，呀，原来是张信、王琦这俩呆子。郭子仪又惊又喜呀，赶忙拉二人到一个僻静之处：“二位贤弟，你们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起到这儿来了？”张信就把老太太上吊、铁锹山被拿、巧遇铁成金、铁成银、老太太姑侄相认，又回二龙山见到王琦等等之事说了一遍。王琦怎么回山的呢？咱前文书说过，郭子仪、张信背着铁氏母女跑出长安之后，那王琦不是断后吗？他一琢磨，这哥俩背人跑那慢呢，我要跟他们跑，官兵追上怎么办？得，我呀把官兵引开吧。你看王琦呆呀，还真有点心眼儿。他把官兵引走之后，就返回了二龙山。没隔两天，张信也回来了。哥俩在山上住了些日子，心里呀总惦念大哥郭子仪，不知他追虎救小姐情况如何。现在大哥能在哪儿呢？哥俩一合计，走，下山找一找。这哥俩就到了济南了，听说包家兄妹摆擂，张信、王琦都想擂台那去看一看，万一遇到大哥呢？无巧不成书，这哥几个在台下还真碰上了。郭子仪也把自己的经过跟这哥俩说了一遍。二位贤弟，店家说如果打教习一拳得为银10两，踢一脚50两，把对方打倒了给100两。我真想上擂台打教习几拳，还了店账再回家。哎，现在遇到你们二位，咱回去吧，不打擂了，走。这哥俩就问大哥：“不看热闹，咱干什么去？”替哥哥把店账还了。张信一拨楞脑袋：“我们出来没带钱。”二呆子王琦一撇嘴：“大哥，照直讲，有钱也不能替你还。我二人不来，你就上擂；我二人一来，你就不上擂，叫我们还账。大哥，你什么意思？”二位贤弟，没别的，我怕你们惹祸，还惹什么祸？你打你的擂。对不对？我们俩能惹祸吗？你上擂会会他们，压压他们点傲气，挣他们点银子还账，有什么不好？是啊，大哥，打擂不打擂咱另说着，咱们去看看还不行吗？走走走走走。好嘛，这哥俩呀硬拽着郭子仪到了人群。这功夫台上又喊开了：“众位，众位，既在江边站，啊，必有望景心。
怎么这么多看热闹的？

0: 连一个会武的都没有吗？真让我可发一笑。张信气得大喊，小子休要卖狂，毛家上擂了。说完一推郭子仪，大哥你上去吧你。这功夫台上台下人顺声音全看郭子仪，这一来把郭子仪弄得不好意思了。二位贤弟，你们在台下千万别惹祸。大哥你放心吧，我们俩绝不惹祸，咱哥俩也不是那种人的。郭子仪走到近前一纵身，蹭踹上擂台。杨青往后一退，仔细打量郭子仪，见此人细腰炸膀，双肩暴龙，相目堂堂，威风凛凛，杨青就吓了一跳。上擂台的这位英雄，你打擂吗？哦，正想领教领教。
1: 啊，请问你叫什么名？
0: 休要多问。
1: 请。
0: 请。这两个人就拉开架势了，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南走，一个北行，上打插花盖顶，下用举火烧天，左使怀中抱月，又用跨虎登山。杨青的拳脚不一般，郭子仪的拳脚受过高传，功夫不大。郭子仪左手抓住杨青的脖领，右手在他背上一连打了五拳，边打边喊，十两十两十两十两十两。紧接着咣就是一脚，五十两。好嘛，没到一分钟的功夫，一百两银子。
1: 好啊，太好了。
0: 台下喝彩声响成一片，张信王琦喊的嗓门更大。台上杨青那脸呢臊得通红。这功夫包金刚过来了，叫杨青退下。郭子仪一看上来的这个主，头戴英雄壮帽，身穿短打青缎，腰系大带，足蹬软底断靴，粗眉毛大眼睛，此人不到30岁，杀气腾腾。包金刚来到郭子仪面前一抱拳，打擂人，一百两银子，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你的，你把我打了咱一块算。说话之间就进招了，郭子仪没办法，只好还招。俩人这么一交手，郭子仪就感到这包金刚比杨青那可强多了。包银刚、包铜刚、包金花目不转睛盯着郭子仪的拳脚。旁边那老和尚看着看着，哎，这人打的拳、踢的腿好眼熟啊。郭子仪不想打的时间过长，于是变换招法，施展奇能。郭子仪那步伐那个动作也太快了，台下人不住给郭子仪叫好，好好好啊。郭子仪边打边想，如果打了擂主惹了祸怎么办？哎，有了，我这么办吧。想到这往后一退，包金刚一上步，郭子仪闪开一个箭步窜过去，用手指一点，使点穴法，把包金刚跟点的那蹲在那儿了，一动不能动。看热闹的人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擂主怎么不动了？我也没看见他挨揍啊。可不是吗？哎，这怎么回事啊？如果不行快下去不就完了吗？干嘛蹲在那儿那都不动干啥呢？哎呦，我猜测呀，他八成是在那运气呢。嗨，哪有这么运气的？ 议论的什么都有。这时他兄弟包银刚坐不住了，心里犯合计，
1: 大哥你不行，你快下来不就得了吗？在那一蹲，千人瞧万人看，你不丢人吗？你
0: 想到这，蹭一个箭步窜过去，就去拉他大哥。老和尚急忙叫，银刚银刚，别动别动。老和尚为什么要喊呢？因为这老和尚那是内行啊。

如果用点穴法点上了，会用活血法的人一活血，这人马上就好了。如果不会活血的硬拉硬拽，那是准死无疑。包银刚是个外行啊，他听到喊了吗？听到了。可是包银刚一想，别动，那么多人多丢人呢，得了，我先把大哥拽下来再说吧。所以呀，他没听老和尚的，猛上前一拉，可坏了，把他大哥包金刚给拉死了。只见包金刚躺在台上，一翻白眼，一伸腿，一咧嘴，是绝气身亡，包金刚死了。包银刚见此情景，心疼坏了，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能不心疼吗？大哥，大哥，大哥呀，你死得好苦啊，我给你报仇。这包银刚两眼通红啊，直奔郭子仪就过来了。小子，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打死我的兄长。包银刚报仇心切，话刚问完，没等郭子仪回答，一个恶虎扑食就奔向郭子仪打过来了。郭子仪一看不打不行了，一看包银刚来势凶猛，只好接驾相还。没过三招两趟，包银刚被郭子仪一脚踢在屁股上，就听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下的掉下擂台下去了。这功夫擂台上有人喊，接住接住，台下人都喊呢，哎呦，闪开闪开，别砸着。你看说来也巧，这包银刚啊正掉在张信王琦的眼前，这哥俩可乐坏了。张信一拍大腿，嘿嘿嘿，兄弟啊，咱大哥那可是真讲义气呀，可不嘛，打死了一个，哎，怕咱哥俩白来，给咱哥俩送下来一个，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呢，咱哥俩还是来个哥俩分家呗。说着话，这哥俩上前各自抓住包银刚一条腿。包银刚吓一大跳，你们干什么。这俩呆子也不说话呀，左右一分，咔嚓一声把包银刚给劈了。台上三擂主包同刚见二哥掉下擂台，急忙带人下来找。姑娘包金花见此情景，火撞顶梁，她也顾不上哭了，箭步奔向郭子仪。老和尚刚要阻拦，哪知道姑娘已经上了擂台了。包金花手指郭子仪，好你个响马，休要撒野，姑娘来了。郭子仪打量这个姑娘，见她足蹬一双红缎彩鞋，鞋尖两朵红绒球，往脸上看，这姑娘长得漂亮，柳叶弯眉，一对杏眼，樱桃小口。郭子仪后退一步，这位姑娘，你是何人？包金花。郭子仪一听这名，想起来了，店东家跟他说过招夫擂这事儿来了。他一琢磨，我根本就没想打招夫擂，不能跟他打，但是只怕姑娘不会跟我善罢甘休啊，这怎么办？没容郭子仪再往下想，姑娘进招了。郭子仪想不打也不行了，只好与包金花交手。你别看包金花是个女的，论功夫胜过她的三位兄长。郭子仪跟五台山铁头僧大长老学艺，学会365路神红拳，72路鸳鸯连环腿，108路点穴法。这二位一交手可有看头了，打了20多回合，姑娘包金花败了，但是她没下擂，上哪儿去了呢？这擂台天棚上吊着一个得胜金圈，哎，这是专门给姑娘准备的，如果姑娘打了败仗，可以用这得胜金圈败中取胜。怎么取胜呢？她往上一串，双手一合，钻进得胜圈里，腰单在圈上，脸朝下，双腿

0: 一伸俩手一分，这叫海压浮水式。如果对手不知道这是败中取胜之法，往上一蹦，想把姑娘双腿抱下来往下拉，那可就坏了。红缎彩鞋的大绒球里边藏有铜钩，谁一拉他的腿，他蜷着的那条腿一伸，用铜钩就勾谁的脸。你想，那谁受得了啊？只要对手一带伤，姑娘跳下来，那还赢不了吗？包金花一看打不过郭子仪呀，就打算用这招来取胜。郭子仪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点呢，看破了姑娘这一招，心想这个丫头好厉害呀，要用败中取胜之法赢我。既然如此，我也拿出一招，叫丫头知道知道我郭子仪的厉害。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郭子仪在擂台之上大战包金花，包金花的武功比他几位哥哥强多了，但分跟谁比，跟郭子仪一比呀，那差一大截。包金花一看凭本事打不过郭子仪，他就想出一个败中取胜的办法。双方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包金花蹭一纵身钻进得胜圈里了。这姑娘要用红缎彩鞋大绒球里边的铜钩伤郭子仪。郭子仪是干什么呢？那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点，一眼就看破这招了，心想这个丫头好厉害呀，要用败中取胜之法赢我，既然如此我也拿出一招，叫丫头知道知道我郭子仪的厉害。想到这儿，郭子仪来到圈的底下，仰面朝天躺在台板上，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蜷着，双手护着前胸，这叫仙人睡床。下边这位躺在那儿挺自在，上面那位可受不了了。包金花一看，吓得是胆裂魂飞，暗暗叫苦。他在下面一躺，我怎么下去呀？我要往下一落，他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打我一拳或踹我一脚。往轻说，我得摔在台上。重一点我就得受伤丧命。他要是诚心发坏把我抱在怀中，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我的脸往哪搁呀？姑娘正在着急，老和尚不紧不慢过来了，口念阿弥陀佛。

马类之人，请起，贫僧来也。郭子仪听到和尚叫他不能再躺着了，一个鲤鱼打挺跃起，包金花趁这机会从得胜圈上下来，红着脸退到后台。老和尚上下打量郭子仪，打擂之人实有奇才，连打了包家兄妹，请问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快报上名来。和尚休要多问，你是出家人，应该方便为门，慈善为本。常言说，出家无有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怎么和尚如今你上擂，管起打擂之事，不知你同包氏兄妹是什么关系？哈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包氏兄妹是我的徒儿，他们兄妹被你打败，贫僧上来问你姓名，你不单不说，反问起贫僧来了。你如听贫僧金石良言，不必与贫僧交手，赶快伏榜，有你的好处。如若不然，只怕你自找其祸。郭子仪那是年轻气盛啊，一听老和尚话说的这么大，有点不太高兴。和尚，既然如此，你就伸手吧。两个人话不投机，就伸上手了。郭子仪近招，老和尚只是招架，并不还手。这个老和尚虽然身体胖大，但是一点都不笨，走如风，站如钉，轻似狸猫，快似猿猴，对郭子仪打的拳脚好像非常熟悉。他不慌不忙，闪展腾挪，灵活巧妙。郭子仪呀，越打心里越没底儿。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138路点穴法全用完了，也没碰着老和尚一根毫毛。郭子仪这下害了怕了，这汗就出来了。老和尚冲着郭子仪一笑，哈哈哈哈，年轻人，怎么拳脚全打完了，点穴法也用没了吧，往下不会了吧？我来问你，你是伏榜啊，还是等贫僧费事儿呢？如若伏榜，我还是那句话，有你的好处。如等我动手的话，咱不用换拳脚，就接着你这个拳脚往下打，只怕年轻人你要吃苦头啊。这一席话把郭子仪给提醒了，他想起当年恩师铁头僧教他武艺时说的话了。子仪啊，为师教你这套拳脚恐怕无人能敌，如果有人能看破你的拳脚胜了你，那绝不是外人，一定是五台山上下来的咱自己人。恩师曾经跟他说过，有一个师叔叫铁头风，有机会让我们叔子见上一面。子仪一琢磨，今天这位和尚必有来历，想到这儿，双手抱拳口尊，师父，我认输了。老和尚一声令下，杨青白勇带着几个亲兵上来，抓住郭子仪麻肩头拢二背，不容分说就给捆上了。这功夫姑娘包金花闯过来，挥剑就要为兄长报仇，老和尚急忙拦住，徒儿不可无礼，咱们回府再说。老和尚叫人押着郭子仪跟姑娘一道回府了。擂台上的人走了，擂台下面还折腾呢。张信王琦披了包银刚，包铜刚带人捉拿凶手，看打擂的老百姓四处奔跑啊。这俩呆子跟官兵就动上手了，打了半天，王琦往台上一扫，哎呦，没人了。俩人一合计，得

0: 打了，跑吧！这二位杀出重围，就逃出了济南。包同刚没拿住这俩人，只好命人将大哥、二哥的死尸抬回府。这功夫，有人给他报信儿，说老师傅已经拿住了打擂之人。包同刚心想，这下好了，回到府里，定要将此人我千刀万剐，给我两位哥哥祭灵。老和尚把郭子仪带到包府，押到书房，叫姑娘先回绣楼休息。姑娘是泪流满面，师父一定要为我两位死去的哥哥报仇。你放心吧，回绣楼去听我的信儿好了。姑娘走了，老和尚命人退下，随后给郭子仪解开了绑绳，又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郭子仪坐下。郭子仪谢过老和尚就坐下了。这老和尚稳稳当当坐在那儿，喝了一口茶。打擂之人，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跟谁学的艺，你千万别隐瞒，要实话实说。老师父，我家住山西汾阳郭家村，我父郭昭才早已去世，母亲张氏。我姓郭，叫郭子仪，号叫武功，我的恩师是五台山的铁头僧。听了这番话，这老和尚乐了。年轻人，你有个师叔吗？
1: 有啊，
0: 可是没见过面。恩师说，我有个师叔叫铁头峰，他老人家跟我恩师是亲兄弟，又是师兄弟。恩师曾说，有机会的话，叫我们叔侄见个面，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不就有机会了吗？郭子仪一愣，看了看老和尚。哦，难道您就是我的师叔？对，贫僧就是你的师叔铁头峰。哎呦，郭子仪又惊又喜呀，急忙跪倒给师叔磕头。师叔在上，恕孩儿不知，擂台动手真是以小犯上，该死该死。孩儿啊，快快起来，师叔不怪。郭子仪起身坐下，今与师叔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徒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这里没外人，孩儿啊，只管讲来。
1: 是，
0: 包家兄妹的舅父是朝中大奸贼定国王李林甫啊。李林甫在朝中那是一手遮天呢，他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被他害死的忠臣良将不知有多少，我舅父就是被他所害。师叔啊，您为什么帮包家兄妹立擂呢？子瑜啊，不必担心，我奉师父红莲长老之命去朝拜南海大师，路过此地化缘，包家兄妹留我住下了，他们知道我是从五台山来的，就非要让我打上几拳，等我练了几招之后，这几个人非要拜我为师，我推辞不开，只好收下。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对他们兄弟三个人，我是一招也没教。我这不要走，他们再三再四的拦我，让我看完了擂再走。所以呢，我每天都去擂台。刚才看你出的拳脚是我们门里的，这才想起你师父对我说的话。孩子，你师父跟我说了，他收了三个徒弟，第一个就是你郭子仪，你师父把你好顿夸奖。第二个是后山马家寨的马彪马玉飞，外号飞燕子百步手。第三个 是长安城中翰林院学

0: 这是林世玉的儿子林中，外号玉蝴蝶，因为在擂台上不便多说，所以才让你扶绑。别看包家三兄弟不好，可是包金花这个姑娘那可说是个好姑娘，武艺高强。你虽说用点穴法点了包金刚，可他并不算死在你手上。你把包金刚打下擂台，听说台下有人把他给劈了，这一定是包家兄弟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才被劈死。这事与你也无关。我打算把包小姐许配给你为妻，这样一来不但保你太平无事，而且还收下一位好姑娘。郭子仪听师叔说了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的。哎呀，师叔啊，使不得，包金花他也不能答应，他就是答应了我也不能要。谁不知道他舅父李林甫那是个大奸贼呀。哎，子仪，这你就不对了。李林甫是奸贼那谁不知道，但是包金花是包金花，包金花可不是奸贼呀。这包小姐为人正直，能分辨是非，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她许配给你，她会跟你走的。你听我的吧。没错，师叔做主，你就不要推辞了。郭子仪刚要张嘴说什么，包同刚一步跨进了书房。他叫人抬回两具尸体，听说拿住的那个打擂之人在书房，急匆匆闯进来。他看见郭子仪不但没上绑绳，而且还坐在椅子上跟没事似的，这小子气坏了，苍啷一声抽出宝剑直奔郭子仪就砍。老和尚一拍桌子，住手，你大胆进得书房不问青红皂白，拉出宝剑就砍，是何缘故？
1: 喂，怎么，师父，你把此人拿下擂台带回府中，不单不杀，反而对他这样亲近，这什么意思？
0: 包同刚，他是你家的姑爷，是贵客，难道不该招待吗？
1: 啊啊啊！哎呦，他打死我大哥，踢死我二哥，我与他仇深似海，他是谁家的姑爷贵客？师父啊，你为何说出这番话？
0: 怎么，你们说话不算数吗？英雄泪以武会友，招贤泪为国招贤，这招夫泪嘛，谁打败你妹妹，你妹妹就许配给谁。这位英雄不是别人，乃是你师伯的大徒弟，姓郭，名子仪，号武功。他与你妹妹成婚配对，也算是郎才女貌。
1: 师父，此事万万不能这么办，他身上有我们家两条人命啊。
0: 你兄之死为何怨子仪呢？为师我看得真真切切，子仪用点穴法点住了你大哥，你二哥过去拉你大哥时，你听没听到为师我叫你二哥别动？因为被点穴法点了，会用点穴法的一活穴，这人马上就好了，外行的上去一拉准死。结果你二哥不听为师的劝告，过去一拽，把你大哥给拉死了，这能怨子仪吗？啊，你二哥与子仪动手，战败后掉下擂台，因为你们兄弟得罪的人太多了，仇人劈了你二哥，这与子仪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一席话，把包同刚问的是无言对答。包同刚鬼点的不少，他一琢磨，得，我把这事儿啊推到我妹妹身上吧。要那么的，师父，我妹妹的终身 我也说

0: 小姐，姑娘，姑娘，老师傅跟三爷来了。包金花止住哭声，擦了擦眼泪。刚出门，老和尚跟他三哥就进来了。师父，您可给我两位哥哥报仇啊！包同刚立刻在一旁插话：“妹妹，别提报仇了。”没等他再往下说，老和尚把他拉住了。同刚，你先别说，我对金花说。老和尚把刚才在书房对包同刚说的话对姑娘说了一遍。孩子，你们立的第三个擂叫招夫擂，如果有人打了你，你的终身就许配给谁，所以呢，为师我才给你做主定下了终身。你三哥说怕你不愿意，为师这才亲自找你商量，不知你心意如何。包金花一听，知道两位兄长之死不怨郭子仪，自己又领教过郭子仪的本领，如今有师父做主为媒，觉得这门亲事也算正大光明。包同刚唯恐包金花答应，赶忙追问一句：“妹妹，你能愿意吗？”“
1: 我……
0: 哦，三哥如果愿意，师父又给做主，妹妹也就不推辞了。”老和尚看了看包同刚，这回你没什么可说的吧？走，咱们一同到前边去。这包同刚真是又憋气又窝火，可是当着老和尚的面还不敢说什么，只好随老和尚一同下楼来到书房。老和尚见了郭子仪：“孩儿啊，姑娘包金花愿意，咱这门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包同刚一摆手：“慢着，师父，我两位哥哥还没入关，丧事没办，难道能先办喜事吗？”“啊，那好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丧事，什么时候办喜事呢？”“这得先办丧事，等把我两位哥哥葬完了，再挑选良辰吉日给我妹妹办喜事，您看如何？”“
2: 好吧，就这么办。子仪呢，先跟师叔住在书房，你先办丧事去吧。”
0: 包府的丧事整整办了半个月，总算把这两个死人入土了。老和尚找来包同刚：“趁我还没走，挑个吉日啊，给你妹妹完婚吧。”“
3: 师父，6月26这个日子那是最好不过了。”“
0: 哎呀，为师等不了啊。师父，再往前就没好日子了。”老和尚想了想：“这样吧，就按你挑的日子办事儿，我呢先走，你没事儿跟子仪练练拳脚啊，6月26之前我准赶回来。”包同刚一听这话可乐坏了，心说：“你快点走吧你呀，我找妹妹商量一些，定要杀掉郭子仪，给我两位死去的哥哥报仇。”但是这小子表面上还假装不同意师父走。“那什么，师父，你还走啊？6月26您能赶回来吗？”“
2: 明天我启程，一定赶回来。”到了晚上，郭子仪跟老和尚商量：“师叔啊，您走我也走。”“
0: 哦，这是为何？”“包同刚居心不良，您走了，他定要拿我给他哥哥报仇。”“
2: 哎，不能不能不能，他也不敢。姑娘是真心许配给你的，料也无妨，你呀就在他家住着吧。包同刚对你好，你就教他几手，如果待你不好，你一招也别教他。你有这身本领，怕他何来？”
0: 郭子仪只好听从师叔的安排。第二天老和尚走了，郭子仪总觉得这日子难熬啊，过得太慢了。包同刚对郭子仪表面挺亲近。

0: 病，各方面照顾的也挺周到，可是他心里怎么想的呢？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包同刚来到书房，郭英雄，自从我师父走了以后，我看你每日是愁眉苦脸呐，饭量也少了不少，日渐消瘦，这样下去这怎么能行呢？对你是有害无利呀。这几天我妹妹也是终日不乐，为此呢，我打算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说话间，花厅正中席面已经安置妥当，八仙桌正中安放一个硕大无朋的宜兴淘沙火锅，鸭子高汤沸水翻花大滚，热气白烟直腾而起，冲至天棚四散开来。四周梅花珐琅攒盘是一整套，放着码好的鹿脊、羊象、鸡舌、鲜虾仁、鸡脯、驼峰片、鱼肚片、海参片、香菇、口蘑、银耳并青酱、麻酱、芥末、胡椒、青葱丝、蒜黄、韭黄丝一应调料。那厨子见福康安居中坐了，众人安息已毕，一手执壶绕火锅周匝细细地注入黄酒，接手一把葱姜蒜末纷纷撒入，屋子里刹那间香气四溢，勾人馋涎欲滴。李二紧贴福康安身后施礼，见他满面的笑容，侧身跟余登水说话，不言声的俯身把小帕子掖在他巴图鲁背心两肩扭上。一时间府衙教习预备接驾用的戏班子也来了，坐在花厅西壁前调弦弄筝，鼓鱼品箫。一片笙歌婉曲当中，福康安举块，以下余登水、铁头蛟、和珅、马二垮子、舒格奉公相陪，王吉宝、胡克敬势力垂手在旁，厨子们走马灯似的往来适应。本来还恼着柴大忌的福康安也就随欢就乐，高兴了起来。铮铮金石吉弦之中笙箫和鸣，一个女娘顿开歌喉唱道：我若是被花音，你可回身抱；我若是现花音，你可低声叫。只可是夜露花镜柳塘畔绕，又恐是弓鞋湿透娘知道。且待要西廊月会叩窗敲，羞坏了女

儿满面焦，狠命的冤家，直嫩的叫人煎熬。我只好到明年再见金帆你了，又只怕到明年又不是金帆你了。福康安听得并不在意，隔着座问舒格，你既从内务府选出来，就是未入流也罢，好歹也是命官，怎么不出去当个典吏啊？一步步总有个升迁余地，一城这类官儿，前程上头最有限的。舒格酒醉惹事，刚醒了，不敢再放肆的吃酒，只五花肉、鱼肚、海参涮了夹起，吃的是一头大汗，笑着说：“我要再年轻个20岁，旗下道主又是硬靠山，自然会出来当典史的。这一战虽然不能升官，但往来车船轿马供应，官员米粮柴炭分利，都有朝廷规矩按时拨给。有些宏观大员还有钦差过往，是实报实销，不怕打嘴的话，虚报也实销。其实地方官把节奉应，送来的东西也吃用不尽，根本是无报也实销。从哪头说，比典史都实惠一些个。”马二垮子笑着说了：“三年清一城，一任贪县令吗？四爷没听过典史识字令吧？哈，一命之荣领得，二片竹板托得，30俸银领得，4邻地宝靠得，5下嘴巴打得，6角文书发得，7品堂官靠得，8字衙门开得，9品补子借得，十分高兴不得。”福康安听得哈哈大笑，取杯吃茶的时候，梨儿已经奉上了，啜着茶还在笑着，看来人生谁也脱不出个苦字。我在山东，郭文清之台跟我说，鲍独固打散了残匪蔡七，逃到微山湖拒捕，杀掉炮船少官都司1人，炮勇7人，还有3个老百姓，他亲自带兵去，贼早走得没影了。当地百姓说，贼已经下海逃往台湾，就地申报朝廷，万岁爷1日3下朱批谕旨，务期擒拿蔡奇归案。接着又是不闻，阿贵在北京1日3封信，刘统勋用军机处停御连连催促，坐在轿里心里焦躁的出火。听路边2个老婆子指指点点，啧啧惊羡说：“你看看人家也是个人，这不知道前世里怎么修来，修到这个份上。”郭文清捧着一叠子申斥文书，心里边苦笑：“我只恨现在不是个县官，也好上托下推，你们还说这是前世修来的福。”余登水失笑说道：“县官有什么好，也是有口号的，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复郭。”马二垮子说了：“恶贯满盈，复郭省城。”众人不禁灿然一笑，还待往下说呢，余登水家人进来，悄悄地在他耳边咕弄了几句。余登水笑着说了：“内廷王公公还有延庆宫公子刘墉一道来了，要见四爷呢。”福康安就放下杯子：“石安兄也来了，一块儿快请进来吧。”说着就起身，众人也都随着站起来，便听外头脱油衣的声音，一个矮胖子太监笑吟吟的前边走近，后边跟着一个年轻官员，也是敦敦实实的个子，穿着8芒5爪袍子，白显补服，黑红脸膛上一双3角眼，瞳仁黑得发亮，走起路来微微罗圈的腿沉健有力，只为夜坐伏案太多，看去背上略有点驼。这不是刚刚不久前在南京指挥黄天霸一干人破获白莲教巨案，火焚官风楼，烧死为患朝廷20余年的女寇一枝花的刘公子吗？单就官位而言，其实也就是个御史，论起声名已是震动天下，撼及朝野。

寻寻常常的水晶顶子上插着一只碧悠悠翠森森的孔雀翎子。等闲督府也是希冀难求，但就这一条，站到哪儿都显得格外出眼。他一出现，众人立刻变得肃穆，屋里顿时哑静下来，窗外沙沙的雪声和微微呼啸的朔风声顿时清清楚楚入耳而来。福康安自然不像众人那样恭肃屏息，挪身子出席，笑吟吟地向刘墉一揖，一边让座一边说：石安兄、王莲，是你们二位啊，如今石安名声直逼延庆宫了，要不了几天古词说书摊子上准出新片，刘石安私访一枝花，黄天霸大战青龙门，你爷们儿真给咱们大清朝廷长脸了。老王，你怎么也来了？莫非皇上有旨意给我不成？二位坐，正经的扬州烤全猪还没上来呢。刘墉微笑着盯着福康安，他见过傅恒，那是何等深沉稳健、老成练达的人，怎么养出这么个儿子？说浮躁，言语举止雍容大方，带着贵气；说凝重，却又这般饶舌，言语里透着装腔作势、冲大人的味道。他自己也是个喜热闹、爱说话的，一头受朝廷嘉奖表彰，一头被父亲训得狗血淋头，骂他卖弄学识、追逐浮名，顽钝不可救药。将比及此，刘墉心中不禁暗笑，却是一脸的庄重，从袖子里边抽出一份加了火漆印的通风书简，说道：这是纪晓岚大人封好，托我带给四爷的，说里边有令尊副爵相的家书，也是给您的。皇上已经从南京起驾，后日就到仪征，然后驾幸扬州，王公公来传旨，知会去仪征接驾的官员，我来扬州指挥车驾驻庇官房的事宜。福康安听说有父亲的信，脸上已经改了妆容，赶忙双手接过，就烛光下默默注视了一会儿，仔细拆开，小心翼翼地抽出看时，头一封就是父亲的，那一笔颜体楷书是再熟悉不过，只写得略微潦草了一点。福康安无儿，前接乳代母书家函已悉，见自学稍正，文笔尚青铜，方为儿心性。又见乳母极寒，云汝不遵母训，已执意难行，且欲请旨赴我行在，你实在昏聩不孝极矣。而少年人也，至学之年而不至于学，不知社稷庙堂之重，徒欲以邪气匹夫之勇，而乃立功于朝廷也，是为无自知之明之极，无甚鄙之。看到了这儿啊，福康安已经涨红了脸，鼻尖上冒出了细汗，接下来的瓷器更具严厉。吾家世代勋戚，受皇上弥深难报之恩，唯当历历警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成而后出世，练通而后效力，儿子思之，知农夫稼穑之苦，叔父之艰否，知机书之臣，府县之令，事君焦虑忧心之如焚，抚民之末，犹若新创之伤否？即以军旅之事，沙罗本偏居一隅，粗而小卒，以两败王师，朝廷三诛大臣，夫其庆父、讷亲、张广四辈，丧失辱国，身败名裂，故以不足道。即以无事之，尔之才具，尚不及此者，失之有一。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明，资质极佳，亦暗昧人也。以暗昧之粗才是君是父，且不念高堂之母一缕期盼娇闷欲

而知不忠不孝，暗昧无知，吾不知何以训诲矣。而若来君前，则吾执军法，正为汝赦。”看到了这儿，福康安已经背若芒刺，通身出汗，小心地折起来，再看纪晓岚的信，却是不长，一色极漂亮的中王小楷，端正细腻。福康安师兄君熙，父老大人军书极见复函，特委云代为转呈，量以览之。夫责之弥过，是望之弥切爱之弥深也。兄达人，必不待云言也。此函系兄出京20日，由成都钦差行辕发来，已经预览，主云已赴腹中堂矣。旨意叫福康安即来随驾。兄见此函，竟往仪征叩见主上可也。纪云拜书，物物不允。福康安再翻父亲的信，既没有日期注明，也没有地址，才想起军中通书不得泄露日时行藏的规矩，老爷子身为主帅，如此细心，也真令人佩服。他叹息了一声，对众人说：“又挨父亲一通骂，这番大志难酬矣。”王莲，都有谁的旨意赴仪征？王莲阴哑着公鸭嗓，扳着指头说了：“有江淮河都卢卓，昨天已经离开扬州了。”有安徽巡抚葛尔济住在高桥驿站，清江河曹总督署理陆逢春，有庄亲王爷允禄住天宁寺，四道以下官员只有窦光鼐，他是降两级处分，又特旨去迎驾的。余外还有江西盐运使、福建海宁粮道、漳州粮道、台湾知府高凤吴，这几位住迎驾桥驿站。他一口气说了50多个人，指头扳了一轮又一轮，谁什么官爵，住在哪个所在，什么时候传旨，什么时候启程去仪征，说得一丝不乱。余登水此时才知道，小小扬州府城里竟住了这么多炙手可热的朝廷要员。福康安听得专注，眉头时皱时舒，听完了笑着说：“16老亲王也在扬州，很该拜望一下的。只是这位窦兰卿有意思，他弹劾高恒，高恒已经拿问，前时都说他升两级，这回又说他降了，既降级处分，又荣誉迎驾，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都弄糊涂了。”王莲听了就不吱声了。福康安心里边雪亮，乾隆皇帝待遇太监最为酷苛，但有一言参政或泄露内廷言语，处分只有一条：慎刑司黄彪水火棍交权齐下，打不断气儿只管打。当下一笑说道：“没兴头再吃你们的扬州烤猪了。石安，老王，随便吃点，说一会儿话再去。石安，不要一脸怪物相，你的家法我晓得，我们家法是军法，这餐饭是我的东道，银子花的再多也是干净钱。”刘墉只是笑着推却：“我吃了一肚子扬州夹米肉粽才来的，胀得打嗝呢，老王要饿，陪四爷只管吃就是了。”王莲冒雪传旨，早已经跑得饥肠辘辘，歇了座，从火锅里捞出一盘子羊肉片，拌了佐料是闷头大嚼。刘墉坐在东壁烤火看书，众人没有了兴头，胡乱吃了几口就都说饱了。福康安想着见驾，一会儿又想起父亲的信，又思念母亲，满腹心事吃了几口，见众人纷纷要辞，说道：“老马要到南京，明儿和我顺道同行。和珅回北京，我今儿晚写信给额娘，还有梨儿，你都给我带上，还有给贵中堂的信。上回你说

我想到栾鱼未办差，心里也都说了，就这样散了吧。扬州到仪征只有80里旱路，都是铺垫了又铺垫的黄土细沙驿道，平日极好走的，只因背了雪，便行的艰难了。福康安和马二垮子同乘一台驼轿，所有从人长随一律留在扬州，只带王吉宝、胡克敬两个小厮，各骑一头走骡跟着，天不亮就启程。待到仪征县城的时候，这是仪征吗？盐城那道弯弯曲曲的护城河，淤泥已经全部清掉，草地不翼而飞，全都换上卧底旗顶的大青石条，岸上还加了护栏，和紫禁城外金水河全无二致。破败的城墙只留下旧砖根基，上半截直到叠置建垛，全用临清砖重新砌起，整个城门箭楼都扒掉了重加修造，仿正阳门建制，朱漆金装映在雪光之下，飞檐斗拱，危楼嵯峨，庄严堂皇，紫翠交辉，惶惶令人不敢逼视。环城一道，城门口进去，南北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北京随驾护从的善捕营校尉，所谓羽林军的就是了，站在雪地里边钉子似的，目不斜视，穿着簇新的袍褂官靴，个个腰中悬刀，虽然是不近行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南北正街，一街两行店四行铺都敞着，家家户户门前果酒累累，暗香袅袅，却像死绝了一城人似的，连一个闲人影都看不见，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马二垮子见他呆呆的出神，笑着说了，四爷甭诧异，国家有倒山之力嘛，银子只要紧着花，我马二垮子两个月打扮仪征，再让四爷不认得一次。行宫在城北元武岗上，我是个左杂官，不能陪四爷过去了，我住西夏草桥驿站，爷有什么吩咐，小厮们过去交代一声就是了，大后天我就去南京，到了再给四爷寄请安帖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9: 福康安觉得在这城里边坐轿子太惹眼了，只带了吉宝和小胡，沿路步行向北。街道也不很长，雪是随落随扫的，地下只是潮润而已，十分的好走。只半顿饭光景，已经到了城北行宫阙下。那一番壮观威严，比之城南不用多说了。单是行宫南墙，沿岗之下绵延起落，全是汉白玉底座，红壁上覆黄瓦，足有二里远近。宫门前九龙罩壁遮掩了，一重重龙楼凤阙隐现在百卉雪松之间，说不出的肃穆宏深，令人凛凛敬畏。在昨夜门递了牌子，掌坤的苏拉太监指着西侧一带偏殿说了，请大人到那边，进北头是军机大臣当值房，您是特旨召见的，由纪中堂引荐。福康安一看，果见西偏殿北方门前站着几个太监，还有两个内务府官员隐约瞅着面熟。沿殿长廊沿

下设着长条凳子，十几个等候接见的官员一个个高皮重裘，正襟危坐，等着听招呼。因沿着卵石甬道大步地走过来，狐狸在门前的当值太监卜志早已经瞧见他过来了，进门去似乎禀说了几句什么，出来招手说了：“四爷，纪中堂有吩咐的，请先进来见面。”福康安微一颔首，跨步进屋里来，外边雪光刺目，乍一进门只觉得暖烘烘又湿又闷的一股热气，什么也看不清。定定神才见屋里边几个矮屋子上都坐着人呢，靠南墙设一张椅子，坐着一位长脸白净面皮的中年人，是个二品大员。福康安一看认识，是新任禾草总督卢卓。东墙窗下一员也认得，是江南巡抚范时杰，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挨下来的官员有四五个，面熟面生的都有，只有一个窦光耐认得，板着脸面无表情地坐着，靠西墙一溜火炕，炕脚堆得一叠叠都是文书卷宗。一个黑胖高大的中年官员，三品顶戴丢在一边，粗壮的辫子随便挽在项间，盘膝坐在炕桌后边，正在伏案疾书，似乎在写信。这个人和副府的渊源极深，福康安熟得不能再熟了，就是俗间号称第一才子的礼部侍郎加尚书衔军机处行走大臣纪晓岚。纪晓岚手不停，眼睛盯着信纸说了：“四师兄到了，请到这边炕沿上坐，这里毕竟不比北京，将就着些吧。”说着已经写完了，吹了吹墨迹，偏身下炕，用通风书简封上，递给了卢桌：“邱师兄，这信你带给安徽布政使郭明，70万两银子，一文钱也没得加的。清明节前疏通芜湖黄河道，差事办不好，摘了顶子听布衣，我纪云先就不能容他。30000河工民夫，10007分工价，料是现成的，凭什么不够用？他知悟你有两条：一是你犯过心不关，谅你不敢惹事；二是下头吏目一层层克扣公银发财，他自己也难驾驭。万岁爷昨儿见我说卢卓有累于郭秀，乃是君子犯过，根性还是好的，你只管放胆去办差，不必有后顾之忧。”卢卓本来是坐着的，听到乾隆皇帝说自己，赶忙起身恭听，说道：“请纪大人带走卢卓，罪于犯官，不敢谬成万岁金奖，唯以洗心革面，努力任事，稍属前迁，而报皇上、皇太后、皇后娘娘高天厚地之恩。纪中堂这信我一到清江立刻交给郭明，皇曹交汇处的御沙今春一定疏浚，不敢明哲保身，有一等贪墨渎职从河工银子中取利的蓄力，我依旧要请亡命旗牌斩他几个。还有一件事请示济公：黄河入海处新淤田3000余顷，浙江巡抚衙门咨文要划归海宁府，已经回文拒绝，这是应归户部管辖的，发到地方立刻就贱卖了，请示这地是交部还是暂归禾草总督衙门收管。纪晓岚从靴叶子里边取出了烟斗，点燃了抽了一口，自私的一笑：“呵呵，还是归你衙门管吧。户部正在清理康熙以来的治河淤田，银帐田亩三不服，窝里炮私缠得一塌糊涂，再拨官田不是乱上加乱。这是阿贵再三交代过的，找他的办。我回京又要料理四库全书的事儿，这类事儿往后请他指示就行了。对了，
方才你说

0: 要请亡命斩人，这是主上给你的权。有些当场作案、当场拿住的，可以正法几个，也就是个威慑作用。寻常查处还是要报部奏明，明正典刑，以示朝廷治公治政之意。要老百姓也都晓得，国家不肯姑息养奸。这一条，卢公切切在意。卢卓答应着去了。纪云把目光转向范时杰挨身的一个官员，脸色已经铁青下来。你就是芜湖粮道周克锦？那个官员慌乱地站起身子，木屋子上的钉子刮了他的袍脚，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了，苍白着脸哆哆嗦嗦地说了：“是，卑职周克锦。”28个人护一对漕船，蔡七只有8个人，劫了粮船，抢走1000两银子，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护船。你这芜湖道当得好。
1: 卑职平日训管不严，回大人，贼人武艺高强也是真的。
0: 你当时在哪里？
1: 粮道衙门。
0: 听到匪报不去救援，反而关门闭户，是什么缘故？
1: 回中堂。
0: 周克吉两条腿颤抖得厉害，软软的直要往下跪。
1: 当地老百姓也都上船哄抢粮食，他们报说起反了，我想着护牙要紧。
0: 他啰啰嗦嗦的还要往下说，纪晓岚已经转过脸去对范时杰说，请老兄来就是这么回事儿。蔡七劫银子砸船之后，有人见他逃往常州，不能不防着他渡海逃亡。还有一个叫林爽文的，是一应党羽，省里要着力查拿，拿不到活的尸首也要。一支花社的白莲教教众，除了蔡七这样铤而走险的凶悍之徒，多是渔夫渔妇蒙昧无知信教的。这些人不但不能拿，还要加以抚恤，总之是叫百姓知道皇恩浩荡，剿匪丑类不足事就是了。他的脸转向坐在第三位的高凤舞，高凤舞也赶紧站起来，纪云的脸上挂出了一丝微笑。昨晚谈了半夜，没有多话再说了。台湾水城遥远，倭寇、海盗、外洋行商很多，情势和内地有异，民风也甚刁悍，不是善治的寻常州府。像林爽文，他就是台湾人，还有蔡七这些匪徒穷极逃亡，台湾也是驻足地儿。把你那些拆烂屋风花雪月先收收，整顿一下驻台营兵，存粮不能少于半年，防患于万一，也就有了万全。听懂了？
1: 听明白了。
0: 你就不要避辞了。纪云看也不看尴尬的满面通红的周克己，对范时杰说，老范带我设席送送高凤舞，他最喜欢骂人龟儿子，小心招他骂你。福康安在旁边听得一笑，范时杰老官吏了，办差干练，雍正朝留下的老臣始终荣宠的也就3-5个，他是其中之一。只有一种毛病，生性喜欢挨人骂，3天没人骂娘就郁郁寡欢，也不分个上下左右。有这一种，宠信自归宠信，始终得不到机书主持部务，只在封疆外任上转悠。高凤舞早想笑，唯是这儿不是个地方，生人太多，就凑了范时杰的耳边说了：“
1: 老杂毛，吃你酒去。”
0: 众人都没听见，范时杰已经是精神焕发，浑身通泰，笑着对纪云说了：“
1: 这小子值得我一送。”
0: 就和高凤舞联袂而去。纪云这才敛了笑容，对周克己说了，那里头自然有乱民起哄，并没有起反的事儿， 是翁家青帮的人赶到，在运河上拿贼，你多少策应一下，也不至于逃了蔡妻。国家官守都是你这个样子，早就败坏糟透了。万岁爷要把你交布衣顶子留这儿，回去听旨发落。
1: 是是是，老师教训的是。
0: 周克己已经面如土色，抖着手摘下了青石顶子，放在了炕沿上，一步一退，却身退了出去。纪晓岚叹息着说：“地地道道一个废物，却做得一手好智艺，还是我取中的门生，真令人惭愧。这么下去还了得呀？蔡妻劫船，连把刀也没带，腰里别着镰就上船了。道台衙门里翻译四五十号人，别说策应，齐吼一声，蔡妻也吓唬软了。光天化日之下，码头人众之地，公然就让他得了手，怎么不叫主子雷霆震怒？”他从茶几上倒了两杯盐茶，送福康安一杯，自己一杯饮了，熬得有点发红的眼睛眯着，一眼看见大太监王八尺从行宫正寝过来，料是有旨传见，对余下的几个人说了：“除了窦兰卿，你们几位老兄已经引荐过了，明日可以启程赴任。陕西现在是引元长宫经略，见着陕甘总督，昨天有折子来，榆林城里无榆树，风沙一夜埋深井啊。到西安见尹公，就说万岁的话，榆林厅即使每天掘一次井，粮库也不能撤。陕西大同、陕北河套康熙年间栽的树都伐光了，一片沙漠瀚海。你们都是那儿新任府县令，三年考绩，考你们什么？种草栽树，银子户部可以拨一点，种粮不要钱，全部放赈。要有什么难处，可以写信禀到军机处来。就这样吧，直接回任上去，不要到北京去了。乱钻刺找门路投靠山，总归没有用处的。王八尺进来已经有一会儿了，只是纪云安排政务，嘴不停地说，忙得唇焦舌燥，就在一旁垂手等着。待纪云打发几个官员退出去，王八尺这才笑着说了：“纪大人，主子较劲呢，福四爷也去见驾，还有窦光鼐大人也一同进去。”福康安赶紧躬身答事。窦光鼐肃然耸立，深深的一躬，说了声臣领旨。福康安挥着扇子鼓敲了王八尺脑门子一下：“如今是副都太监了吧？这回跟主子南巡，真个狐假虎威一番了，四品蓝领子，太监里头一份。”王八尺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伸脖子咧嘴，一脸媚态：“那还不是托了主子娘娘的福，这份差事是体面，只是没有外快。像王毅蹲在扬州，银子哗哗地往怀里边流。”纪晓岚最爱诙谐打趣的人，此刻忙得焦灼，略略正了正衣冠：“走吧。”雪还在飘着，杨花一样的绒絮像被吹散了的蒲公英，在空中荡来荡去，零零星星的，已不成气候。三个人跟着王八尺沿西甬道向北，从月辉门向东进来，已到行宫丹池之下。乾隆的随身侍卫巴特尔仗剑在殿前巡弋，见他们一行过来，迎前面两步，硬决绝地说了：“主人在东殿召见医生，你们进去。”窦光鼐愣了一下，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福康安却知道巴特尔是蒙古人，耿直憨厚极了的一个人，努力地学着说汉话，还

间出来挑帘子，纪晓岚等人鱼贯而入。窦光鼐留神一看，三营大殿四壁大玻璃窗，甚是明亮轩敞。东边一盘炕设着文案卷桌，文房四宝俱全，堆着几摞尺许高的奏折文书，下边黄富贵垫上跪着一个干瘦半老头子，青缎袍子黑马褂略嫌大了些，一说话三磕头，额前已经磕得无轻，瞧着有点可笑。炕前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奇身玉立，体态潇洒，戴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绛色江绸面青格袍，套一袭貂皮黄面褂，腰间束着金带头线纽带，冠玉一样白净清秀的脸上，弯眉下一双眼睛漆黑幽深，不时地闪烁着，似乎是若有所思。如果不是磕下和唇侧两翼修整得极精致的胡子，看上去无论如何只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这就是当今万岁乾隆皇帝了。乾隆皇帝面南临窗，微微锁起的眉头凝望外头天井里的一株大树，目光看见三个人进来行礼，摆手示意平身，却问那医生：野田氏，你方才说皇后脉象八会不齐，和太医院骆秉新说的三焦不聚，是不是一回事儿？医师依旧磕头，嗓门却是又尖又高，还微微地带着嘶哑。三焦不聚是老生之谈，一餐饮食不周，一夜失眠焦虑，一身着衣寒暖不正，邪气入于腠理，即如伤风感冒咳嗽打喷嚏，去切脉都能切出个三焦不齐来。所谓八会，就是腑会太仓，脏会奔泪，髓会绝骨，筋会阳陵泉，血会合余，骨会太疏，脉会木渊，气会三焦。三焦不齐，充其量是气会不齐而已，只是八会之一。人但邪衰体弱，七表脉阳而实阴，八里脉阴而实阳，譬如天之40颠倒，地之50错乱，魂离无所附主，那众位太医还敢说只是个三焦不齐，我学生真不知该怎么说好了。说完他还是磕头。福康安早听说过这个叶天师，扬州人都叫他天一星，生死人肉白骨，传成了神仙。只是散漫不羁，不高兴10000两银子请不动，高兴了1文钱不取也治病。见他在乾隆面前头磕得不计其数，说话口气却全无君臣分际那份温良恭俭让，连我学生都抗声而出，不禁肚子里暗笑。乾隆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见叶天士，并不计较他言语冒撞，只一边听一边沉吟，继言问道：朕与医理只是一通半解，皇后现在看去只是苦了一些，厌进饮食，你说的令朕心惊啊，到底与性命有碍没有呢？叶天师又磕了磕头，仍旧礼数前过12分，言语唐突不可闻。皇上确实圣明，于医理而言，小民的见识却也是一通半解，但据我看，比之太医院御医要高出100倍。他们不是通不通解不解的事，是顺恶于病投人所好，在那里信口雌黄哄皇上高兴，按五脏所好，肺病好哭，脾病好歌，肾病好呻吟，肝病好呼叫，心病好妄言。皇后五者皆备，而不哭不歌，无呻吟。

无交互无妄言，只是实性用忍压了病，这固然是娘娘圣德，非常人所能的，然而于病实无益处。愈节愈重，宽恕愈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少则三月，多则一年。一年之内，皇上就什么都知道了。说完，他忽然觉得说失嘴了，啪的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伏在地上又是磕头。小人这张嘴笨死了，医者有割骨之心，求皇上体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

0: 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北京时间16:00，工程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启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和其他30个省区市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携手献上京韵编响传歌行、龙腾盛世、高跷走兽、莺歌舞、黑走马等精彩展演，表达了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共耀中华的美好愿景。活动期间，全国民间艺术团队专业艺术院团还将近社区、近街区、近景区举办36场惠民巡演，带动基层自发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让各族群众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同期举办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展览，深化文旅融合。其次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石油开放日活动在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环城文化苑综合能源站举行。据了解，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中国石油已在新疆建成280余座充换电站，有近2000把充电枪。15/5期间，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将加速转型，打造更多油、气、电、氢综合加能站，满足社会多元用能需求。继续再来关注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于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最后再来关注，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金台阶，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进、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经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5: 幸福甜蜜16子。
6: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7: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6: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

0: 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京城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的2点啊，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0: 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想看电视直播了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在云上兵团上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啊，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了，紧接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说到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真的就是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最近呢也是看到了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是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部分的留言的一个小集合。那么具体内容呢也是关于咱们2026高考考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高考考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集锦啊。首先呢，呼声比较高的一个留言呢，就是哎，这个我考了多少多少分啊，可以报哪些大学呢？问到这个问题的话，也是直接可以给咱们的听友做一个解答。这个考生要结合所在省份当年下发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数分布统计，以及这个院校招生章程等信息资料，进行一个院校的选择。说白了，就是咱们要看当年啊，也就是今年下发最新的啊，这个普通高校招生的这个专业的目录啊，专业到底有哪些呢？先选专业是吧？还有就是全国普通高考的这个高校招生录取的分数分布统计，这个到底多少分可以报这个学校，大家一定得心里清楚。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要求啊，院校也是会在招生章程等信息资料当中啊会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留言啊，比如说啊，还有听友在问啊，我考了多少多少分，哎，怎么查高校分数线啊？往年的话啊，很多考生家长提出了，比如说，哎，我考了580分，请您告诉我报考某某某大学某某专业能够被录取吗之类的，这种的问题是数不胜数啊。这类问题说白了啊，老师啊没有办法给咱们的这个听友或者说是家长考生啊给予明确的回答。考生或家长可以通过接下来公正给大家说几个途径啊，获得各高校或者说是具体专业在各省近几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可以做一个对比啊。首先大家可以通过考生所在的省招办当年下发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的这个资料啊来查找，还有可以利用本省招办提供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来进行查询啊，还有呢就是在高校官网公布的历年分数信息中查询啊，比如说去年这个学校录的这个专业是500整，前年是490，那大家心里大概就有一个数了，也就是490到500，甚至更高甚至更低，是吧。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向高校的招生部门，哎，直接给大学招生部门打电话咨询啊，是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提前录取之后啊，提前批录取之后可以参加其他批次的录取吗？啊，不可以。按规定啊，每位考生只能够参加一次录取，并且不能够换录啊。啊，那如果说有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说提前批次没有被录取，那影响一批次录取吗？哎，这个是不影响的，批次跟与批次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上一批录完不结束啊，下一批录取不开始，哎，这能听懂吧。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也是在填志愿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啊，提前批可以填报几个志愿啊？提前批的话可以填报几个志愿，各省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考生要在自己的这个省份啊可以填报几个志愿，取决于本省的这个志愿设置具体事宜，哎，需要直接咨询考生所在省招办或者说是地方招办啊。那么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关于平行志愿的，有一位听友在留言说，这个平行志愿105%投档是否存在退档风险？这个依然是存在这个退档风险的，当考生档案投到高校之后，高校录取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进行审核，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会被退档。退档的主要原因啊，公正也是给您来说一下，第一，考生总分达到了高校录取投档线，但是没有达到所报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并且还不选择服从调剂啊，这种情况之下会给予退档处理啊。第二呢啊，比如说这个身体条件啊，外语语种啊，单科成绩、性别等等等等，不符合所报专业要求，高校呢将做退档处理。因此在填报志愿之前啊，考生应该怎么呢啊，认真的去读一下院校的招生章程啊。还有一个例子啊，也是跟大家来就是来说一下，也是一个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听友说，我的分数610分，是他高考的分数，考了610，高了他同学3分啊，他同学考了607分，报的志愿相同，平行志愿我报的 A 校，他呢报的是 B 校，我被 A 校退档了。那么为什么我的同学低于我的分数啊，他考的没我高，却被 B 校给录取了，而我不能，这公平吗？按照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录取其实是公平的啊。平行志愿按照的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来进行投档。你虽然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比他高，但是按照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投进 A 校，但被推档。 由于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是实行一轮投档，因此退档之后不可能再向其他院校投档。换句话说呀，就是当你的档案投进院校的同时，这一轮投档已经结束，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录取。填报志愿之前，大家也是一定要认真去读一下录取规则呀。像这种的问题也是数不胜数啊，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都会发生啊。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啊，这位听友说，我被一所大学录取了，哎，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去啊，可以退档参加下一批次录取吗？不去会怎么样啊？我可以明确的给这位听友直接做一个答复啊，是不可以这个退档然后参加下一批次录取的。这个按规定来说，每一位考生只参加一次录取并且不得换录啊，你已经被大学录取就不可再参加后续的录取了。考生所填报的志愿是对高校的认可，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的一个选择，同时也是自我承诺与高校的一种约定。如果不去，应该是什么样？不要去填这个院校啊，是吧？那么作为高中生，也是应该要懂得遵守诚信啊，进行一个守诺啊，是吧？目前所有的这个省份对啊不守承诺、录取不报到的考生是有惩罚规定的。考生所在省是否有此规定，请直接咨询省招办或地方招办。还有一些啊，就是不太懂的一些听友问到的一些啊，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问题也是比较头疼啊，比如说他问的就是说什么叫做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啊，想必听到这个名词大部分的人，哎，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仿佛还没听清楚是吧。其实啊，这是说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是指啊，学校的某一个专业他只招收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不招收没有填写该专业志愿的考生，即使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也不会被调剂到这一些专业啊。说白了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它只能是你选了这个学校，你选了这个专业你才能去，倘若你选择了这个学校的其他专业服从调剂啊，你也不会被调剂到这个专业来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平行志愿是不是分别投到我填报的高校专业组，然后我选择一所高校就读呢？其实不是的，这个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是，刚才也是说过了，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虽然普通类平行志愿可以填报几十个院校专业组，但是每一批次考生只有一次被推档的机会啊。即使这个考生档案一旦投出啊，如果说不再检索其他意愿的话，也是他是检索不了其他志愿啊。还有呢，就是说很多朋友问到的问题也是做了一个汇总啊，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这个问题，假如说填了啊30所平行院校，我被第一所院校退档之后还可以再投档到第二所院校吗？当然是不可以啊。同一批次平行志愿里，虽然可以填报多所的高校志愿，但是考生档案只投一次，当考生被高校退档之后，只能够进入征集志愿或下一批志愿了。那么还有听友在问啊，哎，这个我是复读生，请问一下能够报军校吗？啊，这个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是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具体政策要按照本省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要求去执行啊，要符合报名条件啊，就是可以去报名啊，具体的直接给这个本省军队院校招收办进行一个打电话啊，咨询一下。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是问到的一些为什么，就是说啊，为什么我报不了专项计划啊？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一般啊都是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等计划类型。国家专项计划面向脱贫地区招生啊，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是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是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除此之外呢，像符合专项报考资格啊，才能够报考相应的计划，具体实施区域由各省区市自己决定啊。申请专项计划的考生请及时关注本省市啊发布的最新信息，注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格审核。像一些这个听友啊，也是问到了一些就是说比较犹豫或者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问的是职业本科学历跟本科是一样的吗？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职业本科高校在类型上是属于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本科层次教育，符合条件即可申报专业硕士学位点，其培养定位是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技能技术人才，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取得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证书。2022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说白了就是这个职业本科学校啊，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啊。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他说哎是艺考生啊，关于艺考的一些问一些问题啊，他说我艺术类省统考合格是不是就一定会被录取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在学艺术方面专业的时候会有一个省考跟统考是吧，很多朋友过了，很多朋友没过，那么就开始犹豫了。这个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合格并不是表示考生一定能够被该专业类录取，明白吗？啊，这个考生能否被录取与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以及排名，还有文化考试成绩及排名，还有所报院校专业录取规则啊，以及考生志愿填报情况等多种因素有关啊，并不是说这个统考合格了就一定会被录取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啊，这个听友问到的啊，是关于加分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同时符合全国性加分和地方性加分条件，诶，这两个加分能叠加吗？啊，其实啊，同一考生如果说符合了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够啊取其中最高一项进行加分啊，这个是不做累计的。而且呢，增加的分值也是不会超过20分。地方性加分啊，仅仅是适用于本省所属高校投档时候去使用啊，并且在投档时候，如果说已经是用了这个全国性加分啊，则是不会再叠加地方性加分。那么倘若大家对于高考或者说是艺考或者说是这个志愿啊等等一系列关于高考方面的消息，也是可以在这个微信与我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你想报哪个专业呢，或者说是关于高考你又有哪些想说的问题呢？好了，紧接着也是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阁骨要论》。《阁骨要论》是明代曹昭传。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阁骨要论》是明代存世最早的文物鉴赏专著，分门别类介绍鉴赏古物，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旗、异木、异石五论，每论又分为若干纲目。如古琴论又细分为伪段文琴、唐宋琴、段文琴等，编写方法为记事兼论述、鉴赏、考证，亦堪惊吓。此书后来又由王佐增补为十三卷，题为《新增阁骨要论》。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阁骨要论》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洗澡也要注意安全。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洗澡也要注意安全。放暑假了，天气非常热，人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出很多汗。有一天下午，平平和安安在小区里玩羽毛球，玩了一会儿后，他们就热得浑身是汗。安安用手扇风说，
3: 哥哥，我好热。
2: 平平说，
4: 我也好热，要不我们歇会儿吧。
2: 安安说好，于是他们就在附近树底下的长椅上坐下来休息。空气中一点风都没有，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鸣叫着，叫得人心烦。坐了一会儿，没有刚才那么热了，他们又开始玩了起来。但只玩了一小会儿，他们又大汗淋漓了，鞋子里面黏糊糊的，衣服也沾到了身上，浑身不舒服。安安停下来说，
3: 我不玩了，热死了。
2: 平平擦擦脸上的汗说，
4: 好吧，那我们回家吧，我想马上洗个澡。
2: 安安说，
3: 我也要洗。
2: 平平笑着说，
4: 那我们比赛，谁先到家谁先洗。
2: 说完他就直奔单元楼跑去。安安赶紧去追，边跑边喊，
3: 哥哥等等我啊。
2: 平平得意地在前面跑着，回头说，
4: 哈哈，我要先回去洗澡喽。
2: 跑得更快了。安安一着急就哭了起来，干脆不追了，提着羽毛球拍一边往家走，一边抹眼泪。平平感到身后没人追了，一回头发现安安竟然在哭，就跑回去问说，
4: 安安，你怎么哭了呀？
2: 安安委屈地说，
3: 哥哥欺负我。
2: 平平纳闷地说，
4: 谁欺负你？
2: 安安抹了抹眼泪说，
3: 你。
2: 平平觉得冤枉，说，
4: 我怎么欺负你了？
2: 安安说，
3: 你欺负我，跑不过你，不让我先洗澡，我要告诉妈妈。
2: 平平有点哭笑不得，说，
4: 我只是逗逗你嘛，我让你先洗好不好？
2: 安安立刻破涕为笑，说，
3: 好。
2: 平平无奈地摇摇头，接过安安手里的球拍，牵着他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安安换上拖鞋就奔向了浴室。平平赶紧说，
4: 慢一点，小心定滑。
2: 刚说完，安安就扑通一声在浴室里摔了一跤，又哭了起来。妈妈穿着浴衣从卧室里跑出来，看到安安后过去把她扶起来。原来妈妈

0: 刚刚洗完澡，浴室地面还是湿的。平平走过去说：
1: 我说让你慢一点吗？我又不跟你抢，摔疼了没？
0: 安安哭着说：
2: 哼，屁股好疼。
0: 妈妈帮她揉了揉，说：以后可要当心点哦，记住了吗？安安点点头，说：
2: 记住了。
0: 安安着急要洗澡，就把妈妈和平平赶出了浴室。平平在外面说：
1: 安安，你洗快一点啊，别忘了我也要洗呢。
0: 安安在里面说：
3: 知道啦。
0: 平平到冰箱取出一瓶果汁，正要打开喝，妈妈叫停说：先别喝，你刚出了那么多汗，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去饮水机接一杯常温的水喝吧。平平哦了一声，把果汁放回冰箱，去接了一杯常温水喝。这时浴室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妈妈赶紧跑过去敲门，问安安怎么了。安安在里面哭了起来，说被热水烫着了。妈妈叫她把门打开，然后帮她试好了水温，告诉她开始洗澡的时候不要立刻走到淋浴喷头下面，要先用手试好水温再开始淋浴。但安安这时候又不想淋浴了，想在浴缸里泡澡。于是妈妈又帮她在浴缸里放水。看到妈妈从浴室出来后，平平在沙发上摇着头感叹地说：
1: 哎，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真是让人操心啊。
0: 妈妈说：你不也是小孩子吗？平平说：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都10岁了，是大孩子。
0: 妈妈走过去摸着他的头说：
4: 嘿呦，
0: 10岁了不起呀、不管你长多大，在我看来呀、你永远都是个小孩子。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安安还没有从浴室里出来。平平等着不耐烦了，就去敲门叫他快点出来，但里面没有回应。平平再敲，突然听到里面传来拍水声和安安猛烈的咳嗽声。原来安安在浴缸里睡着了，突然被敲门声惊醒，身体一滑，头没入水中，被呛到了，然后他就哭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来到了浴室门口，问安安怎么了。过了好一会儿，安安才把门打开，身上裹着浴巾还在哭着。妈妈抱着她关心地问：
1: 宝贝儿，怎么又哭了？
0: 平平说：
1: 你洗澡怎么这么慢啊？
0: 安安抹着眼泪说：
2: 我刚才在浴缸里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被水呛了一下。
0: 妈妈吃了一惊，说：傻孩子，在浴缸里不能睡觉啊，会溺水的，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做了，记住了吗？安安点点头，说记住了。
3: 安全小贴士。

0: 室里的地板上有水时会很滑，所以在浴室里要小心，不要因为滑倒而跌伤。在运动出汗后，不应该立即喝冷饮，而应该喝温水，以免刺激肠胃引起肚子疼，也不能立即冲凉，以免感冒。洗澡时要先试水温，然后才能开始洗，小心被烫伤。如果孩子太小，没有能力调节水温时，需要有家长陪伴或帮助。在浴缸里洗澡，千万不能睡觉，以避免发生溺水。洗澡时间不要过长，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否则有害健康。
1: 好了，再来关注到我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身边事儿，来了来了，好消息它又来了呀。快乐离城机场新开了多条进出疆的航线，连接的是哪儿呢？桂林、太原、济南等城市。可以这么理解啊，上午在桂林嗦粉儿，下午就能到库尔勒吃口梨子，从明天起啊，开通济南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去程呢是 GT1141 航班，9:40从济南起飞，14:50抵达库尔勒，返程是 GT1142 航班，15:45从库尔勒起飞，20:25抵达济南。从5月27号啊，也就是后天，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一个航线啊，每周一、三、五天起飞啊，这个天呢就是周天啊。去程呢是 GT1139 航班，8:10从桂林起飞，10:40抵达太原，11:30从太原再一次起飞，15:40抵达库尔勒啊。返程呢是 GT1140 航班，16:40从库尔勒起飞，20:30抵达太原，21:20再次起飞，从太原哈、来到桂林，到达桂林的时间是23:50整。这个新开通的航线啊，不仅是为库尔勒以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华东、华北、西南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也将更加的吸引更多外地游客通过便捷航线领略山水离城的独特魅力。最近呢，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啊，夏天的氛围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航线的开通也是相约着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哪里呢？来到新疆，让我们一起玩转大美新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2: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今天呢，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什么呢？咱们继续走进音乐会板块啊，谁懂啊？这个潘玮柏、阿杜还有胡海泉，他们要来新疆了。那些在耳机里、在 MP3 里、在等等一系列的播放器里单曲循环的歌啊，终于是能够在现场听到了。是谁的幸福，我不说。演出时间呢是6月27号星期。

公正相信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是会不自主的去哼唱起来啊，因为那全部都是咱们的回忆呀。潘玮柏、阿杜、胡海泉三位实力华语歌手齐聚新疆，6月27号将登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同台开唱啊！曾经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金曲终于可以在家门口现场聆听，大家最期待听到哪一首经典曲目呢？又有着怎样的心情感悟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潘玮柏、阿杜、胡海泉他们齐聚新疆开演唱会的一个事情啊。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关注到咱们有听友在留言啊，说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青春旧时光，他说公正你好啊，得知三位歌手一起来新疆演出，心里一下子满是惊喜与感动。说白了，上学的时候啊，耳机里循环最多的还真就是他们几个的歌啊，像这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节奏特别欢快啊，上学聚会课间放松都会去哼着唱啊，满满的青春气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能够在家门口等到同台演出啊，特别期待这个熟悉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找回年少时无忧无虑的感觉。我已经早早的关注了晚报票务微信小程序了，就等着开票第一时间去抢票，奔赴一下这场青春之约啊。好了，这位听友啊，青春旧时光啊，这一份心情也是特别能够理解啊，真的就是这些经典歌曲啊，这些经典传唱的歌手是吧，他们也是承载着一代人难忘的青春回忆，欢快动感的旋律总是能够瞬间拉回往日的时光。此次三位歌手同台阵容也是十分难得，大家记得持续留意一下这个啊购票的小程序啊，晚报票务啊，最新动态更新之后呢，大家就是可以等待这个开票信息的公布啊，一同相约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沉浸式的重温一下青春金曲。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知音啊，他说我一直特别钟情阿杜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沙哑醇厚，格外有故事感啊，像这个他一定很爱你是我 KTV 常驻必点曲目，每次哼唱都感触颇深啊，同时也十分喜欢胡海泉温润细腻的唱腔，还有潘玮柏活力满满的舞台风格，三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同台献唱，迎接来的是什么呢，肯定是丰富多样的风格与曲目了啊！相信现场氛围感一定会格外的热烈，真心的期盼啊，能够早日迎来演出的当天啊！好的啊，这位听友啊也是比较有期待感了是吧，啊，这些歌手他们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特色的演唱方式啊，经典作品各有韵味，有深情老歌，有动感流行，还有励志金曲一应俱全，整场的演出啊也是看点拉满了，相信三位歌手都会拿出最佳的状态，用熟悉的歌声打动现场每一位观众，带给新疆歌迷一场回味无穷的音乐盛宴。好了，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追风啊，他说公正你好啊，最让我期待的就是经典歌曲奔跑，旋律昂扬充满朝气啊，多年来一直鼓舞着我积极去面对琐碎的生活，难得三位实力派歌手啊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这样的同台机会确实很难得，确实很珍贵，特别期待舞台上全员合唱经典曲目啊，现场歌迷一同跟唱互动，尽情释放热情，也希望这场演唱会能够圆满顺利，让每一位到场的观众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与感动。确实啊，这个以前我们特别熟知特别喜欢哼着唱的这些等等一系列特别多的励志金曲啊，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啊，传唱多年它依旧是深入人心，此次群星也是集结唱响大美新疆是吧，舞台效果了与这个啊歌曲演绎都值得大家去满心期待啊，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啊，6月27号奥体中心歌声也是即将绽放啊，就让我们共同静待这场音乐盛会，一起放声歌。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

0: 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峥嵘。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3: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2: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3: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2: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3: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2: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兵团本级养老院及首批银铃书屋援建点代表授牌，共计捐赠7000余册书籍，为全兵团设立了6个银铃书屋，将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舒适的阅读空间，打通老年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开幕式在舞狮双河市举行。本次赛事参赛阵容强劲，吸引了来自新疆、北京、湖南、湖北等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支车队、200名车手及领航员，涵盖蓝图、比亚迪、理想、蔚来、小鹏等27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百台国产新能源战车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硬核性能与科技魅力，推动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模式在新疆普及落地。继续来关注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0:45，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这是中国航天史上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0: 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 超过55万观众 给阿嬷的情书打出9.1高分， 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 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用心记录兵团
1: FM88.2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8: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周一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今天呢，我们依旧会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关注今年2026年环塔拉力赛。
0: 对，
1: 我在周末的时间啊，因为刚好我在他们这个媒体群里面，有看这一次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一些盛况。上周五不是我们连线了吗？以为周五那一次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已经是最难的了，
0: 然后还有更难的吗？
1: 没有想到隔天，也就是前天星期六 SS6 赛段，且末天险赛段，果然没有辜负天险两个字的。
0: 因为这两天我也收到过你发给我的这个怎么说，
1: 环塔拉力赛的一些视频，
0: 对，我有看了，真的是现场特别难。首先呢，就这个沙土飞扬的，连视线都看不清。你想，那个赛段肯定也是有很多未知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男人的竞赛呢。
1: 有女先赛车手啊，也是有的啊。
0: 这两天我们能不能连接到女性赛车手？
1: 很难，不，主要是语言有点不通。
0: 都是来自国外的。
1: 对，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些世界顶级拉力赛赛车手。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抽点时间和大家聊一聊上周周末，也就是其实就是昨天和昨天啊，是整个赛程里面第一个休息日。哎呀，我们的赛车手包括后勤团队终于是好好休息了一天。
0: 是。
1: 今天呢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赛段。其实说到这个赛段，我觉得我们就特别有发言权了，
0: 有亲切感，
1: 必须要说，
0: 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呢叫沙海老兵赛段，叫墨玉县的啊，因为这个赛段呢，其实大多数可能就是以沙漠为主了啊，而且今天我大致看了一下，确实，因为这个五和六赛段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一些情况，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尤其这两个赛段它的，就是我们叫出勤率吧，完赛率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就说明赛程也就是过刚刚过半的样子，因为一共13个赛段嘛，加一个特殊赛段，
0: 对，
1: 13个赛段才过半儿，就基本上我大致猜测啊，已经可能有小一半儿的车手因为绝大多数是因为车辆的故障原因不能坚持参赛了，所以具体怎么样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和大家关注。还有啊，这到了五月底了啊，陆陆续续的新车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过两天的问界 M9， 然后过两天的蔚来 ES9，还有之前刚刚上市的小鹏的 GX， 等等吧，新车都上市，而且在月底的时间也会有一些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些车的上市，比如说星越啊等等一些车，关注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呢，其实在上周我们也和大家有说到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现在新能源车，其实这一次环塔也是有新能源车组的啊 ，T2E。就有坦克300、400、500啊这样的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新能源在参赛，成绩据说都不错，而且还有瑞虎，就是奇瑞旗下的这个车型也是有参赛的啊，整体成绩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在一些分系列当中也是获得了有分站赛冠军的好成绩。今天呢，我们前方的记者陈立明依旧会在现场，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环塔拉力赛最新的盛况。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记者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0: 我们来连线我们的陈立明。哎，你好，陈立明。
1: 好，冰糖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
0: 朋友了。
1: 首先先问问啊，这个到这个点啊，也就是下午的5:11，今天的赛段是已经全部结束了吗？还是还有一些车手在赛段当中？
0: 进行到哪个赛段了？还有？
2: 这个今天的赛段是经过了昨天的这个休息日以后，今天的赛段来到了我们这沙海老兵赛段，是 SS7 这个赛段呢。
0: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沙海老兵赛段呢？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2: 沙海老兵赛段实际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就是以我们兵团，解放军47团，进军和田的那个，以它的为命名的这个赛段，而且呢，基本上环塔拉在这几年呢，每年呢都有这个赛段。
1: 然后这个赛段目前为止的完赛情况怎么样？
0: 对，难吗？
2: 据我刚才现在是从那个收车点已经出来了，出来了。我走的时候就是往回来赶的时候，因为离这个大营有个100多公里，完赛率不到30%。
1: 啊，这个赛段也很难吗？
2: 他今天的这个虽然说是这个赛段，100多公里吧，它是不是很难的？但是它这个里面呢，正因为它不难，对于这些老的这些选手来说，它就是容易简单一些。但是对于就说是有些刚参加的这个赛手来说，里面尤其是他那个断沟和河床，有时间呢，只要跑不好呢，他就会陷车。我也采访到了一个那个车手，他就说那个他也是首次来参加的，就是为了把个超车的时候想的是不赶一点时间嘛，超车的时候呢，他结果就陷车了，陷车了怎么办？挖沙子，
1: 挖沙子，
2: 那地方耽误了可能将近有半个小时，好赖的话他还是把这个车子挖出来了，
1: 还有很多车可能陷着呢，是吗？
2: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说，对于这个环塔的这个。老的车手来说嘛，你像我们采访到那个叫白东华，他也算是在我们这个在这个赛车手的这个玩这个越野的里面，他也是一个
1: 老炮了、
2: 对，天花板级的那个。他就讲，他说不管遇到任何的这个赛道的情况下，首先你要敬畏他，而且呢不能就说是放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绝对会把撂到赛道里面的。
1: 我前两天看了一视频啊，也是一车手和他领航啊，在广阔无垠的这个戈壁上驰骋。大概呢，我看啊，已经到160了啊，大概从101到160这个区间。其实他在过有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就是有点这个泛起的黄沙，刚过这个位置，速度其实已经稍微降下来，就害怕有什么坑坑洼洼，结果。在广阔的这个戈壁路段当中啊，有一根电线杆子，它正好撞上了。
0: 哎呀，
1: 就谁都没撞上，就他撞上了。这真的是啊，这因为确实也没看到啊。所以今天这个赛段目前为止确实完赛率不是特别的高。还有一个小信息想向我们的陈黎明了解一下，知道在之前两个赛段，一个是 SS5， 玉都秘境赛段和 SS6 且末天险赛段，这两个赛段据说完成率都不是特别高。所以今天早上出发的全部车手大概是有多少？
2: 今天早上出发这个车手，我目前来说他还没了解到，但是呢，就说是根据我的这个同行，就我们一块媒体采访的来说，发车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呢，就说刚发车以后，我从那个发车点往这个收车点走在这个路上，我就看到有好多车呢已经停在路上了，等那个维修后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说是经过昨天这个休整日的话。可能就说这个车的哪个地方可能由于是大意，他没有检查到，也就把车撂到路面上了。对于这些选手来说，肯定就是心里边嘛，可能憋着一肚子火。本来我们就想的说是，哎，那个车你看刚发车几公里就在旁边了，是不是我们去采访一下？我们一个同行就说，哎，算了，绝对不要去采访，因为啥呢？
1: 郁闷着呢，
2: 有生气的。
1: 对，郁闷着呢，
2: 心情有内脏。开出去发车点才几公里，结果车就坏了。所以说在等后援。由于呢，他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发车点呢和收车点呢有8公里，就一条道，前面是发车点，到8公里以外它是收车点就一条路。他那个后援你就根本进不去，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只能等着把所有的车发完以后，再等半个小时，为了。这个赛事的安全，我们的所有的媒体车也好，是后援也好，才能往进去走。等我到了这个发车点，我深入到发车点进去以后，有个2到3公里处，我拍完画面出来以后，采访完往回来走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们的那个辆车呢，正在维修当中，还没修好。所以说，
1: 明白，
2: 所以说呢，他昨天呢，我们在这个环塔大营采访的时候呢。他是休息日嘛，休息日的话虽然说是这个黄沙漫天当地人呢，我就说，哎，你看这个又是沙尘暴呢，我们叫沙尘暴，实际对这个我们 和田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说啊，这叫下土，
1: 算小的，算小的啊，
2: 哎、下土，他说叫下土啊，我说下土、嗯、啊，天上下的土嘛，下土嘛、嗯，啊，他就叫下土，而且呢，你在外面待上一会儿会儿的，那个鼻子里面呀、啊，眼睛呀、啊。包括你这个头发不戴帽子的时候，就一层黄黄的东西。说这个土特别特别大，昨天是能见度只有20到30米。
1: 嗯，
0: 又给比赛增加了一些难度。刚才我们在整点钟听到了，就是在前天吧，23号有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拉力赛在50双河市举行。对于这个赛况，你有了解吗，陈黎明？
2: 嗯，没有，我不了解，因为咱们。环塔的这几天呢一直在跟环塔、
0: 哦、
2: 但是呢我了解到了在这个环塔大营里面呢今年呢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呢是我们国产的卡车组，
1: 嗯，有
2: 3台车，完了以后呢他们来参赛，刚好呢我把老总这个驾驶员也是老总，就是他开发的车来采访到了、
0: 哦、
2: 他呢刚好呢这个对面呢就是俄罗斯的卡马斯车队，
1: 嗯嗯
2: 啊，一看说哎呀，我说这个跟对面这个车比起来说没办法比，不是一个级别的，因为人家参加环塔已经参加了几十届了，而且呢很多年呢他都是销冠，
1: 嗯，
2: 因为某些原因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参加不了那个打卡，所以说呢今年呢来参加我们的环塔拉力赛呢，而且呢从刚开始的就说卡车一般发车不是都在后面吗，
1: 对对，
2: 他们就组委会提出来、
1: 嗯、
2: 哎不行，我们的卡车发车嘛能不能往前一些，按照他那个成绩，就说我跑的这个成绩，你能不能把那个，给我放到前面？最后现在这个组委会我看到的情况是，那行吧，那就按照这个排位的那个，那个时间点
1: 顺序啊，
2: 你上一个赛段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发车，那你就这个下个那个赛段的时候发车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发车的。
1: 嗯嗯
2: 嗯，他就讲那个，他说是作为我们国产组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卡车。赛车来说嘛，今年来嘛也是初步的，就说是
1: 重在参与
2: 一下，
1: 嗯、
2: 啊，
1: 参与一下、嗯，
2: 因为他们对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车呢，已经是在全疆乃至于全国来说，已经试了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呢，就说参加这么长距离的这个拉力赛呢，将近你看7500、7600，将近8000公里来说，也是第一次，而且呢，在各种不同的地形、各种的这个天气里面呢。把我们这个赛车呢好好的再试一下，把所有的数据呢全部都记录下来，发生的什么事情，哪一个零部件磨损呀，或者磨损的量是多少，为什么会磨损，来分析得清清楚楚，就像现在的那个张雪机车一样，
1: 嗯嗯，
2: 把我们国家的这种卡车的赛车推向全世界，特别是昨天来了一帮子的这个乐福县中学的学生，而且300多这个学生对这个我们国家这种赛车嘛，就特稀奇，而且我们这个各个车队呢，也组织了这个领队，完了以后呢，向这些孩子呢讲解这个赛车的情况，啊、这些孩子呢心里面也相当高兴。
1: 嗯，是啊，孩子都会有个赛车梦、
2: 哎、
1: 啊，谁小时候都是一样的啊。
0: 哎、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卡车组，刚才陈立明说到的是很有难度的，它比赛车难在哪里呢？
2: 因为卡车来说。

0: 能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和其他的车辆的比赛相比较来说嘛，它是起步特别晚。
1: 嗯，
0: 到现在来说，我觉得它是刚刚给它才起步，就是不像其他那个车参加环塘大赛已经参加了好多年了。
2: 嗯，
0: 说说这个卡车呢，它是最后我们采访的驾驶员他就说的，我们只是来试我们的车，我们的车还真正不算赛车。
2: 嗯，
0: 只是就说
2: 试出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的一个这个想去办到的事情啊。因为本身卡车，大家想一下，其实大家在路上见到卡车都是离得越远越好，
1: 是
2: 必然的。卡车重心高，
1: 对
2: 于动力要求也非常高，而且呢，它的这个脱困能力，本身车也比较重，等等方面，其实对于卡车去玩赛道本身就是一个相悖的一个理论。
1: 嗯，
2: 但是呢，在这种环塔极端的拉力赛的情况之下，如果它能完成，对于一辆卡车，稳定性的考验，可以说是对比起一些这种赛车而言啊，就 T1、T2、T3 这样组别的而言的话，是几何倍数的增加。所以卡车其实各位看的有的时候觉得，哎，像是一个变形金刚的感觉啊，在赛道里面去驰骋。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卡车比赛车比较起来是不是更有看点？因为觉得难度比赛车就难一些了。
2: 其实没有看点，没有赛车那么高。
1: 哦，
2: 因为它速度起不来。
1: 哦，是。
2: 它只是可能翻越的时候啊，也包含它这个冲击力会比较强一点。你像一辆卡车，它跑100、120的话，和一辆汽车能跑100、120，还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因为刹车呀，包括加速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卡车组的话，这一次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还有一些时间，刚好我们再问问之前的事儿。在前面两个赛段，听说特别难，就是 SS5 和 SS6。这两个赛段因为超时，因为当时好像定的时间是8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还是有很多车辆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去完成。赛委会有没有做相关的调整？还有包含很多的车主呢，还包括这个车手啊，因为赛车的故障的原因导致退赛的还是挺多的。所以前两个赛段完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超时情况如何？还有就是到底之前两个赛段有多难？今天这个赛段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是因为细沙啊，可能在车里面藏着呢，在经过这个赛段刚开始之后啊，车辆出现了一些故障原因。之前两个赛段又如何？
0: 刚好呢，我们呢一起的同行呢，我也把他请到了我们那个中国青年报的楚老师，北京青年报的楚老师，他呢也采访环塔也好几年了，你让他来说说你的这个问题。
2: 楚老师是吗？
3: 主持人好，
2: 楚老师你好，你好，有什么
3: 好来的环塔？大美新京啊，一如既往的好玩、好看、好吃啊，特别好。然后那个不好意思，刚才听到主持人说了那个卡车没那么快啊，忍不住想提供点新的信息啊。这次是那个俄罗斯卡马兹车队来参加，这个车队呢参加了十多次那个卡塔尔的那个大赛，然后拿了个五次冠军啊，叫卡塔尔赛的五冠王。这次也是非常的快啊，经常上演大车超小车的那个激动景象啊，他在那个沙地里也一点都不慢。在那个车里面有16根的那个叫什么悬挂，所以这个车那个过这个大坎小坎也是如履平地啊，这次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我特想知道那卡车，我知道那个赛车里面啊 T1 组别那最高了可能有300-500万的，这卡车是不是给那成倍的这个资金啊？
3: 这个人的具体是没说，但是这种大车队，这种冠军车队，就是打造这个冠军赛车的这个钱，那肯定是
2: 超级赛车
3: 啊，不是量产车，就可能比你的，它确实是要投入到很大的资源在这上面，因为它所有的那个不光是安全改装，还有很多的就是适合赛道上的改装，尤其是底盘设定，包括那个减震，这些都是需要花不少的钱，花不少的精力和技术来进行调教的。对，
2: 我看了好多这个车辆的第一视角啊，大多数的赛车基本上是在123到178，卡车能到这个时速吗？
3: 它不仅是能到这个时速，然后咱们环塔，咱们有自己的特色，可能是这个为了适配这个多变的地形，然后在不少的路段啊，它有限速，
2: 对，
3: 就是最低限有人会到50，它可能是为了保障，就是防止会出现突发的危险，是这样子，但是有很多那种大的那个国外的一些比赛，比如达喀尔拉力赛，它没有限速，所以这个比如卡马兹，它的那种赛事里能飙出更高的速度，能有时候我听说的记录是能到180，
2: 妥，
3: 在上头跑到180是非常高的了，
2: 是，
3: 自己能跑到150也都是没有问题。

0: 你的都是顶着限速在跑。对，
1: 好的，行，当然卡车确实非常的难。我们自主品牌的卡车，我相信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一定也会有着飞跃式的一个进步啊。再说回我们这个，您参加过两届我们的环塔拉力赛啊？其实我也有参与过两回，当然都是九年前的事儿了啊，2017、2018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其实，在报道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我们的车手、领航员，也包含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他们做出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努力。您也是到我们的赛道里面了，听说前面两个赛道特别的难，您是在赛道哪个位置，然后有没有遇到一些觉得我们那个车手啊特别难的一些经历啊？
0: 哎，正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当时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就是四驱的这个车啊，然后进到那个赛道中间了，那个地方叫加油区，它就是一个在赛道里面中间的一个场地，然后设置出来的一个区域给摩托车加油的，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摩托车的油箱没有那么大嘛，对吧？所以它必须要在赛道里头加一次油才能出来，因为整个SS5 的赛道是485嘛，它中间必须要加一次油，否则出不来了。然后还有的那个，然后汽车一般是自己再多加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油箱，有的车
1: 自己背一个，
0: 拿到300-400那么油箱，再背一个防爆油箱这样子，所以它中间有的是不用加油，但是有的车，比如说庞巴迪赛车，它中间也是要加油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会有很多的那个，有的这种那个庞巴迪赛车会中间到那个摩托车那个加油点，哎，它也要加一点油才能出去。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这次还碰见就是说这个特别著名的车手啊，这次SS5 或者 SS6 的，就是因为这个油箱的问题，这个故障，那最后那个导致他用不了油，他就没能完赛，也是泪洒现场，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1: 是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楚老师啊，希望你在我们新疆可以玩得开心，好吗？好，可以把联系方式交给我们的记者陈黎明了。
2: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们的新疆，再来参加环塔拉力赛。
1: 好的，然后陈老师，时间有限啊，我们也和我们陈老师，通过你们的一些言语，能感受到今年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现场的一些魅力。当然，今天的 SS7 爱跑墨鱼县沙海老兵赛段的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根据我的。整体的一个对于包括在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做了解啊，因为这三个赛段相当于已经过半了嘛，一共有13个赛段，现在已经来到了第7个赛段，我猜测是不是已经有一半的车手折煞在这一次的一半的赛程里面了。
3: 没有，前天的一个数据是好像是将近40台车已经退赛了
1: 啊，40台，那有将近可能有个1/4的样子是吧。
3: 对，
1: 行，
3: 由于各种原因，
1: 各式各样原因吧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滨腾广播电视台记者陈黎明在前方给我们报道这一次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况。我们之后有时间再次会连线到我们的陈黎明。好，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陈黎明。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哎，经过这一段时间啊，和这个陈立明来连线去了解环塔拉力赛的一些赛况啊，我感觉就我对这个本来觉得枯燥乏味的这种比赛，
1: 怎么会枯燥呢？
2: 前面不了解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现在觉得真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他在采访中提到的敬畏心，我觉得不仅适用于他所说的每一个选手这一次的比赛，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人，
1: 就挑战自我，
2: 哎，
1: 挑战自然，其实就是一种这种激情当中。带有着智慧的体现。
2: 对，而且我觉得敬畏不是怯懦，不是，它是一种智慧，也不是退缩，而是前进的力量。我觉得真正的强者呢，就是懂得在敬畏中汲取力量，获得成长。
1: 好，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一会儿见。
4: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0: 拒绝。

0: 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兵团建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雷荣，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以来，刻苦钻研，攻克难关，独立完成重大项目20个，带领团队主持完成设计项目近100个。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兵团建筑工程事业添砖加瓦。1980年，雷荣出生于新疆阿克苏，1998年考入新疆农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入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工作。雷荣大学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结构，怀着对建筑设计的浓厚兴趣，雷荣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在网上查看建筑图片，看别人做的设计作品，虚心向前辈请教。
3: 出去玩的时候呀，出差的时候呀，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去揣摩他们的建筑形式，也会把他们拍照下来，回来自己再仔细的琢磨研究一下。
2: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6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任务，雷荣负责法院警务室的设计。最终，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甲方单位的一致好评。2019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兵团法院新址的设计任务，雷荣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跟法院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在了解庭审流程以后，设计出来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平面功能方案。
3: 我们在图纸上它是个平面的东西，展现在工地上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得到业主的这个认可，使用功能也好，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儿。
2: 经过多年的磨练，雷荣已成长为业界享有声誉的建筑设计师，他的设计团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雷荣主动承担导师带徒责任，精心培养设计人才队伍。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4分院员工陈静，
4: 在看我们图纸的时候，标点符号错了都会给我们圈出来，它就像一个指明灯，一束光，让你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它，想要跟它学习。
2: 工作以来，雷荣陆续荣获全国巾帼建工标兵、全国勘察设计最美女设计师、自治区劳动模范、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兵团38红旗手等称号。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将继续用自己的初心点亮梦想的灯塔，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以实际行动建功新时代，团结带领周围的同事不断勇攀高峰，绽放最美的芳华。
2: 兵团榜样雷荣，用线丈量世界，用心感知远方。
5: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0: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6: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0: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7: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哎，就更熟悉了啊，鸿蒙智行。
7: 对，
8: 哎，根据我的了解，因为我每天都会在汽车网站里面去翻阅嘛，很多品牌、很多品牌上的新车或者是一些折扣等等方面新车预告，问界的出现的频次的确是目前为止新能源车当中，我觉得能和小米去 这个竞争一下，
7: 对，
8: 这热度都很高，而且呢，鸿蒙智行目前为止旗下的这五界啊，整体的表现都还是不错。当然，卖的更好的还是问界品牌。好的，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7: 我们来连线鸿蒙智行体验中心王君怡王经理，你好。王经理，
9: 哎，你好。
8: 王经理你好。首先还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据我了解啊，现在我们这五界，有的店是只卖问界，有的店呢是都卖，还有的店呢可能是主卖，比如说上界或者是智界，因为智界比如说是和奇瑞合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应该是全部都在售卖，所以呢乌鲁木齐比如说有这么多家店的话，该怎么去区分？我比如说想去试一试上界，想去试想界，该去哪个店呢？
9: 因为像目前为止的话，我们乌鲁木齐直营店呢有我们美美三，还有这个北京路汇佳，还有五月广场啊，汇展五月，这三家店呢是属于这个华为的官方直营店。那其他的呢，像这个 CC Mall 是做了一个问界的这个授权店，
8: 专营店。
9: 哎，对，专营店。然后呢，像金康万达的话，也是有全系车型的。那如果是说我们只有这个问界的授权的话，我们目前是有两家用户中心，像 iTo 的话是可以在这个八缸千能机这里和这个米东 iTo 啊，在这个广汇汽车城那里。那旁边的话会有一个米东的一个鸿蒙用户中心，还有这个鲤鱼山路有一个 iTo 用户这个鸿蒙用户中心。
8: iTo 问界，你看，就如果说你想专门去试问界的话，在我们十二时兵团天河界汽车城，也包含像有个米东汽车城，这两个是专门是做问界的啊，是可以专门去试试驾。其他几个呢，有专营店，刚才我们的王经理其实说的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啊。特别想问您啊，然后我们店这个就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还是问界属于销量更大的这个单品牌？
9: 对，因为首先赛力斯跟这个华为是最早合作的嘛，然后这个问界也是最先上的，所以这个目前来说，这个知名度也好，然后是目前的这个市场保有量来说，那它这个问界的销量的就比较固定，比较稳定。
8: 我特别想问一品牌啊，因为这个品牌呢，其实在近一段时间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是上界的 Z7 系列，这个车可以说是和某米啊这个同期一块也上市了新款，目前为止，因为我挺关注那个 Z7 T 的啊，就是那台这个旅行车列装车的版本，就目前来看，因为这车呢是一个纯电动车型，在我们新疆市场的热度怎么样，消费者关注度怎么样？
9: 年轻人的话会觉得这个外观非常的吸引你，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列装版VGT 也是，包括之前的时候像我们的想界 S9T 也卖得非常好，可能价位段稍微高一点，那年轻人可能觉得说消费能力的话还是差一些，那可能就在这个 Z7 上来的，包括像这个车呢是这个肖战代言的嘛，所以带动了这种粉丝的力量，然后很多年轻人都是各家店去试乘试驾，所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像现在的话城区代步的话，考虑一个纯电车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毕竟油价上涨的也非常厉害。
8: 是的，哎，特别想问您一个小细节啊，因为这个车我还没抽时间去做这个实车试驾，整体来看的话，因为Z7 也好 Z7T 也好，各自都有三个配置， Max Max 加和一个 Ultra 的版本，然后您有没有做一些这个轻度或者是中轻度的实车试驾，驾驶感受我是非常非常想知道的啊，是一个开起来当然和油车没法比啊，你看其实我们也试乘试驾过很多新能源品牌纯电动的两驱四驱的车型，这个车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
9: 对，非常好看，而且是目前现在所有的电车里面它是最像油车的驾驶感受的一款车啊。
8: 像油车，
9: 对，开起来有点像油车
8: 哦，也是一个五米的车长的一个车型啊。好，我也非常的期待。当然，
7: 对，刚才说到这个开起来像油车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之前我去试乘试驾这个纯电动车型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点
8: 像大玩具
7: 啊，对，看船一样那种感觉。但是我想很多喜欢油车的朋友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车。
8: 行，动力其实也挺强的啊。然后售价方面的 Ultra 呢是四驱的版本，动力确实会更强一点。好，我们还是把重点或者是我们目光集中在问界这个品牌上，首先 问到的是啊，印象如果没错，应该是四月，想想四月几号？四月十号左右吧。问界 M 六上市了，对吗？
9: 四月二十五号。
8: 哦，四月二十五，那就刚好
7: 一
8: 个
7: 月。
8: 你看这个节点刚好一个月，
7: 一个月。
8: 据说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车型目前为止，我不说全国啊，就在我们本地的话，是不是也都是目前为止问界旗下的销量最好的车了？
9: 嗯，对，是的，目前来说是因为新品刚发售嘛，关注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呢，原先的话，这个性价比会拉得更好，包括它带全系四驱啊，包括空气悬架也是全系标配，然后呢，尺寸的话也还够用啊，也将近五米的一个车长。
8: 啊，这可不是够用了啊，这五米已经够长了，
7: 绰绰有余了。
8: 大家想一想，这个不用多少年之前，就三五年前，这个尺寸的 SUV 好像没有下到三四十万的啊。到了这个价格之后，甚至很多这个豪华品牌，就算是到了宝马 X5， 其实当时的价格就很贵了啊。X3 这个级别其实也是四十来万的车型了，而它的尺寸呢，其实还没这个车大呢。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其实是集合了几个因素于一身，然后又有增程，又有纯电，再加上这个定价其实没那么高，也适合很多在二十多万去买一台，这种既可以家用啊，也会有很多这种这个市面当中大家最主流的、最顶尖的辅助驾驶的功能，也包含这个车型的设计风格啊，年轻人也是非常的喜欢。所以你看从版本来看的话，两个增程，两个纯电，我大胆猜测增程版本可能占据了其中八成左右的销售吧。
9: 嗯，对，是的，因为像这个乌鲁木齐冬天零下二十多度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它会对这个续航上面会很多客户会焦虑一些。
8: 嗯，
9: 那如果是说内地城市的话，可能这个纯电版会卖得好一些。
8: 嗯，
7: 咱们纯电版的续航是多少？
9: 纯电版的续航就是不管是两驱还是四驱都在700多公里，但是四驱因为这个会更电耗会高一些，所以它的续航没有这个两驱版的长。
7: 其实700多公里我觉得
8: 也够了，
7: 够用了，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8: 对啊，这个其实就之前我们和大家说的啊，你说真的给你一个1000公里的续航的车，
7: 啊、
8: 你拉那么一电池
7: 是吧
8: ？这一大半的这个能耗都是去对抗那个电池了啊，那个重量去了。所以呢，你看增程版本为什么卖得好啊？我觉得这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事儿，既要又要，又能满足我们平时长途驾驶市区当中呢自己做充电其实就可以了。这两个版本我看都是四驱，您这儿有了解过吗？它这种四驱这个电机形式也是，这个前后双电机的版本，像这种方式的话，和之前的这种后驱版本，是不是可能在冬季时间使用方面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9: 会。你像这个新疆的话，还因为这个道路积雪的问题嘛，所以说四驱版本会更好一些。包括你要出去玩走山路呀，那四驱都会好。你像我们之前，因为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就比如说两驱版本的售价稍微低一些，那都是后驱车。你像冬天它可能会打滑，就是说容易甩钩子，
8: 甩尾啊，甩尾哈、啊。
9: 对，是的。
8: 对，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开过后驱车应该都明白啊，尤其是在这种冰面上啊，没办法。还有包含其实如果有这个经验的去洗车，有些洗车房稍微有点台阶，这个后驱车怎么办呢？只能倒进去，只能倒进去啊。
7: 对，刚才我觉得特别想了解的，因为这个问界 M6 啊，很多朋友提起它呢，就说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我所了解的问界，我们的这个智驾本来就已经是佼佼者了，所以问一下我们的王经理， M6 它的智驾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9: M6 还是采用了我们旗舰级的这个智驾，而且呢，现在从3月25号这个于总发布会，有说到这个鸿门智行的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也是下放到了问界 M6， 首发在 M6 上面，然后前后两颗的这个固态激光雷达。那其实原先我们去年版本的192线已经表现的相当亮眼了。那896和192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识别一个14厘米的一个障碍物。就是其实就手掌那么 高的一个障碍物。
7: 嗯，
9: 那其实不管是现在你 SUV 也好，轿车也好，它的底盘都是高于14厘米的。
10: 对，
9: 原先是觉得没有办法识别，但是你的底盘高于它压过去，其实也没有任何影响，包括我们的电池上面的防护。
10: 嗯，
9: 啊，但是现在896呢是一个双光路图像的激光雷达，它这个支架能力会更好一些，那可以识别这个14厘米的障碍物，并且进行一个主动避让。
8: 嗯，
9: 它的这个支架。

0: 能力会更好一些。
1: 嗯，其实说到智驾啊，因为每次其实我们说这个啊，就都会其实会有点忐忑。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华为旗下的这几个鸿蒙智信品牌啊，绝对都是第一梯队的。但实际上在大家的这个绝大多数买了车之后啊，还是在高快领航当中使用的频次会更高。而反观呢，还有一个名词叫 NOA， 叫城市的这个辅助驾驶。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限制因素啊，比如说还是要求地面，比如说标线更清晰，路灯也很清晰，
2: 天气晴朗，
1: 天气也比较好啊，没有大风，没有雨雪等等，还是有些硬性要求的。所以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这套智驾在我们新疆市场来看的话，是不是还是高快使用频次会更高？市区当中的使用频次您觉得大概会有占比在多少？
0: 现在多数人的话，像城区的话，其实使用的更多了。然后包括不仅我们一家在跑这个华为智驾，那像现在很多品牌都在买这个华为智驾，像蓝图呀、阿维塔呀，都在进行去使用。
1: 嗯
0: 啊，然后它这个数据采集也非常的密集。那高速智驾的话，它确实是极大，就是极大的减轻了我们这个高速的压，就是开车疲劳呀等等。像你要是说高速，我估计得到了个80%-90%
1: 都在。对，这个应该有了啊。就开着车，你说高速不使用它的智驾，真的有点浪费了啊。然后市区当中其实有这个是您觉得是有部分环境是自己可以使用的，还是说这个？
0: 我们是其实是全场景都开始用，尤其是像这种工作比较忙的，然后可能需要及时回一个微信啊，或者接打个电话的，我们自己开的时候50%都在用这个智驾。因为可能智驾可能是为了您的这个安全着想，那可能在路口然后道路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可能会比较谨慎一些。就像李总说的，那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嘛。那为了保障您的安全，那我们可能在路口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慢一些。那像这个后面的车它可能会在催促你，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人为去接管的话会更合适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它可以放松你，但你不能去依赖它。
1: 是啊，我还是那句话想提醒一下我们很多的听友，智驾这个是我们去操控它，不要让它来操控我们，这点很重要。包括这个我们就强烈不建议啊，也当然也不可以，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啊，接打电话什么之类的，被拍照照样是要罚钱的、罚款的、罚分的啊，这个特别提醒一下。
2: 我还想问一下 M6 有一个，有些人说它有点鸡肋的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它可以手势去开门，这个是怎么用呢？
0: M6 手势开门，
2: 有吗？
1: 我记得 M8、M9 有，隔空开门。
0: 电动门的版本可以有这个隔空开门，但是 M6 的纯电版是有一个手势的一个前备箱。
2: 前备箱，对
1: 对啊，有一个手势前备箱啊，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来说一说这台车型的一些购车福利好吗？
0: 目前的话，我们 M6 的是首销期的权益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1号。那我们目前的话，这台车呢是有20000块钱的一个高价智驾包补贴啊。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智驾包城区 NOA 是花12000一次性买断的。那目前的话，我们是有两个外观颜色的一个限免，因为这个车型的话做的也比较年轻啊。目前是有两个外观颜色的限时免费。那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有6000块钱的一个选装权益啊，以及这个价值988的一个轮胎换新服，就是如果是说在这个4年或者是10000公里以内，咱们的这个轮胎鼓包呀这种情况，那我们是进行一个免费的换新的。
1: 好。然后 Max 加和 Ultra 我看中间差了20000块钱，是有哪些配置的区别？
0: 你像纯电版的话，那就是一个两驱和四驱的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像 Ultra 版本会标配一个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啊。那增程版的话就是两个电池用的不太一样，像标配 Max 版本是用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那续航稍微小一些。那我们的这个 Ultra 版本呢是用的这个3元锂电池，它的续航更长一些，也是大部分的人选择
1: 好的，其他的一些舒适型科技型配置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在电池的形式方面稍微有点差别。其实这个倒影响不大，所以我的猜测可能25万9800的版本是性价比更高的一个版啊，加上如果加上国补

0: 来聊了一下，好像全疆唯一一辆展车是在我们自己店里是吗？
1: 嗯，对。
0: 这辆展车目前是不是看的人也挺多的？
1: 对，是，你像这个车我们是很早就到了，首先刚来的时候就放到了这个五一车展上，然后很多人其实有来这个车展上看过这台车了，然后目前是一个大漠沙丁的一个配色啊，然后像这一款相比于上一款来说的话，尺寸也做大做高然后做宽了啊，然后它的这个前脸也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因为九系都属于我们旗舰产品，那首发了六个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啊，价格上不变，但是我们于电池来说，很多人之前觉得53度太小了，那咱们现在做到了60度和75度的电池分成版做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人关注的这个 M9L， 就是 Ultimate 这个非凡大师版。啊，也有很多人关注啊，这个5米4的一个车长，
0: 嗯，
1: 也会在5月27号发布会的时候跟大家见面，
0: 后天会正式的发布啊。其实到了就是50万，就是最便宜现在也在47-46万左右啊，就是杂七杂八费用肯定是也是到了50万了啊，那贵的版本可能到70万左右了。其实到了这个级别之后啊，它追求的就是一种品质了，
2: 嗯，
0: 对吧？它追求的就是，我觉得比豪华还要再更高一点，因为这个级别价位的车型对标的其实是国外很多，真的就是奔着100-200万去的。
2: 对对。
0: 你说这个车，你说真的和奔驰 GLS 呀、宝马 X7 啊这样的级别的车型，其实就算到一个级别啊，价格方面呢，其实现在就是在40-50万、50-60万这个区间，消费者其实现在也知道了啊，我能花更少的钱买到一个，这个极为静谧、舒适、科技配置非常顶、非常豪华的这么一个座驾，
2: 嗯
0: 啊，我们不能说机动车了，它变成座驾了，就不一样，这是一种身份的一种象征了。所以在本地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新疆其实我觉得有钱人挺多的啊，路上大家看一看那霸道，
2: 嗯，
0: 原来那个牧马人。还有这个宝马 X 系列呀、啊
2: 嗯，
0: 包括这个 S 系列，真挺多见的。
2: 对，
0: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像买这个车的，是不是真的是家里面原来绝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都是 BBA 的车主，是这样吗？
1: 对，还有很多这个570，然后蓝胜、
0: 五系就是丰田嘛，对，路虎也忘说了啊。
2: 对，
1: 啊，酷路泽的车主换下来的，
0: 嗯，换的多还是增购的多？
1: 换的多，
2: 换的多，
0: 还是换的更多。
2: 我特别关注的是这个车的颜色啊，就觉得你看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很高级。
0: 金色、嗯。
2: 咱们这款车有多少种颜色呢？王经理
0: 还没上市
1: 呢。
0: 有吗？
1: 他
2: 会了解一些。
0: 嗯嗯，说是有7个是吗？
1: 嗯
0: 嗯，好多，因为这个级别是不是双拼色会非常的多？
1: 对，双拼色非常好看。你像现在有一台展车叫赛里木青啊，是这两天刚到这个米东的爱图用户中心，大家可以感兴趣去看一下。
0: 嗯
1: 啊，这个颜色也是按照这个新疆的这个地方命名的嘛。
0: 哦，就特喜欢这青色啊，因为之前老的版本里面颜色我看就是金色加红啊，也包括银加蓝，这样一些配色还是非常之多的啊。好的，我们也期待一下后续这台车型最终的一些上市的情况，价格方面说不定有惊喜，
2: 肯定的，
0: 说不定有惊喜。当然，这个价格其实本身而言，它追求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在售的5座、6座，甚至还有这个4座的版本。当然，我相信可能还是5座车型会更多一点啊。
2: 我想问一下王经理，有没有其他车型的优惠政策，或者是你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什么样车型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呢？
0: 嗯，M7之类的啊。
1: 嗯，目前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像鸿门之行，鸿门之行的这个智界 V9 啊，也是刚刚上市的啊，前两天才上。
0: 哦，智界 V9 啊，是一台中大型、大型的吧啊，可以算是中大型的一台 MPV 车型。
2: 对，
0: 售价是38-51这个区间是吧？
1: 啊，对，39-52。
0: 嗯，51.9万嘛，51啊，嗯，好的，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
2: 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M9 呢，很多朋友就非常的感兴趣，买不起我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吧。所以王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地址，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去试乘试驾，或者是去看一看我们的好车。
1: 嗯，那我们这边呢是这个我们最大的直营店，在这个美美三购物中心啊，在这个西外环这边，就原先浩然商品这里。
0: 嗯，好，大家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王经理，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王经理。
1: 好， 好，再见。
0: 嗯，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

0: 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由兵团团委、兵团教育局、兵团人社局、兵团科协、兵团学联联合主办，师和子大学承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兵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师和子大学举行。据了解，本届竞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兵团16所高校近5000名师生参赛。经学生自主申报、校级选拔推荐、省级初评、复评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10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终审决赛。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启动仪式上，主办方的兵团本级养老院及首批银铃书屋受建点代表授牌，共计捐赠7000余册书籍，为兵团设立6个银铃书屋，将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舒适的阅读空间，打通老年阅读服务最后1公里。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市落下帷幕，央企共签订意向采购金8.45亿元。此次展会于5月22日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0400平方米，汇聚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知名电商平台参展，展出5000余款优质帮扶助农产品及地方特色好物。最后来关注到，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后续中国空间站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本次实验将首次在轨实现2代水稻的培养，有望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

0: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就近就便，基层血液透析服务迎新规。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20日公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血液透析室中心是为慢性或急性肾衰竭患者提供血液净化治疗的专业场所，其服务范围已扩展至免疫性疾病、药物中毒等多种需要血液净化治疗的疾病领域。国家组织关爱之下接续采购落地，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近日，国家组织关爱之下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爱之下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此次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选首批中国心肌病诊疗协作网、西北协作网建设成员单位。近日，2026年长安心血管病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汇聚国内外心血管领域资深专家，聚焦疾病诊疗前沿技术与区域防治核心需求，共探心血管健康事业发展新路径。会上，西北心肌病协作网项目正式启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凭借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深厚积淀与专业实力，成功入选首批中国心肌病诊疗协作网 CCN 西北协作网成员单位。兵团医院获评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正式公布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名单。兵团医院凭借其在中西医协同发展领域的扎实工作与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这一殊荣的获得，标志着兵团医院在构建中西医结合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获得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0: 好的，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那么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一个对于中老年健康威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脑卒中。其实要说对于中老年健康威胁最大的脑卒中，一定是算其中一个哈。那中风一旦发生呢，情况就会十分的祸及。如果说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偏瘫啊、残疾，甚至是死亡的发生。因此呢，早一分钟咱们采取正确的措施，就能够多一分康复的希望。而那些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忽视的小症状啊，往往呢会成为敲醒生命警钟的关键线索。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老张退休后身体还算硬朗，只是最近左耳时常耳鸣，就像有一只小虫子在耳朵里嗡嗡叫，他也没在意，觉得休息两天就好了。没想到耳鸣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甚至在安静的环境下也能明显听到嗡嗡声，还出现听力下降。家人劝他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老张的脑部血管造影显示左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有重度狭窄，狭窄程度超过 70%。 医生表示，他的耳鸣和听力下降很可能是脑梗引起的，幸亏发现及时，病情才得以控制。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老张的案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频繁出现这3种耳部异常，就要当心中风来敲门。一、突发性耳聋，

0: 一些临床研究发现，突发性耳聋可能是脑梗的首发症状之一。自然听力下降有时和衰老有关，但如果听力迅速衰退，比如突然什么都听不见，同时还伴有头晕、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其他症状，就要留意是否脑梗预警。二、耳鸣。通常在没有外界声源刺激下，耳内或头部主观感受到嗡嗡或嘶嘶的声音才算耳鸣。但如果是突然出现、持续的，尤其是单侧耳鸣，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信号之一。三、耳痛。少数情况下，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可能会感到耳内疼痛，这是因为耳朵的感觉神经和大脑神经存在密切联系，当大脑血管堵塞或破裂，引发局部神经功能紊乱时，就可能会引起耳痛。这种耳内疼痛可能表现为刺痛、胀痛或隐痛，疼痛程度因人而异，还可能伴随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除了观察耳朵的异常信号，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来判断中风是否来袭。测试者伸出一根手指，接受测试的人分别用左右手的手指来回点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为什么看似和脑梗毫无干系的测试能识别脑梗的蛛丝马迹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动作可以测试手部协调性。如果感觉想点哪但是点不准，同时还出现了眼震的话，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提示有脑血管的病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除了要早早发现中风，预防和降低中风来临的风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更要紧的目标。一套逆推拿操防中风。第一个动作，醒脑开窍。中指按压百会穴30次，之后用拇指向前点按风池穴30次，然后抓五经，就是用手指抓头皮一分钟左右，从下往上刺激头部经络。这个动作有助于清醒头脑，改善大脑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动作，温经通阳。左右手交替拍打肩俞穴、大椎穴、肩颈穴30遍。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上肢和肩颈部的血液循环，增强阳气，使气血能够更好地输送到全身。第三个动作，活血固肾。右手放到左臂手肘的外侧，拇指在前臂内侧，刺激曲池穴和小海穴，做手肘的屈伸动作，同时配合腿部活动。手打开的同时，脚也向前伸，手腕展开，脚绷直，手屈回时，脚收回。左右各做30遍。这动作可以促进上肢和下肢的血液循环，同时增强肾功能。这套逆推拿操不仅可以刺激头部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还可以活血固肾，从而调节身体的整体机能，预防中风的发生。点外卖省下的时间，体检时都变成了烦恼。减肥减掉的不是脂肪，是一把一把的头发。这些场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今天的节目和每个人的晚餐都有关。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蔬菜到底吃多少才够？控油减盐有没有不费力的小窍门？不吃早饭，深夜加餐，这些习惯悄悄带来了什么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韦红梅，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硕士、副主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新疆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擅长及危重症患者肠内肠外营养支持、肿瘤患者个体化营养干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代谢性疾病饮食指导、孕期及产后营养管理、老年营养及体重科学管理，获批自治区科技进步2等奖1项，承担军内课题2项，参与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在统计园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1: 好的，首先呢，我们有请韦主任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0: 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每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我国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年2026年的主题啊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这个主题啊是把餐桌和家庭放在了一起，所以说也是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哈。那今天呢，韦主任是长期从事营养临床营养工作的哈，对于家庭膳食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那像今年我们这个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对于这个主题您是怎么理解它背后的深意的呢，魏主任？
1: 这个主题我觉得选得非常好，也非常有针对性。这个餐桌是家庭生活的这个核心场景，
0: 对，
1: 一家人每天围坐在一起吃饭，这张桌子上摆的是什么，怎么吃，吃多少，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现在我们面临着两个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是营养不足，比如一些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存在着各种营养素的缺乏，另一方面营养过剩，超重、肥胖、慢性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的话，都是从小小的餐桌开始。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在呼唤大家重新认识家庭营养，然后让家庭成为健康的第一防护线。
0: 你看小小的餐桌啊，其实是有大大的学问。那么说到家庭餐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有这样一个现象哈，饿了咱们点外卖就解决了，那家里做饭的这个频率也会越来越低，对于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也完全理解。年轻人工作忙，节奏快，外卖确实方便。但是我们在门诊上的话，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很多30-40岁的人，体检报告一大堆问题，一问饮食习惯，基本上是天天点外卖，很少在家做饭。在外就餐的话，有几个显著的问题。第一个是盐和油普遍超标。餐馆为了口味好，用油用盐的话，可能比家里面要多一些。第二个是蔬菜的比例往往不足，就是荤素搭配不合理。第三个，一般来说能量难以控制，吃多少吃什么自己很难掌握。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在外就餐，而是建议大家尽量多在家里做饭。这样的话，对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方法、用油用盐的量都能更好的选择。
0: 没错，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会发现啊，身边一些喜欢做饭的人也会觉得在家里做饭是一种不一样的乐趣哈，除了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美食之外，你看现在很多人也非常重视营养和健康，可能会去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呀、短视频平台去看一些相关的视频。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样的字眼啊，其实这也是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日常的这个饮食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么像这份指南，这样一份权威的指南，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当然可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中国营养学会组织顶尖的营养学家结合这个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和最新的科学研究编制的一个权威性的膳食指导文件。目前使用的是2022版的，每隔几年的话要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这个版本的提出了8个基本的准则，可以概括起来就是：第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第二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三是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第四是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 五少油少盐，控糖限酒。六是规律进食，足量饮水。七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第八个就是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八条准则其实是我们那个健康饮食的这个总纲领。今天我们的很多话题也是围绕着这几条展开的。
0: 没错，其实平时关注健康饮食的朋友对于这些内容哈，其实也不会陌生。你看平时我会经常看到哈，比如说这个食物多样性啊，合理的搭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很多人很难去做到的哈。比如说您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食物多样性，那具体是要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吃，
0: 对，
1: 难怪，难道还要缺，就是缺乏多样吗？还不够吗？膳食指南给了一个很具体的量化标准，平均每天的话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话摄入25种以上的食物，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有点多，这些食物的话，按照类别分，就是谷薯杂豆类的话每天至少3种，每周5种，如果蔬菜水果的话，每天大概4种，每周10种，如果鱼禽蛋肉类的话一般3种，奶豆坚果类的话每天2种，每周5种，听起来很多，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把它分配到三餐，可能大家就会明了了。就是如果你的早餐里面有牛奶、鸡蛋、全麦面包、一个苹果，午餐的时候有米饭、肉、2个蔬菜，晚饭可以有一个杂粮粥、豆腐、蔬菜，一天的话其实不难达到12种。关键的是要有意识的丰富食物的种类，不能天天就那几种老三样。
0: 好，确实是这样啊。
1: 在这里面就是有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小分量多几样，比方说炒菜的时候，比方说炒一个就是单纯的菠菜，就是你要炒菠菜的话，它只有一种。如果要是菠菜里面搭配一些胡萝卜，还有木耳、鸡蛋，这一盘菜里面就包含了好几种的食物，既丰富了营养，又增加了食物的多样性。
0: 没错。所以你看，平时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做饭的话，还可以适当的花一点小心思哈，可能这个营养搭配就非常的合理了。那么说到这个多样性，你看，我觉得现在身边很多年轻人哈，经常会提到这个减重啊、减肥的话题。就经常会提到几个关键性的字眼，比如说轻食，或者说低碳饮食，甚至有些人呢是完全不吃主食来减肥。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您建议吗？您怎么看呢？
1: 我在门诊里经常遇到不少这样的案例，减着减着，就是减肥的话，减着减着头发掉了，月经不规律了，整个人都不精神了，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膳食指南明确的强调要坚持谷类为主的这个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话谷类的食物的摄入量一般在200到300克，其中的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的话一般50到100克。这个主食的话它不是减肥的敌人，
0: 对，
1: 真正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于主食本身，而是吃了过精过白的主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是细粮，同时又缺乏了就是常规的运动，解决的这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精米面换成部分全谷物，比方说糙米呀、燕麦、杂豆等，这类的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的这个丰富，饱腹感强，反而更有利于体重健康。
0: 你看以前你看好像这个吃饭啊，就是我能吃饱就行，但大家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那饮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大家对于健康饮食是能够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啊。好，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每年5月25日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该健康日源自200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中风研讨会，旨在加强全球公众对中风的认知，提升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意识。今年世界中风组织及全球中风行动联盟发起的宣传主题为现在即行动，强调抗击中风必须立即付诸行动，不容耽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0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1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6: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7: 点外卖省下的时间，体检时都变成了烦恼。减肥减掉的不是脂肪，是一把一把的头发。这些场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今天的节目和每个人的晚餐都有关。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蔬菜到底吃多少才够？控油减盐有没有不费力的小窍门？不吃早饭，深夜加餐，这些习惯悄悄带来了什么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7: 韦红梅，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硕士、副主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新疆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擅长及危重症患者肠内肠外营养支持、肿瘤患者个体化营养干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代谢性疾病饮食指导、孕期及产后营养管理、老年营养及体重科学管理，获批自治区科技进步2等奖1项，承担军内课题2项，参与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在统计园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8: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韦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韦主任跟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这跟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另外呢韦主任是提到了全谷物啊，其实这个词我觉得这2年也是非常的热门，大家也非常关注度非常的高，但是估计有一些朋友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什么是全谷物，那您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哈，包括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吃呢？
5: 这个全谷物一般是指保留了这个谷物完整的谷皮、谷粉层、胚乳或者胚芽的这个谷物的食品。相比精米面的话，它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就是常见的全谷物有糙米、燕麦、全麦、黑米、玉米、小米等。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的话，就是全谷物大概在50到150克，这就相当于一天主食量的1/3到1/4。这个实际操作很简单，比方说早餐可以吃一些，选一些燕麦粥或者是全麦面包。午餐的话，米饭里面，掺一把这个糙米或者黑米。晚餐可以就是喝杂粮粥，放一些红豆、绿豆、薏米，另外的薯类我们现在说的薯类，比方说红薯、土豆、山药，它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也是很好的选择。全谷物和杂豆建议每天至少吃一次，形成了习惯自然就好了。
8: 形成习惯是很重要的哈。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这吃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形成你的一个饮食习惯，一定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啊。另外其实对于健康体重包括这个减重来说哈，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吃动平衡。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哈，韦主任，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体重它是不是健康呢？
5: 就是判断这个健康体重的话，最常见的指标是体脂指数，也就是 BMI。这个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的话 ，BMI 在18.5到23.9之间是体重正常。24到27.9是超重，28以上的话就是肥胖。低于18.5就是体重过轻。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就是 BMI 的这个范围可以略高一些。最好是在20到26.9之间。因为就是适当的偏重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8: 对。
5: 可以减少跌倒、骨折、肌肉萎缩等风险。建议大家就是家里面备一个体重秤，每天早上的话空腹的称一下体重，长期动态的观察，要比单次的这个检测的话，更有意义。如果就是体重在持续的增长，说明你吃动失衡了，要及时的调整。
8: 好的，你看吃动平衡，除了吃之外就是要动起来哈。很多人都知道是要运动，但是呢，不知道咱们运动多少才够。那像咱们的膳食指南。

0: 对于运动量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呢？
1: 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推荐。对于成年人的话，膳食指南建议每天要主动的进行相当于快走6000步的这个身体活动。大概需要30到60分钟。每周至少有5天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累积就是在150到300分钟。此外还有每周还要做2到3天的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力量训练。比方说举哑铃、深蹲、俯卧撑等。隔天进行一次为宜。另外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减少久坐时间。一般每次坐上1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很多上班族的话，坐一天下来，即使晚上要到健身房跑半个小时，这个总体的活动量还是不够的，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在每隔1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这个运动的方式可以多样性，不同的运动都是相当于快走6000步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慢跑、游泳只需要25分钟。打篮球、打羽毛球大概是30分钟。如果要是打太极拳的话，基本上需要50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0: 你看，这吃动平衡了，咱们的身体健康了，体重也会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啊。那么，既然说完了这个吃动平衡之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要讲究一个科学性哈。那对于咱们想要减重的朋友来说，我们怎么去做才算是健康？像平时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容易去踩到的一些误区呢？
1: 就是这两年的话，这个减重这个话题非常热。当然误区也是挺多的。最大的误区有两个。第一个是过度的节食。很多人减重就是靠不吃。结果减了体重，也减了肌肉，减了营养。科学的这个做法是在控制总体重的基础上保持平衡膳食。建议每天的话，能量的摄入要比平时减少300到500大卡。同时严格的限制油脂的摄入。食量的控制精米面的和肉类。但是蔬菜、水果、牛奶的话，一定保证要充足。第二个误区就是，只靠节食不运动。减重最有效的方法是管住嘴、迈开腿并行。建议超重和肥胖的人每天累计要进行60到90分钟的中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同时要加上隔一天的这个10到20分钟的力量训练。减重的速度也最好是在每个月2到4公斤为宜。太快对身体还是有害的。这个另外提醒的就是，体重过轻的人的话也需要关注。体重低于 18.5 的话， BMI 低于 18.5 的话，要先排除疾病的原因。然后在这个营养师的指导下，合理的增加能量的摄入。
0: 你看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我们生活当中常说哈，但是一定要行动起来才行哈。刚才其实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食物多样性，包括这个运动之后呢，怎么吃其实是很关键的。你像平时有些朋友他估计这个蔬菜呀或者说水果摄入可能都不够，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这个无肉不欢哈，这个蔬菜是一点都不吃。那像平时的话咱们这个蔬菜和水果怎么样吃才算是吃得够？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大概是多少？
1: 这个调查的这个数据确实让人担忧。这个调查显示，中国居民的蔬菜水果实际摄入量普遍偏低。膳食指南的这个推荐就是，蔬菜每天不少于300克。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水果的话每天200到350克。就是要吃新鲜的水果。果汁不能代替鲜果。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丢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糖分也更容易被快速的吸收。这个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个直观的参照，就是300克的蔬菜大概是2到3个拳头大小的量。而且要做到餐餐有蔬菜， 鱼冻饭里面

0: 蔬菜的重量应该在整餐食物的大概一半啊。关于就是深色蔬菜，也特别强调的就是深绿色、橙黄色、红紫色的蔬菜营养价值往往更高。比方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等。它里面富含着贝塔红萝卜素，是膳食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要有意识的选择啊。
1: 其实关于吃方面，我发现这两年还有一样食物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就是奶类食物。那现在包括这个牛奶的普及也是越来越多，奶类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每天应该怎么去喝呢？
0: 因为这个奶类它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之一，同时还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D 的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骨骼的健康、肌肉的维持都非常重要。中国居民普遍存在钙摄入不足的这个情况，而奶类就是最方便、最高效的补充钙的这个途径。膳食指南我们推荐我们每天就是摄入的奶类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这个液态奶，换算一下就是大概1.5盒200毫升的这个纯牛奶，或者是3盒100毫升的酸奶，或者是3片奶酪。这个奶类的补充的话不一定非要就是喝纯牛奶，酸奶、奶酪、奶粉都可以轮换着吃啊，这既增加了食物的多样性，也满足了营养的需求。对于有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酸奶或者低乳糖牛奶，这样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随餐喝，也会减轻这个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好的。除了奶类，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大豆制品啊，这个在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是非常有特色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这个豆腐啊、豆浆啊等等，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在营养上，大豆会有哪一些突出的价值吗？
0: 就是这个大豆，它被誉为植物肉啊，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都是相似的，同时它含有大量就是这个大豆异黄酮、大豆卵磷脂等有益的成分，对心血管的健康和骨骼健康都是有好处的。膳食指南推荐大豆及其制品每周摄入量的话相当于105到175克，我们换算一下就是50克的大豆相当于145克的北豆腐。我们说的北豆腐是就是石膏豆腐，就是老豆腐啊，或者是280克的南豆腐，就是我们说的嫩豆腐，或者是卤水豆腐啊，或者还是360克的内酯豆腐，110克的豆腐干，或者是730克的豆浆，这样来看的话，每天喝一杯豆浆，再偶尔加一块豆腐，其实就能达到我们国家要求的这个量了。建议大家就是换着花样可以吃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浆、素鸡，这些都轮换着来，营养互补，口味也不会单调的。
1: 你看，如果说我们花心思在这个吃上面哈，确实这个门道还是非常多的。另外，你看像鱼、禽类、蛋类、瘦肉等等，也是很多人餐桌上非常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话，这个大概是要吃多少？这个适量怎么去把握？选择上有什么样的优先级吗？
0: 这类食物每天的这个摄入量的推荐在120到200克。具体的来说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克。蛋类的话最好是在300到350克。畜禽肉的话300到500克。在选择上面的话，膳食指南有一个优先级的选择，优先选鱼类。其次是禽肉，比方说鸡肉、鸭肉，最后才选择红肉，猪、牛、羊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富含着对心脑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禽肉的脂肪含量是相对低的，红肉中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过多的摄入和心血管的这个疾病

0: 了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蛋黄的营养。除了怎么吃怎么动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规律进餐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平时太忙了，当然这个饱一顿饥一顿，还有很多人可能早上赶时间不吃早饭，或者晚上很晚才吃饭。那像这样的一些吃饭的习惯，它有哪些影响吗？对于咱们的健康、
1: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人完全低估了这件事、不吃早饭的话，是我们就是临床最常见的这个不良饮食习惯之一。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它的胆汁是长时间的在这个胆囊里面储存的，浓缩后容易形成这个胆结石。要是不吃早饭，上午的话血糖低，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差。午餐后会因为过度的饥饿而暴食暴饮，导致能量的超标，长时间下去，代谢紊乱，胃炎胃溃疡的风险都会增加的。膳食指南就推荐我们餐食的这个新疆的这个作息时间的话，就是早餐一般在就是6:30到8:30，午餐的话是11:30到13:30，晚餐到17:00到19:30，两餐之间间隔4到6个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晚也是个大问题，尤其是这个11点或者0点才吃饭，吃完了就睡，能量完全消耗不掉，长期下去这个腹型肥胖非常普遍。另外用餐的时间不宜过短，就是狼吞虎咽的话，饱腹感就是不能来不及建立，容易吃撑。但是不，如果要是拖的时间太长的话也不行，就是建议早餐一般在15到20分钟，午餐和晚餐的话20到30分钟为宜。
0: 所以你看这个吃饭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知识，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哈，就是您讲的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那您有没有一些特别实用或者说容易落地的建议，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就是我们常说就是知道不等于做到，这个营养教育最难的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就是可以给大家几个非常具体的可以立即开始的事儿，就是第一个是家里面可以配一个油壶或者是一个盐勺，用带刻度的这个油壶，每天25到30毫升，用2克的那个小盐勺，一家三口的话不超过2勺半，然后这些的话最好是就是最直观的控油控盐的方法。再一个就是这个冰箱里面的这个蔬菜水果，就是家里边最好，就是放什么就倾向于吃什么，把水果放在随处可见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注意食物的多样性，养成了习惯，自然买菜的时候就考虑到多样性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老说一句话啊，这个养成习惯之后，习惯成自然，哎，慢慢你就能习惯了这个饮食的结构，包括节奏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么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减重啊，或者说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那我们也请韦主任上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1: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到军区总医院，就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挂号，然后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一般都有门诊啊，欢迎大家来咨询啊，祝大家就是这个就是健康啊，这块营养的话，这个意识慢慢的形成。
0: 好的。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好的，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6: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5: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

0: 调制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它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京城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 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由兵团团委、兵团教育局、兵团人社局、兵团科协、兵团学联联合主办，石河子大学承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兵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河子大学举行。据了解，本届竞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兵团16所高校的近5000名师生参赛。经过学生自主申报、校级选拔推荐、省级初评、复评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10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终审决赛。其次来关注到，昨天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市落下帷幕，央企共签订意向采购金8.45亿元。这次展会于5月22号开幕，展览总面积达到10400平方米，汇聚了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知名电商平台参展，展出5000余款优质帮扶助农产品及地方特色好物。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自治区农科院将整合全院各研究机构力量，打破机构壁垒，广泛吸纳区内外政产学研资深力量，构建开放动态的专家网络，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治理支撑。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25号公布了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7: 是奉献，
6: 是责任，
7: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你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4: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5: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4: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5: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4: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5: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4: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5: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4: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5: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4: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5: 跳出来
14: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两天没见了。
1: 今天呢是5月25号，525是每一个人关爱自己的节日，没错啊，谐音就是我爱我，要提醒大家静下心来探寻自我。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心理健康节，爱自己爱别人，创造快乐幸福的人生。今天你爱自己了吗？
0: 其实我每天都挺爱我自己的啊。今天各位，今天是这个5月25号啊，这是心理健康日。这个心理健康的话题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重视，被很多的人现在所这个掌握了。心理健康其实是继身体健康之外的另一大很重要的健康指数。各位，您的心理有多久没有向自己的心理给他道个歉了？
1: 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没人理解的疲惫，悄悄发作的焦虑，不是矫情，而是咱们真实的日常。
0: 是，你有多久没对着镜子好好的看看自己，审视一下自己天天咽下的委屈啊，或者生活中的焦虑，还有一些很多的情绪，是什么帮你默默承受和化解了呢？是您的心理啊。
1: 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建议啊，心理健康的标准主要包括：第一个，充分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出适当的判断，生活目标切合实际；第三个是情绪稳定，能够适度的表达和管控情绪；第四个呢是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有效的应对压力；第五个是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第六个具备工作和学习的能力，保持生活平衡等等。好，这么几条你做到了哪几点？
0: 这东子我其实
1: 都做到了，
0: 都做到了。这东子心理老健康了，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没有做到，
0: 我听听是什么。
1: 生活目标切合实际，
0: 没有。
1: 你总想成为一个大 V，
0: 总想成为这个过江之鲫，总想成为翘楚，但后面发现成为翘楚之后呢，只不过是你见另一层人的这个这是敲门砖而已啊。
1: 只是从第一节台阶呢变到了第三节台阶，上面还有好多台阶呢。
0: 有这跟那个爬泰山那个18拐一样啊，一眼是望不到头啊。所以说，人生在于学习，人生在于努力，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就是成就你日后的大台阶的垫脚石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3，本周周一的晚高峰也是到来了。来看看此时此刻最堵的地方在哪里呢？来自于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在帝国玻璃桥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83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了。来看到是河南方向的情况，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桥一路到苏州路桥，当前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23米。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是堵在了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公里左右，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
1: 再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53.2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2%。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东，从加油站一直到帝窝普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650米。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后泉路的东向西，在金银路辅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呢在700米，缓行在8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70分钟啦。
0: 好的，咱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当前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在温泉路高架口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50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那么反方向由东向西是堵在了华林市场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38米。同时北一环路的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方向分别拥堵309米还有59米。刚刚时间，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公布一下今天跟各位的互动话题啊，想必正在听节目的您，咱大家伙心里啊都藏着不少想学的本事。学海无涯那是苦作舟，书山有路那是情为尽呐。有人想学着剪辑啊，拍短视频，想在这新媒体的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想吃这个流量的钱，享受这个流量带给你的一些这光环啊。还有人呢，想着学习做饭，无论是自个儿吃也好，还是在朋友们面前也好啊，想这露一手，狗掀门帘子，哎，咱露出一小丑啊。这还有朋友们想学习一点乐器，陶冶一下自己这枯燥而且单调的情操。还有不少人呐，这盘算着我怎么考上一个证，特别是什么建造师啊，什么造价师啊，这个证我一考，我这一挂靠的，每年的钱呢也是有进账的啊。还有人想了，哎呦，世界那么大，总想去看看。我学上一门外语，哎，是走遍天下，可能也是多一份这个底气和保障啊。但是这些东西咱在脑子里规划的可谓是面面俱到，立下过无数的 flag， 立下过无数的小旗帜，结果是什么想法呀？你天天有这脚步是原地踏，是迟迟迈不开你所谓的第一步啊。
1: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是有同感的，就像好像是得了一种病，这是什么病呢？叫做知识囤积症啊！今天我专门找到了这个词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你喜欢疯狂的收藏它，但是却极少的能够做到回顾，更谈不上消化了，就是不断的计划，但是却从不开始。
0: 就是看个短视频，哎，你觉得这人说的挺好的，你觉得他这个方式啊挺对的，
1: 或者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习惯，他的动作特别标准，我想跟着他学，我觉得没什么难度。
0: 是，
1: 我下班了以后，我绝对能够跟着这个视频来动一下。结果发现就石沉大海了。
0: 结果发现这个你下一次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吃播呀、跳舞的，或者是直播连麦的、打 PK 的等等等等，你永远不会想到你的这个收藏的页面还停留着健身的、烘焙的、学习的、提升的，又会被新的这个视频的浪潮啊盖过去了。
1: 这让我想起来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几年前他就跟我说他想去学一个 Java 编程，是这样读的吗？
0: 对， Java、啊、
1: Java 编程。他说他买了2000多块钱的课程呢，下载了10几个G 的资料，
0: 真厉害、啊、
1: 还专门配了台高配电脑呢。
0: 哎呦，
1: 然后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起他这事儿，我说你怎么样啊，学的现在你用他挣钱了没有啊？他挠挠头，感觉有点略带尴尬的表情跟我说那个最近几年太忙，我还没开始呢。
0: 最近几年我这个电脑用的倒挺好，高配电脑打游戏老底劲儿了、啊、
1: 我觉得现在就不建议开始再学这个 Java 编程，还不直接开始学 AI 编程呢。
0: 学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算法，这目前呀，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内容，美丽也许已经落后了。
1: 对，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刚才铺垫的这么多内容呢，一句话总结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学却一直没开始的原因只有一个，也不是忙，只是没有那么想要而已。
0: 其实、原动力就是你还是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你想一想，只停留在想一想。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有哪项技能是你心心念念想学习惦记好久的，但是中啊是停留在想想阶段，压根儿没付诸行动去学的，每个人都有啊。东子，我先来说啊，这哪项技能心心念念想学的就是运动。
1: 这还是学吗？动起来就好了呀。
0: 运动啊，但是这个动起来这三个字儿
1: 可太难了，
0: 对我来说可忒难了啊。万事啊，什么难呢？开头难呢，一旦头开好了，后面的路也许就好走了，但是我这头迟迟不愿意开。每次我就想，哎呦，下周一啊，我昨天还在想呢，从今天开始我要这个，我要是锻炼身体啊，我上去就我要撸铁，我要骑那个单车啊、我要做一些这个有氧的器械，一些运动、东西我都找好了，结果呢到了下午 困了，
1: 或者是没有一套自己满意的装备行头，买了之后或许自己没有退路了，就只能上楼去锻炼了。
0: 买了之后啊，我当时也这么想的，我是不是要去网上买上一套这炫酷的这个厉害的装备，让别人一看我特别专业，结果我就会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
1: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就是
0: 千万不要。
1: 对，就是你像如果说你在游泳的时候啊，
0: 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1: 你就只会一个蛙泳，但你的装备特别厉害，这反而让别人觉得有点看不起你呢。
0: 是差生文具多啊，有哪个在外面打篮球的，给我举个例子，在外面打篮球的，有哪个这个打篮球的这个不能说是选手吧，打篮球的这个朋友会穿你的篮球最贵的那个篮球鞋去打了篮球，
1: 舍不得吗？
0: 不是舍不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根本他就没有那个使用的场景。一般来说啊，我蹬一个运动鞋，我出去打篮球了，甚至有人穿拖鞋都照样打篮球，我也不会什么，一到场上先做热身运动，把我那袋子往里一放，这里面的水杯有三个，分别是我的运动之后的补剂，肌酸了，是强化了什么东西了，然后一顿乱涂，一顿乱抹，扎上我的这个止汗带，穿上我的紧身衣啊，做出一种特别厉害的感觉。其实，上篮你就三不沾啊。
1: 所以运动目前呢是你特别想要但是却迟迟没有开始的一项技能吗？
0: 是这样的，也许我一旦开始了，
1: 但它其实也不算是技能了，
0: 可能会更加厉害吧。可能对我自己来说，
1: 对身体好
0: 也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的啊，我想运动啊，也运动其实不算是技能，但是也是一种这个停留在。
1: 其实我刚想一下，也算是技能呢。如果说你要是学的特别精了，练的特别好了以后，你也可以下班了之后去健身房给大家伙儿指点一下，对，这也是能够成为你副业的一部分的。
0: 然后东子从这个娱乐主播又变成这个
1: 健身达人了，
0: 健身博主了啊，也不妨为是一条新的出路嘛，是不是美丽啊？接下来问问美丽了，你有哪些技能是你心心念念很久但一直没练的？
1: 想学摄影。
0: 什么？
1: 摄影？我还真的听我们同事买了台相机。
0: 你没听说过吗？叫做单反毁一生。
1: 我倒没有买单反吧。
0: 摄影穷三代。
1: 我就买了一台他给我推荐的相机，我当时呢给他提了一些诉求，就是要能够好出片，滤镜要多，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台相机了以后呢，
0: 那相机买了多少钱？你给我说说。
1: 1万出头。
0: 差不多啊，算是一个中画幅还是全画幅呀？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你学着什么？
1: 就是他给我推荐，他说这个不错，你买。买了以后呢，我想我应该就是，想学摄影的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好像是自己就差在这个相机上了。只要有了相机，我绝对拍的能够跟大神一样好。
0: 对，
1: 这就是最大的误区。等你买了以后，你拿上那个相机了，你发现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如手机拍的呢。
0: 你就除了会摁那快门，这上面
1: 其他完全不会跳。
0: M 呀、P 呀、T 呀，
1: 根本不会。快门的速度了，
0: 曝光了。iOS 值的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
1: 对、
0: 啊、
1: 就现在我只是卡在了第一步，就是相机我已经买了，就是相机的周边啊，什么相机套啊、
0: 包、
1: 存储卡呀、包啊，这些东西我都买了。然后我就想，我实在是自己琢磨不透了，我就找个老师报个班来学一下。之前呢我想学摄影啊，打开手机就是5分钟之内我搜索的话也可以收藏上10个、比如说什么手机摄影大师课啦，关注上8个摄影公众号啦，的确是也可以搜索得到，但是这些我的想要呢全部都在我的收藏夹里了。
0: 丽啊，你要真的想着学摄影呢，听东子说啊，还是有时间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毕竟风景都在路上，风景呢不在这几平米的这个空间里，直播间里、啊、
1: 我走哪儿去？我拿着相机走哪儿去？班不上了我。
0: 你肯定是抽时间去呗。
1: 你说周末是不是拿上我的相机，慢慢的先拍两张，感受一下它的构图，是不是？
0: 先试一试。
1: 就是你试一下这种大自然的那个鬼斧神差，只要你有手，相机咔嚓一拍都好看，是这意思吗？
0: 你先试一试呗，是不是？万事开头难呢，是不是？你先，关键是你东西都买了。
1: 我都买了，我上次去
0: 真
1: 在里木湖了之后，我也带了。
0: 然后从来没掏出来过呀，
1: 掏了掏了，
0: 又沉的抱上
1: 太重了，真的重啊，
0: 生怕摔了，生怕这进了灰了，生怕怎么样了，比自己的娃的感觉都亲的。
1: 我之前还想的特别好，说要以后出去给孩子记录呀，或者想出去玩的时候呢，让身边的人呢给帮忙拍一下。后来我发现这东西重的不行，首先第一个它在你的行李箱里就很占空间，你完全没有必要买一个，首先你先去 学，学的差不多了以后，你到当地直接就租一个都可以的。
0: 真的各位，如果说您真的有想这个学摄影的这个冲动啊，东子劝你买一个这个 Pocket。
1: 嗯，哦，这个要求要低很多了。
0: 那个又小，操作起来又方便，而且自带滤镜和美颜的效果啊，比这用手机干什么拍得很清楚，而且还支持 4K 画质，不是给那个打广告啊，各位，咱们这钱呢，毕竟挣得都不容易啊。长剑走天涯，现在青丝青枝青枝呀。哎呀，朋友们的留言上来了，来看看这是谁，飘飘预先发来留言啊。他说他想学游泳啊，他说想学这个，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啊，我很喜欢这个水，但是又很害怕。他说如果我不会游泳的话，我就不敢靠近，我只敢远远的欣赏，所以说我想学游泳。
1: 游泳你学会了之后真的挺有成就感的。你看，我觉得我身边呢有一些想学游泳但是没有学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想找一个搭子，觉得好坚持。但是我跟你说，游泳这东西是最不需要搭子的，你跟他的配速完全不一样，对，你跟他游也不可能你俩并排游啊，对不对？都要靠右边游的。这个就是你一个猛子扎上去之后，直接先游他一个小时再说。最不需要搭子的就是游泳了。
0: 游泳你俩并排游啊，不是他踢你就是你踹他，就这两种这个可能性。要不然你就是吃他后面那个波浪就呛你水啊。还有这是谁啊，柠檬汁之下发来的留言，他说二位主播呀，我一直想学英语，我一直想学英语，
1: 我也想学。
0: 他说因为学英语啊，我出国玩就有底气了，但是我迟迟没动啊。
1: 有些人没有学外语呢，可能是觉得没有头绪，就是他到底是买课跟老师学呢，一对一呢，网上还是线下呢，是 APP 练一下还是先背单词呢，就是的确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头绪。
0: 背了3年单词永远停留在了第一个 abandon 就是想学英语的这个朋友给你一个建议啊，建议你可以先从看一些这个剧开始。你先刻意的不要去看底下的这个中文的字幕，先从这个简单的日常会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些句式先去学，先去练。或者是什么，你找一个你喜欢的比如说游戏吧，是男孩子比较多啊，我当时学英语就是因为这游戏
1: Double Q，
0: 是我不认识那个什么这个界面，或者是什么 Star 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 Technology 啊，这样的我都当时都不认识，我都拿着字典一个一个去查了之后你就认识了。
1: 兴趣就是最大的老师了啊。
0: 是啊，
1: 来看一下静静喝甜酒，他说就是考驾照了，我真的怕别人发现我笨。你大胆学，我跟你说，你就会发现教练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员都是会
0: 口吐芬芳的啊。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 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

0: 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1: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2: 被风吹过的夏天，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4: 我太难了。
5: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6: 我还有这功能。
1: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5: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7: 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

0: 久等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让我无法自拔又无法悬崖勒马的，当然是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啊。看看市区方面，来自于当前人民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当前快到南门了，拥堵的距离呢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当前八道湾路的由东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医科大第七附属医院后门这儿啊，是一路堵到了七道湾南路的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7分钟的时间。每日必堵之一的仓房沟中路，当前的由北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十二中啊，是一路穿越的两条这个铁道线是堵到了李延长小区这边，拥堵的距离呢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7分钟的时间。来刷新一下，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帝国普利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了。河滩快速路也是不容小觑啊，当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有2处堵点，分别是堵在了广汇桥还有这个新一路桥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喀什东路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当我们规划学习、制定计划的时候，大脑呢的确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已经进步的愉悦感。那么这种愉悦感和真正学会技能所带来的满足感呢，在大脑看来好像是差别不大的。所以呢，算法就摸透了这个规律啊，当它不断的给你推送3天掌握一项技能、1个月练出马甲线、零基础变身插画师，或者是一周让你学会去配音，所以呢，你每点击一次收藏，都像是完成了一次小小的成就。你会发现，收藏越多，幻觉越深啊！
0: 你的收藏就如同是你的幻觉。想必大家心里每个人都想学不少本事，小到这个拍视频，小到这做饭，大到这个考证，或者是学一门外语啊，等等等等。你立下了无数的 flag， 但是你迟迟根本迈不开这个第一步。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囤积越多行动越难。我之前也是认识一位我们同行吧，他呢就是想学视频剪辑，他就花了3个月学习这个Adios 呀、这种专业的软件
0: Adios,、
1: 然后呢该买哪一个教程呀，该配什么样的电脑呀，等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完美了之后，他的热情也耗尽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那些，他只需要一部手机和一个 APP 就完全可以开始剪辑今天的第一个视频的。
0: 是，结果发现自己这东西全都买了，又是调色了，又是

0: 搞什么时间轴了，又是回到头来发现我剪的还没 AI 剪的好呢。
1: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看，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都想学，就是没去学的东西呢？来看一下 X 发来的消息，他说：车辆维修技术，现在的车行工时费真的好贵啊。
0: X 啊，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别拿你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饭碗好吗？
1: 你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呢换一个空气滤芯，或者是来换一个那个雨刮器子上面的那个胶条。
0: 这个如果说你再进步一点，我相信很多这个男士啊，摸通基本原理之后，你自个儿换个机油，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1: 这个不需要供什么网络去校准之类的，不需要。
0: 不是很需要，只要你知道把油怎么放干净，之后加多少新油，找到那个正确的机油表尺，到正确的位置即可。但是呢，你要换成变速箱油，前后的这个
1: 刹车油
0: 啊，这些东西
1: 都要校准了，
0: 交给专业的人啊。
1: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是小枣呀，他说一直想去学化妆，我觉得化妆真的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无论是给别人化妆还是给自己化妆，都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那你就去学呀，或者是你多看视频多练也可以啊。这个因为化妆，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化的话，那它有很多的时间次数让你去练习的。
0: 这是唯手熟耳啊，这是用现在的年轻人是化就是菜就多练。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菜就多练，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天赋在的。这个化妆其实跟美术也很相关的，比如说个人的审美。
0: 美丽，你平时化妆吗？
1: 我化妆其实真的就是把脸涂白，然后涂一个口红，然后把眉毛呢稍微的描一下，这就是我差不多。但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对于光影啊，然后阴影啊，立体度啊，
0: 这个太难了。
1: 对这个感知，对自己五官的感知啊，这些是很重要的。不然我感觉学了其实它的提高也不会很大。
0: 反正是小枣啊，我就劝你学化妆 OK 的，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得画脖子啊。
1: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愿意画脖子，就是
0: 一定要画脖子，
1: 画了脖子之后他还得再卸一下。就是女生她可能知道她自己的脖子和脸的颜色差距都在那摆着，
0: 那看着特别夸张啊。对于男生来说，哇哦，
1: 无法接受是吧？
0: 分头怪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看到了青年的退休人员来了啊，他说：二位，我就想学唱歌啊，我真的特别羡慕唱歌好听的人，我就天生的五音不全，我这唱歌我都害怕别人，我唱别人唱歌要钱的，我唱歌是铁铁要命的，这是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SUUK， 他说一直想学滑板来着，但是又鼓不起勇气，又害怕被摔得鼻青脸肿的。
0: 估摸着年龄也不是很小了，肯绝对不是20岁以下的了啊。这位朋友，就我劝你啊，咱越大了这越不好学，老胳膊老腿真容易骨折。
1: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家还有一个滑板呢，我可以直接送给你。我也是当时想着学呢，但后来我发现我滑了2次太容易摔倒了。
0: 美丽是纯纯属于那种啥都想学啥都要，然后囤积
1: 迟迟不开始，
0: 从来不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这是 KLLOHH 巴拉巴拉巴拉，好长一大串子啊。他说我喜欢这个烘焙啊，但是喜欢但总是做失败。他说有没有什么网课可以推荐一下理论知识，二位主播有推荐的吗？
1: 我觉得这个做饭啊，尤其是甜品之类的，千万不能着急，得慢慢来。从简单的开始吧，只要不难吃，我觉得第一步你就算成功了。你就不要过分的追求跟视频一样的品相，
0: 对，
1: 根本有太难了，好不好？人家是专业的。
0: 对，你要想学这样啊，一定要买一个这个电子秤啊，这个东西是这个，
1: 他说多少克你就多少克，
0: 对，一克也别多放。但是像咱这个做这个中餐啊，很多时候由来一小勺，这一小勺是多大的勺？我们家那勺跟您家那勺不是一个这个容积呀，对不对？所以说可能做出来的味道呀，可能也会有差别，但是你做出来的绝对是最好吃的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42，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今天咱们来聊聊。

0: 有哪项技能是您心心念念惦记好久，但是始终只停留在想想阶段，压根儿没付出行动去学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你到底想学啥，但是一直没有学。
1: 来看一下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他说，我想学的就是围棋了，小学的时候呢学校有围棋班，想学我爸不让。大学的时候一起看电视，我就看到了柯洁的新闻，我爸说你看看人家多厉害呀。之后呢我就在 B 站收藏了聂老的视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看，我发现这个视频已经失效了。
0: 这围棋讲究的是大局观啊，这是怎么落子啊，怎么通过这围子啊，把别人的这个子吃掉，或者是把这个气运贯通进去。我前面也看了这个柯洁和阿尔法狗啊，还是柯洁和这个这韩国选手的这个对局的这个视频呐、啊，真的是感觉这考验的并不只是你的棋技，更多的还是你的心态啊。
1: 来看一下这边超级无敌脆桃爱好者，他说那就是跟冬子一样啦，是运动啊，我真的好懒，每次都是想想，没有付诸于行动呢。
0: 加油啊，加油加油。
1: 但是现在呢就不主张大家去办一个健身卡了，现在不是好多24小时那种共享健身房吗？
0: 很多呀，
1: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试一试，有时间的话啊，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是一个新的改变啊。这润子发来留言啊，发来了，这是你给我在填你兴趣，哎，你在给我说你的兴趣爱好呢是吧？哈、啊，发来了，滑雪、羽毛球、板绘，我以为看我都看成板面了、啊。
1: 板绘是啥？
0: 板绘就是那种，类似于
1: 是绘画，
0: 绘画吧，反正跟美术有关系啊。还有什么潜水？摄影儿，你是五毒俱全的。
1: 太多了会不会累了点儿？
0: 润润，你是五毒俱全的。这滑雪啊，这是咱新疆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冰雪这个优势啊。滑雪我是觉得是 OK 的，但前提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羽毛球最好上手，但是呢，羽毛球这那随着这个那个羽毛的涨价，羽毛球一个不少钱啊。板绘你需要买颜料，还有一定要有基础的这个美术的这个审美啊。潜水咱这个可能潜不了啊。摄影就像美丽一样，买东西吃灰了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吃了还想吃，他说有驾照但是依旧不敢上路，一上路我就紧张呀。
0: 那我建议你就别上路了啊。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

0: 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声声弹琴。
1: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京东。
2: 大家好，我是美丽。
1: 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是，到底有哪项技能是你心心念念惦记好久，但是始终只停留在想想阶段，压根儿没去付诸行动去学的？相信每个人都有。
2: 来看一下这边，我总是想通了又想不通。他说，我想
1: 左右脑互搏呢。
2: 对，我想坩持去送外卖，晚上10点下班，然后呢再去送上2-3个小时，但是我又害怕晚上我看不清。晚上下班10点钟你还去送外卖，有必要这么拼吗？你第二天几点上班啊？
1: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2: 而且我们今天的话题，我感觉你
1: 想坚持去送外卖，其实这个是当个副业，
2: 也需要学习吧？
1: 肯定要学习啊，
2: 认路。
1: 每个站点儿，就是附近有哪些小区，小区的路该怎么走，门卫是男是女，门卫大爷的说话好不好说话，这都是需要这都是人脉啊。就看到了这 Love Moment 发来留言啊，他说还是这个驾照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懒，吃了还想吃。前面说的是有驾照不敢上路，一上路就紧张，我劝他别上路了啊。你是想学驾照但是很懒，就是要不就是他
2: 你俩来个搭子，
1: 你买个车然后坐他车怎么样啊？我可以听你的
2: 故事，写本小说。来看一下这边，哥很帅。他说，说到这个话题，我倒是很有发言权的。
1: 来听。
2: 爸妈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希望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可以做到持之以恒，所以带一个恒字。但是我从小到大，不管是什么课外兴趣，都是3分钟热度，什么算盘了、散打了、套路是什么？还有武术，唯一坚持下来的呢，就是断断续续的骑行和羽毛球。不过我现在最想学的就是唱歌了，因为我觉得歌呢是最最能够表达情感的方式了。
1: 这学唱歌先练气息啊，这气息要是稳定了，你的这横膈膜下盘是打稳了，然后你才能够有劲儿去唱。要不然这唱唱其实跟这个嗓子也有关系，但是跟气息有100%的这个重要啊。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
2: 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亲爱的小月发来消息，他说，我是一个国家一级废物，学英语学不上道，学古筝学不上道，考驾照又考不上，工作上吧也上不了道。
1: 你已经挺好了，
2: 活得开心呀。
1: 是啊，这3分钟咱有3分钟的收获，是不是？是外面也

0: 驶员呀，这真的是一个职业，而且是一个技能。现在它变成了什么？它变成了就是你填在履历里必有的一个工具了。
1: 继续来看一下这边的小严发来的消息，他说那可能是钢琴了，真的是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了，包括现在也很想学，感觉是很高尚的，很优雅的女孩子大概除了舞蹈就是钢琴了吧。
0: 是这样的啊，但是钢琴呢、啊、和吉他相比，对于这个零音乐基础的乐盲来说，可能来说是吉他更简单一点。
1: 但是他说我呢在去年的时候还是给自己买了一台电钢回来自学，虽然还没有很大的成就，可以弹上一首完整的曲子，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钢琴。哎，据我所知就是很多厂家呢，他也是为不会弹钢琴的人呢创造了一些，比如说他有一个弹琴的指示灯。
0: 有啊，
1: 对，是吧？
0: 就我前面不是买了一个那个无弦吉他吗？
1: 也是这种，
0: 也是这种。你哪个灯亮
1: 了，你不需要保证
0: 你
1: 学会什么五线谱，是不是？
0: 对，你只需要认那个灯在规定的时间，
1: 打地鼠一样，
0: 摁下去那个键就 OK 了。然后剩下一个键该怎么怎么摁，人家无弦吉他其实特别简单啊，你连那弦都不用拨，就拨下那个拨片就行了。
1: 这种情况了，可能就真的是自娱自乐了。如果说你换一把琴，你可能还是弹不出来。
0: 是，咱就对自己的这个，你想拥有一个钢琴，你想学习，但是想学习的目的是不是就为了弹出曲子供人欣赏？
1: 对，也做到了。
0: 孤芳自赏，并不能说明什么啊。
1: 好了，朋友们，大家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局地是有小雨的，其中像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有局地的是有暴雨或雪的。来看一下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区域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哎，看到小市民发来留言啊，是北京时间的19:43，刚才留言太多了，一下子是没及时读到，刚才才刷出来啊。他说我大一到现在最想学的就是日语了，他说因为这边离日本比较近啊，然后机票也便宜，想毕业之前去那边旅游一次，但是到现在啊，因为学校课太多了，然后又懒，就一直没学，就办了个护照啊。就是我的建议啊，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政府部门发的通告啊，最近呢，这是还是日得少去，是不是啊？得少去啊。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马上6月了，还是温度还是有点小冷啊。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2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转多云，17度到28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1度到27度。
1: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2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明天多云，11度到23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7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2度到26度。
1: 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5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5度到19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9度到28度。
0: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6度到33度。
1: 我们如果说你今天现在这一刻真的有一件事情特别想要的话，特别想去学的话，那今天呢也有三个具体的建议给到大家的。第一个就是我要把我要学变成我要做，不要像美丽一样啊说我要学摄影，你要说这个周末我要用手机拍上10张公园
0: 的
1: 照片，
0: 对，才是行动的嘎字儿、啊。
1: 不要像靳东一样说我要健身，你要说今天晚上我要做上20个俯卧撑，也不要说我要学 AI， 你要说我要尝试利用 DeepSeek 先解决一个工作上的问题。
0: 是
1: 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设置一个最小的可行性的行动，比如说学英语吗？立马开始，今天就背上它5个单词，小到不可能。

0: 失败才可以持续下去的。第三个呢，就是完成永远比完美要重要一万倍哦。收藏家呢不会让你变得更好，但是收藏家里的东西也不会啊，你收藏到你的文件夹里你不会还是不会，只有当你打开它学习它应用它的时候，魔法才会发生呢。
1: 就是大家是想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迟迟没有开始，我的建议就是这现在就去做吧，啊，这别停留在想想阶段了。刚才再配合上美丽刚才给大家说的三个好方法，
0: 具体的措施，
1: 对，把它分得小一点，然后呢，起步就容易一点。你步一起起来了，也许后面就是大下坡，就是顺水而成了啊。
0: 对，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吧。王阳明说过啦，知行合一，什么意思？就是认知和行动呢，我们还是要。最好保持做到统一啊。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了，以上就是本期安然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希望朋友们干啥啥都成啊，这是狂吃，这是也不长胖，好不好？然后身材老好了啊，想学的都能够瞬间都能够学会啊，这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那么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中与您相见，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

0: 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4、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0: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

0: 及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林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0: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4: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5: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7: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5: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8: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

0: 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 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

0: 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新闻联播。
1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1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4: 何忠友在40可可达拉市、50双河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当好生态卫士，建设美丽兵团。
13: 薛兵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强调厉行厉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4: 5月2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13: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聚焦七师所需，聚合淮安所能，推动对口援疆走深走实。
1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日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5: 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 各地各部门。

0: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伯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兵地一体、同防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四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5月23日来到四师可克达拉市、五师双河市，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牢政治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0: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当好生态卫士，奋力建设美丽兵团。何忠友在督导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来到四师可克达拉市，何忠友实地查看有关企业问题整改进展，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指导推进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刻警醒反思，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土地复垦。在五师双河市，何忠友就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做实做细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管理，加快技术改造，用心用情解决影响职工群众生活的环境问题，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何忠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抓好督查整改，为建设美丽兵团提供坚实保障。要严肃认真、全面彻底抓整改，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和反馈意见，聚焦突出问题，细化整改方案，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确保反馈意见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建章立制、标本兼治促长效，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症结，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系统保护、统筹治理强生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实事求是，绿色转型促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压实责任，层层传导抓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强力推进全程督办，坚持兵地一体、同防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何忠友深入了解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更实举措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兵地融合发展，更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增进团结，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5月23日，按照兵团党委安排，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十二师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加快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当好生态卫士，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薛兵到

0: 104团纬二路西侧山谷大埔沟，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存在大量建筑垃圾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薛冰强调，要扛牢主体责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确保整改到位。要坚持冰地联动，用好视频监控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行为，推进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城乡结合部、团场周边等重点区域巡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薛冰走进104团中豪润园小区，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居民楼附近露天堆放生活垃圾等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整改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群众之事无小事，叮嘱团场、社区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职工群众的满意度更高，心气儿更顺。薛冰在督导检查中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畅通问题反映渠道，细化工作举措，多做让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城市基层工作方法，依法依规马上办、快速办，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提升兵团城市形象，增进民生福祉。
1: 5月2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为来电举报巴士石河子市大气污染案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160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4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聚焦七市所需，聚合淮安所能，在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产业援疆走深走实，民生改善精准有效，文化润疆浸润人心，在奎屯河畔书写了富有淮安温度的援疆答卷。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陈立民的报道。
3: 位于129团的新疆559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酒曲投入发酵罐，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公司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企业，2025年依托淮安援疆资金建成智能化酿酒车间，白酒出酒率从 28% 提升至 40%， 年新增原酒产能500吨，2025年企业产值达9100万元。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4: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直播能力，全年的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3: 援疆干部129团经发办副主任刘月恒：
5: 前后共投入了援疆资金是3567万元，建成了农产品展示中心、千吨的储酒设施，还有智能化酿酒车间等一系列这个援疆项目。同时，我们深挖菌垦酒文化内涵，推动了企业向生产智能化、酒旅融合化、生态景观化的转型。
3: 悠悠万事，民生伟大。淮安聚焦教育、医疗等职工群众关切领域，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在71医院妇产科办公室， 援疆医生刘国燕正在与徒弟韩雪莲讨论病例。2024年10月，刘国燕来到71医院，通过手术带教、病例研讨、技术讲解等多种方式，培养出一批妇产科领域的业务骨干。71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韩雪莲，
6: 不管是在理论的学习还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刘主任都比较耐心详细的在给我们讲解，然后手把手的在教我们。
3: 援疆干部71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刘国燕，
7: 让他们不光是掌握这些，也要运用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妇科的一些诊疗的过程当中，为就是更多的边疆妇女吧谋福利。
3: 近三年来，第11批淮安援疆医疗队共组织2批次26名医生，对71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助力71医院呼吸内科、骨科、兵团奎屯中医院普外科等创建兵团重点专科。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余人，累计实施手术5000余台，救治危重病例267人，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空白34项，帮助兵团奎屯中医院创建兵团首家3甲中医院，淮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淮安援疆医疗队领队、71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8: 聚焦71医院发展的一个痛点跟短板，我们也成立了这些一个技术攻坚这个小团队，帮这边71医院3年之间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在130团中学8年级教室，援疆教师陈伟元正在给学生上历史课。2024年8月，陈伟元来到130团中学担任学校副校长，并承担初中3个年级6个班的历史学科教学任务。他牵头推动江苏省淮阴中学与130团中学实现学科资源共享，助力教学质量提升。130团中学学生张瑞轩，
9: 陈老师上课十分幽默，会从课本上的一个小知识点引出很多有关历史的事件。
3: 援疆干部130团中学副校长陈伟元，
10: 把我们淮安的我们工作单位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资源引进来，130中学呢整体教学成绩呢也获得了比较大的提升。
3: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淮安市围绕七师胡杨阁市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持续开展招商攻坚，推动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39个，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达100%。同时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助力七师胡杨阁市打造15个育才图书室，推动设立韩天航、陆天明、李娟等文学名家工作室，为七师胡杨阁市成功创建新疆兵团首个中国文学之乡贡献淮安力量。淮安市对口支援七师胡杨阁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11: 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要高质量的实施各项援疆项目。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确保项目及时开工、顺利建成，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提高青少年交流交往的质效。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下帷幕，兵团40家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集中展现了文旅融合发展、数字文化创新和产业市场化成果，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了解非遗项目，感受文化传承创新之美。在兵团展区，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现场展示套彩烙画技艺，观众通过笔墨指尖领略兵团自然风光与军垦文化。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
12: 通过我们文博会这个平台，用兵团非遗讲我们兵团故事，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让中华优秀文化呀传播得更广。
1: 本届文博会一批兼具红色基因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来自14师昆玉市的新疆卓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文博会的老朋友，每年企业都会带着各类文创产品亮相，今年带来的兵团精神系列、14师自然风光系列以及新疆民族系列等，凭借精美的设计与

0: 展。其实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1: 这个就是我们123团根据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来开发出来的这个棉花主题类的文创，然后这一幅是非遗项目，叫五彩边关宝石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次文博会来认识我们第七市胡杨河市。
0: 从非遗技艺展示到 VR 文旅互动，从精品文创热销到重点项目签约，借助文博会平台，兵团以文会友，以文兴业，激活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2: 来听本台记者张超、谢宏宇的报道。5月24日，第八届西洽会在重庆闭幕。本届西洽会，兵团代表团首次设立展馆，共有15家优质企业携100余种名优特产品亮相，涵盖棉花和纺织服装、番茄制品、酒类、饮品、干果类等多个领域，共实现产品销售额552.29万元，其中线上销售额482.24万元，占销售总额的87.3%。集中签订投资及购销合同5个，合同总额68.98亿元。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0: 5月24日，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自治区兵团和其他30个省区市的近1200名民间艺人同台演绎了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表达了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2: 记者杨华。
3: 这里啊，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启动活动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表演方阵，各具特色，各具亮点。可以说呢，每一个方阵都是一卷流动的文化画卷。
2: 活动现场，各支队伍通过行进式巡游和停驻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演绎。广东潮汕莺歌舞气势磅礴，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陕西簪花艺术舞蹈婀娜多姿，精彩的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掌声。乌鲁木齐市民马雅超：
4: 我真的非常高兴，优秀的演员给我们新疆的群众带来专业的表演，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2: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仪式执行总导演陈月：
5: 既有巡游表演的展示，又有定点的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大家共跳一支舞，都是极具特色的。
2: 本届艺术季以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聚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遴选一批富有新疆民间艺术特色、广受群众喜爱、易于推广普及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让民间艺术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和生动载体。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蒲怀民：
5: 启动仪式体现了民间艺术包罗万象的特征，也体现了民间艺术优质文化直达基层，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服务导向。
2: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的报道。5月24日，由兵团教育局、兵团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在兵团二中开赛，来自各师市的18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参赛。大赛以 AI 点亮梦想、科技引领成长为主题，聚焦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设置动力飞行器创意赛、脑控未来竞技赛、机器人足球赛、无人飞行器障碍竞技、无人飞行器星际迷航、星际探索挑战赛6大板块，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学以致用、创新创造、展示才华的平台。188团第二中学学生常博轩：
6: 拼尽了全力，终于拿到一个好成绩。操控无人机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和头脑思维，这样让我在解一些理科题的时候能思维更加活跃。
2: 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激发兵团广大青少年学习掌握科学信息技术的热情，进一步夯实了兵团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础，在全兵团营造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乐于探索的浓厚科创氛围。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会务组组长吕独康：
7: 培养青少年求真务实。

0: 勇于创新的思想品格，不断提升科技教育水平，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
1: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24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经过前六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大营迎来首个休息日。记者陈立民，
2: 我现在就位于洛浦县的环塔大营的现场。连续多日的高强度的竞技，车手们驰骋沙漠戈壁，挑战极限的路况，身心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赛事特意安排来休赛一天，让全体的参赛选手来得以调整这个身体的节奏，以便更加饱满的状况迎接后续的赛程。
1: 休息日，大营里依旧一派忙碌，各车队维修技师分工协作，对赛车进行全面检修、精细保养与性能调试，后勤保障人员整理补充赛事所需各类物资，车手们则养精蓄锐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云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7: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6: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9: 日本广播协会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9: 日本广播协会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日本的88式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

0: 达成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向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 啊，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啊三方啊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

0: 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啊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啊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它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有美国技术，比如说是有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阿武卫

0: 级的啊，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五 A 级这个护卫舰啊，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啊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3: 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四五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 但是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

0: 是以英国和法国啊，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啊，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啊，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啊，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啊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啊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和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限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裁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阁骨要论》。《阁骨要论》是明代曹昭传。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阁骨要论》是明代存世最早的文物鉴赏专著，分门别类介绍鉴赏古物，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旗、异木、异石五论，每论又分为若干纲目。如古琴论又细分为伪段文琴、唐宋琴、段文琴等，编写方法为记事兼论述、鉴赏、考证，亦堪惊吓。此书后来又由王佐增补为十三卷，题为《新增阁骨要论》。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阁骨要论》的由来。
4: 幸福甜蜜十六子，
5: 一柔一捏藏匠心，一素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6: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5: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6: 深深敬佩老一辈

0: 心疼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1: 深耕记忆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0: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0: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 马上开窗通风。
2: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0: 多个大功率电器。

0: 有一个插座吗？
1: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3: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0: 答对了。
4: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5: 18个月，必须换新。
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6: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7: 人人讲安全，
8: 个个会应急，
7: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一支烟需要五分钟，而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

0: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1: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0: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2: 有我
3: 有我
2: 有我
3: 有我。
4: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让天空变得更蓝，
0: 让河水变得更清，
1: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45集，眼看一个个拿着铁锹的人跳进麦田，准备挖苗，贾燕忍不住大吼一声：“住手！”人们议论纷纷：“谁呀？这是谁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到德国去留学的贾二少爷。”“
7: 谁叫化肥？莫不就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吧？”土地神说。“
8: 你是什么人？”
6: 贾燕说。“
8: 我叫贾燕。”
6: 土地神说。“
8: 啊，贾王庄的二少爷。”
6: 贾燕说。“这块地里明明上了化肥，你却说是有妖怪，这是造谣惑众。”土地神说。“
8: 二少爷，我是奉你大哥贾斌的命令前来，不信他来了。”
6: 一脸横肉的贾斌领着一群土匪气势汹汹地走来。贾斌说：“
7: 妖怪在哪里？”
6: 土地神指着贾燕。贾斌和贾燕相对而视。贾燕双手抱拳：“
8: 大哥，小弟贾燕。”
6: 贾斌大笑：“
7: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1896年几个德国鬼子来到咱们家，活活打死了我们的父亲，强奸了你的亲姐姐，第二年你就到德国去留学，发誓要报这个仇，你一续28年。我问你，这个仇你报了吗？”
6: 贾燕说：“报了，我跟随孙中山革命。”贾斌又大笑起来：“
7: 孙中山要平均地权，你也跟着革命，咱家那么多地，你不要，我还要呢。地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如今麦子只长在这一块地里，大片麦田你去看看长成什么样子。我派人来挖地除妖，你竟胆敢阻拦，弟兄们给我挖！”
6: 匪徒们一拥而上，开始挖地。老农喊道：“
9: 住手！”
6: 他本来跪在贾斌面前：“
9: 贾大少爷，求你开恩，我求求你了，这块地挖了，我拿什么给你交租子呀？”
6: 贾斌吼道：“
7: 滚开！”他一脚把老农踢开：“你去年欠我的800斤租子还没有交呢。”
6: 老农说：“
9: 这块地挖了， 我拿什么还你呀？
7: 嘉宾喝令，妈！老农抱着嘉宾的腿，哭喊着：“
9: 大少爷，大少爷呀！”
7: 高校学生们一齐怒吼：“住手！打倒地主！”突然，嘉宾掏出盒子炮，朝老农开了一枪，鲜血染红了绿油油的麦田，人们被惊呆了。年轻的农家女喊着：“
9: 爹！”
7: 扑向老农。嘉宾望着农家女，眼睛越睁越大，他又望着站在贾燕身边的二梅，望着在张东海身边的大梅，似乎悟到了什么。大梅、二梅就在这一刻也突然想起失散了25年的小小。嘉宾说：“把他拖走。”人们把他拖走了，可他还在挣扎：“
9: 爹，爹！”
7: 贾燕走到贾宾身边：“大哥，你说这里有妖怪那是迷信，地里上了化肥，麦子就长得好，长得快，产量会大大提高，这是科学。”贾宾说：“科学，科学顶个屁，给我挖！”拿铁锹的人们又继续挖地，一块一块轻轻的麦苗被挖掉了。这时高校的学生领着愤怒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拥来，喊着：“打倒地主，平均地权，革命万岁！”嘉宾命令开枪，一阵枪声，农民纷纷倒地。嘉燕怒吼着：“住手！”嘉宾向他开枪，嘉燕中弹倒地。二梅等扑向嘉燕，举着长矛大刀的农民们和匪徒们搏斗。郭永怀睁大着眼睛望着眼前这幅可怕的图画。贾斌的儿子贾志远扔住了，郭文秀和老师们领着学生急急奔回小学。张东海、龙小宝、大梅、二梅等被匪徒们捆绑着押到贾王庄。地窖里，张东海、龙小宝在护理伤势严重的贾燕，另一间地窖里，大梅、二梅抱着昏过去的农家女。二梅轻轻翻开她的左耳，一块胎记跃入眼中，惊叫一声：“小小梅！”大梅睁开眼，霍地坐起：“小小梅！”二梅说：“你来看，来看！”大梅从草堆爬过来一看，惊喜地说：“是他，是小小梅。”二梅对着农家女的耳朵轻声呼唤着：“小小梅，小小梅，快醒醒！”小小梅的睫毛果然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惊恐万分。二梅把她抱得更紧了，生怕又要失去她似的。“小小梅。”小小梅说：“是你在叫我，你叫我小小梅。”二梅说：“小小梅，是我在叫你，赵小小。”小小梅说：“赵小小，你叫我赵小小，除了我爹，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二梅说：“赵小小，小小梅呀，我是你二姐，她是你大姐。”小小梅说：“啊，这是在哪里？我是死了吧？”二梅说：“不，你没有死，我们在贾斌的地窖里。赵小小，你也叫小小梅，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天天抱着你，可突然有一天你不见了。我们问娘，娘说你滚到河里淹死了。”小小梅说：“俺爹告诉我，我叫小小梅，大名赵小小，是孙铁匠从一户大户人家大门口捡来的。那家有钱大户不要我，要把我丢得远一点去喂野狗。我5岁那年，孙铁匠把我送到郭家庄，给周家当了童养媳。可我没去几天，那个比我小2岁的男孩
10: 就得病死了。
6: 二妹说，小男孩死了，你就没有再找人？小小妹说，
10: 没有。
6: 大妹说，你就活活守寡，守了20年。小小妹说，
10: 是20年。
6: 二妹说，小小妹，她是你大姐，我是你二姐，你还有个三姐，你还有个小姐姐叫小梅，你在家里叫小小梅。三娘临死的时候才跟我们说，我们答应她一定找到你。小小梅说，
10: 可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是赵小小呢？
6: 二妹说，
10: 娘说你左耳后边有一块胎记，你看这不是？
6: 小小梅说，
10: 我有块胎记，我看不见，从没有人告诉我。
6: 大梅说，
10: 你长得也和我们四姐妹一模一样。
6: 小小梅说，
10: 你们说我还有三姐四姐。
6: 大梅说，
10: 你三姐在北京，四姐在美国。
6: 小小梅说，
10: 美国？美国在哪里？是不是在德国？
6: 大梅说，真想不到我们三姐妹在这里团圆。小小梅，贾大少爷从来没有见过你吗？
10: 小小梅说，没有。你别看贾大少爷是大地主，暗地里还是个土匪头子，远近闻名。一听贾大少爷进村，大姑娘小媳妇儿就得赶紧藏到地窖里，不能露面。
6: 二妹说，这个贾斌一脸的横肉，我一眼就看出是个土匪恶霸。小小梅说，
10: 听说这里有地牢水牢，3年交不起租子就被抓来毒打，然后就得拿钱赎人。
6: 大梅说，东海、贾燕、小宝不知是死是活。地窖里张东海和龙小宝在商量怎么逃出去。贾志远拿来一包纱布和药给贾燕包扎。张东海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0: 贾志远说，我叫贾志远。
6: 张东海说，啊，志向远大，谁给你起的？
10: 贾志远说，他，我二叔，我刚出生，他从德国来信，说我要叫贾志远，后来又要我好好读书，将来去德国留学。
6: 龙小宝说，你听说过孙中山吗？
10: 贾志远说，当然知道，孙中山是国父革命家，他还到济南青岛来过呢。听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一个大官是个神枪手，天上飞的鸟都能一枪一个。
6: 龙小宝说，他叫什么名字？
10: 贾志远说，叫张东海，到青岛来了。
6: 龙小宝说，
10: 听谁说的？
6: 贾志远说，
10: 郭永怀，我们明德高校同学，他悄悄告诉我说在山上画画偶然遇到。
6: 龙小宝说，小朋友，就是他，张东海。
10: 贾志远说，啊，你就是那个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大官神枪手？
6: 张东海说，想不到吧，母亲被你爹关在地牢里，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龙小宝说，小朋友，你能帮我们松开绑吗？
10: 贾志远说，这

0: 我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1: 董小宝说，别怕，我们不会说的。贾世远说，
0: 你是谁？
1: 龙小宝说，我是在德国留学的。贾志远说，
0: 那化肥就是你从德国带回来的？
1: 龙小宝说，
0: 是呀，
1: 我在德国专门学化学工业，想回国办一个化工厂。贾志远说，
0: 那好啊，我们老师说化肥能让庄稼长得又快又好，一亩地能多打300斤粮食，是真的吗？
1: 龙小宝说，是真是假要靠试验，这是科学。你不是看到了郭家庄那块麦地上了化肥长得多好？贾世远说，
0: 是真好不是假好。
1: 龙小宝说，可你爹硬说地里有妖怪，还说花神麦神被钉在那块地里了，别墅都没有收成了，这真是愚昧呀。贾世远说，
0: 他呀，我们老师对我说，你爹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鱼肉乡里敲诈勒索。哎，我在学校头都抬不起来，真丢人，丢人呀。
1: 说着他哭了。大厅里贾斌大声吆喝，杀猪宰羊。土匪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忙着捉猪杀猪。贾斌坐在太师椅上吼道，把人带上来。大梅、二梅、小小梅被押到客厅，屏风后外号猪妖婆，嘴长得像猪嘴一样的女人偷偷地望着。贾斌说，
2: 听着，美人，你们仨从今以后都归我，是我的老婆老婆。
1: 二梅怒道，
0: 我是谁你知道吗？
1: 贾斌说，
2: 贾燕的老婆现在归我了。
1: 二梅啪的一记耳光，
0: 你这畜生，伤天害理，不得好死。
1: 贾斌抓住他的手臂，
2: 好死？美人，人人都要死，谁又能得好死？没有，金哥，我就跟你明说了，贾燕是我什么人？我娘生了我没有几天，我爹又娶了一个小老婆，生下贾燕，她聪明，长得好看，我从小就被人冷落，好像是被人捡来的。贾燕呢，一切好吃好喝都归她，最后还到德国去留学。我读书读不过你，就不读，看谁强到最后。他留学回来又能怎么样？
1: 大梅冷笑道，
0: 哼，你是英雄。
1: 贾斌说，
2: 这年头老子拉一帮弟兄大家结社，落草为王。这年头有枪便是王，有钱便是娘，谁管得了谁？一会儿是袁世凯，一会儿段祺瑞，一会儿是张宗昌。孙中山鼓吹平均地权，共产党又要平分土地，不行，我家的地谁也抢不走，一切都得听我贾斌的。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是个土皇帝？谁不知道我贾王庄是人间天堂？弟兄们吃喝玩乐，想干啥就干啥，美人儿一天玩一个都玩不过来，可谁又能比得上你们仨这么俊这么美呀？
1: 猪妖婆从屏风后走出，倚在贾斌身上。
0: 那我呢？
1: 贾斌说，
2: 你永远是老大，他们仨都归你管。
1: 猪妖婆说，
0: 要是不听话呢？
1: 贾斌说，
2: 还像过去一样，给我用鞭子抽，用针扎。
1: 周妖婆刷地举起鞭子，在空中挥舞得噼啪作响。
0: 你们听着，我是明媒正娶的老大，你们仨要乖乖地听我的，稍有违抗，别怪老娘不客气。金哥，谁陪贾大少爷玩？

0: 呀？
1: 嘉宾说，从小美人开始，一天一个。猪妖婆走到小小梅面前，
0: 怎么样？
1: 大梅二梅走上前护着小小梅，
0: 滚开！
1: 猪妖婆说，
0: 哼，你们俩想找死吗？来人呀！
1: 喽啰们一拥而上。此时在地牢里，夏燕睁开眼睛，志远，好孩子，幸亏你来了，你二婶他们怎么样了？贾志远说，
2: 不好不好，二叔，我爹他发疯了。
1: 张东海说，贾志远，你要赶快行动，否则就来不及了。贾志远说，
2: 先把二叔救出去，藏到医院。
1: 贾燕说，不，先救你二婶他们，我反正是死。张东海说，贾志远，你赶快帮我们松开绑。贾志远一边松绑一边说，
2: 我给你们松绑，你们把我捆上。
1: 张东海说，好小子，真聪明，咱们俩想到一块儿了。小宝，咱们仨。他们小声商量着。此时在客厅，贾斌也正在给二梅松绑，一边说，
3: 捆绑不是夫妻，咱们先松绑，然后再……
1: 话音未落，只见松了绑的二梅飞起一脚把贾斌踢倒。贾斌哪是这义和团的对手啊，被捆着的大梅跳起来踢倒了猪妖婆，在猪妖婆身上踢。二梅收拾了贾斌之后，急忙帮大梅小小梅松开绑，冲出客厅。这时贾志远被绑着带路，几个人抬着担架，张东海、龙小宝拿着枪，把地牢、水牢里的男女一起放了出来。天色渐暗，人声鼎沸。二梅说，
0: 乡亲们，我代表贾二少爷宣布，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交租子了，贾家的地也全部交给你们了，你们自由了，解放了。
1: 农民们欢呼跳跃。二梅说，
0: 粮仓里有的是粮食，你们都去分了吃吧。
1: 人们又欢呼着奔向粮仓，响起一阵枪声。张东海、二梅、龙小宝举枪射击，一枪一个，匪徒们纷纷中弹倒地。大梅、小小梅等悄悄地跟着担架。突然又亮起大火，贾斌大喊，
3: 快来人呀，救火呀。
1: 猪妖婆哭喊着，
0: 贾志远，小少爷，你在哪儿？
1: 有人说，
2: 被他们绑走了。
1: 猪妖婆跳着叫，
0: 快追快追呀。
1: 匪徒们又要救火又要救人，喊声哭声笑声响成一片。贾燕、张东海、大梅等一行就在这场混战中悄悄地脱险了。然而闹剧并没有结束，不肯罢休的贾斌领着一帮匪徒追赶着来到青岛。贾斌躺在青岛医院里，二梅、贾志远陪伴在旁边。贾斌和警察分局局长交头接耳，贾斌领着匪徒冲进海洋研究所，把仪器设备、鱼雷、模型等等砸得粉碎。正在进行科学研究的男男女女大声喊，
2: 你们在干什么？这是科学研究。
1: 贾斌大笑，
3: 什么科学研究，狗屎，我们要钱要女人。
1: 警察局局长领着一队警察匆匆赶来，张东海、大梅、龙小宝等被匪徒们抓住，紧紧地捆起来。贾斌狞笑着，
3: 哈哈哈哈，看你们往哪儿跑，带走。
1: 眼看张东海等又一次陷入绝境，忽然看见几个日本兵走来拦在门口。贾斌、警察局局长点头哈腰地说，
4: 太君太君。
1: 由山本化妆的日本小队长把手一挥，
3: 你们统统地滚蛋。
1: 贾斌、警察局局长立正，
4: 嘿嘿。
1: 他们和匪徒像一条条哈巴狗似的溜走了。
5: 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个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1: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3集。瀚海市师部中学初二班，孟少凡与钟柳同桌。14岁的钟柳已开始有点发育，长得非常的漂亮，大眼睛，小而挺的鼻子，嘴角上还有两个小酒窝。上课时，孟少凡不时地斜眼看钟柳。老师正在黑板上出试题，老师说：同学们，大家拿出纸，把黑板上这两道题做一下。孟少凡不满地嘟嘟嘴说：又是测验。老师说：谁在嘟囔啊？孟少凡伸伸舌头，低下头来，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同学们开始埋头做题，孟少凡显然做不出，伸长脖子偷看钟柳的。钟柳用手臂挡住孟少凡的眼光。孟少凡轻声地说：让我看一眼嘛。钟柳说：你想作弊呀？不行。孟少凡说：我是你表哥嘛。钟柳说：那也不行，让你作弊其实是害你。老师说不许交头接耳的。孟少凡不满地瞪了钟柳一眼。学生集体宿舍是一排平房，下课后孟少凡拿着个纸盒在女生宿舍门口喊：钟柳，你出来。钟柳走出来说：啥事？孟少凡把盒子给他说：我送你一个礼物吧，请你收下。钟柳疑惑地看看孟少凡，然后笑笑说：那就谢谢了。钟柳慢慢地打开盒子，一条四脚蛇爬了出来，吓得钟柳摔掉盒子大哭起来。孟少凡哈哈笑着说：胆小鬼。钟柳在宿舍门口哭。男生宿舍有个男学生朝门外探了一下头，接着钟阳从里面走出来。18岁的钟阳已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钟阳走到钟柳跟前说：妹，咋回事？教室外面，钟阳把一个硬纸盒送到孟少凡手里。钟阳说：孟少凡，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孟少凡不在意地说：我知道，里面大不了也是条四脚蛇，你是想替你妹妹报仇，但我不怕。钟阳说：那就打开看看。孟少凡满不在乎地打开硬纸盒，一条小蛇从里面爬出来，从孟少凡手臂上划过，吓得孟少凡头皮发麻，一下跌坐在地上，用带哭的声音喊：你想害死我呀？钟阳说：这次不算，下次我还要收拾你，看你还敢不敢欺侮我妹妹，你这个赖小子。晚上在师部钟匡明家，保姆正在准备晚饭。钟匡明、孟伟霆、钟阳、钟柳、钟桃、孟少凡正准备就坐。钟匡明生气地说：你看你干的好事。钟阳， 你已经过了18岁了，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竟还做出这种小孩子家做的事，弄一条蛇当成礼物送给人家，你怎么想得出来？钟阳不服地说，那他怎么想得出弄一条四脚蛇当礼物送给我妹妹，而且他所谓送的礼物其实是为了报复钟柳，因为上课测验时他要偷看钟柳做的题，钟柳不让他看。钟匡明问孟少凡，是这样吗？孟少凡说，姑父，钟阳哥哥送给我蛇，那会要我命的。钟匡明说，我先问你有没有作弊的事。孟少凡不吭声。钟柳说，爹，他上课从来不好好听讲，老是在下面做小动作。孟伟霆说，少凡，你要是这样，我就送你回老家去。不过钟阳，你是当哥哥的，他做错了你怎么教育他都行，甚至打他几下都行，但用蛇来惩罚他是不是有些过分了？钟匡明说，是啊，做事总得有个分寸。孟少凡用四脚蛇来吓钟柳是不对，但四脚蛇没有毒，蛇是有毒的，那是要出人命的，这起码的常识你该懂。钟阳说，爹，你别看你当副师长，在这方面你就不懂，有些四脚蛇也有毒，而有些蛇就没有毒，我拿给他的蛇就没有毒，这方面我研究过，有毒我自己都不敢拿，我还会拿给他？钟匡明说，钟阳，我知道你有点小聪明，但你的这些小聪明是不是用错地方了？钟阳说，爹，你既然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钟柳，咱们走，咱们回学校吃饭去，这儿的饭臭，我们不吃了。钟柳说，哥。可钟阳依然拉着钟柳往门外走，孟伟霆去挡，说，钟阳。钟阳说，你走开，你们俩都向着孟少凡，我们还在这儿吃什么饭？爹，我也总算清楚了，
2: 为什么哥到现在还不肯认你这个爹？
1: 因为你压根就不像我们的爹。钟阳冲钟匡明说完话后，就拉着钟柳走出屋外。钟匡明气恼地说，孟少凡，你为什么只说钟阳送你蛇的事，不说你先送钟柳四脚蛇的事？
2: 孟少凡耷拉下脑袋。
1: 钟匡明说，孟伟霆，你把他给我送回去，明天就送回他自己的亲戚家去。孟伟霆说，我就是他亲姑姑，你还把他往哪儿送？钟匡明恼怒地说，送到他奶奶那儿去。孟伟霆说，我妈妈70多岁了，带不了他，才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的。匡明，你也别生气，我让少凡给你道歉行吗？少凡，给你姑父道歉认错，再去把钟阳哥哥请回来。孟少凡说，姑父，我错了，我向你道歉。钟匡明沉沉地叹了口气，清官难断家务事啊。钟阳拉着钟柳在路上走，钟柳说，哥，我觉得你这样带爹总不太好。钟阳说，你没看见吗，爹一屁股就坐在那女人一边，就因为孟少凡是那女人的侄子，可我是他亲儿子呀，为了那女人，他甩掉我娘，也可以甩掉自己的亲儿子。我现在是看懂了，爹全让那个女人给迷住了，哪里还有我们呢？钟怀哥这爹比我们看得透。钟柳说，我觉得伟霆阿姨人也挺不错的。钟阳说，钟柳，你要这样，孟少凡再欺侮你，你别想让我再帮你，你回到那女人那儿吃饭去吧。钟阳甩开钟柳自管自走，钟柳追上去拉住钟阳说，哥，你别这样嘛，我跟你走还不行吗？孟伟霆从后面追了上来，孟伟霆说，钟阳，钟柳，说着喘着气，回去吧，回去吃饭去，这事是少凡的不是，你们误解你爹了。钟阳说，

我们才没有误解他的，他说的那话是误解说的话，你也用不着假惺惺的。钟柳，咱们走。孟伟霆说，这么晚了你们上哪儿吃饭去？钟阳说，离了你们就没饭吃了，我们回去。孟伟霆说，回哪儿？钟阳说，回我娘那儿。孟伟霆说，那要走十几里地呢。钟阳说，我们不怕，反正明天是星期天。钟阳拉着钟柳消失在林带的拐角处，孟伟霆望着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委屈的泪，他两头都为难呢。程世昌提着马灯仍在清扫厕所，刘月季去上厕所看到他，他正推着架子车把起初的粪倒在大堆上用土封上。刘月季很同情地叹了口气走上去说，程技术员，你怎么还没下班？程世昌说，我一天要清扫五间厕所，干不完怎么能下班呢？刘月季说，哎，自有你打扫厕所后，每天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粪便洗干净了，上面还撒上干土，厕所四周还撒上石灰，苍蝇也少多了。程世昌苦笑一下说，我这人就是这样，不把手上的活干好，心里就感到不踏实，恐怕我吃亏就吃亏在这脾性上。刘月季说，我倒喜欢像你这样脾性的人，啥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得不但自己看得过去，也要让别人看着满意。程技术员，你家属呢？我咋从来没看到你家属，也没听你提起你家属。程世昌伤感地摇摇头说，这事我再也不想提起，一提起我就几天几夜睡不成觉。刘月季说，咋了？程世昌说，六年前我家属带着女儿从老家到新疆来找我，但在从甘肃到新疆的路上，家属被土匪杀害了，女儿呢也失踪了，至今没有一点点音信。现在我成这个样子，就是知道女儿在哪儿，我也不好去认呐。刘月季说，你女儿叫啥名字？程世昌说，叫程英英，女儿还不到一岁时，我离开他们到新疆来了。哎，当时就是为了能挣口饭吃啊，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刘月季心头一惊，但仍平静地说，你女儿身上有啥念物没有？程世昌说，一岁时我给她买了串金项链，上面还挂了个长生果，长生果上面我还让金匠刻了程英英三个小字。刘月季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说，程技术员，你也不用太伤心，我想只要这个念物在你女儿身上，说不定有一天会找到她的。程世昌说，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这样的念物如果在女儿身上，对她反而有害，遇到贪财的人，说不定抢了她的项链还会要她的命。世上谋财害命的人还是有的，有些大人都被害了，何况她这么个女孩子。说着，程世昌用手指擦了擦剩到眼角的泪水。刘月季宽慰他说，但世上不会全是想谋财害命的坏人吧，总还有好人吧。程技术员，有些事别尽往坏里想，总也该往好里想想。我也不多说了，那你干活吧，饿了就上我那儿吃口饭呢。程世昌点点头，心中充满感激地说，月季大姐，但愿你说的这些吉利话能够是真的。刘月季回到家，急忙锁上门，然后从箱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他从小布包里抽出金项链，然后在灯光下看到在长生果上刻的程英英那三个小字。他听到脚步声，很快把金项链放进布包，锁进木箱里。钟阳、钟柳冲进屋里喊，娘。刘月季端了两碗面条递给钟阳、钟柳。刘月季说，钟阳，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怎么全怪你爹和你伟霆阿姨呢？爹说的

你已经过了18岁了，不是小孩子了。孟少凡做的不对，但你也不能一错去对错的呀。钟阳垂着脑袋闷头吃面条，不再说什么。他觉得他娘说的对。门外响起急促的奔跑声，钟怀兴奋地从门外冲进屋里喊了声娘。他又看到钟阳钟柳正在吃饭，说钟阳钟柳。钟阳和钟柳放下碗喊哥。钟怀说娘，毛驴生了，是头小公驴。钟阳钟柳说真的，走快去看看。月光如水，伙房窝棚前，刘月季、钟怀、钟阳、钟柳高兴地看着母驴正在舔着刚生下来的小驴。钟阳说哥，当时我的决策英明吧，我们家的毛驴也能愚公移山了。钟怀说啥意思？钟阳说子子孙孙啊，一代接一代。钟怀在钟阳后脑勺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在学校喝了点墨水，说的话也拐起弯来了。毛驴不一代接一代，那天下毛驴不就绝种了？这跟愚公移山有啥关系？钟阳轻声地说哥，我和爹也闹崩了。钟怀说为啥？钟阳咬着钟怀的耳朵咕叽了一阵。钟怀说我说嘛，他就不像个爹，别看他是个副师长，他这个爹我咋也不会认。刘月季恼怒地说钟怀，你这话像个哥说的话吗？钟阳现在对你爹这样全是你影响的。钟怀不能跟娘顶嘴，但却不服地嘟着个嘴。钟阳只是伸了伸舌头。夜深了，刘月季和钟柳已经睡下，刘月季把钟柳紧紧地搂在怀里，眼泪滚了下来。钟柳说娘你咋了？刘月季想说什么，但话又咽了回去，说没什么，睡吧。你可不能像你那两个哥哥那样对待你爹，你跟他们不一样啊。钟柳说娘我知道。刘月季轻轻地抚摸着钟柳，他想起今晚和程世昌的谈话。刘月季问程世昌你女儿叫什么名字？程世昌说叫程莺莺。刘月季说你女儿身上有啥念物没有？程世昌说1岁时我给她买了串金项链，上面还挂了个长生果，长生果上面我还让金匠刻了程莺莺3个小字。刘月季突然想起什么，立即翻身下床穿衣要出门。钟柳说娘咋了？刘月季说你快睡，我还要出去办件事。这天王朝刚走进政委办公室，看到郭文云铁青着脸，一副恼怒而丧气的样子。王朝刚问政委你咋了？郭文云一脸的恼怒。郭文云说王朝刚，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人在捣鬼，这事原先还好好的，怎么说变就变了呢？王朝刚马上迎合说我想也是，要不好好的事2天功夫咋就变成这样了？政委我帮你暗地里查一查吧。郭文云说是啊，我越想越觉得这是蹊跷。夜很深了，此时刘玉兰坐在机关食堂边的灵袋里哭泣，月色朦胧，刘月季朝她走去。刘玉兰看到刘月季，忙站起来抹去泪。刘玉兰说月季大妈。刘月季说你瞧我儿子女儿回来了，差点把你这事给忘了，你怎么了？刘玉兰说月季大妈我都想要去死。刘月季在他的小办公室里为刘玉兰铺了张床。刘月季说你就在这儿将就一夜吧，我看你最好还是同郭政委结婚吧。刘玉兰说不，月季大妈我铁心了，我不能跟郭政委结婚，绝不能。刘月季说原先好好的事为啥成这样？郭政委虽说年岁大了点，但是个很不错的人。刘玉兰说

0: 的机会，晚上你再好好想想啊。早晨，钟怀赶着毛驴车去渠边拉水，大毛驴拉着车自己朝渠边走，钟怀则追逐着小毛驴，让它在草地上打着滚，搂着小毛驴的脖子玩耍。小毛驴也同它特别的亲，伸着舌头舔它的手。但他突然看到有个人朝他走来，那人走近了，是刘玉兰。钟怀的心一下又变得很沉重。刘玉兰走到钟怀跟前，眼泪汪汪地说：钟怀哥，我想再跟你好好谈一谈。钟怀说：你昨晚不都说了吗？还谈啥？你想喜欢谁我管不着，但喜欢我可不行。我告诉你，你最好还是跟郭政委结婚，你本来就是来跟郭政委结婚的嘛，要不你来干啥？刘玉兰咬牙说：不，我是来跟你结婚的。钟怀说：你胡扯些啥？我告诉你，我跟你啥关系也没有，你别再来找我了，这对咱俩都不好，听见没有？刘玉兰说：不，我就要嫁给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3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4: 何忠友在4师可克达拉市、5师双河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当好生态卫士，建设美丽兵团。
2: 薛兵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强调厉行厉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4: 5月2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2: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聚焦7师所需，聚合淮安所能，推动对口援疆走深走实。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日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5: 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伯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察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察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

0: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四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5月23日来到四师可克达拉市、五师双河市，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牢政治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当好生态卫士，奋力建设美丽兵团。何忠友在督导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来到四师可克达拉市，何忠友实地查看有关企业问题整改进展，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指导推进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刻警醒反思，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土地复垦。在五师双河市，何忠友就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做实做细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管理，加快技术改造，用心用情解决影响职工群众生活的环境问题，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何忠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抓好督查整改，为建设美丽兵团提供坚实保障。 要严肃认真、全面彻底抓整改，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和反馈意见，聚焦突出问题，细化整改方案，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确保反馈意见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建章立制，标本兼治，促长效，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症结，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系统保护、统筹治理强生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实事求是，绿色转型促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压实责任，层层传导抓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强力推进，全程督办，坚持兵地一体、同防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何中友深入了解失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更实举措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兵地融合发展，更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增进团结，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5月23日，按照兵团党委安排，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12师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加快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当好生态卫士，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薛兵到104团纬二路西侧山谷大浦沟，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存在大量建筑垃圾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薛兵强调，要扛牢主体责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确保整改到位。要坚持兵地联动，用好视频监控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行为，推进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城乡结合部、团场周边等重点区域巡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薛兵走进104团中豪润园小区，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居民楼附近露天堆放生活垃圾等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整改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群众之事无小事，叮嘱团场、社区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职工群众的满意度更高，心气儿更顺。薛兵在督导检查中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畅通问题反映渠道，细化工作举措，多做让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城市基层工作方法，依法依规，马上办、快速办，

0: 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提升兵团城市形象，增进民生福祉。
1: 5月2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为来电举报巴士石河的市大气污染案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160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4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聚焦七师所需，聚合淮安所能，在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产业援疆走深走实，民生改善精准有效，文化润疆浸润人心，在奎屯河畔书写了富有淮安温度的援疆答卷。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陈立民的报道。
3: 位于129团的新疆559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酒曲，投入发酵罐，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公司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企业，2025年依托淮安援疆资金建成智能化酿酒车间，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至40%，年新增原酒产能500吨。2025年企业产值达9100万元。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4: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直播能力，全年的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3: 援疆干部129团经发办副主任刘月恒：
5: 前后共投入了援疆资金是3567万元，建成了农产品展示中心、1000吨的储酒设施，还有智能化酿酒车间等一系列这个援疆项目。同时，我们深挖菌垦酒文化内涵，推动了企业向生产智能化、酒旅融合化、生态景观化的转型。
3: 悠悠万事，民生伟大。淮安聚焦教育、医疗等职工群众关切领域，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在七师医院妇产科办公室，援疆医生刘国燕正在与徒弟韩雪莲讨论病例。2024年10月，刘国燕来到七师医院，通过手术带教、病例研讨、技术讲解等多种方式，培养出一批妇产科领域的业务骨干。七师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韩雪莲：
6: 不管是在理论的学习还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刘主任都比较耐心详细的在给我们讲解，然后手把手的在教我们。
3: 援疆干部七师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刘国燕：
7: 让他们不光是掌握这些，也要运用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妇科的一些诊疗的过程当中，为就是更多的边疆妇女吧谋福利。
3: 近3年来，第11批淮安援疆医疗队共组织2批次26名医生，对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助力七师医院呼吸内科、骨科、兵团奎屯中医院普外科等创建兵团重点专科，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余人，累计实施手术5000余台，救治危重病例267人，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空白34项，帮助兵团奎屯中医院创建兵团首家3甲中医院，淮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淮安援疆医疗队领队、七师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8: 聚焦七师医院发展的一个痛点跟短板，我们也成立了这些一个技术攻坚这个小团队，帮这边七师医院3年时间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师事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在130团中学8年级教室，援疆教师陈伟元正在给学生上历史课。2024年8月，陈伟元来到130团中学担任学校副校长，并承担初中

0: 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历史学科教学任务。他牵头推动江苏省淮阴中学与130团中学实现学科资源共享，助力教学质量提升。130团中学学生张瑞轩：
1: 陈老师上课十分幽默，会从课本上的一个小知识点引出很多有关历史的事件。
0: 援疆干部130团中学副校长陈伟元：
2: 把我们淮安的我们工作单位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资源引进来，130中学呢整体教学成绩呢也获得了比较大的提升。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淮安市围绕七师胡杨阁市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持续开展招商攻坚，推动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39个，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达100%。同时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助力七师胡杨阁市打造15个育才图书室，推动设立韩天航、陆天明、李娟等文学名家工作室，为七师胡杨阁市成功创建新疆兵团首个中国文学之乡贡献淮安力量。淮安市对口支援七师胡杨阁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3: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要高质量的实施各项援疆项目。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确保项目及时开工、顺利建成，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提高青少年交流交往的质效。
4: 今天，为期5天的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下帷幕。兵团40家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集中展现了文旅融合发展、数字文化创新和产业市场化成果，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了解非遗项目，感受文化传承创新之美。在兵团展区，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现场展示套彩烙画技艺，观众通过笔墨指尖领略兵团自然风光与军垦文化。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
5: 通过我们文博会这个平台，用兵团非遗讲我们兵团故事，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让中华优秀文化呀传播得更广。
4: 本届文博会一批兼具红色基因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来自14师昆玉市的新疆卓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文博会的老朋友，每年企业都会带着各类文创产品亮相。今年带来的兵团精神系列、14师自然风光系列以及新疆民族系列等，凭借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制作工艺，收获满满的人气。观众邱雅琴：
6: 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可爱，没有任何犹豫，就想买下它，很希望到兵团实地去看看。
4: 新疆卓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文创部经理刘贝贝：
7: 这个是爱德莱斯，这个是桑皮纸，然后就是拿两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做了一个本子，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文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14师。
4: 七师胡杨阁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在师市范围内遴选27个种类、198件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参展。七师胡杨阁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8: 这个就是我们123团根据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来开发出来的这个棉花主题类的文创，然后这一幅是非遗项目，叫五彩边关宝石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次文博会来认识我们第七师胡杨阁市。
4: 从非遗技艺展示到 VR 文旅互动，从精品文创热销到重点项目签约，借助文博会平台，兵团以文会友、以文兴业，激活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9: 来听本台记者张超、谢宏宇的报道。5月24日，第8届西洽会在重庆闭幕。本届西洽会，兵团代表团首次设立展馆，共有15家优质企业携100余种名优特产品亮相，涵盖棉花和纺织服装、番茄制品、酒类、饮品、干果类等多个领域，共实现产品销售额552.29万元，其中线上销售额482.24万元，占销售总额的87.3%。集中签订投资

0: 级购销合同五个，合同总额68.98亿元。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1: 5月24日，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自治区兵团和其他30个省区市的近1200名民间艺人同台演绎了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表达了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0: 记者杨华。
2: 这里啊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启动活动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表演方阵，各具特色，各具亮点。可以说呢，每一个方阵都是一卷流动的文化画卷。
0: 活动现场，各支队伍通过行进式巡游和停驻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演绎。广东潮汕莺歌舞气势磅礴，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陕西簪花艺术舞蹈婀娜多姿，精彩的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掌声。乌鲁木齐市民马雅超：
3: 我真的非常高兴，优秀的演员给我们新疆的群众带来专业的表演，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仪式执行总导演陈月：
4: 既有巡游表演的展示，又有定点的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大家共跳一支舞，都是极具特色的。
0: 本届艺术季以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聚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遴选一批富有新疆民间艺术特色、广受群众喜爱、易于推广普及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让民间艺术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和生动载体。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蒲怀民：
4: 启动仪式体现了民间艺术包罗万象的特征，也体现了民间艺术优质文化直达基层，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服务导向。
0: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的报道。5月24日，由兵团教育局、兵团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在兵团二中开赛，来自各师市的18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参赛。大赛以 AI 点亮梦想、科技引领成长为主题，聚焦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设置动力飞行器创意赛、脑控未来竞技赛、机器人足球赛、无人飞行器障碍竞技、无人飞行器星际迷航、星际探索挑战赛6大板块，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学以致用、创新创造、展示才华的平台。188团第二中学学生常博轩：
5: 拼尽了全力，终于拿到一个好成绩。操控无人机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和头脑思维，这样让我在解一些理科题的时候能思维更加活跃。
0: 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激发兵团广大青少年学习掌握科学信息技术的热情，进一步夯实了兵团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础，在全兵团营造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乐于探索的浓厚科创氛围。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会务组组长吕独康：
6: 培养青少年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思想品格，不断提升科技教育水平，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
1: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24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经过前6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大营迎来首个休息日。记者陈立民：
7: 我现在就位于洛浦县的环塔大营的现场，连续多日的高强度的竞技，车手们驰骋沙漠戈壁，挑战极限的路况，身心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赛事特意安排了休赛一天，让全体的参赛选手呢得以调整这个身体的节奏，以便更加饱满的状况迎接后续的赛程。
1: 休息日，大营里依旧一派忙碌，各车队维修技师分工协作对赛车进行，车手们则养精蓄锐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
1: 车手们则养精蓄锐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

0: 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云晴、文吉。冰环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冰环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用心记录冰团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陈炳科，导演全胜。下集。
3: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4: 哎，那我帮你贴院子里。
3: 哎，别，可不敢。
4: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3: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4: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3: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4: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3: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
4: 啊、
3: 等着。
4: 哎，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3: 这就对了。炒菜呢？
5: 嗯。
3: 我爸呢？
5: 屋里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一句。
3: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5: 够，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3: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5: 哎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张大小姐。
3: 嗯。
5: 化肥弄回来了，
3: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5: 我早看见，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4: 婶子好。
5: 军武啊。
4: 哎，婶子，
5: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4: 婶子，
5: 我。
3: 怎么这样呢？
5: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3: 军武，
5: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6: 哎、你们这咋的了？
5: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7: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5: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7: 爸，你看看我妈。
6: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5: 哎呀，
6: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5: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3: 妈，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6: 报什么名啊？
5: 你呀，你就知道听。

0: 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政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1: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0: 你死脑筋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0: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2: 我不怕。
0: 你
2: 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0: 这
2: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0: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2: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军武了。
0: 哎，你。
2: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这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你疯了你！
1: 哎、老伴儿，马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0: 哎呀，
1: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0: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1: 哎，
2: 妈，
0: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2: 妈，
1: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张伟
2: 啊，
1: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2: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婶子，我
1: 军武过来。孩儿他娘，正美，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0: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1: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有可能。

0: 能啊，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1: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2: 对，
1: 不，
3: 钟叔啊，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硬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1: 是，
2: 对，
1: 刘排长啊，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3: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1: 排长，有人，
3: 警戒。
1: 是，警戒。
4: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3: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4: 啥地方？
3: 成化。
4: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3: 走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4: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3: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4: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1: 好，
3: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1: 就，
3: 老乡，站住！
5: 站住！
1: 像是土匪头子，
3: 下马准备战斗。
5: 是，
3: 给我打。战友都牺牲了，就剩我们几个，不能硬拼。
5: 排长，
6: 小张，老马，老王，
7: 排长，
6: 赶紧走，
5: 现在就走呀！排长受伤了，我们一起走。
6: 不是，把他都被打死了。
5: 排长，我背你，
6: 走，你们快走，
5: 排长，
6: 你们走，我先活。
5: 再不走，再不走，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时过了，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老马。

0: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冻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啊，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1: 老板，你说
0: 说，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1: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1: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仇，消灭土匪，为战友们报仇。
0: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
0: 王，别哭，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4: 哎。

0: 政委江大明讲话，掌声有请。
1: 同志们，朋友们，马军武、张政美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2: 好，
1: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这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2: 好，
1: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美。
2: 嗯。
1: 啊，正美。正美，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美。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 啊，
2: 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俊武，
1: 哎，
2: 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
2: 嗯，
1: 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
3: 行了，
1: 哎，
3: 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了。
1: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2: 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剧中人物马君武由赵毅演播，张忠树由严彦生演播，张正美由陈倩演播，江大明由杨默演播，刘明德由任杰演播，李云香由乔琛演播，刘排长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
0: 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林帆他呀，要外调了，调到一个这缺呢，比在杭州这边要更肥一点。不过林帆呢，在杭州府有20000的亏空，怎么办？他让周卫源去找胡雪岩想办法。哎，胡雪岩真给力，二话没说，当即应了这事儿，钱给你啊，什么时候还？这个，等你到了那边，手头一宽裕，你可以给我利息，咱按一厘来算。这周元一听不对呀，这你要赔呀？哎，赔我不怕，到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们林帆台呀，在那边，如果说江宁府和我们浙江那边有什么公银往来，这么的，还请林大人呐，多多的照顾。哎呦，这没说的呀，这个我都可以替他拍板做决定。啊，那就好。周卫源走的时候说了，半年之内这款子保证还清。啊，这都不重要。回身胡雪岩让这个刘庆生啊，自己这搭档手，你去把这事儿办妥了。啊，刘庆生说行，反正呢您这个是不合规矩，但是我信你啊，您做事有魄力。好，那没问题的。刘庆生一走，胡雪岩这边收拾随身日用物品，预备着刘庆生一回来问清楚情形，随即上船到湖州。这一等啊，等的光景可就有点久了，直到天黑，刘庆生回了店，脸上露出的是打牌一家赢三家输，他赢的那种表情，大赢特赢啊。一看他这模样，胡雪岩知道可能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而他此行圆满自更不必代言。为了训练他的沉着，胡雪岩便用提醒他的语气，庆生啊，有话慢慢讲。刘庆生果然机警，发觉他这语气和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得自己不免有些飞扬浮躁，所以惭愧地笑了笑，坐起来把手巾包一放，抹了抹汗，从容开口：我看见林帆台了。林帆台很客气，事情已经办妥，由林帆台的大少爷出借据，周委员做中保。说着他把借据递给胡雪岩，啊，这个我不看。帆台可有什么话可说？他说了很待见富康的情，又说了有2件事已经交代周委员办了，这2件事实在是意外之喜。说着刘庆生这神色又眉飞色舞，啊，有点兴奋，啊，这也难怪，实在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根据周委员告诉刘庆生，前夜公所承销官票已禀赋到翻台衙门，其中对富康的踊跃任销特加表扬。林翻台因为公事圆满相当高兴，又因为富康关系不同，所以

决定报部奏请褒奖。刘庆生认为这是在同业当中最有面子的事儿。胡爵一听，这是你的功劳，将来褒奖不只是面子好看，生意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来，连部里都晓得富康招牌，经理票号对我们呢就会另眼相看，以后有大宗公款化灰，咱们就吃得开了。当然这是更深一层次的意思了。刘庆生把这记在心里，接着说第二件事。这件事对我们眼前的生意有很大帮助。刘庆生忽然扯开话题说，胡先生，我这么的，我先请教你，什么叫协想？这个名称啊刚叫响不久，协想。胡璇只是听这个王友林和杨永之啊，他俩说过这事儿，所以呢为这个刘庆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户部的税入有限，一年应该是4000万，实际上收不到3000万，军饷不过是维持正常的数额，现在一打长毛子招兵募勇，凭空加了10几万的兵，这军费哪来？照明朝办法，凡遇这种情形都在钱粮上按亩加派，大清朝是永不加赋的。吼，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不能改。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让那些市面比较稳定不打仗的省份多出些力，想办法协助军饷，就称为协饷。协饷不解布，直接派到各大营的一个粮台。刘庆生说，对，这就对了，浙江解江南大营的协饷。那么林藩台已经丰富，说尽量把这协饷交给富康来汇。哎呀，这下连胡璇都兴奋了，这太好了，这个啊，我正筹划着怎么把生意做到上海江苏去，现在天从人愿，哎呀，妙哉妙哉。不过胡先生，这一来的话，湖州一时你去不了了，这方面我没带过，所以您得出马。好好好，等我来料理。这么的，我得请张胖子帮帮忙才能把这事办通了。第一步，先要打听江南大营粮台驻扎在苏州还是哪里。等站起身来，想到严桥信和，转念一想，这么大事儿，究竟是凭刘庆生一句话，到底款项多少，会费如何，案底下没有别的什么花样吗？还不知道，一无所知了。此时无从谈起，至少要等到跟周委员见了面了，把生意敲定了，再去请教同行。万一不成，你落个画饼在外面，这对富康的信誉有大大影响。所以说这胡雪岩呢，办事沉着，所以做生意口风很重要。这事儿没有100%把握，你都不能把这份露出去，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落一花饼。于是刘庆生稳下来，把这事儿跟胡全说了。第一点，林藩台那边已经到户部去表奏了，说这次这军票汇兑富康在杭州做出了榜样，头一个认捐，而且在行业内竖起了很好的口碑，户部得嘉奖的。这一下富康的名誉上去了，名利双收，人说的这是好事。那么利在哪儿呢？林藩台也说了要把这个协饷交给富康来汇办，这是天大的好事。暂时的协饷直接交给他汇，汇多少，有多少钱从中来抽取，这都还不知道。胡璇虽然高兴，但是他极力的提醒自己沉着住，沉住气，这事儿怎么都得跟周委员碰了之后，双方坐起来把这所有的到底汇多少钱，我从中能拿到多少手续费，把这事儿理清楚了。同时胡璇又告诫刘庆生说，这个湖州啊，我肯定是晚几天走，事情是件好事，不过咱们得慎重，心急不得，而且像这样的事儿一定会遭同行的嫉妒，所以说话得小心。这是告诫刘庆生不能得意忘形，对刘庆生来说这恰是一大警惕。你看从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刘庆生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呢，总有些趾高气扬的模样。这时听胡雪岩给他的一个提醒，自己呢平心静气的想想，
啊，不由得脸上发热，把眼儿也耷了下来了，非常诚恳地说：胡先生，您说的是。看他这神态，胡璇非常满意。庆生啊，这个他有点激动啊，拍个肩膀说：庆生啊，我们事业还早，刚刚开头，眼前这点真不算什么，我就愁一天12个时辰不够用，恰好有你帮忙，你看我将来搞出什么样一番世面，我的世面要摆到京里去，摆到外国去，人家办不到的我要办得到，这算是本事，你好好做，我一定要有你。这话说到这份儿上，俨然刘庆生已经变成大股东了啊，虽然现在还不是入的干股吧，开个玩笑，大概就这意思。胡璇刚才说过一点，说一天觉得12个时辰确实不够用，这也是啊，一忙起来恨不得自己有个分身术，眼前就有两处地方急需自己跑，一个是湖州，湖州必须要自己把摊开了，因为老张在那边开私行啊，这实地他得去，他得做决定，而且王有龄派人专门送信，上忙争起钱粮，到底是交汇还是使个手法就地转运，因为王有龄奉了伪札要到浙皖交界之处前去呢查物，不能久待，让他赶紧到湖州去会个面，这是必须要去的。另一处就是上海，胡璇这阵已经跟周委员会个面了，据说浙江的协侠原来是蟹脚的现银，但是以江南大营为金陵，江北大营为扬州，水陆两路都怕不安静，所以最近的跟江南大营的梁台商议，或者会到上海，或者会到苏州，这需要随时通知。江南大营的梁台现在派了委员住在上海，要求呢由浙江城会的钱庄有个负责人去跟他们协商一下，这事儿刘庆生办不了，就算办得了，一个到湖州，一个到上海，杭州店没人照顾也不行啊。筹划了好一会儿，胡璇叹了口气对刘庆生说了，人手不够是太苦恼了，从今天开始你也多留意，多找几个好帮手，像现在这样，好比有饭吃不下，你想想可惜不可惜，是啊，吃不下怎么办呢？那有什么好办法？只好请人来帮着吃了。江南大营的协想，哎，我问你，大元老孙为人怎么样？刘庆生懂他意思，孙先生那是再规矩扎实的都不过的了。不过，富康跟信和关系不同，胡先生，你为什么不分给信和来做呢？你不是想跟大元做连号吗？这道理很容易很明白，要想世面做得大，自然得把咱们关系拉得广啊。下次如果有别样的要联手的生意，我们再找另外一家谈，这样下去同行跟富康的利害关系都有了，你想想我们的力量会大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哦，对，所以胡璇最善于借助他人力量，但是他总是在两利的条件下谈合作，所以他人也愿意跟他合作，不是说一边损利一边得利，得两利双赢。大元孙德庆就是如此，对于富康愿意与他合作成会江南大营协想的生意十分感激，而且他出面到上海去接头，觉得这是胡璇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的支持富康，自动表示把那12000两银子兑换改为同业长期放款。于是富康放给桂林的那笔款子一半有着落了，而另一半得到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存款，那就是胡璇动身到湖州的前一天傍晚时分，店里面来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重的麻袋，指名点姓，我要找胡老板。刘庆生出面接待，哟，官爷，您请坐请坐，这个毕东家因为要到湖州，现在已经上船了，您有话跟我说一样。不行啊，我一定要当面跟胡老板说，你能不能请他回来一趟，或者我到船上去看他。那既然如此，没有不让他去看胡璇的道理了，对吧，人家指名点姓要找的呀。
事实上，胡许爷

也还不曾上船，这是刘庆生找的托词。那这时候就说，那行吧，那我把东家请来啊，请问您贵姓？那人把官衔和名一起报上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石营千总。千总，好，罗老爷您请坐，我马上派人去请。等胡玄从家里被这个刘庆生找过来啊，来问问这个哈哈，罗千总，您到这儿有何吩咐？罗尚德把身边带的这麻袋解开，只见里面那是一坛银子，还有元宝，有元丝，有碎银子，土花斑驳，仿佛是刚从泥里刨出来的。胡玄不解，这您是不是要换成崭新的新元宝？那得去请教卢房才行啊。呵呵，罗尚德又从贴肉口袋里拿出一沓银票，放在胡玄面前，银票8000两，银子回头你照称大概3000多两。胡老板，我要你帮我存着，利息该不该无所谓啊。胡玄一听毛了，说你存10000多两银子，你合着你到我这你说不要利息，那不可能啊，这事儿我看不出一个月只有几两银子的绿林营官居然有这么多存款。他钱来的不易呀，但是他肯说不要利息，这个真是不好，不明白。不是罗老爷，这么的，承蒙您看得起小号，我们得照事行事。不过还要请问您存款期限是长是短？这个期限难说。罗尚德这时候紧锁双眉，一只大手不停地捋着自己络腮胡子，仿佛遇到难题了。胡雪岩这人谈生意派头挺大，特别是跟这些军官啊，他知道怎么打交道。说这个这样吧，咱们是活期行不行？不论什么时候，罗老爷你要用就拿折子来。这罗尚德看了看胡雪岩，折子我不要啊。喂，这可出了奇了。这个不是罗老爷，那我请教您了，您到我这存10000多两银子，回头您跟我说折子你不要，你也太信得过我了。其实要不要都一样，胡老板，我信你这个人，是不是？我知道你为人，府台衙门刘二爷我俩同乡，我听他说过你，不过你不必跟他提起我在这儿存款的事儿。哦，那是。听他这几句话，胡玄立刻有两个想法，一个感想，罗尚德对他素昧平生信任程度比相交有年的小同乡还来得深。一个感想是，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很有可能这不是一笔生意，而是一笔麻烦。胡玄不怕麻烦，只是觉得罗尚德对他的信任，那便是富康良好的信誉，因而对七人七事都颇感兴趣。看着天色不早，原该招待顾客，于是呢用很亲切的语气说道，罗老爷，看样子你也喜欢摆一碗，这么的，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如何？这个提议很投其所好。罗尚德是四川人，一听他这说法，要得，于是很爽快答应这事儿。我不会假客气啊，我讨扰你，酒要高粱的，菜不在乎，多给我整点辣子，越辣越好。啊，四川人嘛。胡雪岩一听，好，那对路了啊，走吧，我这有2瓶辣油，辣的喉咙会冒烟，实在我进不了，今天是遇到时间了，来吧。说声来吧，便吩咐小徒弟到黄饭那边，那是一个饭店，去叫了一桌菜，酒这边有啊，白的黄的都有。同时又吩咐自己这个小徒弟，阿毛啊，你到家里跟胡太太说有人送来2瓶辣油，找出来拿给我。等小徒弟一走，胡玄按照行里面的规矩把刘庆生请来，先招呼2名伙计，用天平称了麻袋里银子，当着罗尚德点清楚，连银票共11200挂零。胡玄建议说，咱们存个整数，零头你带回。罗尚德同意了，
银票收拾清楚，酒菜送到，拉开桌子，连同刘庆生一共仨人。

0: 小酌一杯，不一会儿，阿毛把那两瓶辣椒油取来了。这辣椒油是吴江附近一个平望镇的特产，能够治的把红辣椒融化在菜油中，奇辣无比呀、啊！胡雪和刘青生不敢尝，罗尚德那是深得其好啊，一边吃一边，哎呀，过瘾，过瘾呐、啊！罗尚德过瘾完了之后，转而对胡雪岩说了：“胡老板，你一定没遇到过我这种人，对吧？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这种做法不免让人生疑。不是，那个罗千总，不是让人生疑。我觉得你肯定有一番自己的道理。”罗尚德一捋自己那络腮胡子，对。就是有一番道理在里面。这罗尚德有什么道理？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那儿，敢不要存折？为什么呢？嘿，还别说，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励志的故事。是什么？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罗尚德这个人是露营里的一个千足，攒了10000多两银子，找到胡雪岩的富康钱庄，说托胡雪岩存了10000两银子，11200挂零，把这银子存好。胡雪岩说，那我给你开个票吧，啊，存单。罗尚德把脑袋一拨了，不要。那你存多久？不知道。嘿，胡雪岩心想，这里面有事儿啊。于是就问罗尚德，您肯定有什么事情在里面，而且这事儿你有你自己的道理，所以你才托我这么办。罗尚德说，你太聪明了，胡掌柜了啊，确实就是这样。那究竟是为哪般呢？罗尚德打开话匣子，说出了其中的原委。罗尚德本来是四川巴县人，家境也是相当的可以，但是从小啊，这罗尚德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十足的败家子儿。就是因为这样，把高堂父母气得双双亡故。那么罗尚德从小定过一门亲，这岳父家是当地的乡绅。这因为罗尚德从小就是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所以这岳父呢看罗尚德不成才，心里有点打退堂鼓，没提这门亲事。从小定的亲，但是一直不提，也没说解约。那罗尚德对于娶亲呢倒也不放在心上，于是没赌本了。他们吃喝嫖赌吗？就想赌的时候没赌本怎么办？跑到岳父家岳丈家去要，说你借我点吧。岳父心想着有这层意思，借点吧。借来借去，最后一次他那未来的岳父托媒人说这样，你呢前前后后借了我们岳家15000两银子，这笔钱我可以不要，但如果你肯把女家的庚帖退还，就是订婚帖退还了，我再另外送你1000两。不过我希望你到外县去谋生，否则你在家乡沦为乞丐的话，我替你的死去父母丢脸。而且这罗尚德听完这话之后，我这心里呀大 翻了五味杂陈，想起自己从前做那些不是人的事儿，当着没人的面把这个女家的庚帖给撕了。

并且发誓说我做牛做马，我要把这15000两银子的债务给还清了。听到这儿，胡璇把杯举起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罗老爷，一个人就怕不发奋。罗尚德把大口酒咕咚喝下去。对呀，打那之后第二天我离开重庆府了，我搭了条便船，我出了川，我在船上我心里话着，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到哪儿找了15000两银子？到了汉口听人说了，说是不如你去投军，打了胜仗有赏好，若是能图个这个出身啊，你当上了官就有空缺好吃。反正我心想我是卖命了，那这条命要卖得值，投军最好。正好那时候啊，林的人招兵。他说这林的人指的是谁呀？林则徐。道光25年，英国军队集中澳门，计划进攻广州。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大致军备，在虎门设防，两岸猎炮200多门，并有60多艘战船，同时招募新兵5000。罗尚德就这样辗转投身水师。但是广东他没打仗，因为林则徐那时候备战声势太大了，英军不敢侵犯，所以以26艘战舰改道来攻定海，分路内犯。浙江巡抚和提督束手无策，于是命两江总督伊礼部为钦差大臣，奔赴浙江誓师。后来呢，福建提督这个余步云从福建那边发兵援池，在广东新募的水师就这样有一部分被调到了浙江。说到这儿，罗尚德说我就这么到了杭州了，运气反正也不坏，13年光景，我巴结得上一个6品官，也积蓄了上万2的银子。胡老板，我跟你说实话，这银子来的有点艰难，有的艰难，但是有的也容易。来的艰难的我是省吃俭用一文一文的攒的，来的容易的是吃空缺分贼赃，不然我积蓄不下来10000两银子。露营的军官暮气沉沉，无不是没有钱找钱，有了钱花钱，只有罗尚德那是别具一格，有钱就埋地下，或者换成银票藏在身上，不嫖不赌不借别人。有人劝他合伙做贩私盐的生意，可以赚大钱，他不依为所动，我不干那个。因此罗尚德在同事当中被视为怪物，人家露营军官是找到钱就花，吃喝嫖赌也是一顿玩，要么去做私盐，反正做一些赚钱的事儿。罗尚德不去，赚了钱了有钱藏身上藏地下，从来不花，原来玩过那些事儿，现在也不玩了。所以同事都觉得这人呢挺奇怪的。罗尚德也说他们说他们的啊，觉得我奇怪就觉得我奇怪，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打算再有3年功夫，15000两银子大概可以凑齐，那时候我回川去。胡雪一听颇为感动，心里在想，有机会我一定帮他挣几文钱。但是转念又想，此人抱定不做生意的宗旨，自己一番好意别再碰了个钉子，这事儿犯不上，所以想说话又停住了。不过胡老板，现在我怕是不行了。啊，怎么着呢？上头命令下来说我那一营啊要调到江苏去打长毛子。罗尚德说到这儿神情有些忧郁，不是我说句泄气的话，露营兵打土匪都打不了，打长毛子怎么行啊？这一去实在是不太妙，我得打算打算呢。啊，那你怎么个打算法呢？还不是这11000多两银子，我在这里无亲无故的，府台衙门刘二爷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不能拖他，他是跟着黄大人走的，万一黄大人调到偏远省份，譬如说贵州巡抚、四川总督，或者调到京城去做京官，刘二爷自然是跟着去的，到时候几千里路我怎么找他？
你说的也是，富康是开在杭州是不会动的，罗老爷你随时可以来提款。是啊，一点不假。说完这话，罗尚德又很舒服地喝了一大口酒。这下胡老板你懂我意思了。我懂了，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碧浩，你把我当成一朋友，那么你爽快我爽快，你这笔款子咱们准定作为3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连本带利一共15000两，你看好不好？这好啊，这个。不过我说你这利息也太多了。哎，利息多不多无所谓，做生意有赚有赔，要通扯算账，你这笔银子与众不同啊，有交情在里头，所以你尽管放心去打仗。3年以后回重庆带15000两银子去，这3年你总另外还有收入，积下来的就是盘缠。如果放在身边不方便，你尽管会也过来，我替你入账，到时候照样按利息算给你。哎呀，这番话听入罗尚德的耳朵当中啊，就好比那风雪之夜巡营回来，一进自己的帐篷觉得满面春风，屋里头小火炉子烤的是热气腾腾，哎呀再喝两口热汤，哎就觉得那么舒服了，所以这话听起来就是舒服。你想啊，3年之后提金去访旧时岳家的那一刻，真正的是人生得意之秋啊。罗尚德越想越美，胡老板，怪不得刘二爷提起你来是赞不绝口，跟你结交实在有味道。胡雪笑了笑，对，我的宗旨就是如此。俗语讲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啊。好了，罗先总，事情说定了，请升啊。说完叫这个同桌的刘庆生，你去拿个折子来。罗尚德一摇手，不，就是一句话，用不着什么折子了啊，放在我身上弄掉了反而麻烦。不能这样说，做生意一定要立个规矩，折子还是要立，你说放身上不方便，这么的，你不妨交给朋友。好，那我就交给你。也行。胡玄指刘庆生说，你这么的，你交给他吧，我这位老弟也是位信义君子，说一句算一句，你放心。罗尚德一听好极了，那我就托付给您了。说完话起身恭恭敬敬做了个揖，接着告辞而去。等客人一走，刘庆生再也无法掩饰自己这种兴奋之情啊，忙不迭地说出他心中的感觉。胡先生，我觉得我们这生意照这样子做下去，用不着半年基础就打稳了。胡雪神色依然很淡定，慢慢来。照我预料，罗尚德今天回去会跟他们同事说这事儿，那些兵大爷的存款还会进来，不管多少都是主顾，你关照伙计们千万要一样看待，不可厚此薄彼，态度尤其要客气。这些兵大爷好讲话，比什么人都好讲话，可是难弄起来比什么人都难弄。是，我知道了。于是胡雪连夜上了船，因为天气热，特地跟阿柱娘商量着夜里动身，泊在拱辰桥北新关下，等天一亮就逃关，趁早间凉风尽力赶一程，到中午日头晒的时候找个地儿泊一下，夜里再走。就这样子，坐船的摇船的大家都舒服，所以不但阿朱和母亲乐意这样干，就连阿四和另外雇一个新来的伙计听这老主这样说也高兴。胡雪岩一路啊，跟阿朱这边阿朱娘反正这一家啊，说是笑笑，另外谈点生意上的事儿，一路无话到了湖中，王有龄亲自为他去接风，接到哪儿知府衙门去住。虽说是小别重逢，但是交情太深了，彼此都有无法言语的喜悦，心里呀有些好些话要说，却还没工夫深谈。为了礼貌，也为了切身利害关系，胡雪岩要先去拜位两位师爷啊，这俩师爷前人说过了，杨用之和这个秦守门。木有照例有自己小天地啊，
禽兽们、杨用之各占一院落。

办公住处都在一起。王有龄陪着他们先去拜着秦寿门，欢庆之余，秦寿门向胡雪岩致谢。端午节前，他有一份极其丰富的节礼，包括200白米、一袋实心蔬果，还有石吊钱送到秦家。秦太太已经从杭州写信告诉了秦寿门，所以这时他对胡雪岩的态度那是比以前大不相同的。秦寿门说了：“我说我戒酒了，但是今天雪岩兄弟来了，我开戒，我要陪雪岩兄弟喝个痛快。”王有龄一听这话，哈哈大笑：“嘿呀，老夫子啊，这个破戒破得好啊！今天你开戒，我高兴。这么的，你说咱们在哪里替胡雪岩接风？那按照常理来讲，第一天自然是自己做东道主，对吧？那问这话，秦守门呢便知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想了想，东望，莫说出口，我们各自一猜，看看是不是一条路。好啊。”于是各自取了笔，撕了张纸，转过身去悄悄写好。王有龄如法炮制啊，也写了这个纸条。写过来一看，一个写的是泽行，一个写的是木易。俩人一看，哈哈大笑。那就说笑什么呀？木易不就是阳吗？啊，用之则行这句话，那不就是阳用之吗？胡雪也知道，在这儿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阳用之那喝酒去啊？王有龄说：“我来告诉你。”杨老夫子极其得意之事是到湖州没几天已经纳了宠了，这位夫人呢，生的是要得男孩的相，而且贤惠能干吧，我们今天就去找他。口说找他，其实还是王有龄做动，他叫伺候千牙房的听差李成啊，备了一桌子宴席，抬了一坛子好酒送到杨用之呢。胡雪岩那是别有用心的，此时此刻正用得着杨用之的时候，有接纳的世会的这么机会，那是不肯放过，于是找了空隙把王有龄拉到一边。杨老夫子纳宠该送礼吧？王有龄说：“我送过了，你可以免，不是礼不能废，而且礼不可轻。”王有龄想了想，也好，你打算送点什么？反正得送点实在的，我想送一副金镯子，趁早去办了来。哎呀，也不必这么费事儿，我那有副现成的，你拿去用。不过，可不能让他知道，不能让他知道谁是他呀？指的是秦寿门秦师爷。胡玄哈心领神会，于是王胡二人找托辞说换衣服，暂且告别，与秦寿门约好6点钟在杨永之那里会面。而胡雪岩5点钟就由李成引着到了杨用之那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杨用之那红光满面、春风得意的神情，让人看来甚是羡慕啊！哎呀，老兄啊！杨用之拉着胡雪岩的手，非常亲热，不敢说是一日思君12时，但是我静下来，我就会想你，这是一点不假。如何呀？包号开张了，啊，营业鼎盛！哎呀，托付托付，老夫子。我远观近看，您这气色都是好极了呀，想来宾主都是对劲儿，那还用说吗？我与雪公真正是如鱼得水呀。对对对，如鱼得水。哎，不，我听说老夫子另外还有鱼水之欢。你看你，锦云呢？锦云出来。锦云就是叫自己新纳的妾。门帘开启，走出来一个面团团如无锡大阿福，可年纪20左右的姑娘，很腼腆，向客人笑了笑：“锦云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胡老爷，见一见呐。”锦云把那双眼睛睁得滚圆，把胡玄从上到下看了个遍，然后施礼：“啊，胡老爷，哎，不敢当，不敢当啊，一点薄礼，为夫人添个妆。”说完，他把这金镯子拿出来，顺势递过去了。杨永之一看，不，你这个不行啊，没这规矩啊！我说，杨兄啊，你不收，那你可就是嫌礼薄了。老夫子要不收，我就不好意思了，这个东西我就没脸了，以后咱就见不着面了。不是这意思，什么？杨永之一听，得了吧，我不能不收了这个，拿在手里发现这是副镯子，不知是金是银，只好叫锦云道谢。谢谢。

0: 么呀？梨太菲薄了，老夫子暂且不必打开，也不必说起，免得叫人笑话。这么一说，杨永之心里有数了，把那红包纸拿在手里，越发难为情啊。哎，你说这厚礼，我受之有愧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罢深深鞠了一躬，把红纸包塞入衣袋里。这番客气完毕之后，王有龄、秦寿门也相继都到了，于是又是一番啊对这杨永之的戏谑之语。杨永之呢也嘿嘿一笑啊，颇为受用。大家伙在一起说说笑笑，把这饭就吃了。这一席酒啊，喝的秦寿门是酩酊大醉。王有龄心想，正好找这机会，由富康代理府库的事儿，我跟杨永之说一说。前番只是粗谈了一遍，这时候我细谈一下。于是胡雪岩起身，你们谈吧，啊，我有点困了，我先走一步。杨永之啊，看胡雪岩要走，没留的意思，啊，只怕这雪岩兄也是困了。哎。胡璇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意思？我要走你不来送我？不过杨永之下面又有话说，明天早晨璇兄您早点过来，尝尝小妾准备的湖州点心，那是非常讲究。哦，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好好，那我明天一定来叨扰。东翁有幸你也来呀。哎呀，谢谢。王有龄当然是不肯来，而且正好有事儿，说东乡出了命案，我明儿一早就要下乡验尸，不来了。哦，那可惜了。行啊，雪原兄您慢走，咱们明儿见。胡雪原作了个揖，转身走了。一切就绪，就准备第二天早晨过来跟他讲这合作的事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

0: 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3: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2: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4: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2: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唐一娜刚想站起来发作，钱之江突然被辣得咳嗽了起来。他赶忙起身离座，躲在了一边。唐一娜暂时放过了汪洋，关切地奔了过去。
1: 你要不要喝点水？
0: 钱之江摆了摆手，站起身来，咳嗽渐渐止住了。汪洋关切地望了望钱之江，叹了口气：“
2: 哎，咱们几个就互相咬吧，人变成了鬼，都不说人话了，改说鬼话吧。”
0: 唐一娜气愤地瞪了一眼黄一彪：“
1: 鬼话也是黄处长教的，
3: 你们越说越不像话了，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不是我把你们逼成鬼，是共产党把你们逼成鬼的。”
0: 钱之江回到了座位，息事宁人地举起双手：“
4: 哎呀，都别吵了，别吵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检举自己是共匪，你们抓了我吧。”
0: 黄一彪听了一愣，抬头看见钱之江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汪洋、裘丽丽、唐一娜也都吃惊地看着钱之江。
3: 钱总，你说你是共匪，那么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共匪？
4: 黄处长，那你拿什么证明我不是共匪？我说我是共匪你不信，我说我不是共匪你信吗？
0: 黄一彪一时怔住了。
3: 你们都是嫌疑人。
4: 因为嫌疑，你们就可以如此草菅人命，鱼肉百姓？
3: 你此话怎讲？
4: 哎，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行。我们被带到这里来，按说是为了揪出毒蛇，而严金生是毒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死了，却不知为何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哼，我等被关在七号楼里，家人不知我们死活，我们亦不知能否此生再见家人。笼中之鸟，岸上之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非要置我们于死地才后快。有朝一日，毒蛇的同党即便抓到了，你们又会有了新的名目，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这不是鱼肉百姓又是什么？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哼，我看呐，不必等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密电了，反正是个死，时间上差不了那一两天。人不怕死，但怕等死。怎么样，成全我一下，来个痛快的。
0: 钱之江说完，一双仇恨的眼睛直直地瞪着黄一彪。
3: 你简直是妖言惑众。

0: 黄一彪气哼哼地推开椅子拂袖而去。随着一声关门声，裘丽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其他人都不再吃饭，呆呆地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却旁若无人地坐下来，继续吃着辣椒。在回七号楼的路上，钱之江走到前面，汪洋、唐一娜、裘丽丽、童副官跟在后面。不远处，一个姑娘正注意地望着这波人。童副官的鞋带散了，他蹲下身来系鞋带。这时姑娘终于认出了童副官，笑着跑上前来。
1: 你好，是童副官吧？
2: 哎，你是谁？你认识我？
1: 哦，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哎，我们见过面的呀，在警备司令部的新年派对上，您不是代表刘司令念了一首迎新书碑的七律长诗吗？
0: 说着姑娘主动地伸出手来。此时的童副官已经开始相信自己也是怀疑对象了，他眼睛里惯常对女人的那种暧昧的眼神只是一晃而过，而后便干脆地拒绝了她。
2: 对不起小姐，我不认识你。
0: 说完他拔腿就走，把那个姑娘晾在了那儿。很快一个便衣走过来，拉拉扯扯地把女记者带走了。随着一扇大门的打开，女记者被便衣推进了一个仓库，这里已经关押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唐一娜在餐厅邂逅的军官，还有和钱之江搭过话的贵州籍哨兵等等。他们显然都是因为和钱之江等人有意或无意的谈话而被弄到这里来的。女记者冲着重新关上的门气得大骂：
1: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你们就不怕见报吗？
0: 大家上前围住他，七嘴八舌：
3: 还见什么报？出都出不去。
4: 我就跟一个人接了个活，点了个眼。哎呀，都一样的，红颜祸水，怪就怪我跟唐小姐说了一句话。其实都过去好几年了，忘已经忘了。
3: 见鬼，
4: 邪门啊，真是邪门。
0: 此时在上海商会的大楼前，商会会长罗晋正在进楼。楼道里不时有人对他打招呼或者脱帽致意，罗晋一一还礼。他进入办公室以后迅速地脱下了衣服，而后出了后门进入了地下室。老虎急冲冲地迎了上去：
5: 哎呀，你去哪儿了？彩云来了几点？
6: 中央回电，要求务必尽快将敌人接获我军密电之内容摸清。彩云。
0: 罗晋读完电报，脸上露出了焦急。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蜂拥着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甜甜也在其中。一个流氓打扮的人进了学校，手上拿着照片，不停地向人打问着。他一路走来，把天天从孩子堆里拉了出来。
2: 哎，是天天吗？
7: 你是谁？
2: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啊。
7: 我爸爸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流氓朋友？
0: 天天说完拔腿就要走，流氓一怒之下扔了照片，把天天拦腰抱了起来，往门口冲去。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天天大声地叫着。操场上到处都是人， 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张狂劫人，令很多学生都吓得躲开。
1: 罗大夫，罗大夫，不好了。
5: 怎么了，小王？你别急，慢慢说。
1: 罗大夫，你儿子，你儿子在学校里被绑架了。
5: 什么？你听谁说的？
1: 警察，警察正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5: 啊！
0: 罗雪腿一软，瘫倒在地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护士赶紧上前去扶住了他。罗晋的办公室里，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罗晋过去接起了电话。
6: 喂，是我。什么？天天被绑架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8: 不知道。
6: 那孩子爸爸知道了吗？
8: 不知道，我找不见他。
6: 天天被绑架，一定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而且来头可能不小。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0: 罗晋说完，放下了电话。上海警备司令部门前，罗晋等人被拦在大门口，看上去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老保姆流着眼泪，指着罗晋去和哨兵求情。
9: 小兄弟呀，你就让他进去吧，他呀是孩子的舅舅。
10: 不行，这是规定，我要挨处分的。
9: 就太太一个人进去跟司令求情，这女人说话呀没分量。这不，孩子舅舅来了，你就让孩子舅舅进去帮帮腔吧。
10: 我让进了，里面又不让进，里面还有哨兵呢。
0: 正说着，罗晋看见罗雪失望地从里面出来，知道目的没有达到，不免有些懊丧。猴子跑过来跟他耳语几句。此时罗雪满脸的泪水，见到罗晋更感到步履艰难，一个趔趄几乎要晕倒。罗晋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9: 司令不同意直江回来，都这时候了，什么任务也没有儿子重要呀，就是在前线打仗也应该赶回来，可司令就是不听，还讲我没有觉悟。
6: 好，巡捕房刚刚通知我马上去，天天的下落好像有眉目了。
9: 什么？真的？他们怎么说？
0: 罗雪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了罗晋的手。罗晋拍了拍他的肩膀。
6: 哎，你过来，咱们慢慢说。
0: 罗晋带着罗雪来到了一边。
6: 好了，别难过了，天天找到了，一切都过去了。
0: 罗雪不相信地睁大了眼睛。
9: 什么？你不是骗我吧？
0: 罗晋叹了口气。
6: 我说了，你别怪我。天天是我叫人绑架的。
9: 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6: 我想通过这件事要挟刘司令把志江放出来，哪怕见上一面也好。密电破译的怎么样了？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而且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贸然行动。我是不得已想出了苦肉计，可还是失败了。
9: 那你事先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呀，我真的要吓死了。天天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6: 打了招呼就是演戏了，你能演得像现在这么真吗？除非你是电影明星。
0: 罗晋说着转过脸去，忧郁地望着远方。此时在七号楼钱之江的房间里， 唐一娜和钱之江正无言地斜靠在床上。

0: 伊娜不时地看看千纸江，希望能与他目光相碰之后再说话。但千纸江一直眼睛看着别处，似乎心也在别处，手不停地拨弄着佛珠，像入了佛境，完全无人的忘我之境。唐一娜终于忍不住了，
1: 这个王阳怎么这个半天还没回来？大概是打算在那边占点小便宜吧。我跟你说钱总，裘丽丽其实很骚的。
0: 他以为这样的话一定会引起钱之江的反感，继而便责怪他，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话了。谁知钱之江像是没听见一样，依然如故。
1: 哎，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跟你说话呢。
0: 钱之江换了个姿势，把佛珠拨弄得更加用心。
2: 哎，什么也没想，想佛祖。
1: 钱总，你怎么会信佛呢？
2: 我不信佛，佛是我的精神寄托，不是信仰。
1: 那不是一回事吗？
2: 你没见过我父亲，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他读过私塾，也进过洋学堂，他身上既有封建的礼教，也有现代的开明。他当家之后立下过两句话：做人行善，做事积德，这成为我们全家人的规矩。从那以后，我们家对四方乡民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的好，家里财产至少有一半用在了接济乡民上。乡里有人给他送了匾，上面裱了四个字：以德贞观。父亲经常以此来教育我。天下人的心都是相通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但是那一年我赶回家去，看见父亲的胸口插着两把红缨枪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这个世界了。
0: 说到这里，钱之江停下了。唐一娜被钱之江的叙述打动了，好一会儿她才问：
1: 哦，你就是从此信了佛？
2: 不是信，是寄托。他让我精神深处所有的困惑和痛苦有了一个安放的角落，以便于我能更好地为实现我的信仰去奋斗，去努力。生命是一口气，信仰是一个念头。
0: 钱之江说着突然捂住了肚子。
2: 哎呀，我的胃又在疼了。
0: 唐一娜坐了起来。
1: 哎呀，肯定是中午吃辣椒吃的，还有药吗？
2: 有，我先去个洗手间。
0: 说完便起身走了。唐一娜想跟出去，又停住了脚。钱之江走进厕所，关了门，装着在解手，其实连裤子都没脱。过了一会儿，他捂着肚子呻吟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他没有坚持着回到房间，便跌倒在了走廊上。
1: 钱总，
0: 唐一娜大叫着奔了过来，随后汪洋、裘丽丽以及楼下的黄一彪、童副官等人都闻声赶了过来。钱之江蜷缩在地上，痛苦

0: 哎，把他抬进去，抬进去。
1: 众人七手八脚的把钱之江往房间里抬，途中钱之江悄悄咬破了腮。到房间后，又来了一个干呕，吐出了一口鲜血，而后他冷汗淋漓，几乎要昏死过去。这一下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2: 哎呀，快快叫医生啊！
0: 哎，
1: 童副官慌乱地答应着，却不敢挪步。他在看着黄一彪的脸色。
2: 是啊，都快出人命了，还愣着，怎么还不去打电话？
0: 哎，好吧，我去打电话。
1: 黄一彪说完，向楼下走去。
3: 喂，是我。
0: 什么？不行，
4: 司令，您听我说。
1: 七号楼的电话间里，黄一彪说了几句，又听了几句，便无奈地按住了话筒。
0: 哎，没办法，司令不同意将钱之江送医院。
2: 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没人道？
1: 唐一娜急了，一把抢过电话来。
2: 刘司令，我是唐一娜，钱总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你必须送他去医院，否则要死人的。你没看见他在吐血，吐了好大一口血。什么？啊，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担保，钱总绝对不会是共匪，就算我是，他也不是。什么？司令，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人不能没有恻隐之心，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司令，我给你跪下。我说刘司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看在观音菩萨的面上，你也一定要救救他。刘司令，他是信佛的，他是这样死了，因为忠贞不得安宁的。刘司令，你就不怕他的冤魂不散，回过头来再来找你？你就不怕晚上走夜路，背后有凉风？
5: 你胡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
1: 刘司令气愤地摔了电话。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坐在一旁的戴主任站起身来，我看这样不管死活的也不妥当，派医生去吧，我马上过去。
1: 也好，我就不过去了，马上要开会，不知会议的抓捕行动，不知道这次会议能逮着共产党的哪一条大鱼。
0: 我想应该绝对够斤两，这是大事，你一定要落实好，派最信任的人，并且一定要封锁住消息，不要吐露任何内容，就说抓人，至于抓谁去哪里一律不能说，否则人多嘴多，只要有一个人泄露秘密，我们就会前功尽弃。
1: 哼，我们执行任务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不劳你教了，没你在，上海滩的共匪也没见少抓。
0: 刘司令说完气恼地向外走去，戴主任愣了一下，临出门时刘司令突然叹了口气，
1: 这个钱之江啊，整天信佛供佛的，但我看佛也不灵啊，一点都帮不上他的忙，他儿子出事了，现在自己又出了事儿。
0: 什么？他儿子怎么了？
1: 给人绑架了。
0: 谁绑架的？
1: 不知道，他太太刚从我这儿走，哭哭啼啼的，平池里见着很文气的一个女人也大喊大叫的，像个母兽。
0: 哦，戴主任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他是想让你放钱之江回来？
1: 是啊，哪个不想，儿子出了事儿，当然想让老子回来。说破天，丈夫是家庭的顶梁柱，太太哪里知道，就是天塌下来，她男人也回不来。
0: 这个绑架的人也真会挑时候，他太太是麻醉医生，
1: 是一个很优秀的麻醉医生，在警备区医院工作。
0: 什么？戴主任突然叫了起来，就是关押断剑的那家医院？
1: 是啊，怎么了？
0: 太巧了，实在是太巧了。戴主任皱紧了眉头。七号楼钱之江的房间里，钱之江痛苦地呻吟着，他时而蜷曲，时而伏下，就是不叫不嚷，他默默忍痛的样子更让人产生同情之心。楼下传来了脚步声，黄一彪和唐一娜闻声赶紧跑下楼来。医生来了没有？
2: 没呢。
0: 钱之江疼得很厉害吗？
3: 都吐血了，医生来了。

0: 什么用？应该送他去医院。
1: 戴主任看着唐一娜一眼，率先往楼上走去。医生马上就来，如果是你病成这个样子，我会送你去医院的，但是他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是宫妃，恰巧我又非常尊重妇女。戴主任说完笑了，转身继续向楼上走去。唐一娜紧跟了一步。
0: 他肯定也不是。
1: 那你说又是谁呢？戴主任停住了脚步，没等唐一娜回答，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虎门无犬子，还是那句话，唐司令的千金很像唐司令啊。戴主任转身要走，被唐一娜一把拉住了。
0: 那好，你放我回去，你答应的。
1: 可以，但是不是现在。
0: 你不是已经认为我不是宫妃了吗？那我还待在这鬼地方干什么？
1: 唐一娜的话把戴主任给问愣了。这
0: 我告诉你吧，恰巧你看错了，我就是那个宫妃，其他人谁都不是，钱总尤其不是。
1: 你戴主任望着他笑了笑，不再理睬他。很快会议室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二位请坐。啊，坐。在此呢，我需要明确两点。第一，我们在此是执行党国的重要任务，出去不能泄密，来了就像没来过一样，不要出去说三道四，说东道西。这第二呢，认真的看病，认真的下药，但是不要对病人说什么，病情只能事后对我说。医生和护士连连点头。如果做不到，那我就郑重地提醒你们，那你们就是病人，而我是医生了。是打针吃药，还是架上手术台开刀，一切由我说了算。戴主任说完，一双阴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们。护士惶恐地看了医生一眼，医生木然地再次点头。在戴主任和黄一彪的监督下，医生给钱之江看了病。钱之江躺在床上，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戴主任目不转睛地盯着钱之江的脸，唯恐一不留神让他和医生之间有了秘密交流。医生收起听诊器，转头问护士：
2: 止痛针带了吗？
3: 哦，带了。
1: 护士说着去打开药箱。钱之江挣扎着坐了起来。
2: 我不打针，我晕针。
1: 黄一彪飞快地看了钱之江和护士一眼，不容置疑地命令护士：
4: 请打开药箱。
1: 护士把药箱打开了，黄一彪抢在医生前面，一一地翻着看着。戴主任向医生挥了一下手，转身走了。他们来到了会议室。你如实告诉我，他的病情到底怎么样？
2: 啊，会长官的话，他是急性胃出血，没有生命危险，下的药也是对了症的，估计病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也打了止痛针，病人一会儿就不疼了。
1: 戴主任仍然有些不相信地 看着医生，你觉得他确实有病？
2: 我听了他的胃，这个假是装不了的，可能跟他吃的辣椒有关，刺激了胃。
1: 谢谢，不过我重新考虑了一下，临时决定还是让你们留在这里，两天以后再走。我们的任务到那个时候也就结束了，到时大家一起离开。
2: 恐怕不行，医院已经给我安排了手术。
1: 你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一切就得听我的。黄处长，
5: 到。
1: 你带他们去大仓库吧，好生款待。
5: 是。走吧，医生，还愣着干什么？
2: 这。
1: 医生懊恼地跟着黄一彪走了。七号楼二楼的卫生间门前，钱之江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卫生间。他用手抠了一下，开始呕吐起来，吐出了一些辣椒。汪洋站在门口关切地问道，
6: 老钱，需要帮忙吗？
7: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1: 说完他继续呕吐起来。当钱之江回到房间时，戴主任已经来了，正坐在汪洋的床上。正要进屋的汪洋见了没有进屋，悄悄地溜下楼去。钱之江径直地走到自己的床前躺下了。看你人这么难受，我也无法帮你，惭愧啊。
7: 哎呀，我因胃的毛病啊差点死了人，也无法帮你，同样惭愧。
1: 哼，你要帮我什么？
7: 帮你揪出共匪啊。君子成人之美，我愿意成你之美。拎着共党分子血淋淋的脑袋回南京，一定会官升一级，赏银万两，丰田白请。
1: 钱总此言差矣，听过一首古诗吗？君乘车我带力，他日相逢下车居。君担灯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是我们戴老板对自己名字的解释，我们学习他，视作国家的仆人，甘愿为领袖效劳。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武英雄。
7: 你们所谓的英雄，所谓的仆人，无非是肆意在生灵上涂鸦，不惜对自己人下手吧。
1: 你话里有话呀，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人道？
7: 哎，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至于人的道，道不同者不相为谋，不理论也罢。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不信，我说我是共党你还是不信。我在任你宰割呀，身体之痛只是暂时之痛，而心灵之苦却如刀痕，永生难以抹去。哼，所以我话里有话。
1: 戴主任审视地望着钱之江笑了笑。哼，钱之江，你这样跟我说话不怕激怒我吗？钱之江冷笑了。
7: 乱世之中，人命低过宇宙里的一粒尘埃，激怒不激怒都如此了。你要是被激怒了，你就把我绑出去毙了，否则 我累了。

0: 打了止疼针之后口干舌燥的，我要去休息了。
1: 说完他重新躺下，把后背给了戴主任，戴主任只得悻悻地出去了。黄一彪的房间里，黄一彪正在看刊登着共匪血洗秘书楼一条新闻的报纸，戴主任走了进来。
2: 戴主任怎么样，钱志江说了什么？
1: 哼，狗急跳墙，快到共匪孤注一掷的时候了。
2: 你是说钱志江的胃病是装出来的？
1: 装不装他都有疑点，三件事一股脑的都发生在他一个人头上，难道不怪吗？儿子被绑架，他自己胃病复发，两件事一个目的，就是要出去。他老婆在警备区医院工作，是断剑手术的麻醉师，而无独有偶，共匪锄奸团那么快就知道了断剑所在的病房，派高手前来除杀。哼，有点太巧合了吧。
2: 那就干脆把他抓起来吧。我一直觉得钱志江此人脑袋后头还长有眼睛。
1: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收网的。我一生之中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一次的搞错，那太丢人了。戴主任说着指指报纸，转移了话题。这件事你做得很漂亮，如果警犬被杀的消息不被封锁住，共匪很可能早就怀疑我们了。
2: 是的，他毕竟是毒蛇的下线，这下线出了事儿，上线的安全自然会受到怀疑。
1: 黄一彪说完望着戴主任，等待他做下一步的指示。戴主任踱着步，一旦他们怀疑毒蛇出事，特使所有的行动就可能要重新调整。你想想，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哪个不身居要位，哪个不价值连城？哼，我敢断定这两天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毒蛇送出去的消息，是平安无事还是已经有事了。黄一彪得意地指着桌子上伪造的信。
2: 我已经给他们报信了，平安无事。
1: 戴主任笑着摇了摇头。哼，你以为他们会那么容易上当吗？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编造说国防部要调警犬去？那是因为要调去的单位必须明确，因为像警犬这样身份的人调去是不会瞒得住人的，只要一打听就肯定能打听出来。
2: 那万一共匪真的去打听了呢？你不露馅了？
1: 黄一彪说着一下子站了起来。戴主任笑着停住了脚。放心吧，我现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警犬已经出事了，他被捕了，而且是在南京被捕的。
2: 戴主任，您的意思是？
1: 黄一彪似有所悟地望着戴主任。警犬的文章你只做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要我来做了。戴主任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这是一篇有关警犬被捕的报道，你马上找人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
2: 是。
1: 记住，一个字都不能改，这是我精心推敲过的。既然要撒谎，就要把谎话说圆，让共匪连一点怀疑的余地都不能有。
2: 是，我这就去办。
1: 黄一彪说完转身走了。戴主任没有猜错，罗晋确实在焦急地打探着警犬的确切消息。彩云告诉罗晋，

0: 安京方面已经传来了消息，警犬根本就没有到国防部报道。
1: 什么？
0: 罗静的脸上立刻充满了紧张和疑惑。
1: 警犬没有去国防部报道？
2: 这
1: 是怎么回事？
0: 我怀疑警犬已经出事了。
1: 南京方面的消息可靠吗？
0: 不能说100%，但也有99%的可靠性。我们的同事卧底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人事部门，进出一个一般的干部他都应该知道，何况警犬作为张副市长的秘书，又不是小兵小下，真去了国防部他会不清楚。哎，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警犬去了国防部啊？
1: 这个多了。首先，我们在破译南京敌人电报中是这么说的，其次张副市长也说了，还有警犬在离开之前给我来了一封信。
0: 来过一封信？彩云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这就奇怪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

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说话间，花厅正中席面已经安置妥当，八仙桌正中安放一个硕大无朋的宜兴淘沙火锅，鸭子高汤沸水翻花大滚，热气白烟直腾而起，冲至天棚四散开来。四周梅花珐琅攒盘是一整套，放着码好的鹿脊、羊象、鸡舌、鲜虾仁、鸡脯、驼峰片、鱼肚片、海参片、香菇、口蘑、银耳，并青酱、麻酱、芥末、胡椒、青葱丝、蒜黄、韭黄丝一应调料。那厨子见福康安居中坐了，众人安息已毕，一手执壶绕火锅周匝细细地注入黄酒，接手一把葱姜蒜末纷纷洒入，屋子里刹那间香气四溢，勾人馋涎欲滴。李二紧贴福康安身后施礼，见他满面的笑容，侧身跟余登水说话，不言声的俯身把小帕子掖在他巴图鲁背心两肩扭上。一时间，府衙教习预备接驾用的戏班子也来了，坐在花厅西壁前调弦弄筝，鼓鱼品箫。一片笙歌婉曲当中，福康安举块，以下余登水、铁头蛟、和珅、马二垮子、舒格奉公相陪，王吉宝、胡克敬势力垂手在旁，厨子们走马灯似的往来适应。本来还恼着柴大忌的福康安也就随欢就乐，高兴了起来。铮铮金石吉弦之中笙箫和鸣，一个女娘顿开歌喉唱道：我若是被花音，你可回身抱；我若是现花音，你可低声叫。只可是夜露花径，柳塘畔绕，又恐是弓鞋湿透，娘知道。且待要西廊月会叩窗敲，羞坏了女儿满面焦。狠命的冤家，稚嫩的叫人煎熬。我只好到明年再见金帆你了，又只怕到明年又不是金帆你了。福康安听得并不在意，隔着座问舒格：你既从内务府选出来，就是未入流也罢，好歹也是命官，怎么不出去当个典吏啊？一步步总有个升迁余地，一城这类官前程上头最有限的。舒格酒醉惹事刚醒了，不敢再放肆的吃酒，只五花肉、鱼肚、海参涮了夹起，吃的是一头大汗，笑着说：我要再年轻个20岁，旗下道主又是硬靠山，自然会出来当典史的。这一战虽然不能升官，但往来车船轿马供应，官员米粮柴炭分利，都有朝廷规矩按时拨给。有些宏观大员还有钦差过往，是实报实销，不怕打嘴的话，虚报也实销。其实地方官把节奉应，送来的东西也吃用不尽，根本是无报也实销。从哪头说，比典史都实惠一些个。马二垮子笑着说了：三年清一城，一任贪县令吗？四爷没听过典史识字令吧？哈，一命之荣领得，二片竹板托得，三十俸银领得。

四邻地堡靠的，五下嘴巴打的，六角文书发的，七品堂官靠的，八字衙门开的，九品补子借的，十分高兴不得。福康安听得哈哈大笑，取杯吃茶的时候，梨儿已经奉上了，啜着茶还在笑着，看来人生谁也脱不出个苦字。我在山东，郭文清之台跟我说，暴毒固打散了残匪蔡七，逃到微山湖拒捕，杀掉炮船少官都司一人，炮勇七人，还有三个老百姓。他亲自带兵去，贼早走得没影了。当地百姓说，贼已经下海逃往台湾，就地申报朝廷。万岁爷一日三下朱批谕旨，务期擒拿蔡七归案。接着又是不闻，阿贵在北京一日三封信，刘统勋用军机处停狱连连催促，坐在轿里心里焦躁的出火。听路边两个老婆子指指点点啧啧惊羡说，你看看人家也是个人，这不知道前世里怎么修来，修到这个份上。郭文清捧着一碟子申斥文书，心里边苦笑，我只恨现在不是个县官，也好上托下推，你们还说这是前世修来的福。余登水失笑说道，县官有什么好，也是有口号的，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负锅。马二垮子说了，恶贯满盈，负锅省城。众人不禁灿然一笑，还待往下说呢，余登水家人进来，悄悄地在他耳边咕哝了几句。余登水笑着说了，内廷王公公还有延庆宫公子刘墉一道来了，要见四爷呢。福康安就放下杯子，石安兄也来了，一块儿快请进来吧。说着就起身，众人也都随着站起来，便听外头脱油衣的声音，一个矮胖子太监笑吟吟的前边走近，后边跟着一个年轻官员，也是敦敦实实的个子，穿着八芒五爪袍子白显补服，黑红脸膛上一双三角眼，瞳仁黑得发亮，走起路来微微罗圈的腿沉健有力，只为夜坐伏案太多，看去背上略有点驼。这不是刚刚不久前在南京指挥黄天霸一干人破获白莲教巨案，火焚官风楼，烧死为患朝廷20余年的女寇一枝花的刘公子吗？单就官位而言，其实也就是个御史，论起声名已是震动天下，撼及朝野。寻寻常常的水晶顶子上插着一只碧悠悠翠森森的孔雀翎子，等闲督府也是稀奇难求，但就这一条站到哪儿都显得格外出眼。他一出现，众人立刻变得肃穆，屋里顿时哑静下来，窗外沙沙的雪声和微微呼啸的朔风声顿时清清楚楚入耳而来。福康安自然不像众人那样恭肃屏息，挪身子出席，笑吟吟地向刘墉一揖，一边让座一边说，石安兄，王莲，是你们二位啊，如今石安名声直逼延庆宫了，要不了几天古词说书摊子上准出新片，刘石安私访一枝花，黄天霸大战青龙门，你爷们儿真给咱们大清朝廷长脸了。老王，你怎么也来了？莫非皇上有旨意给我不成？二位坐，正经的扬州烤全猪还没上来呢。刘墉微笑着盯着福康安，他见过傅恒，那是何等深沉稳健老成练达的人，怎么养出这么个儿子？说浮躁，言语举止雍容大方，带着贵气；说凝重，却又这般饶舌，言语里透着装腔作势冲大人的味道。他自己也是个喜热闹爱说话的，一头受朝廷嘉奖表彰，一头被父亲训得狗血淋头，骂他卖弄学识，追逐浮名，顽钝不可

就要。将笔及此，刘墉心中不禁暗笑，却是一脸的庄重，从袖子里边抽出一份加了火漆印的通风书简，说道：这是纪晓岚大人封好托我带给四爷的，说里边有令尊傅爵相的家书，也是给您的。皇上已经从南京起驾，后日就到仪征，然后驾幸扬州，王公公来传旨，知会去仪征接驾的官员，我来扬州指挥车驾驻跸官房的事宜。福康安听说有父亲的信，脸上已经改了妆容，赶忙双手接过，就烛光下默默注视了一会儿，仔细拆开，小心翼翼地抽出看时，头一封就是父亲的，那一笔颜体楷书是再熟悉不过，只写得略微潦草了一点。福康安无儿，钱接汝代母书家函已悉，见自学稍正，文笔尚青铜，方为儿心性。又见汝母极寒，云汝不遵母训，已执意难行，且欲请旨赴我行在，你实在昏聩不孝极矣。而少年人也，至学之年而不至于学，不知社稷庙堂之重，徒欲以邪气匹夫之勇，而乃立功于朝廷也，是谓无自知之明之极，无甚鄙之。看到了这儿啊，福康安已经涨红了脸，鼻尖上冒出了细汗，接下来的瓷器更具严厉。吾家世代勋戚，受皇上弥深难报之恩，唯当历历警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成而后出世，练通而后效力，儿子思之，知农夫稼穑之苦，叔父之艰否，知机书之臣，府县之令，士君焦虑忧心之如焚，抚民之末，犹若心创之伤否。即以军旅之事，沙罗本偏居一隅，粗而小卒，以两败王师，朝廷三诛大臣，夫其庆父讷亲张广四辈，丧失辱国，身败名裂，故以不足道。即以无事之而之才具，尚不及此者，失之有一。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明，资质极佳，亦暗昧人也。以暗昧之粗才是君是父，且不念高堂之母一缕期盼娇闷欲死，而知不忠不孝，暗昧无知，无不知何以训诲矣。而若来君前，则无知军法，正为汝赦。看到了这儿，福康安已经背若芒刺，通身出汗，小心地折起来，再看纪晓岚的信，却是不长，一色极漂亮的中王小楷，端正细腻。福康安师兄君兮，父老大人君书极见富寒，特为云代为转呈，量以览之，夫责之迷过，是望之迷切爱之迷深也。兄达人，必不待云言也。此函系兄出京二十日，有成都钦差行辕发来，已经预览，主云已赴腹中堂矣。旨意叫福康安即来随驾。兄见此函，竟往仪征叩见主上可也。纪云拜书，物物不允。福康安再翻父亲的信，既没有日期注明，也没有地址，才想起军中通书不得泄露日时行藏的规矩，老爷子身为主帅，如此细心，也真令人佩服。他叹息了一声，对众人说：又挨父亲一通骂，这番大志难酬矣。王莲，都有谁的旨意赴仪征？王莲阴哑着公鸭嗓，扳着指头说了：有江淮河都卢卓，
昨天已经离开扬州了。

0: 由安徽巡抚葛尔济驻在高桥驿站，清江河曹总督署理陆逢春由庄亲王爷允禄驻天宁寺，四道以下官员只有窦光鼐，他是降两级处分，又特旨去迎驾的。余外还有江西盐运使、福建海宁粮道、漳州粮道、台湾知府高凤吴，这几位驻迎驾桥驿站。
1: 他一口气说了50多个人，指头搬了一轮又一轮，谁什么官爵，住在哪个所在，什么时候传旨，什么时候启程去仪征，说得一丝不乱。于登水此时才知道，小小扬州府城里竟住了这么多炙手可热的朝廷要员。福康安听得专注，眉头时皱时舒，听完了笑着说，十六老亲王也在扬州，很该拜望一下的，只是这位窦兰卿有意思，他弹劾高恒，高恒已经拿问，前时都说他升两级，这回又说他降了，既降级处分又荣誉迎驾，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都弄糊涂了。王莲听了就不吱声了。福康安心里边雪亮，乾隆皇帝待遇太监最为酷苛，但有一言参政或泄露内廷言语，处分只有一条，慎刑司黄标水火棍交权齐下，打不断气儿只管打。当下一笑说道，没兴头再吃你们的扬州烤猪了，石安、老王随便吃点，说一会儿话再去。石安不要一脸怪物相，你的家法我晓得，我们家法是军法，这餐饭是我的东道，银子花的再多也是干净钱。刘墉只是笑着推却，我吃了一肚子扬州夹米肉粽才来的，胀得打嗝呢，老王要饿陪四爷只管吃就是了。王莲冒雪传旨，早已经跑得饥肠辘辘，歇了座，从火锅里捞出一盘子羊肉片，拌了佐料是闷头大嚼。刘墉坐在东壁烤火看书，众人没有了兴头，胡乱吃了几口就都说饱了。福康安想着见驾，一会儿又想起父亲的信，又思念母亲，满腹心事，吃了几口，见众人纷纷要辞，说道，老马要到南京，明儿和我顺道同行，和珅回北京，我今儿晚写信给额娘，还有梨儿你都给我带上，还有给贵中堂的信，上回你说想到栾于卫办差，信里也都说了，就这样散了吧。扬州到仪征只有80里旱路，都是铺垫了又铺垫的黄土细沙驿道，平日极好走的，只因背了雪，便行的艰难了。福康安和马二垮子同乘一台驼轿，所有从人长随一律留在扬州，只带王吉宝、胡克敬两个小厮，各骑一头走骡跟着，天不亮就启程。待到仪征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未末申初时排，那雪片懒懒散散，稀稀疏疏，已经有停下来的意思。福康安两次来江南省，仪征是长经之路，再熟悉不过了，一下轿他却愣住了，这是仪征吗？盐城那道弯弯曲曲的护城河，淤泥已经全部清掉，草地不翼而飞，全都换上卧底旗顶的大青石条，岸上还加了护栏，和紫禁城外金水河全无二致，破败的城墙只留下旧砖根基，上半截直到叠置建垛全用临清砖重新砌起，整个城门箭楼都扒掉了重加修造，仿正阳门建制，朱漆金装映在雪光之下，飞檐斗拱，危楼搓额，庄严堂皇，紫翠交辉，煌煌令人不敢逼视。

环城一道，城门口进去南北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北京随驾护从的善步营校尉，所谓羽林军的就是了，站在雪地里边钉子似的，目不斜视，穿着簇新的袍褂官靴，个个腰中悬刀，虽然是不近行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南北正街，一街两行店四行铺都敞着，家家户户门前国酒累累，暗香袅袅，却像死绝了一成人似的，连一个闲人影都看不见，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马二垮子见他呆呆的出神，笑着说了，四爷甭诧异，国家有倒山之力嘛，银子只要紧着花，我马二垮子两个月打扮一征，再让四爷不认得一次。行宫在城北元武岗上，我是个左杂官，不能陪四爷过去了，我住西夏草桥驿站，爷有什么吩咐，小厮们过去交代一声就是了，大后天我就去南京，到了再给四爷寄请安帖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福康安觉得在这城里边坐轿子太惹眼了，只带了吉宝和小胡，沿路步行向北。

街道也不很长，雪是随落随扫的，地下只是潮润而已，十分的好走。只半顿饭光景，已经到了城北行宫阙下。那一番壮观威严，比之城南不用多说了。单是行宫南墙，沿岗之下绵延起落，全是汉白玉底座，红壁上覆黄瓦，足有二里远近。宫门前九龙照壁遮掩了，一重重龙楼凤阙隐现在百卉雪松之间，说不出的肃穆宏深，令人凛凛敬畏。在昨夜门递了牌子，掌坤的苏拉太监指着西侧一带偏殿说了，请大人到那边，进北头是军机大臣当值房，您是特旨召见的，由纪中堂引荐。福康安一看，果见西偏殿北方门前站着几个太监，还有两个内务府官员隐约瞅着面熟。沿殿长廊檐下设着长条凳子，十几个等候接见的官员一个个高皮重裘，正襟危坐，等着听招呼。因沿着卵石甬道大步地走过来，狐狸在门前的当值太监卜志早已经瞧见他过来了，进门去似乎禀说了几句什么，出来招手说了，四爷，纪中堂有吩咐的，请先进来见面。福康安微一颔首，跨步进屋里来。外边雪光刺目，乍一进门只觉得暖烘烘又湿又闷的一股热气，什么也看不清。定定神才见屋里边几个矮屋子上都坐着人呢，靠南墙设一张椅子，坐着一位长脸白净面皮的中年人，是个二品大员。福康安一看认识，是新任河曹总督卢卓。东墙窗下一员也认得，是江南巡抚范时杰，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挨下来的官员有四五个，面熟面生的都有，只有一个窦光耐认得，板着脸面无表情地坐着。靠西墙一溜火炕，炕脚堆的一叠叠都是文书卷宗。一个黑胖高大的中年官员，三品顶戴丢在一边，粗壮的辫子随便挽在项间，盘膝坐在炕桌后边，正在伏案疾书，似乎在写信。这个人和副府的渊源极深，福康安熟得不能再熟了，就是俗间号称第一才子的礼部侍郎加尚书衔军机处行走大臣纪晓岚。纪晓岚手不停，眼睛盯着信纸说了，四师兄到了，请到这边炕沿上坐，这里毕竟不比北京，将就着些吧。说着已经写完了，吹了吹墨迹，偏身下炕，用通风书简封上，递给了卢桌。邱师兄，这信你带给安徽布政使郭明，70万两银子，一文钱也没得加的。清明节前疏通芜湖黄河道，差事办不好，摘了顶子听布衣，我纪云先就不能容他。30000河工民夫，10007分工价，料是现成的，凭什么不够用？他支吾你有两条，一是你犯过心不关，谅你不敢惹事；二是下头吏目一层层克扣公银发财，他自己也难驾驭。万岁爷昨儿见我说卢卓有累于郭秀，乃是君子犯过，根性还是好的，你只管放胆去办差，不必有后顾之忧。卢卓本来是坐着的，听到乾隆皇帝说自己，赶忙起身恭听，说道，请纪大人带走卢卓，罪于犯官，不敢谬承万岁金奖，唯以洗心革面，努力任事，稍属前迁，而报皇上、皇太后、皇后娘娘高天厚地之恩。纪中堂这信我一到清江立刻交给国明，皇曹交汇处的御沙今春

0: 一定疏浚，不敢明哲保身，有一等贪墨渎职，从河工银子中取利的蓄力，我依旧要请亡命棋牌斩他几个。还有一件事请示济公，黄河入海处新淤田3000余顷，浙江巡抚衙门咨文要划归海宁府，已经回文拒绝，这是应归户部管辖的，发到地方立刻就贱卖了，请示这地是交部还是暂归河曹总督衙门收管。纪晓岚从靴叶子里边取出了烟斗，点燃了，抽了一口，自失的一笑，呵呵，还是归你衙门管吧。户部正在清理康熙以来的治河淤田，银帐田亩三不服，窝里炮私缠得一塌糊涂，再拨官田不是乱上加乱，这是阿贵再三交代过的，照他的办。我回京又要料理四库全书的事儿，这类事儿往后请他指示就行了。对了，方才你说要请亡命斩人，这是主上给你的权，有些当场作案当场拿住的可以正法几个，也就是个威慑作用，寻常查处还是要报部奏明，明正典刑，以示朝廷治公治政之意，要老百姓也都晓得国家不肯姑息养奸，这一条卢公切切在意。卢卓答应着去了。纪云把目光转向范时杰挨身的一个官员，脸色已经铁青下来。你就是芜湖粮道周克己？那个官员慌乱地站起身子，木屋子上的钉子刮了他的袍脚，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了，苍白着脸哆哆嗦嗦地说了，是卑职周克己。28个人护一队漕船，蔡七只有8个人，劫了粮船，抢走1000两银子，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护船，你这芜湖道当得好。卑职平日训管不严，回大人，贼人武艺高强也是真的。你当时在哪里？
1: 粮道衙门。
0: 听到匪报不去救援，反而关门闭户，是什么缘故？
1: 回中堂。
0: 周克己两条腿颤抖得厉害，软软的直要往下跪。
1: 当地老百姓也都上船哄抢粮食，他们报说起反了，我想着护牙要紧。
0: 他啰啰嗦嗦的还要往下说，纪晓岚已经转过脸去，对范时杰说，请老兄来就是这么回事儿。蔡七劫银子砸船之后，有人见他逃往常州，不能不防着他渡海逃亡。还有一个叫林爽文的，是一应党羽，省里要着力查拿，拿不到活的尸首也要。一支花社的白莲教教众，除了蔡七这样铤而走险的凶悍之徒，多是渔夫渔妇蒙昧无知信教的，这些人不但不能拿，还要加以抚恤，总之是叫百姓知道皇恩浩荡，剿匪丑类不足事就是了。他的脸转向坐在第三位的高凤舞，高凤舞也赶紧站起来，纪云的脸上挂出了一丝微笑，昨晚谈了半夜，没有多话再说了，台湾水城遥远，倭寇海盗外洋行商很多，情势和内地有异，民风也甚刁悍，不是善治的寻常州府。像林爽文他就是台湾人，还有蔡七这些匪徒穷极逃亡，台湾也是驻足地儿，把你那些拆烂屋风花雪月先收收，整顿一下驻台迎兵，存粮不能少于半年，防患于万一，也就有了万全，听懂了？
1: 听明白了。
0: 你就不要避辞了。纪云看也不看尴尬的满面通红的周克己，

0: 对范世杰说，老范带我设席送送高凤舞，他最喜欢骂人龟儿子，小心招他骂你。福康安在旁边听得一笑，范世杰老官吏了，办差干练，雍正朝留下的老臣始终荣宠的也就三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只有一种毛病，生性喜欢挨人骂，三天没人骂娘就郁郁寡欢，也不分个上下左右。有这一种宠信自归宠信，始终得不到机书主持部务，只在封疆外任上转悠。高凤舞早想笑，唯是这儿不是个地方，生人太多，就凑了范世杰的耳边说了，老杂毛吃你酒去。众人都没听见，范世杰已经是精神焕发，浑身通泰，笑着对纪云说了，这小子值得我一送，就和高凤舞联袂而去。纪云这才敛了笑容，对周克己说了，那里头自然有乱民起哄，并没有起反的事儿，是翁家青帮的人赶到，在运河上拿贼，你多少策应一下，也不至于逃了蔡妻。国家官守都是你这个样子，早就败坏糟透了，万岁爷要把你交布衣顶子留这儿，回去听旨发落。
1: 是是是，老师教训的是。
0: 周克己已经面如土色，抖着手摘下了青石顶子放在了炕沿上，一步一退，却身退了出去。纪晓岚叹息着说，地地道道一个废物，却做得一手好智艺，还是我取中的门生，真令人惭愧。这么下去还了得呀，蔡妻劫船，连把刀也没带，腰里别着镰就上船了。道台衙门里翻译四五十号人，别说策应，齐吼一声，蔡妻也吓唬软了。光天化日之下，码头人众之地，公然就让他得了手，怎么不叫主子雷霆震怒？他从茶几上倒了两杯盐茶，送福康安一杯，自己一杯饮了，熬得有点发红的眼睛眯着，一眼看见大太监王八尺从行宫正寝过来，料是有旨传见，对余下的几个人说了，除了窦兰卿，你们几位老兄已经引荐过了，明日可以启程赴任。陕西现在是引元长弓经略，见着陕甘总督，昨天有折子来，榆林城里无榆树，风沙一夜埋深井啊。到西安见尹公，就说万岁的话，榆林厅即使每天掘一次井，粮库也不能撤。陕西大同、陕北河套康熙年间栽的树都伐光了，一片沙漠瀚海，你们都是那儿新任府县令，三年考绩，考你们什么？种草栽树，银子户部可以拨一点，种粮不要钱，全部放镇，要有什么难处可以写信禀到军机处来。就这样吧，直接回任上去，不要到北京去了，乱钻刺找门路投靠山，总归没有用处的。王八尺进来已经有一会儿了，只是纪云安排政务，嘴不停地说，忙得唇焦舌燥，就在一旁垂手等着。待纪云打发几个官员退出去，王八尺这才笑着说了，纪大人，主子较劲呢，福四爷也去见驾，还有窦光鼐大人也一同进去。福康安赶紧躬身答事，窦光鼐肃然耸立，深深的一躬，说了声臣领旨。福康安挥着扇子鼓敲了王八尺脑门子一下，如今是副都太监了吧，这回跟主子南巡，真个狐假虎威一番了，四品蓝领子，太监里头一份。王八尺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伸脖子咧嘴，一脸媚态，那还不是托了主子主子娘娘的福，这份差事是体面，只是没有外快，像王毅蹲在扬州，银子哗哗的往怀里边流， 纪晓岚最爱诙谐打趣的人，此刻忙得焦灼，略略正了正衣冠，走吧。雪还在飘着，杨花一样的绒絮像被吹散了的蒲公英，在空中荡来荡去，零零星星的已不成气候。三个人跟着王八尺沿西甬道向北，从月辉门向东进来，移到行宫丹池之下。乾隆的随身侍卫巴特尔仗剑在殿前巡弋，见他们一行过来，迎前面两步，硬决绝地说了：“主人在东殿召见医生，你们进去。”窦光鼐愣了一下，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福康安却知道巴特尔是蒙古人，耿直憨厚极了的一个人，努力地学着说汉话，还带不出平常人语随情转的调的缘故。纪晓岚含笑点头，就不入正殿，竟在东殿门口弹了弹袍角，洪声禀报：“臣纪云、福康安、窦光鼐奉诏见驾。”一时便听到里边乾隆的声气：“进来吧。”随声便有小苏拉太监出来挑帘子，纪晓岚等人鱼贯而入。窦光鼐留神一看，三营大殿四壁大玻璃窗，甚是明亮轩敞。东边一盘炕设着文案卷桌，文房四宝俱全，堆着几摞尺许高的奏折文书。下边黄符跪垫上跪着一个干瘦半老头子，青缎袍子黑马褂略嫌大了些，一说话三磕头，额前已经磕得乌青，瞧着有点可笑。炕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奇身玉立，体态潇洒，戴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绛色江绸面青格袍，套一袭貂皮黄面褂，腰间束着金带头线纽带，冠玉一样白净清秀的脸上，弯眉下一双眼睛漆黑幽深，不时地闪烁着，似乎是若有所思。如果不是磕下和唇侧两翼修整得极精致的胡子，看上去无论如何只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这就是当今万岁乾隆皇帝了。乾隆皇帝面南临窗，微微锁起的眉头凝望外头天井里的一株大树，目光看见三个人进来行礼，摆手示意平身，却问那医生：“野田氏，你方才说皇后脉象八会不齐，和太医院骆秉新说的三焦不聚，是不是一回事儿？”医师依旧磕头，嗓门却是又尖又高，还微微地带着嘶哑：“三焦不聚是老生之谈，一餐饮食不周，一夜失眠焦虑，一身着衣寒暖不正，邪气入于腠理，即如伤风感冒、咳嗽、打喷嚏，去切脉都能切出个三焦不齐来。所谓八会，就是腑会太仓、脏会奔泪、髓会绝骨、筋会阳陵泉、血会合余、骨会太疏、脉会木渊、气会三焦。三焦不齐，充其量是气会不齐而已，只是八会之一。人但邪衰体弱，七表脉阳而实阴，八里脉阴而实阳，譬如天之四时颠倒，地之五行错乱，魂离无所附主，那众位太医还敢说只是个三焦不齐，我学生真不知该怎么说好了。”说完他还是磕头。福康安早听说过这个叶天士，扬州人都叫他天一星，生死人肉白骨，传成了神仙。只是散漫不羁，不高兴10000两银子请不动，高兴了1文钱不取也治病。 见他在乾隆面前头磕得不计其数，说话口气却全无君臣分际那份温良恭俭让，连我学生都抗声而出，不禁肚子里暗笑，乾隆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见叶天士，并不计较他言语冒撞，只一边听一边沉吟，纪言问道：朕与伊礼只是一通半解，皇后现在看去只是苦了一些，厌进饮食，你说的令朕心惊啊，到底与性命有碍没有呢？叶天士又磕了磕头，仍旧礼数前过12分，言语唐突不可闻。皇上确实圣明，于伊礼而言，小民的见识却也是一通半解，但据我看，比之太医院御医要高出100倍。他们不是通不通解不解的事，是顺恶于病投人所好，在那里信口雌黄哄皇上高兴，按五脏所好，肺病好哭，脾病好歌，肾病好呻吟，肝病好呼叫，心病好妄言。皇后五者皆备，而不哭不歌，无呻吟，无叫呼，无妄言，只是使性用忍压了病，这固然是娘娘圣德，非常人所能的，然而于病实无益处，愈节愈重，宽恕愈坚，续之既久，其发必速，少则3月，多则1年，1年之内皇上就什么都知道了。说完，他忽然觉得说失嘴了，啪的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伏在地上又是磕头，小人这张嘴笨死了，医者有割骨之心，求皇上体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上回

0: 珠说道：“郭子仪奔二龙山，路过济南，在王家店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呀。”那位说：“怎么住这么长时间？”“哎呦，郭子仪病了，想于赛花，想王琦，惦念铁氏老太太，惦念张欣，他是连累带急，都起不来炕。多亏店主王老好，帮着请大夫抓药熬汤药，半个多月，郭子仪这病才好。这一天，郭子仪要离开济南，奔往二龙山。店家王老好知道啊，郭子仪仪表堂堂，武艺高强，他就劝郭子仪：‘客官，你过几天走也不迟啊。现如今咱们山东立擂台了，呵，好不热闹啊！一是英雄擂，二是招贤擂，三是招夫擂。’”
1: 哦，
0: 店家，此话怎讲？客官，这英雄擂是以武会友，招贤擂，如果有人打了立擂人，可以做官。这招夫擂呀，擂台有位姑娘，如果谁胜了这姑娘，姑娘就许配给谁。你要是上擂，有什么好处呢？哎，咱拿英雄擂来说吧，擂台有两个教习，一个叫杨青，一个叫白勇。如果你打教习一拳，他给你纹银十两，踢他一脚五十两，你把他打倒了，一百两纹银呢，那是钱呢。客官，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要是赢了他们，你这店钱吃吃喝喝路费那不全有了吗？过去有个秦琼，病在店房当街卖马呀，那他是没遇上好人，我可不是那种狠心的店主。哎，这半个多月你也看出来了，我对你那是相当的好，对不对？万一这招贤类招福类你全打下来了，那不就是又做官又娶媳妇吗？那多美呀。这王老好啊，说的是有滋有味。郭子仪一听，请问店家，这招贤类怎么个打法？招贤类呀，就不跟教习打了，那得跟擂主打。咱们这有兄弟三个人是立擂的擂主，这老大叫包金刚啊，老二叫包银刚，老三叫包铜刚，这都是我们这有名的高手。如果打了这仨人，那就做官了。你要是打了他们的妹妹包金花，那就跟姑娘拜花堂成亲，这好处多了。你想啊，只动拳脚又不动刀枪，我看客官你去比划比划准行。郭子仪听完想了想，店家，包氏兄妹势力不小吧？客官您算说对了，他们的舅父那是朝中的定国王李林甫，听说这个擂是包氏兄妹奉旨立擂为国招贤呢。书中暗表，此擂根本不是奉圣旨立的，唐玄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老贼李林甫密授包氏三兄弟在山东济南立下擂台，李林甫心怀叵测，目无王法，打着为国招贤的招牌，选拔武艺超群高强的人为他们所用。哎，你愿意干的你留下来，不愿意干的想方设法把你整死。李林甫想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夺取皇位。郭子仪问清了擂台的地址，把双锏放到了店家，跟着观看擂台的人群就来到了擂台。举目一瞧，擂台高有一丈五六，台上高搭天棚，扎着五色彩绸，台柱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搬蓝虎，下联配足踢北海 混江

龙，横批四个字，以武会友。另外擂台左右还搭着看台，上面摆着桌椅板凳，擂台四面有护台的军兵把守。呵，擂台四周甭提多热闹，推车的、担担的、举锅的、卖肉串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盆的、卖罐的、卖针的、卖馅的，还有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卖大力丸的、卖鸡蛋的，呵，五花八门全了。郭子仪正聚精会神地瞧着，突然人群是一阵大乱，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让我们过去。擂台下闪出一条道来，四匹马坐着三男一女，人们议论纷纷，哎呦，包家兄妹来了。郭子仪抬头仔细观望，这仨男的准是包金刚、包银刚和这包铜刚了。这哥仨都是头戴英雄壮帽，身穿短打青缎，腰系大带。在他们后边走的是一位姑娘，甭问，一定是包金花。这姑娘足蹬一双红缎彩鞋，鞋尖两朵红绒球，往脸上看长得漂亮，可以说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再往后看，郭子仪不由一愣，怎么后面有一头驴？这头驴上坐着一个和尚，这和尚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浓眉，眼似明灯。他身穿灰色僧衣，白大领，白甩袖，腰系杏黄丝绦，高腰的白布袜子，下穿僧鞋，好不威风。郭子仪一琢磨，怎么立擂还有和尚呢？功夫不大，和尚跟包家兄妹全上了擂台，台下一阵乱嚷嚷。我说兄弟呀，时辰到了，看今天谁敢上擂吧。可不是嘛，这立擂的日子也不少了，慢说是打包家兄妹，连两个教习全打不了啊。这功夫上来一个收拾擂台的，在东北角上放了一张桌子，又端出一个大盘子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面大包小包全是包好的银子，十两的、五十两的，还有一百两的。台上收拾利索了，这功夫从后台走上一个人，谁呀？大教习杨青。此人二十多岁，穿一身青，他走到台前冲台下高喊，各位武士，各路英雄，我们是奉旨摆擂呀，为国招贤。打了擂的，你大小取个功名；打不了擂的，您也没亏吃。您打了我拿银子，打了我们擂主得功名。哈，您要是打了我们姑娘，龙凤呈祥。哈，好事这么多。哪位英雄上擂台跟我比划比划，咱过两招啊？怎么没人敢上擂呀？这小子正卖狂呢。台下气坏了郭子仪了，他刚要跳上擂台，突然有四只大手摁住了他的双肩。可找着你了，大哥。郭子仪吓一跳，扭回头一看，呀，原来是张信、王琦这俩呆子。郭子仪又惊又喜呀，赶忙拉二人到一个僻静之处。二位贤弟，你们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起到这儿来了？张信就把老太太上吊、铁锹山被拿、巧遇铁成金、铁成银、老太太姑侄相认、又回二龙山见到王琦等等之事说了一遍。王琦怎么回山的呢？咱前文书说过，郭子仪、张信背着铁氏母女跑出长安之后，那王琦不是断后吗？他一琢磨，这哥俩背人跑那慢呢，我要跟他们跑，官兵追上怎么办？得，我呀把官兵引开吧。你看王琦呆呀，还真又有点心眼儿。

0: 他把官兵引走之后就返回了二龙山。没隔两天，张信也回来了，哥俩在山上住了些日子，心里啊总惦念大哥郭子仪，不知他追虎救小姐情况如何，现在大哥能在哪儿呢？哥俩一合计，走下山找一找。这哥俩就到了济南了，听说包家兄妹摆擂，张信王琦都想擂台那去看一看，万一遇到大哥呢。无巧不成书，这哥几个在台下还真碰上了。郭子仪也把自己的经过跟这哥俩说了一遍。二位贤弟，店家说如果打教习一拳得纹银十两，踢一脚50两，把对方打倒了给100两。我真想上擂台打教习几拳，还了店账再回家。哎，现在遇到你们二位，咱回去吧，不打擂了，走。这哥俩就问大哥，不看热闹咱干什么去？替哥哥把店账还了。张信一拨楞脑袋，我们出来没带钱。二呆子王琦一撇嘴，大哥照直讲，有钱也不能替你还，我二人不来你就上擂，我二人一来你就不上擂，叫我们还账。大哥你什么意思？二位贤弟，没别的，我怕你们惹祸。惹什么祸？你打你的擂，对不对？我们俩能惹祸吗？你上擂会会他们，压压他们点傲气，挣他们点银子还账，有什么不好？是啊，大哥，打擂不打擂咱另说着，咱们去看看还不行吗？走。好嘛，这哥俩呀硬拽着郭子仪到了人群。这功夫台上又喊开了，众位记在江边站啊，必有望景心。怎么这么多看热闹的，连一个会武的都没有吗？真让我可发一笑。张信气得大喊，小子休要卖狂，某家上擂了。说完一推郭子仪，大哥你上去吧你。这功夫台上台下人顺声音全看郭子仪，这一来把郭子仪弄得不好意思了。二位贤弟，你们在台下千万别惹祸。大哥你放心吧，我们俩绝不惹祸，咱哥俩也不是那种人的。郭子仪走到近前一纵身，蹭窜上擂台。杨青往后一退，仔细打量郭子仪，见此人细腰炸膀，双肩暴龙，相目堂堂，威风凛凛，杨青就吓了一跳。上擂台的这位英雄，你打擂吗？哦，正想领教。啊，请问你叫什么名？休要多问，请。这两个人就拉开架势了，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南走，一个北行，上打插花盖顶，下用举火烧天，左使怀中抱月，又用跨虎登山。杨青的拳脚不一般，郭子仪的拳脚受过高传，功夫不大。郭子仪左手抓住杨青的脖领，右手在他背上一连打了5拳，边打边喊十两。紧接着咣就是一脚50两。好嘛，没到一分钟的功夫，100两银子。好啊，太好了。台下喝彩声响成一片，张信王琦喊的嗓门更大，台上杨青那脸呢臊得通红。这功夫包金刚过来了，叫杨青退下。郭子仪一看上来的这个主，头戴英雄壮帽， 身穿短打青缎，腰系大带，足蹬软底断靴，粗眉毛大眼睛，此人不到30岁，杀气腾腾。包金刚来到郭子仪面前一抱拳，打擂人，100两银子，一个子儿就少不了你的，你把我打了咱一块算。说话之间就进招了，郭子仪没办法，只好还招。俩人这么一交手，郭子仪就感到这包金刚比杨青那可强多了。包银刚、包铜刚、包金花目不转睛盯着郭子仪的拳脚，旁边那老和尚看着看着，哎，这人打的拳、踢的腿好眼熟啊。郭子仪不想打的时间过长，于是变换招法，施展奇能。郭子仪那步伐、那个动作也太快了，台下人不住给郭子仪叫好，好，好，好啊！哇！郭子仪边打边想，如果打了擂主，惹了祸怎么办？哎，有了，我这么办吧。想到这，往后一退。包金刚一上步，郭子仪闪开一个箭步窜过去，用手指一点，使点穴法，把包金刚跟点的那蹲在那儿了，一动不能动。看热闹的人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擂主怎么不动了？我也没看见他挨揍啊！可不是吗？哎，这怎么回事啊？如果不行，快下去不就完了吗？干嘛蹲在那儿？那都不动干啥呢？”哎呦，我猜测呀，他八成是在那运气呢。嗨，哪有这么运气的？议论的什么都有。这时，他兄弟包银刚坐不住了，心里犯合计：大哥，你不行，你快下来不就得了吗？在那一蹲，千人瞧万人看，你不丢人吗？你想到这，蹭一个箭步窜过去，就去拉他大哥。老和尚急忙叫：银刚，银刚，别动，别动。老和尚为什么要喊呢？因为这老和尚那是内行啊，如果用点穴法点上了，会用活穴法的人一活穴，这人马上就好了。如果不会活穴的硬拉硬拽，那是准死无疑。包银刚是个外行啊，他听到喊了吗？听到了。可是包银刚一想，别动，那么多人多丢人呢，得了，我先把大哥拽下来再说吧。所以呀，他没听老和尚的，猛上前一拉，可坏了，把他大哥包金刚给拉死了。只见包金刚躺在台上，一翻白眼，一伸腿，一咧嘴，是绝气身亡。包金刚死了。包银刚见此情景，心疼坏了，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能不心疼吗？大哥，大哥，大哥呀，你死得好苦啊，我给你报仇。这包银刚两眼通红啊，直奔郭子仪就过来了。小子，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打死我的兄长？包银刚报仇心切，话刚问完，没等郭子仪回答，一个恶虎扑食就奔向郭子仪打过来了。郭子仪一看不打不行了，一看包银刚来势凶猛，只好接驾相还。没过三招两趟，包银刚被郭子仪一脚踢在屁股上，就听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下的掉下擂台下去了。这功夫擂台上有人喊：接住，接住！台下人都喊呢：哎呦，闪开，闪开，别砸着！你看，说来也巧，这包银刚啊，正掉在张信、王琦的眼前。这哥俩可乐坏了，张信一拍大腿：嘿嘿嘿，兄弟啊，咱大哥那可是真讲义气呀，可不嘛，打死了一个，哎，怕咱哥俩白来，给咱哥俩送下来一个，兄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呢？咱哥俩还是来个哥俩分家呗。
0: 说着话，这哥俩上前各自抓住包银刚一条腿。包银刚吓一大跳，你们
2: 干什么？
0: 这俩呆子也不说话呀，左右一分，咔嚓一声，把包银刚给劈了。台上三擂主包同刚见二哥掉下擂台，急忙带人下来找。姑娘包金花见此情景，火撞顶梁，她也顾不上哭了，箭步奔向郭子仪。老和尚刚要阻拦，哪知道姑娘已经上了擂台了。包金花手指郭子仪：“好你个响马，休要撒野，姑娘来了。”郭子仪打量这个姑娘，见她足蹬一双红缎彩鞋，鞋尖两朵红绒球，往脸上看，这姑娘长得漂亮，柳叶弯眉，一对杏眼，樱桃小口。郭子仪后退一步：“这位姑娘，你是何人？”“包金花。”郭子仪一听这名，想起来了，店东家跟他说过招夫擂这事儿来了。他一琢磨，我根本就没想打招夫擂，不能跟他打，但是只怕姑娘不会跟我善罢甘休啊，这怎么办？没容郭子仪再往下想，姑娘进招了。郭子仪想不打也不行了，只好与包金花交手。你别看包金花是个女的，论功夫胜过她的三位兄长。郭子仪跟五台山铁头僧大长老学艺，学会365路神红拳、72路鸳鸯连环腿、108路点穴法。这二位一交手可有看头了，打了20几个回合，姑娘包金花败了，但是他没下擂，上哪儿去了呢？这擂台天棚上吊着一个得胜金圈，哎，这是专门给姑娘准备的，如果姑娘打了败仗，可以用这得胜金圈败中取胜。怎么取胜呢？她往上一串，双手一合，钻进得胜圈里，腰担在圈上，脸朝下，双腿一伸，俩手一分，这叫海压浮水式。如果对手不知道这是败中取胜之法，往上一蹦，想把姑娘双腿抱下来往下拉，那可就坏了。红缎彩鞋的大绒球里边藏有铜钩，谁一拉她的腿，她蜷着的那条腿一伸，用铜钩就勾谁的脸，你想那谁受得了啊？只要对手一带伤，姑娘跳下来，那还赢不了吗？包金花一看打不过郭子仪呀，就打算用这招来取胜。郭子仪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点呢，看破了姑娘这一招，心想这个丫头好厉害呀，要用败中取胜之法赢我。既然如此，我也拿出一招，叫丫头知道知道我郭子仪的厉害。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

0: 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2: 玉盘春秋之晚前，
3: 郭子仪在擂台之上大战包金花，包金花的武功比他几位哥哥强多了，但分跟谁比，跟郭子仪一比呀，那差一大截。包金花一看凭本事打不过郭子仪，他就想出一个败中取胜的办法。双方战了20几个回合，包金花蹭一纵身钻进得胜圈里了。这姑娘要用红缎彩鞋大绒球里边的铜钩伤郭子仪。郭子仪是干什么的？那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点，一眼就看破这招了，心想这个丫头好厉害呀，要用败中取胜之法赢我，既然如此，我也拿出一招，叫丫头知道知道我郭子仪的厉害。想到这儿，郭子仪来到圈的底下，仰面朝天躺在台板上，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蜷着，双手护着前胸，这叫仙人睡床。下边这位躺在那儿挺自在，上边那位可受不了了。包金花一看，吓得是胆裂魂飞，暗暗叫苦。他在下面一躺，我怎么下去啊？我要往下一落，他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打我一拳或踹我一脚。往轻说，我得摔在台上，重一点我就得受伤丧命。他要是诚心发坏把我抱在怀中，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我的脸往哪搁呀？姑娘正在着急，老和尚不紧不慢过来了，口念阿弥陀佛。打擂之人请起，贫僧来也。郭子仪听到和尚叫他，不能再躺着了，一个鲤鱼打挺跃起。包金花趁这机会从得胜圈上下来，红着脸退到后台。老和尚上下打量郭子仪，打擂之人实有奇才，连打了包家兄妹，请问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快报上名来。和尚休要多问，你是出家人，应该方便为门，慈善为本。常言说出家无有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怎么和尚如今你上擂管起打擂之事，不知你同包氏兄妹是什么关系？年轻人，包氏兄妹是我的徒儿，他们兄妹被你打败，贫僧上来问你姓名，你不单不说，反问起贫僧来了。你如听贫僧金石良言，不必与贫僧交手，赶快扶榜有你的好处，如若不然，只怕你自找其祸。郭子仪那是年轻气盛啊，一听老和尚话说的这么大，有点不

太高兴，和尚，既然如此，你就伸手吧。两个人话不投机，就伸上手了。郭子仪近招，老和尚只是招架，并不还手。这个老和尚虽然身体胖大，但是一点都不笨，走如风，站如钉，轻似狸猫，快似猿猴，对郭子仪打的拳脚好像非常熟悉。他不慌不忙，闪展腾挪，灵活巧妙。郭子仪呀，越打心里越没底儿。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108路点穴法全用完了，也没碰着老和尚一根毫毛。郭子仪这下害了怕了，这汗就出来了。老和尚冲着郭子仪一笑，哈哈哈哈，年轻人，怎么拳脚全打完了，点穴法也用没了吧？往下不会了吧？我来问你，你是扶榜啊，还是等贫僧费事儿呢？如若扶榜，我还是那句话，有你的好处。如等我动手的话，咱不用换拳脚，就接着你这个拳脚往下打，只怕年轻人你要吃苦头啊。这一席话把郭子仪给提醒了，他想起当年恩师铁头僧教他武艺时说的话了。子仪啊，为师教你这套拳脚恐怕无人能敌，如果有人能看破你的拳脚胜了你，那绝不是外人，一定是五台山上下来的咱自己人。恩师曾经跟他说过，有一个师叔叫铁头风，有机会让我们叔子见上一面。子仪一琢磨，今天这位和尚必有来历，想到这儿双手抱拳口尊，师父，我认输了。老和尚一声令下，杨青、白勇带着几个亲兵上来，抓住郭子仪，麻肩头拢二背，不容分说，就给捆上了。这功夫，姑娘包金花闯过来，挥剑就要为兄长报仇。老和尚急忙拦住，徒儿不可无礼，咱们回府再说。老和尚叫人押着郭子仪跟姑娘一道回府了。擂台上的人走了，擂台下面还折腾呢。张信、王琦披了包银缸，包铜缸带人捉拿凶手，看打擂的老百姓四处奔跑啊。这俩呆子跟官兵就动上手了，打了半天，王琦往台上一扫，哎呦，没人了。俩人一合计，得别打了，跑吧。这二位杀出重围，就逃出了济南。包同刚没拿住这俩人，只好命人将大哥二哥的死尸抬回府。这功夫有人给他报信儿，说老师傅已经拿住了打擂之人。包同刚心想，这下好了，回到府里定要将此人我千刀万剐，给我两位哥哥祭灵。老和尚把郭子仪带到包府，押到书房，叫姑娘先回绣楼休息。姑娘是泪流满面，师父一定要为我两位死去的哥哥报仇。嗯，你放心吧，回绣楼去听我的信儿好了。姑娘走了，老和尚命人退下，随后给郭子仪解开了绑绳，又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郭子仪坐下。郭子仪谢过老和尚就坐下了。这老和尚稳稳当当坐在那儿，喝了一口茶。打擂之人，你家住哪里？姓是名谁？跟谁学的艺？你千万别隐瞒，要实话实说。老师傅，我家住山西汾阳郭家村，我父郭招财早已去世，母亲张氏。我姓郭，叫郭子仪，号叫武功。我的恩师是五台山的铁头僧。听了这番话，这老和尚乐了。
年轻人，

0: 你有个师叔吗？
1: 有啊，
0: 可是没见过面。恩师说，我有个师叔叫铁头风，他老人家跟我恩师是亲兄弟，又是师兄弟。恩师曾说，有机会的话，叫我们叔侄见个面，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哈哈哈哈，今天不就有机会了吗？郭子仪一愣，看了看老和尚。哦，难道您就是我的师叔？对，贫僧就是你的师叔铁头风。哎呦，郭子仪又惊又喜呀，急忙跪倒，给师叔磕头。师叔在上，恕孩儿不知，擂台动手，真是以小犯上，该死，该死。孩儿啊，快快起来，师叔不怪。郭子仪起身坐下，今与师叔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徒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这里没外人，孩儿啊，只管讲来。是，包家兄妹的舅父是朝中大奸贼定国王李林甫啊。李林甫在朝中那是一手遮天呢，他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被他害死的忠臣良将不知有多少。我舅父就是被他所害。师叔啊，您为什么帮包家兄妹立擂呢？子瑜呀，不必担心，我奉师父红莲长老之命去朝拜南海大师，路过此地化缘，包家兄妹留我住下了。他们知道我是从五台山来的，就非要让我打上几拳。等我练了几招之后，这几个人非要拜我为师，我推辞不开，只好收下。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对他们兄弟三个人，我是一招也没教。我这不要走，他们再三再四地拦我，让我看完了擂再走。所以呢，我每天都去擂台。刚才看你出的拳脚是我们门里的，这才想起你师父对我说的话。孩子，你师父跟我说了，他收了三个徒弟，第一个就是你郭子仪，你师父把你好顿夸奖。第二个是后山马家寨的马彪马玉飞，外号飞燕子百步手。第三个是长安城中翰林院学士林世玉的儿子林中，外号玉蝴蝶。因为在擂台上不便多说，所以才让你服吧。别看包家三兄弟不好，可是包金花这个姑娘那可说是个好姑娘，武艺高强。你虽说用点穴法点了包金刚，可他并不算死在你手上。你把包金刚打下擂台，听说台下有人把他给劈了，这一定是包家兄弟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才被劈死。这事与你也无关。我打算把包小姐许配给你为妻，这样一来不但保你太平无事，而且还收下一位好姑娘。郭子仪听师叔说了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的。哎呀，师叔啊，使不得，包金花他也不能答应，他就是答应了我也不能要。谁不知道他舅父李林甫那是个大奸贼呀。哎，子仪，这你就不对了。李林甫是奸贼那谁不知道，但是包金花是包金花，包金花可不是奸贼呀。这包小姐为人正直，能分辨是非，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她许配给你，她会跟你走的。你听我的吧，没错， 师叔做主，你就不要推辞了。郭子仪刚要张嘴说什么，包同刚一步跨进了书房，他叫人抬回两具尸体，听说拿住的那个打擂之人在书房，急冲冲闯进来。他看见郭子仪不但没上绑绳，而且还坐在椅子上跟没事似的，这小子气坏了，苍啷一声抽出宝剑直奔郭子仪就砍。老和尚一拍桌子，住手，你大胆进的书房，不问青红皂白，拉出宝剑就砍，是何缘故？
1: 喂，怎么，师父，你把此人拿下擂台带回府中，不单不杀，反而对他这样亲近，这什么意思？
0: 包同刚，他是你家的姑爷，是贵客，难道不该招待吗？
1: 哎呦，他打死我大哥，踢死我二哥，我与他仇深似海，他是谁家的姑爷贵客？师父啊，你为何说出这番话？
0: 怎么，你们说话不算数吗？英雄泪以武会友，招贤泪为国招贤，这招夫泪嘛，谁打败你妹妹，你妹妹就许配给谁。这位英雄不是别人，乃是你师伯的大徒弟，姓郭，名子仪，号武功。他与你妹妹成婚配对，也算是郎才女貌。
1: 师父，此事万万不能这么办，他身上有我们家两条人命啊。
0: 你兄之死为何怨子仪呢？为师我看得真真切切，子仪用点穴法点住了你大哥，你二哥过去拉你大哥时，你听没听到为师我叫你二哥别动？因为被点穴法点了，会用点穴法的一活穴，这人马上就好了，外行的上去一拉准死。结果你二哥不听为师的劝告，过去一拽，把你大哥给拉死了，这能怨子仪吗？啊，你二哥与子仪动手，战败后掉下擂台，因为你们兄弟得罪的人太多了，仇人劈了你二哥，这与子仪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一席话，把包同刚问的是无言对答。包同刚鬼脸的不少，他一琢磨，得，我把这事儿啊推到我妹妹身上吧。要那么的，师父，我妹妹的终身我也做不了主，恐怕她是不会答应的。老和尚知道这小子故意往外推脱，徒儿啊，走，我跟你去找你妹妹，如果她真不愿意的话，为师我也就不管了。老和尚叫子仪在书房等候，带包同刚去见姑娘。两个人来到楼梯下，包同刚听到楼上姑娘正在哭呢，心想，我妹妹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老和尚跟包同刚一上楼，丫鬟急忙禀报给小姐，姑娘，姑娘，老师父跟三爷来了。包金花止住哭声，擦了擦眼泪，刚出门，老和尚跟他三哥就进来了。
1: 师父，您可给我两位哥哥报仇啊。
0: 包同刚立刻在一旁插话，
1: 妹妹别提报仇了。
0: 没等他再往下说，老和尚把他拉住了，同刚，你先别说，我对金花说。老和尚把刚才在书房对包同刚说的话对姑娘说了一遍，孩子，你们立的第三个擂叫招夫擂，如果有人打了你，你的终身就许配给谁，所以呢，为师我才给你做主定下了终身。你三哥说怕你不愿意，为师这才亲自找你商量，不知你心意如何？包金花一听，
1: 知道两位兄长之死不怨郭子仪，自己又领教过郭子仪的本领，如今有师父做主为媒，觉得这门亲事也算正大光明。包同刚唯恐包金花答应，赶忙追问一句：“妹妹，你能愿意吗？”“
2: 我……
1: 哦，三哥如果愿意，师父又给做主，妹妹也就不推辞了。”老和尚看了看包同刚：“这回你没什么可说的吧？走，咱们一同到前边去。”这包同刚真是又憋气又窝火，可是当着老和尚的面还不敢说什么，只好随老和尚一同下楼来到书房。老和尚见了郭子仪：“孩儿啊，姑娘包金花愿意，咱这门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包同刚一摆手：“慢着，师父，我两位哥哥还没入关，丧事没办，难道能先办喜事吗？”“啊，那好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丧事，什么时候办喜事呢？”“这得先办丧事，等把我两位哥哥葬完了，再挑选良辰吉日给我妹妹办喜事，您看如何？”“
0: 好吧，就这么办。子仪呢，先跟师叔住在书房，你先办丧事去吧。”包府的丧事整整办了半个月，总算把这两个死人入土了。老和尚找来包同刚：“趁我还没走，挑个吉日啊，给你妹妹完婚吧。”“
1: 师父，6月26这个日子那是最好不过了。”“
0: 哎呀，为师等不了啊。师父，再往前就没好日子了。”
1: 老和尚想了想：“这样吧，就按你挑的日子办事儿，我呢先走，你没事儿跟子仪练练拳脚啊，6月26之前我准赶回来。”包同刚一听这话可乐坏了，心说：“你快点走吧你呀，我找妹妹商量一些，定要杀掉郭子仪，给我两位死去的哥哥报仇。”但是这小子表面上还假装不同意师父走。“那什么，师父，你还走啊？6月26您能赶回来吗？”“
0: 明天我启程，一定赶回来。”
1: 到了晚上，郭子仪跟老和尚商量：“师叔啊，您走我也走。”“
0: 哦，这是为何？”“
1: 包同刚居心不良，您走了，他定要拿我给他哥哥报仇。”“
0: 哎，不能不能不能，他也不敢。姑娘是真心许配给你的，料也无妨，你呀就在他家住着吧。包同刚对你好，你就教他几手，如果待你不好，你一招也别教他。你有这身本领，怕他何来？”
1: 郭子仪只好听从师叔的安排。第二天老和尚走了，郭子仪总觉得这日子难熬啊，过得太慢了。包同刚对郭子仪表面挺亲近，各方面照顾的也挺周到，可是他心里怎么想的呢，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包同刚来到书房：“
0: 郭英雄，自从我师父走了以后，我看你每日是愁眉苦脸呐，饭量也少了不少，日渐消瘦，这样下去这怎么能行呢？对你是有害无利呀。这几天我妹妹也是终日不乐，为此呢，我打算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广播协会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5: 日本广播协会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

0: 性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八八式反潜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日本的八八式反潜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八八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八八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 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

0: 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6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6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6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它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 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

0: 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3: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四五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紫菀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紫菀30。这个紫菀30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菀15和紫菀30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

0: 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呢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

0: 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裁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8: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9: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10: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9: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

0: 疫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5: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6: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
2: 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

0: 网，建立起牢固友谊。
1: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2: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3: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4: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5: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6: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7: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8: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三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9: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其 七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

0: 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2: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1: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3: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4: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5: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6: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
4: 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7: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4: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8: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4: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9: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4: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5: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9: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4: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0: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相认。
1: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2: Back in the old days，
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5: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4: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0: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平台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4: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0: 7.3，
6: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0: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4: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

0: 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六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1: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卡动，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3: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2: Back in the old days,
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4: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5: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0: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 无名界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

0: 韩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现在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
2: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1: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0: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3: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0: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3: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4: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0: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4: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0: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4: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3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 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5: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0: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十吨就有近八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6: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0: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 5% 到 7%， 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7: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7: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0: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3: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8: 这得多高啊？
3: 高的话有7.37米。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 3.75 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3: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0: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临番他呀，要外调了，调到一个这缺呢，比在杭州这边要更肥一点。不过林帆呢，在杭州府有20000的亏空，怎么办？他让周卫源去找胡雪岩想办法。胡雪岩真给力，二话没说，当即应了这事儿，钱给你啊，什么时候还？这个，等你到了那边，手头一宽裕，你可以给我利息，咱按一厘来算。周委员一听不对呀，这你要赔呀？哎，赔我不怕，到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们林番台呀，在那边，如果说江宁府和我们浙江那边有什么公银往来，这么的，还请林大人呐多多的照顾。哎呦，这没说的呀，这个我都可以替他拍板做决定。啊，那就好。周卫源走的时候说了，半年之内这款子保证还清。啊，这都不重要。回身胡雪岩让这个刘庆生啊，自己这搭档手，你去把这事儿办妥了。啊，刘庆生说行，反正呢您这个是不合规矩，但是我信你啊，您做事有魄力。好，那没问题的。刘庆生一走，胡雪岩这边收拾随身日用物品，预备着刘庆生一回来问清楚情形，随即上船到湖州。这一等啊，等的光景可就有点久了。直到天黑，刘庆生回了店，脸上露出的是

0: 牌，一家赢三家输，他赢的那种表情大赢特赢啊。一看他这模样，胡玄知道可能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而他此行圆满自更不必代言。为了训练他的沉着，胡雪岩便用提醒他的语气：“庆生啊，有话慢慢讲。”刘庆生果然机警，发觉啊，他这语气和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得自己不免有些飞扬浮躁，所以惭愧地笑了笑，坐起来把手巾包一放，抹了抹汗，从容开口：“我看见林凡台了。”林凡台很客气：“事情已经办妥，由林翻台的大少爷出借据，周委员做中保。”说着他把借据递给胡雪岩：“啊，这个我不看。翻台可有什么话可说？”他说了很待见富康的情，又说了有两件事已经交代周委员办了，这两件事实在是意外之喜。说着刘庆生这神色又眉飞色舞，有点兴奋，这也难怪，实在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根据周委员告诉刘庆生，前夜公所承销官票已禀赋到翻台衙门，其中对富康的踊跃任销特加表扬。林翻台因为公事圆满相当高兴，又因为富康关系不同，所以决定报部奏请褒奖。刘庆生认为这是在同业当中最有面子的事儿。胡爵一听：“这是你的功劳，将来褒奖不只是面子好看，生意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来，连部里都晓得富康招牌，经理票号对我们呢就会另眼相看，以后有大宗公款化灰，咱们就吃得开了。当然这是更深一层次的意思了。刘庆生把这记在心里，接着说第二件事：“这件事对我们眼前的生意有很大帮助。”刘庆生忽然扯开话题说：“胡先生，我这么的，我先请教你，什么叫邪想？”这个名称啊，刚叫响不久，邪想。胡雪岩只是听这个王友林和杨永之啊，他俩说过这事儿，所以呢，为这个刘庆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户部的岁入有限，一年应该是4000万，实际上收不到3000万。”军饷不过是维持正常的数额，现在一打长毛子招兵募勇，凭空加了十几万的兵，这军费哪来？照明朝办法，凡遇这种情形都在钱粮上按亩加派，大清朝是永不加赋的。哦，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不能改。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让那些市面比较稳定不打仗的省份多出些力，想办法协助军饷，就称为协饷。协饷不解布，直接派到各大营的一个粮台。刘庆生说：“对，这就对了。浙江解江南大营的协饷，那么林翻台已经吩咐说尽量把这协饷交给富康来汇。”哎呀，这下连胡雪岩都兴奋了，这太好了，这个啊，我正筹划着怎么把生意做到上海江苏去，现在天从人愿，哎呀，妙哉妙哉。不过胡先生，这一来的话，湖州一时你去不了了，这方面我没带过，所以您得出马。好好好，等我来料理。这么的，我得请张胖子帮帮忙，才能把这事儿办通了。第一步，先要打听江南大营粮台驻扎在苏州还是哪里。等站起身来，想到严桥信和，转念一想，这么大事儿，究竟是凭刘庆生一句话，到底款项多少，会费如何，案底下没有别的什么花样吗？还不知道，一无所知了。此时无从谈起，至少要等到跟周委员见了面了，把生意敲定了，再去请教同行。万一不成，你落个画饼在外面，这对富康的信誉有大大影响。所以说这胡雪岩呢，办事沉着，所以做生意口风很重要，这事儿没有100%把握，你都不能把这风漏出去，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落一花饼。于是刘庆生稳下来，把这事儿跟胡雪岩说了。第一点，林翻台那边已经到户部去表奏了，说这次这军票汇兑富康， 在杭州做出了榜样，头一个认捐，而且在行业内竖起了很好的口碑，户部得嘉奖他。啊，这一下富康的名誉上去了，名利双收，人说的这是好事儿。那么利在哪儿呢？林凡他也说了啊，要把这个协想交给富康来会办，这是天大的好事儿。暂时的协想直接交给他会，会多少，有多少钱从中来抽取，这都还不知道。胡璇虽然高兴，但是他极力地提醒自己沉着住，沉住气，这事儿怎么都得跟周委员碰了之后，双方坐起来把这所有的到底会多少钱，我从中能拿到多少手续费，把这事儿理清楚了。同时胡璇又告诫刘庆生说，这个湖州啊，我肯定是晚几天走，事情是件好事，不过咱们得慎重，心急不得，而且像这样的事儿一定会遭同行的嫉妒，所以说话得小心。这是告诫刘庆生不能得意忘形，对刘庆生来说这恰是一大警惕。你看从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刘庆生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呢，总有些趾高气扬的模样。这时听胡雪岩给他的一个提醒，自己呢平心静气的想想啊，不由得脸上发热，把眼儿也耷了下来了，非常诚恳地说，胡先生您说的是。看他这神态，胡雪岩非常满意。庆生啊，这个他有点激动啊，拍个肩膀说，庆生啊，我们事业还早，刚刚开头，眼前这点真不算什么，我就愁一天12个时辰不够用，恰好有你帮忙，你看我将来搞出什么样一番世面，我的世面要摆到京里去，摆到外国去，人家办不到的我要办得到，这算是本事，你好好做，我一定要有你。这话说到这份上，俨然刘庆生已经变成大股东了啊，虽然现在还不是入的干股吧，开个玩笑，大概就这意思。胡璇刚才说过一点，说一天觉得12个时辰确实不够用，这也是啊，一忙起来恨不得自己有个分身术，眼前就有两处地方急需自己跑，一个是湖州，湖州必须要自己把摊开了，因为老张在那边开私行啊，这实地儿他得去，他得做决定，而且王友龄派人专门送信上忙争起钱粮，到底是交汇还是使个手法就地转运，因为王友龄奉了伪札要到这晚交界之处前去呢查物，不能久待，让他赶紧到湖州去会个面，这是必须要去的。另一处就是上海，胡璇这阵儿已经跟周委员会个面了，据说浙江的协想原来是蟹脚的现银，但是以江南大营为金陵，江北大营为扬州，水陆两路都怕不安静，所以最近的跟江南大营的梁台商议，或者会到上海，或者会到苏州，这需要随时通知。江南大营的梁台现在派了委员住在上海，要求呢由浙江城会的钱庄有个负责人去跟他们协商一下，这事儿刘庆生办不了，就算办得了，一个到湖州，一个到上海，杭州店没人照顾也不行啊。筹划了好一会儿，胡璇叹了口气对刘庆生说了，人手不够是太苦恼了，从今天开始你也多留意，多找几个好帮手，像现在这样好比有饭吃不下，你想想可惜不可惜。是啊，吃不下怎么办呢？那有什么好办法？只好请人来帮着吃了。江南大营的协想，我问你，大员老孙为人怎么样？刘庆生懂他意思，孙先生那是再规矩扎实的都不过的了。不过富康跟信和关系不同，胡先生你为什么不分给信和来做呢？你不是想跟大员做连号吗？这道理很容易很明白，要想世面做的大，自然得把咱们关系拉得广啊。 下次如果有别样的要联手的生意，我们再找另外一家谈，这样下去同行跟富康的利害关系都有了，你想想我们的力量会大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哦，
1: 对，
0: 所以胡璇最善于借助他人力量，但是他总是在两利的条件下谈合作，所以他人也愿意跟他合作，不是说一边损利一边得利，得两利双赢。大员孙德庆就是如此，对于富康愿意与他合作成会江南大营协享的生意十分感激，而且他出面到上海去接头，觉得这是胡璇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的支持富康，自动表示把那12000两银子兑换改为同业长期放款。于是富康放给桂林的那笔款子一半有着落了，而另一半得到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存款，那就是胡璇动身到湖州的前一天傍晚时分，店儿里面来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重的麻袋，指名点姓：“我要找胡老板。”刘庆生出面接待：“哟，官爷，您请坐，请坐。这个毕东家因为要到湖州，现在已经上船了，您有话跟我说一样。”“
2: 不行啊，我一定要当面跟胡老板说，你能不能请他回来一趟，或者我到船上去看他。”“
0: 那既然如此，没有不让他去看胡雪岩的道理了，对吧？人家指名点姓要找的。事实上胡雪岩也还不曾上船，这是刘庆生找的托词。那这时候就说：“那行吧，那我把东家请来啊，请问您贵姓？”那人把官衔和名一起报上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石营石营千总。”“千总，好，罗老爷您请坐，我马上派人去请。”等胡璇从家里被这个刘庆生找过来啊，来问问罗千总，您到这儿有何吩咐？罗尚德把身边带的这麻袋解开，只见里面那是一坛银子，还有元宝，有元丝，有碎银子，土花斑驳，仿佛是刚从泥里刨出来的。胡璇不解：“这您是不是要换成崭新的新元宝？那得去请教卢房才行啊。”罗尚德又从贴肉口袋里拿出一沓银票放在胡璇面前：“银票8000两，银子回头你照称大概3000多两。胡老板，我要你帮我存着，利息该不该无所谓。”“啊？”胡璇一听毛了，说：“你存10000多两银子，你合着你到我这你说不要利息，那不可能啊。这事儿我看不出，一个月只有几两银子的绿林营官居然有这么多存款。他钱来的不易呀，但是他肯说不要利息，这个真是不明白。”“不是，罗老爷，这么的，承蒙您看得起小号，我们得照事行事。不过还要请问您存款期限是长是短？”“这个期限难说。”罗尚德这时候紧锁双眉，一只大手不停地捋着自己络腮胡子，仿佛遇到难题了。胡雪岩这人谈生意派头挺大，特别是跟这些军官啊，他知道怎么打交道。说：“这个这样吧，咱们是活期行不行？不论什么时候，罗老爷你要用就拿折子来。”这罗尚德看了看胡雪岩：“折子我不要。”“啊？喂，这可出了奇了。这个不是，罗老爷，那我请教您了，您到我这存10000多两银子，回头您跟我说折子你不要，你也太信得过我了。其实要不要都一样，胡老板，我信你这个人，是不是？我知道你为人，府台衙门刘二爷我俩同乡，我听他说过你，不过你不必跟他提起我在这儿存款的事。”“哦，那是那是。”听他这几句话，胡璇立刻有两个想法。一个感想：罗尚德对他素昧平生信任程度比相交有年的小同乡还来得深。一个感想是，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很有可能这不是一笔生意，而是一笔麻烦。
2: 胡璇不怕麻烦，只觉得罗尚德对他的信任，那便是富康良好的信誉，因而对七人七事都颇感兴趣。看着天色不早，原该招待

0: 哎，顾客于是呢用很亲切的语气说道，罗老爷，看样子你也喜欢摆一碗，这么的，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如何。这个提议很投其所好。罗尚德是四川人，一听他这说法，要得，于是很爽快答应这事儿。我不会假客气啊，我讨扰你，酒要高粱的，菜不在乎，多给我整点辣子，越辣越好啊，四川人嘛。胡雪岩一听，好，那对路了啊，走吧，我这有两瓶辣油，辣的喉咙会冒烟，实在我进不了，今天是遇到时间了，来吧。说声来吧，便吩咐小徒弟到黄饭那边，那是一个饭店，去叫了一桌菜，酒这边有啊，白的黄的都有。同时又吩咐自己这个小徒弟，阿毛啊，你到家里跟胡太太说说，说有人送来两瓶辣油，找出来拿给我。等小徒弟一走，胡璇按照行里面的规矩，把刘庆生请来，先招呼两名伙计，用天平称了麻袋里银子，当着罗尚德点清楚，连银票共11200挂零。胡璇建议说，咱们存个整数，零头你带回。罗尚德同意了，银票收拾清楚，酒菜送到，拉开桌子，连同刘庆生一共仨人小酌一杯。不一会儿，阿毛把那两瓶辣椒油取来了，这辣椒油是吴江附近一个平望镇的特产，能够治的把红辣椒融化在菜油中，奇辣无比呀。胡璇和刘庆生不敢尝，罗尚德那是深得其好啊，一边吃一边，哎呀，过瘾过瘾呐。罗尚德过瘾完了之后，转而对胡雪岩说了，胡老板，你一定没遇到过我这种人对吧，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这种做法不免让人生疑。不是那个罗千总，不是让人生疑，我觉得你肯定有一番自己的道理。罗尚德一捋自己那络腮胡子，对，就是有一番道理在里面。这罗尚德有什么道理？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那儿，敢不要存折？为什么呢？嘿，还别说，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励志的故事，是什么？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罗尚德这个人是陆营里的一个千卒，攒了10000多两银子。找到胡雪岩的富康钱庄，说托胡雪岩存了10000两银子，11200挂零，把这银子存好。胡雪岩说：“那我给你开个票吧，啊，存单。”罗尚德把脑子一拨了：“不要。”“那你存多久？”“不知道。”“嘿。”胡雪岩心想：“这里面有事儿啊。”于是就问罗尚德：“您肯定有什么事情在里面，而且这事儿你有你自己的道理，所以你才托我这么办。”罗尚德说：“你太聪明了，胡掌柜了啊，确实就是这样。那究竟是为哪般呢？”罗尚德打开话匣子，说出了其中的原委。罗尚德本来是四川巴县人，家境也是相当的可以，但是从小啊，这罗尚德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十足的败家子儿。就是因为这样，把高堂父母气得双双亡故。那么罗尚德从小定过一门亲，这岳父家是当地的乡绅。这因为罗尚德从小就是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所以这岳父呢看罗尚德不成才，心里有点打退堂鼓，没提这门亲事。从小定的亲，但是一直不提，也没说解约。那罗尚德对于娶亲的倒也

不放在心上，于是没赌本了。他们嫖吃喝嫖赌吗？就想赌的时候没赌本，怎么办？跑到岳父家、岳丈家去要。你借我点吧。岳父心想着有这层意思，借点。借来借去，最后一次，他那未来的岳父托媒人说这样，你呢，前前后后借了我们岳家15000两银子，这笔钱我可以不要，但如果你肯把女家的庚帖退还，就是订婚帖退还了，我再另外送你1000两。不过我希望你到外县去谋生，否则你在家乡沦为乞丐的话，我替你的死去父母丢脸。而且这罗尚德听完这话之后，我这心里呀，打翻了五味杂陈，想起自己从前做那些不是人的事儿，当着媒人的面把这个女家的庚帖给撕了，并且发誓说我做牛做马，我要把这15000两银子的债务给还清了。听到这儿，胡璇把杯举起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罗老爷，一个人就怕不发奋。罗尚德把大口酒咕咚喝下去，对呀，打那之后，第二天我离开重庆府，我搭了条便船，我出了川，我在船上我心里话着，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到哪儿找这15000两银子？到了汉口听人说了，说是不如你去投军，打了胜仗有赏好，若是能图个这个出身啊，你当上了官就有空缺好吃。反正我心想我是卖命呢，那这条命要卖得值，投军最好。正好那时候啊，林的人招兵。他说这林的人指的是谁呀？林则徐。道光25年，英国军队集中澳门，计划进攻广州。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大致军备，在虎门设防，两岸猎炮200多门，并有60多艘战船，同时招募新兵5000。罗尚德就这样辗转投身水师。但是广东他没打仗，因为林则徐那时候备战声势太大了，英军不敢侵犯，所以以26艘战舰改道来攻定海，分路内犯。浙江巡抚和提督束手无策，于是命两江总督伊礼部为钦差大臣，奔赴浙江誓师。后来呢，福建提督这个余步云从福建那边发兵援池，在广东新募的水师就这样有一部分被调到了浙江。说到这儿，罗尚德说我就这么到了杭州了，运气反正也不坏，13年光景，我巴结得上一个6品官，也积蓄了上万2的银子。胡老板，我跟你说实话，这银子来的有点艰难，有的艰难，但是有的也容易。来的艰难的，我是省吃俭用，一文一文的攒的；来的容易的，是吃空缺，分贼赃，不然我积蓄不下来10000两银子。露营的军官暮气沉沉，无不是没有钱找钱，有了钱花钱，只有罗尚德那是别具一格，有钱就埋地下，或者换成银票藏在身上，不嫖不赌不借别人。有人劝他合伙做贩私盐的生意，可以赚大钱，他不依为所动，我不干那个。因此罗尚德在同事当中被视为怪物，人家露营军官是找到钱就花，吃喝嫖赌也是一顿玩，要么去做私盐，反正做一些赚钱的事儿。罗尚德不去，赚了钱了，有钱藏身上藏地下，从来不花，原来玩过那些事儿，现在也不玩了。所以同事都觉得这人呢挺奇怪的。罗尚德也说他们说他们的啊，觉得我奇怪就觉得我奇怪，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打算再有3年功夫，15000两银子大概可以凑齐，那时候我回川去。
胡雪一听颇为感动，心里在想，有机会我一定帮他挣几文钱。但是转念又想，此人抱定不做生意的宗旨，自己一番好意

0: 别再碰了个钉子，这事儿犯不上。所以想说话又停住了。不过胡老板，现在我怕是不行了。啊，怎么着呢？上头命令下来说我那一营啊要调到江苏去打长毛子。罗尚德说到这儿神情有些忧郁。不是我说句泄气的话，陆营兵打土匪都打不了，打长毛子怎么行啊？这一去实在是不太妙，我得打算打算呢。啊，那你怎么个打算法呢？还不是这11000多两银子，我在这里无亲无故的，府太衙门刘二爷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不能拖他，他是跟着黄大人走的，万一黄大人调到偏远省份，譬如说贵州巡抚、四川总督，或者调到京城去做京官，刘二爷自然是跟着去的，到时候几千里路我怎么找他？嗯，你说的也是，富康是开在杭州，是不会动的。罗老爷，你随时可以来提款。
1: 是啊，
0: 一点不假。说完这话，罗尚德又很舒服地喝了一大口酒。这下胡老板，你懂我意思了？
1: 哈，我懂了。
0: 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碧浩，你把我当成一朋友，那么你爽快，我爽快。你这笔款子，咱们准定作为3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连本带利，一共15000两，你看好不好？
1: 这好啊，这个。不过，我说你这利息也太多了。
0: 哎，利息多不多无所谓，做生意有赚有赔。要通扯算账，你这笔银子与众不同啊，有交情在里头，所以你尽管放心去打仗。3年以后回重庆带15000两银子去，这3年你总另外还有收入，积下来的就是盘缠。如果放在身边不方便，你尽管会也过来，我替你入账，到时候照样按利息算给你。哎呀，这番话听入罗尚德的耳朵当中啊，就好比那风雪之夜巡营回来，一进自己的帐篷，觉得满面春风，屋里头小火炉子烤的是热气腾腾，哎呀，再喝两口热汤，哎，就觉得那么舒服了。所以这话听起来就是舒服。你想啊，3年之后提金去访旧时岳家的那一刻，真正的是人生得意之秋啊。罗尚德越想越美，
1: 胡老板，怪不得刘二爷提起你来是赞不绝口，跟你结交实在有味道。
0: 胡雪笑了笑，对，我的宗旨就是如此。俗语讲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啊。好了，罗千总，事情说定了，庆生啊。说完叫这个同桌的刘庆生，你去拿个折子来。罗尚德一摇手，不，就是一句话，用不着什么折子了啊，放在我身上弄掉了反而麻烦。不能这样说，做生意一定要立个规矩，折子还是要立，你说放身上不方便，这么的，你不妨交给朋友。好，那我就交给你。
1: 也行。
0: 胡玄指刘庆生说，你这么的，你交给他吧，我这位老弟也是位信义君子，说一句算一句，你放心。罗尚德一听好极了，那我就托付给您了。说完话起身恭恭敬敬做了个揖，接着告辞而去。等客人一走，刘庆生再也无法掩饰自己这种兴奋之情啊，忙不迭地说出他心中的感觉。
1: 胡先生，我觉得我们这生意照这样子做下去，用不着半年基础就打稳了。
0: 胡雪神色依然很淡定，慢慢来。照我预料，罗尚德今天回去会跟他们同事说这事儿，那些兵大爷的存款还会进来，不管多少都是主顾，你关照伙计们千万要一样看待，不可厚此薄彼，态度尤其要客气。这些兵大爷好讲话，比什么人都好讲话，可是难弄起来比什么人都难弄。
1: 是，我知道了。
0: 于是胡雪连夜上了船，因为天气热，特地跟阿柱娘商量着夜里动身，泊在拱辰桥北新关下，等天一亮就逃关。

趁早间凉风尽力赶一程，到中午日头晒的时候找个地儿泊一下，夜里再走。就这样子，坐船的摇船的大家都舒服，所以不但阿朱和母亲乐意这样干，就连阿四和另外雇一个新来的伙计听这老主这样说也高兴。胡雪岩一路啊，跟阿朱这边阿朱娘反正这一家啊，说是笑笑，另外谈点生意上的事儿，一路无话到了湖中。王有龄亲自为他去接风，接到哪儿知府衙门去住。虽说是小别重逢，但是交情太深了，彼此都有无法言语的喜悦，心里呀有些好些话要说，却还没工夫深谈。为了礼貌，也为了切身利害关系，胡雪岩要先去拜位两位师爷啊。这俩师爷前文说过了，杨永之和这个秦守门。木有照例有自己小天地啊，秦守门、杨永之各占一院落，办公住处都在一起。王有龄陪着他们先去拜着秦守门，欢庆之余，秦守门向胡雪岩致谢。端午节前他有一份极其丰富的节礼，包括20白米、一袋实心蔬果，还有10吊钱送到秦家。秦太太已经从杭州写信告诉了秦守门，所以这时他对胡雪岩的态度那是比以前大不相同的。秦守门说了，我说我戒酒了，但是今天雪岩兄弟来了，我开戒，我要陪雪岩兄弟喝个痛快。王有龄一听这话哈哈大笑，嘿嘿哈，老夫子啊，这个破戒破得好啊，今天你开戒我高兴。这么的，你说咱们在哪里替胡雪岩接风？那按照常理来讲，第一天自然是自己做东道主，对吧？那问这话，秦守门呢便知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想了想，东望莫说出口，我们各自一猜，看看是不是一条路。好啊，于是各自取了笔，撕了张纸，转过身去悄悄写好。王有龄如法炮制啊，也写了这个纸条。写过来一看，一个写的是泽行，一个写的是木易，俩人一看哈哈大笑。那就说笑什么呀，木易不就是羊吗？啊，用之则行这句话那不就是羊用之吗？胡雪也知道，在这儿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到杨永之那喝酒啊。啊，王小林说，我来告诉你，杨老夫子极其得意之事是到湖州没几天已经纳了宠了，这位夫人呢，生的是要得男孩的相，而且贤惠能干吧，我们今天就去找他。口说找他，其实还是王有龄做动，他叫伺候千牙房的听差李成啊，备了一桌子宴席，抬了一坛子好酒送到杨永之呢。胡雪岩呢是别有用心的，此时此刻正用得着杨永之的时候，哎，有接纳的世会的这么机会，那是不肯放过，于是找了空隙把王有龄拉到一边。杨老夫子纳宠该送礼吧，王小林说，我送过了，你可以免，不是礼不能废，而且礼不可轻。王小林想了想，也好，你打算送点什么？反正得送点实在的，我想送一副金镯子，趁早去办了来。哎呀，也不必这么费事儿，我那有副现成的，你拿去用，不过可不能让他知道，不能让他知道。谁是他呀？指的是秦守门秦师爷。胡玄哈心领神会，于是王胡二人找托辞说换衣服暂且告别，与秦守门约好6点钟在杨永之那里会面。而胡玄5点钟就由李成引着到了杨永之那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杨永之那红光满面春风得意的神情让人看来甚是羡慕啊。哎呀老兄啊，杨永之拉着胡雪岩的手非常亲热，不敢说是一日思君12时，但是我静下来我就会想你，这是一点不假。如何呀，包号开张了啊，营业鼎盛。哎呀，托福托福，老夫子我远观近看，您这气色都是好极了呀，想来宾主都是对劲儿。那还用说吗，我与雪公真正是如鱼得水呀、对对对，如鱼得水。哎，不，我听说老夫子另外还有鱼水之欢。哎，你看你，启云呐，启云出来，
锦云就是叫自己

0: 新纳的妾。门帘开启，走出来一个面团团如无锡大阿福，可年纪20左右的姑娘，很腼腆，向客人笑了笑：“锦云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胡老爷，见一见呐。”锦云把那双眼睛睁得滚圆，把胡璇从上到下看了个遍，然后施礼：“啊，胡老爷，哎，不敢当，不敢当啊，一点薄礼，为夫人添个妆。”说完，他把这金镯子拿出来，顺势递过去了。杨永志一看，不，你这个不行啊，没这规矩啊！我说，杨兄啊，你不收，那你可就是嫌礼薄了。老夫子要不收，我就不好意思了。这个东西我就没脸了，以后咱就见不着面了。哎，不，哎呀，不是这意思，什么？杨永志一听，得了吧，我不能不收了这个，我哎拿着手里发现这是副镯子，不知是金是银，只好叫锦云道谢。哎，谢什么呀？礼太菲薄了，老夫子暂且不必打开，也不必说起，免得叫人笑话。这么一说，杨永志心里有数了，把那红包纸拿在手里，越发难为情啊。哎，你说这厚礼，我受之有愧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罢，深深鞠了一躬，把红纸包塞入衣袋里。这番客气完毕之后，王有龄、秦寿门也相继都到了，于是又是一番啊，对这杨永志的戏谑之语。杨永志呢，也嘿嘿一笑啊，颇为受用。大家伙在一起说说笑笑，把这饭就吃了。这一席酒啊，喝的秦寿门是酩酊大醉。王有龄心想，正好找这机会，由富康代理府库的事儿，我跟杨永志说一说。前番只是粗谈了一遍，这时候我细谈一下。于是胡雪岩起身：“你们谈吧，啊，我有点困了，我先走一步。”杨永志啊，看胡雪岩要走，没留的意思，啊，只怕这雪岩兄也是困了。哎。胡璇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意思？我要走你不来送我？不过杨永之下面又有话说，明天早晨璇兄您早点过来，尝尝小妾准备的湖州点心，那是非常讲究。哦，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好，那我明天一定来叨扰。东翁有幸你也来呀。哎呀，谢谢。王有龄当然是不肯来，而且正好有事儿，说东乡出了命案，我明儿一早就要下乡验尸，不来了。哦，那可惜了。行啊，雪岩兄您慢走，咱们明儿见。胡雪岩作了个揖，转身走了。一切就绪，就准备第二天早晨过来跟他讲这合作的事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陶瓷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今天不仅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地球人都离不开陶瓷。我曾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中国陶瓷浩如烟海，上下5000年，那我们讲哪件陶瓷呢？想来想去，我们就从慈母讲起。我们一说慈母，你很容易想到唐诗人孟郊的那句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此慈母非彼慈母，手头没有衣服补。我们说的这个慈母是个俗称，瓷器的母亲。这件瓷器是乾隆鼎盛时期创烧的，它集结了10多个陶瓷品种于一身，这在陶瓷烧造中是个特例。我们就从它讲起。这件国宝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在陶瓷馆常年陈列。你去陶瓷馆就能看到。以前我在节目里曾很详尽地介绍过这件瓷器，说这件东西全世界只此一件，当时烧造的目的和今天一样，就是陈设用，极充分地表达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审美。但以我对中国文化的判断，我认为这东西当时烧造的就不可能是一件。你得问了，那怎么就不可能是一件呢？你想啊，中国自古就有成双成对的概念，这东西凭什么就烧一个呢？再有，这东西历史上非常难烧造，当时是专门给皇上烧造的，您就烧一个，万一烧坏了呢？所以当时烧个10个8个备选是十分有可能的。因此我就细说了一句，这戏言中一定含有道理。我说还有一件呢，你们谁要有本事有能力，就满世界去找找。这件瓷器体量非常大，釉色极为丰富，就是陶瓷专家在他面前也分析半天才能知道它有多少种装饰手法。作为我们一般人上前一看，就一感觉说这东西真够热闹的，个儿大，壮观，富丽堂皇。你心里肯定要问，这么重要的东西，当时不是说故宫好东西都被南迁了吗？

这东西怎么还留在故宫里呢？就没离开过宫廷？这事儿很简单，这件瓷器个儿太大，运输极为不方便，瓷器可比不了青铜，运输的时候稍不留神就碎了，所以国宝南迁时大件的瓷器反而没怎么动，都留在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带走的那些都是中小件。我们说这件东西为什么叫慈母呢？是因为它集多种瓷器品种于一身。它都有什么品种呢？有珐琅彩、洋彩，反戈釉、青花金彩，松石绿釉、窑变釉、斗彩，粉青釉、霁蓝釉、描金粉彩，反官釉、仿永宣青花、珊瑚红釉、描金仿汝釉、绛釉、描金彩。听着都快晕了吧。那它都有什么纹饰呢？器身一共有12幅吉祥图案，6幅为写实图案，有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另外6幅为锦地万字，蝙蝠、如意、攀枝、灵芝、花卉，分别寓意万福、如意、辟邪、长寿、富贵。听着够复杂的吧？你们会问，这装饰就是麻烦，能有什么难度啊？我给你讲个简单的知识，瓷器烧造分高温釉和低温釉，高温釉大多在1200度至1300度之间，低温釉一般在800-900度。如果我们非得画出一条界限，这个界限就是1000度，1000度以下算低温釉，1000度以上算高温釉。可这低温也不能摸啊，1000度比开水烫多了。把高低温各种釉烧于一个瓷器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个在前面烧，哪个在后面烧，高温先烧，低温后烧，就是这个逻辑。因为先烧了低温再烧高温，低温就会被烧坏。10多种高低温釉在一件瓷器上同时烧造成功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非常困难。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把窝头、馒头、发糕、花卷、包子等等一屉蒸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每种食物熟的时间都不一样，你愣把它搁在一起蒸，有可能窝头还没熟呢，这馒头早蒸开了花。同样的道理，瓷器烧造也是这个问题。在过去烧窑使用木柴烧，很不容易控制炉温，今天很容易了，插一温度计，直接从外头就看见炉子里的温度了，这在过去是没有可能的。这个过程你想想都很困难，就别说你把它烧成了。那么慈母究竟什么时候烧成的呢？就是乾隆时期，我们过去帝制社会最后一个高峰时期。那谁烧的呢？他什么时候入的宫廷呢？他最初又叫什么名字呢？这些现在都说不清楚，查遍了清宫档案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事儿有点奇。但根据他的状态，我们推测可能跟一个叫唐英的人有直接关系。这唐英是干什么的呢？是个督陶官。督陶官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督造烧窑的一个官员。唐英有官阶，当时是从五品，清代陶瓷重器基本上都跟他有关，比如转心瓶、套瓶、交泰瓶等等。唐英在雍正13年陶成记事碑上记载了他督陶期间总共仿古创新了57个陶瓷品种，慈母身上的所有的装饰手法都没出这57个品种。关于他，我们将来会有故事涉及到的，只要你们坚持听，就会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人。慈母是一个极为通俗的叫法，这叫法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称他慈母，就好比把祖国称为母亲的土地一样，它只是一个文学的描述，充满了人文情感。它科学的名字叫各种釉彩大瓶，这听着实在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还愿意叫它

0: 母。可以确定的是，慈母在清代烧造成功以后，从来没出过宫廷，一直在故宫里陈设。我们今天到故宫陶瓷馆文化殿参观的时候，一进正殿的第一展室的大门，看见的第一件瓷器就是慈母，它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可见它的重要性。我第一次看见慈母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心里激动啊，眼睛不够使，脑子也不够使，围着它转悠，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好看，然后就词穷了，连我都词穷了，它得有多好看呢？我当初细说了这一句，说可能还有一件慈母。好，它真的出现了。在哪儿出现的呢？在美国。哪天出现的呢？2014年9月17号，美国斯金纳拍卖行。其实在开牌前三个月，大家就陆续看到了他的拍卖宣传海报，但普遍认为那是个假货，因为这慈母这些年仿制的新货多极了，我就看见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很多。如果改革开放前出现，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不会有怀疑，可这些年无论出现什么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说这是假的吧，我们被假的东西搞得晕头转向，不管什么东西一出现，首先就是一片打假声，所以大家都在底下说这事不可能啊，这东西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怎么突然会在国际市场上连创高价，单件拍品上亿的时候出现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东西一开始没人看好，拍卖行弄得挺郁闷。没人看好还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拍卖行没名气，过去都说草鞋无号，没名，斯金纳拍卖行我都没听说过，它在美国什么地方呢？它在美国的波士顿。国际上的大拍卖行大家都知道，苏富比、佳士得，还有一个稍微差一点的叫邦汉斯，全世界知名的大拍卖行就这三家，都过了200年的历史。如果这些大拍卖行去拍卖这件东西，那相信的人还是会有的，但小拍卖行就没人信了。其实这东西在波士顿出现呢，还是有点道理，因为波士顿是美国的发源地，英国人就是从这儿登的岸，所以波士顿最不像美国，最像英国。你有机会到波士顿一看就明白了，到处都是红砖房，所以在这个地方过去历史上聚集了文化产物，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正当大家犹疑的时候，这拍卖公司找到了一个重要证据。这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件慈母拍卖过一回，那是个1964年的拍卖资料，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片，但它有一黑白照片，这个记录非常清晰。在1964年的11月5日，纽约的通运公司，当时这件慈母以3500美金起拍，没叫两口就以4000美金落锤成交了。1964年，距这次拍卖的2014年整整过去了50年。50年前是没人造假的，那时候的中国瓷器不值啥钱，造假都是近30年才陆续有的，造假最凶的就是近十几年。50年前为什么没人造假呢？将来的故事里慢慢都会告诉你们。那么这件东西怎么去的美国呢？没有人能说清楚。中国人做生意都讲究偷偷的、悄悄的做生意，打枪的不要。我们说不清楚，只能推测。通运公司是一个叫张静江的中国人在1902年创办的，距今有100多年了。当时这家公司只售古玩，赚了好多钱。张静江可是个大财主，他多有钱呢？他曾经给孙中山的革命以经济支持，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孙中山去世后，张静江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年后扶持蒋介石上台，你想想这人得多有钱。张静江成立的通运公司呢，在西方收藏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卢芹斋的来远公司 日本的山中商会三足鼎立，这些故事都会慢慢的让你们知道。这件瓷木我们推测应该是在清末民国初的时期，趁兵荒马乱时节流向了美国。我们回到2014年这场拍卖，斯金纳拍卖行也逐渐知道了这件瓷器的重要性，怕宣传效果不够，开拍前又把这瓷母带到了纽约，在纽约最富有的区曼哈顿进行了宣传预展。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快来美国捡漏吧，我说捡漏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去了顶多是赌漏，让别人捡不到便宜。于是大家纷纷猜测这件瓷母的成交价，开始认为一定会是一个天价，它应该比鸡缸杯还贵。因为在这件瓷母拍卖前不久，一件成化斗彩鸡缸杯刚刚以 2.8 亿港币成交，创下了中国陶瓷的新世界纪录。结果呢，这件瓷器成交还真没那么贵，它以2200万美元落锤，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约 1.5 个亿。价钱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品相不是很好。这是句行话。什么叫品相？品相不好就是说这人长得挺漂亮的，但脸上有一疤，品相就不好了。这件瓷母其中一个耳朵残缺有修补，瓶身上至少有三处长身的裂纹，行话叫问。什么叫问呢？这字写起来比较复杂，写出来你未准认的，你要是愿意就去查查字典。有句歇后语是这么说的，叫打破砂锅问到底，这问就是谐音，意思就是说把砂锅打破了以后，那条问一直裂到底。严格一点说呢，这件瓷母可以算是一件残器，能卖 1.5 亿人民币已经算是天价了。这拍卖场上一落锤，所有的人都回头左顾右盼的，都问谁买的谁买的谁买的，没有人知道。可我知道，但我不能说，打死我也不说。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讲的这故事啊，这国宝是石头的，个儿还大，非常沉，特别不好运输，但它愣是让人给运走了。运到哪儿去了呢？运到了美国。什么时候运的呢？100年前，昭陵六骏。小学课本都学过吧？没学过。那中学课本学过吗？也没学过。那课外读物总听说过吧？先说这昭陵在哪儿呢？它在今天的陕西省礼泉县。这昭陵是谁的陵呢？我想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中国皇帝好几百个呢，你能说出来的就那么几个。有名的皇帝都有谁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昭陵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皇后的合葬墓。过去皇上的墓有两类，一类藏在深山大漠里让你找不着，另一类就是这种堂而皇之的戳在那儿，比如今天你去陕西看到的乾陵，武则天跟高宗李治的墓，包括来北京看到的明十三陵，还有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这种堂而皇之的墓葬呢，除了埋皇帝的那陵墓，还得有宫殿，还得有长廊，它算一个建筑群。昭陵墓旁边本来有一长廊，这长廊

当有点像我们的光荣榜，把皇上生前的业绩都搁上面，所以这青石高浮雕的昭陵六骏呢就安放在这上头。大型石雕有圆雕浮雕两种，单独存在四周可看的就是圆雕，依附于石面之上凸起的叫浮雕。昭陵六骏是中国文物史最著名的浮雕，六骏是六匹马，它是有原型的，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喜爱的六匹战马，是他辅佐他爹高祖李渊平定四海建国立邦时所成的坐骑。现在这坐骑的骑念齐了，坐骑，这让我很纠结，过去我老纠正别人这字儿在这块念骑，现在人家把我给纠正了。这六匹坐骑有大名，分别是萨鲁子、全毛瓜、白蹄乌、特勒彪、青锥、石伐赤。过去我们听说书的老说乌锥马，比如西汉演义楚霸王项羽的坐骑，这个是青锥马。你听这些名字起的都特洋，一听就是外来的，其实这真没什么洋的。这六个名字里有五个说的都是颜色，萨鲁子、白蹄乌、特勒彪、青锥、石伐赤说的都是颜色。萨鲁子这个子啊，其实就是咖色，我们官府猫里有个猫叫孟的咖，就是咖色。白蹄乌这马可是黑的，就四个蹄子是白的。过去我们有个猫叫白托托，就是黑猫穿着一双白拖鞋。然后就是青锥，锥本身就是青白杂色的马。再有就是特勒彪，这彪就是毛色黄里透白的马。石伐赤不用问了，这马是枣红马，这跟你们家现在起名字是一个路子。你们家的猫啊狗啊不就叫黑黑黄黄白白花花吗？都是表达颜色，只不过李世民的马名比你们家的猫狗名起的洋。这全毛瓜是一特例，它的毛发是一个一个打着旋儿的。这名字有的是从突厥语来的，当时翻译的是高人，符合今天翻译的最高标准，叫信达雅。比如特勒、石伐，这些都是突厥的官职名，后面再缀上颜色。李世民当时多重视这事儿呢？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李世民下诏，命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你现在在市面上看见的阎立本的画可全是假画啊，甭打开都知道是后人委托的。阎立本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画家，但无一真迹存世。阎立本画完这六骏以后呢，唐太宗就命工匠把它雕出来。有多大呢？高1.7米，跟我差不多，宽2米，厚有尺余啊，有几吨重。李世民还嫌这样不够庄重，亲自赋诗六首。李世民的诗写得很好，比乾隆皇上写得好多了，全唐诗里还有他的诗呢。李世民写了六马赞，当时呢还找人给誊抄下来。他找的是谁呢？全是牛人。他找的是欧阳询。欧阳询写过最重要的五个大字，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眼，那就是我们的观复博物馆。本馆建设之初，我不愿意找任何人题字，我觉得谁也写不过古人。找来找去，我就在欧阳询的发帖里集了这五个字，观复博物馆。你们如果看昭陵六骏，就会发现这六骏呢一共重了20件，青锥5件，石伐赤5件，萨鲁子1件，全毛瓜9件。重件最多的就是全毛瓜，前面重了6件，
后面中了三箭，

0: 身上的一个旋儿一个旋儿的都快成靶心了。杜甫有诗啊，叫昔日太宗全毛瓜，近时郭家狮子花。郭家就是郭子仪，唐代大将，狮子花就是这种马上身上的毛打着旋儿的像菊花似的。萨路子是六郡中唯一旁边站着人，这人呢叫邱行恭，正低头给马拔剑。邱行恭的故事呢，在《旧唐书》里是有记载的。李世民在洛阳邙山与王世充交战中遭到围追堵截，李世民当年年少气盛，孤身一人被围，他的坐骑萨路子被一箭射中前胸，邱行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两人拼死杀出重围。此画面是邱行恭为萨路子拔剑之前的瞬间，剑拔出之后萨路子就倒下了，情景悲壮啊。李世民特许邱行恭入画，成为六郡唯一带有人物的一幅。昭陵六郡在昭陵一待就是将近1300年，但他出事了。1911年中国过去的帝制社会崩盘了，兵荒马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授予一个叫张云山的人陆军中将头衔，这人就开始嘚瑟，他是陕西的军政要员。他一瞅说，嘿，昭陵这长廊破败不堪，但这六匹骏马挺好，弄得我这都督府不是一挺好的事儿吗？他就先挑了两匹状态最好的马，萨路子和全毛瓜，就拉到了他家的府邸。结果没两年，地方势力又洗牌，袁世凯把张云山给抹了，派了陆建章来做陕西将军。张云山费劲巴拉弄来的二郡就落在了陆建章手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年秋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接受了一笔赞助款。宾大你们听说过吗？你们光听说哈佛、耶鲁、斯坦福了吧？其实宾大非常厉害，他在费城啊，费城可是以前美国的首都，后来才迁都至华盛顿。宾大派来一个叫毕士伯的美国人来中国调查文物，调查是一好听的词儿啊，实际上就是来找点中国文物。美国在100年前特别喜欢中国文物，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包括宾大的博物馆，都是在那个年月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毕士伯他曾经看过一个欧洲人编的世界名马图，那里收录了六郡之一萨路子，幸好没都全收录。他一看那照片，俩眼就放绿光，心说怎么能把这东西弄到手呢？然后这毕士伯就跑到了北京，找到了一个叫赵鹤坊的古董商。这个古董商跟袁世凯的二少爷袁克文打得火热。这古董商很贼，一看毕士伯是个大买家，就带他一起先出入青楼花天酒地。这美国人玩疯了啊，有点乐不思蜀，但是他还是知道自个儿身上带着任务呢。他就抽空问这古董商说，来，我给你打听个东西，有匹马叫萨路子，你知道不知道？这古董商一听呢，直犯愣，说，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给你去打听去。这三打听两打听，这萨路子和全毛瓜就给打听出来了。在哪儿呢？在西安陆建章的府邸。那究竟这萨路子和全毛瓜是怎么从西安运到北京的呢？说法特多。第一个说法是卢钦斋说的。卢钦斋说呢，1915年袁世凯下令移至北京，说是袁世凯下的令，这事儿就跟他没关系了，他就是一干活的。这卢钦斋肯定是自个儿宅清自己。卢钦斋啊，新中国刚建国时候说他是一文物大盗，袁世凯又是一粗人，他根本就不好这事儿，他老说这古玩有什么稀奇的，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可见卢钦斋说的不靠谱。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古董商赵鹤坊是受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委托，是他给搞到北京的。再有一个说法和前一个贴近，就是古董商 赵鹤坊主动要求为袁世凯修花园，献奇花异草、怪石古树，他怕路上出事儿，就从袁克文那儿搞了个封条。什么封条呢？就是一通行证，往上面一贴，地方官吏小土匪一看，说这是大土匪的，就不敢动了。所以一路就畅通运到了北京。当时这美国人毕世博并没有能力把这东西运出国，最后古董商赵鹤坊就把这二郡卖给了卢芹斋。卢芹斋、戴润斋、裘延之的抗西斋，是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人眼中最大的三个古董商。这仨人过去都定性为文物大盗，他们在民国时期跟外国人做古董生意都发了大财，解放后没人敢回来。比如那个鸡缸杯啊，卖了 2.8 个亿的那个鸡缸杯就是裘延之的。2011年苏富比拍卖了一件戴润斋的旧藏，乾隆时期描金的印花粉彩壶，当时这东西可是残的，还卖出了1800多万美金的高价，说起来也过亿了。卢芹斋是湖州人，戴润斋呢是无锡人，裘延之呢是苏州人，这仨人都是今天长三角地区的。这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是有一定基础的，这地区的人脑子灵活又肯吃苦，还能冒风险。卢芹斋不知用什么途径就把萨鲁子和全麻瓜运到了美国。19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建的博物馆落成，宾大希望把周陵六郡作为重要陈设。毕世博知道了萨鲁子和全麻瓜的下落，就建议馆长高登联系卢芹斋。1918年二郡运到了费城，我们听着心里好沉重啊。卢芹斋这人啊很贼啊，鹰鼻耀眼的，你一看他那长相你就知道，他猛一看不太像中国人，像个混血儿。他把这二郡全麻瓜和萨鲁子呢，他先借给宾大展览，然后翻过来又向宾大借钱。这宾大博物馆一撇嘴就不借他。美国人是这样啊，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这时候波士顿博物馆呢来参观庆贺，一下子就看上了这二郡，这就给了卢芹斋机会。卢芹斋立刻就拿这事儿来要挟宾大。卢芹斋很贼，波士顿博物馆呢对两郡都感兴趣，但卢芹斋特意跟宾大说波士顿博物馆只想要其中一个，他没有把话说死，留下了一个活口。如果他说波士顿博物馆就想要两郡，宾大一赌气说那你都给他吧，他这一下子就把话说死了。如果他说要一个呢，宾大说那你就给他一个吧，他就说我不想把这么好的东西拆开，他总是得有话可说。所以卢芹斋就跟宾大博物馆说，贵馆能否放弃其中之一，把另一个让给波士顿博物馆。他说我缺钱呢，他们对我有帮助啊。结果宾大博物馆就中了招，表示要购买两郡，就说我这正展着呢，就不再出去了。卢芹斋借机开了一个高价，15万美金。这钱啊，你今儿听着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钱，可这钱在100年前的北京差不多能买半个城。那么宾大呢一听这价钱要的是真高啊，卢芹斋就知道这价开的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呢？就是让你卯足了劲儿，能够将将够得着，这就叫恰到好处。如果你开一天价，这价钱我够不着了，那我就彻底放弃了。所以宾大博物馆就到处找富翁啊，找到了一个富翁叫约翰逊，美国人叫约翰逊的多了。这富商就说呢，得了，我捐你们15万。这宾大呢也挺贼，最后又跟卢芹斋讨价还价，以 12.5 万美金成交。这两郡全毛瓜和萨鲁子就陈列在宾大博物馆入口的一侧展柜下，你们注意看，写着一行小字，叫约翰逊先生捐赠。这昭陵六郡两郡抵达美国以后呢，还有四郡呢，这毕世博蛇心不足又跑到中国来了， 但中国这事儿变动快呀，物是人非，陕西都督又换人了，换成了陈树藩。毕世博又联手古董商赵鹤坊，在191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把另外四郡搁马车上盗走了。结果他们忽略一事儿，就是这个全毛瓜和萨鲁子离开昭陵以后呢，周圈的老百姓都不干了。你想想，这六郡在这儿待了1300年了，周圈的老百姓乡亲们自打生下来就看这东西突然没了，这心里空落落的，说你们拿走了俩，你再回来拿我这四个肯定是不成。于是这些盗贼就被盯上了，当地的乡绅和民众呢就集合起来拿着家伙追赶。你想啊，那时候那马车再快也没多快呀，追上的时候这四件石马呢已经被毕世博等人打成碎块装箱了，整块太大太重没法装运，所以就打碎了，太可惜了。陕西督军陈树藩命人将四郡追回，先运回了陕西图书馆保存。又搁了几十年，解放以后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接收了这四件石刻，后来呢拼合修复陈列。前一日子我还去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又看到了剩余的这四郡，另外两郡是复制品。再想想这故事，心里啊百感交集。六郡能不能聚首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事儿，这事儿不是今天才关心，当年辛亥革命的元老陕西三元人于右任老先生就任陕西救国军总司令时，得知六郡惨遭厄运，曾痛心疾首地赋诗道：六郡失秦图尚在，追还铭记感无穷。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前呢，想跟中国示好，就向美国一些名流智库征求意见，说送点什么礼物给中国最好啊。据说当时杨振宁曾建议说，你把那昭陵六郡中的这两郡运回中国，这礼物就算够格。但这事儿太难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我去过三次，每次间隔的时间大概都是7-8年十来年啊。当你站在中国唐代最重要的文物李世民骑过的两匹战马雕塑面前，每次都会感慨世事炎凉，岁月如梭。这故事从李世民打江山到今天已经有1400年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今天这个节点往后想，14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今儿讲的故事有点传奇。这故事发生在1968年，陕西咸阳有个韩家湾，那年有个13岁的初中生，他年纪跟我一边大。1968年，我也13岁。这天呢，这个初中生放学回家，你知道半大小子走路都不老实，他就边走边踢，见什么踢什么。突然在水渠边上发现一枚发亮的白色小石块，方方的，他捡起来一看，这东西有点奇怪，就塞进了书包。回家以后想起来掏给他爹看，他爹一看说，这是一印章啊。中国的印章好认，为什么好认呢？那上面有字儿啊。那印上有四个字，其中俩字儿他爹认的，他爹就告诉他这俩字儿叫黄丝，剩下俩字儿就不认得了。他爹觉得这东西呢有可能是件文物，第二天就领着儿子去上交。陕西人呐，文物意识都重。为什么陕西人文物意识都重呢？是因为陕西的文物太多，汉唐以来重要陵墓多数都在这个地方。这印章怎么这么容易走着走着就让这个初中生给踢出来呢，又捡到了呢？因为他没有被深埋。我们推测啊，在清末民国的时候，有个墓葬曾经被盗掘， 这印呢，就是盗墓的人从墓里带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又掉了。

幸亏是1968年捡到的，这要是到了1998年再捡到，估计行内基本上都不会认。当这爷俩把这东西拿到博物馆的时候呢，博物馆的人说，您这东西可不是石头啊，是玉，是新疆的和田羊脂玉，上面趴着的这动物叫赤虎。这汉印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素印，上面什么都没有，另外一种呢，它就是上面有个兽钮，有装饰。再往下一看印文，工作人员说，你这字写的可不是什么黄丝啊，这东西不得了，你显然不认识这字儿，这写的是皇后之玺。我们大部分人直接看印章都不太会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的字儿都是反着的，你不会看，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蘸点印泥，找一纸往上一盖，这就正过来了。如果你找不到印泥，找不着纸，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就能看了。你找一镜子，把这东西冲镜子里一照，你看那镜子里的字就正了。你想这丝反过来就是这后字，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镜像。这不用问了，这印章肯定是皇后用的，它肯定不是妃子或贵人用的。问题是哪个皇后？不知道。你看看这方印离谁的墓葬近呢？它出土的地点在刘邦与吕后陵墓的西边不到1000米。我们平时散步啊，一小时能走4公里，这个距离走着也就10几分钟的路程，此地还没有出皇家陵园，所以文物的指向很清晰。再看印的形制，它就是个四边方形，式样也非常简单，字数呢也都与文献相符。最终所有的专家一致认定，这就是吕后之印。虽然这不是在吕后墓葬里直接出土的，但至今这方印是吕后的不存任何争议。沸沸扬扬的海昏侯墓葬出土了印玺后才确定了主人刘贺，可见印玺在出土文物中的重要性。这父子俩上交后呢，没要报酬，但博物馆的领导还是决定给20块钱作为奖励。这父子俩挺高兴，东西一放就回去了。这事后来就变得特别重要，这方印成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多件镇馆之宝中的一宝。你说这么小的一方印，它怎么就成为了镇馆之宝了呢？汉唐两代，我们可以确认的皇帝的印玺一个都没有，能够确认皇后的印玺只此一方。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过文帝行玺，虽称皇帝，但有僭越之嫌，这个我们后面的故事还会再讲。那么查阅一下古代文献，发现汉官旧仪上有这样的记载，说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吃虎牛。你看在汉代，皇上跟皇后平起平坐，王与妃也平起平坐。比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夫妻俩的墓葬出土的东西的数量和质量都差不太多，此方印虽不是皇上的，是皇后的也成啊，况且是吕后。西汉女人地位高，讲究平起平坐，看到吕后的印章，那刘邦的志士应该也差不太多，没准将来啊，谁再去那边踢两脚，也踢出个汉高祖刘邦的印来。刘邦的皇后就是吕后，她姓吕名雉，啊，雉鸡的雉，雉鸡就是野鸡。野鸡比家鸡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特漂亮。我们现在觉得拿野鸡当人名不好听，但古人可没这机会。古人认为这雉鸡好看的不行啊，很美啊。吕雉本来随他的父亲吕公住在今天的山东单县，后来因躲避仇家迁居到江苏的沛县。这吕公呢跟沛县县令关系好，要不然他也不去沛县。听说县令有重要的客人要来啊，沛县有本事的人呢纷纷前去祝贺。祝贺什么呢？祝贺吕家乔迁之喜。我先讲个词儿啊，为什么叫乔迁？植物中有两种树木，一种叫乔木，一种叫灌木。乔木高大，人往高处走，所以叫乔迁。

您要是从王府搬到棚户区，您那不叫乔迁，叫灌迁，当然也没这么说的，那叫落魄，北京人叫落牌。负责欢迎吕公一家宴会的人呢，叫萧何，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他是沛县县衙的主吏，这个吏是官吏的吏，相当于县长的大秘。萧何负责排定宾客的座次，他叫手下把贺礼不到1000铜钱的呢，都安排在堂下。您瞧瞧这做法，古今都一样，势力给钱多的往前排，给钱少的往后坐。从房间见一人走过来，胡乱的填上了贺钱10000，这可是个大数目啊。其实他根本没钱，就打一白条，打白条今天叫内收。您要是在农村啊，各种红白喜事乡邻都要送礼，收礼时一定要唱收，比如啊，客人一来就说张三礼金1000，李四礼金800，到了王五这儿就说王五内收礼金500。我原来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内收啊，人家告诉我啊，就是没钱先欠着。我以为这种事儿是近些年才有的，感情汉代就有。这人谁呀？他是县里的一个小官亭长，相当于现在乡镇的治安队长，他叫刘邦。别看刘邦官小，他还看不上沛县的上级官吏呢，一副7个不平8个不忿的样子。刘邦因为奉贺礼10000被引入上席，与吕公同坐。吕公会看相啊，看他面相不凡。你们相信不相信面相啊？我年轻的时候可不信啊，我现在有点信。我年轻的时候看面相不好的人勉强凑在一块忍着，最后还是把我给害了。这吕公确实有本事。萧何看两人相谈甚欢，就借机悄悄告诉吕公说，这刘邦啊就会吹牛说大话，成不了大事儿。可见当年身居高位的萧何根本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但吕公呢不以为然，一边聊天一边仔细观察刘邦。宴会过程中，吕公就打定了主意，他对刘邦说啊，我很会看相的，但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相貌不凡的，你是拥有异相的人。我有一女儿啊，叫吕雉，吕雉真正的字叫鹅许，吕鹅许。吕公接着说，希望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为妻。吕雉当年不到20岁，青春美少女，而刘邦比她大15岁，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叫刘肥。刘邦心说，这是哪来的好事啊，立刻满口答应，乐不可支。吕公回家后，他妻子不同意啊，很生气说，你以前说你这女儿有富贵之命，一定要嫁个好丈夫，沛县县令对你这么好，你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居然要嫁给一个小亭长刘邦。吕公说啊，妇人之见，这可不是你们妇道人家能明白的事儿。不久，吕公还是把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你看人家吕公后来就成了吕太公，人家这眼睛是眼睛，咱这眼睛是眼镜，跟吕公一比就是一副眼镜。吕公的女儿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为刘邦生下一儿一女，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后来的事儿不用我说了，你们都知道这两位在历史上有多重要。刘邦称帝后不断平灭造反的藩王，没享受多久就去世了，吕后接着控制政权长达15年。史记有吕太后本纪，是全书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做的传记，可见吕后的重要性。开国皇帝刘邦的印呢，目前还没有找到，但开国皇后的印找到了，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印章制式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下你知道这玉印有多重要了吧？我们的古人啊，为什么用玉来做印呢？
是因为它有不可逆的特性。

古人以玉为信，比如我们老说天降祥瑞，说文解字解释瑞字就是以玉为信也。这个瑞字就是个斜玉边嘛，就是一种作为凭信的玉器。天降祥瑞就是上天遵守承诺。做印的材料后来很多，金银铜铁锡竹木压脚漆啊，都可以用来做印。但为什么重要的印要用玉做呢？因为玉刻成了以后就不能更改，不能改就是表示不变嘛。其他的材质，比如你说铜的，它可以融化了重新铸啊，玉就不成。玉你刻了它以后，它就有实性，任何一方玉你再重新刻，实性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那么历史上最牛的玉印是哪一枚呢？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我们现在除了在电视剧能偶尔的看见跟肥皂块似的，真正的我们实在看不到了。传国玉玺简称传国玺，相传是奉秦始皇之命用和氏璧雕刻而成，正面刻有秦代丞相李斯所书受命于天祭寿永昌八个篆字，这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凭证。但后来失传了，何时丢的谁也说不清。后世的印章开始越做越大，为什么做得越来越大了呢？这是因为皇家用厚重赋予了印章的威严性。我们能看到最早的帝后印章就是这枚皇后之玺，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边长只有 2.8 公分，重33克。那乾隆时期最大的印章有多大呢？边长就得20多公分，一个章的面积是汉代这章的50倍呢。为什么皇后之玺这么小呢？这是因为当时跟现在不同啊。过去啊，对印章的含义认识不深，使用也仅是功能性的，所以印章小就便于携带，方便。你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身挂六国相印，如果都是乾隆年间的印玺，那他挂在身上连动都不会利索。战汉时期印还有保密作用，所以也不能做得太大，比如我们现在的文件都有加密功能，没有密码解不开。战国秦汉时期纸还没有发明，当时的书籍公文信件都是写在木牍竹简或帛书上，有些公文信件在传递时需要保密，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用丝绳把简牍或帛书捆扎起来，打上结，然后用一块软泥将绳结封住，再在软泥上按下印文。这样重要的简牍或帛书在传递过程中，信使就无法也不敢私拆偷窥了。这个东西叫封泥，有的博物馆里有展出。刘邦虽是汉代开国帝王，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对他的印象好像还比不过汉武帝，一说就是秦皇汉武。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刘邦在位时间太短，只有7年，武帝在位时间长了，54年。中国历史上超过54年的帝王也就3位，除了清代的康熙、乾隆，辽代有个道宗叫耶律洪基，在位56年。再有就是武帝平定了四海，打败了匈奴，疆域扩大。虽然汉代是刘邦建立，但是真正实现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所以一说就是秦皇汉武。那么印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目前没有定论，但最早的应用是在商业交流中开始的。现在可见最早的印大概是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皇帝用的印叫玺，臣子官吏用的印那才叫印。汉代又规定将帅使用的印叫章，到了唐代武则天又把玺称之为宝。唐代有两个改动。

0: 一，把钱由计重制改为保钱制，开元通宝。第二呢，印由玺改为了宝。后来宝玺并用，一直延续到清朝。你看清朝有乾隆御览之宝，还有三希堂经鉴玺，那老百姓的叫什么呢？叫戳子。过去领个钱物什么的常说盖个戳。时至今天，中国人对印章依然有情结和信任感。过去我们领工资时都得盖章，签名不管用。现在你看重大文件都需要盖章，很多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句，叫盖章有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印章的重要记忆。皇后之玺是距今2000多年的印章，今日重现啊，实属不易。它不仅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中国人以玉取信的物证。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窗幽记》。《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传。陈继儒字仲纯，号梅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明朝文学家、画家。《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俏、灵、素、景、韵、奇、以、豪、法、欠12卷，共1500余则，结构严谨，分类明晰，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治世、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庆，是。